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如果在刷卡你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开讲一下，因为说阿婉现在现代人做好命的，我怎么说他们以前他们如果要洗衣服，他们就要灌水啦，要去灌去溪边灌打水啦，溪边洗衣服，我阿姨
1: 这辛苦的呢，
0: 我这我捌看过，因为以前我们就住在
1: 这电视嘛，要按过
0: 电视按过啊，过去阿婉，
1: 但是现实中，
0: 即摆无啊啦，
1: 没有看过呢。
0: 即摆无啦，自从 A 高新妇出来了，下面个去遐，所以唔敢讲
1: A 高新妇是
0: A 高新妇就是洗衫机啊，伊也未讲话啊，伊都。
1: 我叫是 A 高新妇是迄个热水器，那个哔哔哔，
0: 好不 ？A 高新妇就是咱这个洗衫机啦吼，自从洗衫机出来了吼，其实减轻了咱这个足侪咱这妈妈吼。是您
1: 哎，真的很感谢那个发明家，
0: 对
1: 啊，造福人群。
0: 但是哈，我讲真，都他洗衫机都出来的时阵，我会记，我唔知咱只保定个记哦。洗衫机
1: 双槽的，
0: 唔是从在洗衫机中间有一支棍啊，
1: 棍啊，
0: 你可能冇看过，
1: 我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双槽。中间
0: 一支棍啊，啊，三的底来。
1: 啊，棍啊是那个塑胶棍啊，是
0: 塑胶棍啊，
1: 茶的棍啊，
0: 塑胶棍啊，
1: 塑胶棍啊，
0: 一支。
1: 等
0: 在中医啊，我唔知伊为什么要设计中医一支塑胶的茶底来对得掉啦。
1: 啊，这样子才能够醉呀，才能够分流。
0: 可能是啊，但是吼、喔，换了过去啊，哪知道？我那三洗好了，退出来绝对
1: 都啊，拍个球啦，
0: 绝对拢
1: 搅在一起啦，
0: 对，绝对拢打结啦，
1: 一定打结的。
0: 啊，拢拍归完咯，啊，就爱搁底下慢那个八个开啦，
1: 分开，把衫拢分开
0: 啊
1: 呢。
0: 啊，不要发明着洗衫机，发明个第一代迄种啊。洗衣不打结。
1: 哇、
0: 哦，那当阵出来了，一当是讲，
1: 哎、欸，那当阵都在出来嘛，就贵的哈，
0: 就贵啊，但是哈，
1: 一定是超贵的。
0: 啊，大家哦，他们讲哇，洗衣不打结，大家就想讲哇，你做，
1: 哇，就好都不打结。
0: 因为那当阵哦，我讲啦，那当阵多咱社会等你进步哈，
1: 哎，起飞
0: 的时阵，起飞的时阵，所以哦，那当阵那个要去买一台那个就是讲洗衣不打结洗衫机，
1: 会
0: 可以用电的呢？
1: 哦，真的、啊？
0: 伊那阵伊电无啊？伊大家干嘛讲？啊，你袂怕？
1: 啊，那当阵可能咱台湾当地起飞，大家就好呀、
0: 啊。啊，对，但那当阵就好呀。
1: 人讲什么台湾基因卡
0: 吧？卡吧，哎，那当阵真的是安尼哦。过去当阵，伊人当地起飞时阵，老实讲，什么做任何行业，
1: 拢赚钱，
0: 真正拢赚钱啊！就干那讲，起码。其实对话嘛是安尼，你知道？迄当中对话嘛一段时间嘛是做什么头脑拢趁钱的啊！迄当中就是安尼吼，我还为着这洗衫的问题吼，啊，就是过去后边都要特别拍架啦，哦，就做欢喜
1: 嘛。哦，就方便的呢。
0: 但是就是买在就买，我买在讲吼，洗衫迄个工具啦。哦，你知道？尤其是啥？我从头要摸就摸到啥呢？漂白水
1: 哦，
0: 伊个漂白水啊，你知道？手足骨出歹势哦。你要洗、
1: 啊、
0: 要
1: 手买受伤啊！
0: 你要拖清去啊！
1: 拍拖拍拖，
0: 搁一个有水味足重的，
1: 刺鼻嘿，对。
0: 足重足重的啊！但是我、
1: 啊、你刚才今麦就嘴清洁剂的啊。我身边都性鼻，因为真容易有那个肺腺癌、啊，有没有？那个人工那个清洁用品啊，不够天然，也是嘛是应用的咱的细胞哦。
0: 当然啦、
1: 啊，爱注意哦。
0: 伊造成环境荷尔蒙啊，
1: 你拍拖环境。荷尔蒙啊，
0: 对啊，但是我讲啊，过去我的妈妈吼，我唔知一定会穿这个漂白水、
1: 啊。对，你跟他洗习惯了啦。
0: 跟你讲，你那无这
1: 无用漂白水，无你洗衫啦。
0: 哎，个神奇。
1: 然后一上就是洗的浴室有没有？一定用那个强酸强碱。
0: 对的。
1: 恐怖。
0: 对，过去拢这样，所以我们讲吼。其实吼、哦，时代的进步、哦，我足感谢就讲，即卖发明了一挂这物件的人，你知道？不管是吸尘器也好啦，
1: 对啊，
0: 还是讲要洗便所的工具也好啦，
1: 是啦，
0: 哦，还是讲咱讲要洗衫的物件也好啦，包括你看连即卖换个洗碗机啊，
1: 是啊，
0: 哎、欸，我一直咧怀疑讲洗碗机到底会当洗碗哦，不是洗碗机哦，
1: 对，洗碗机，
0: 到底我都把这碗洗清
1: 了，哇，
0: 因为我伫咧想吼，你看哦，咱的有的碗内底拢油油。
1: 是啊，
0: 游乐的嘛，
1: 对
0: 啊。啊，你个看那些洗碗机在内底转水吗？啊，水，伊爱水是变那个只，伊也无想咱个摕桌布，我们只是变只唔桌布。
1: 那个菜瓜布啦，
0: 菜瓜布，恁个个撸撸撸撸撸，个遐油撸歪嘛。啊，伊也无当撸变那个只，迄水淋在足
1: 快。我来讲， 你帮我装一台，你就知影有效无啊？
0: 啊，我帮你装一台啊，你啊，
1: 就知影有效无啊？
0: 诶、欸，这是一个好方法咯、
1: 哦。是啊，
0: 我得了解讲机关的事。看我都洗清
1: 洁，有啦有啦，那绝对没有问题。
0: 啊，那洗清洁，
1: 因为他会用那个热气啦，也用修水啦，
0: 哦，
1: 来电脑修水啦。
0: 有啊，水水别倒出来、
1: 哦。而且它是什么几滴，然后环绕啊，
0: 希望
1: 那洗东西要一清，洗起来了就刚刚咱洗碗，
0: 洗碗赶快一说呢，
1: 嘟嘟嘟嘟安尼。
0: 有
1: 啊，当然你卡垢，你卡很多油垢，那当然是没办法啦。不过基本的清洁绝对没问题啦。
0: 为着要解决着我的好奇心哈、
1: 哦，你帮我装一台。
0: 好了，来，正式的。我了解讲，
1: 到底洗清洁无？
0: 哎，我想讲吼，你人咧洗，机器咧洗，我都比人家清洁吗？这么可怜？
1: 会使啦，
0: 会使哈。
1: 你拢用烧水啊？
0: 好了好了，阿恁来装一台。好了哈，好了，恁这保姆吼，咱这个都家里边吼。我希望吼，你唔通离开啦吼。
1: 是是是。
0: 我讲吼，恁听到没有？跟恁讲。阿元即马即跟那百货公司同款哦，什么物件拢在卖吼、哦。但是我讲像咱家百货哦，咱伫这部介绍物件第一个吼、哦，品质保证的、哦，真的是品质保证哦。
1: 对啦，
0: 不管是鸡啊，或
1: 用
0: 用的啊，还是讲保健类哦。我相信你看，听咱这部已经听一段时间的啦
1: 吼。
0: 伊讲我阿元为闲诶，恁、像恁前几间介绍的，我陈丹总的来介绍泰国的。三诶，农产品嘛，哦，大家食着讲好食嘛，
1: 对啊，
0: 安尼温国，
1: 现在医生妈妈介绍过，
0: 温国志
1: 介绍，伊当时嘛惊惊咧，
0: 系啊，奶你好，
2: 你好，欸、你台做洗碗机啊？
0: 嘿，
2: 我好想买一个给你太太用，
0: 哦，是啊，
2: 因为我主要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我来有点开杠了，
1: 哦，
2: 我这个要想不要买。
0: 哎，是啊，哎、
2: 哦，这很好洗哦，
0: 很好洗
2: 哦，连油王都会洗。
0: 你用洗碗机很好用的，对吧？
2: 对对，
0: 叫我一点爱不要温饱的。
1: 谢谢谢谢。
2: 跟你讲，你怎么你知道我们吃饭会有换滤，是吧？
1: 对对对，
2: 先来泡水，
1: 嗯
2: 算了干净，
0: 好好好，
2: 算了干净，它白了，一水就是像跟洗衫机安尼哦，
1: 对对对，
2: 大热，大热又个。老
0: 的
2: 一个
0: 拖，对哦，
2: 你烘干，
1: 所以它烘干，
0: 所以拎到洗碗机
2: 啊，这个很好用啊，
0: 对啊，
1: 好用呀，
2: 油王也会洗，
1: 哦，
0: 对
1: 啊，啊，你那上面摆住哎，
2: 会好处多倍，
1: 要不要？哦，好处多倍，
2: 我本来我
1: 今
2: 个月我买，嗯，对，你怎么给我出来？嗯，难呐，
1: 哦，可以哦，
2: 我已经买过一
1: 年了，哦，这个硬嘛，哈。
2: 嗯，好用
1: 哎，好用
0: 啊！谢谢谢谢。
2: 要拖拖，然后我讲，
0: 对啊，
2: 换力啊，筷子啊，要拖干净啦。
0: 对啊，
2: 啊你筷子啊，它尖尖的吼，它一个篮子，
0: 哎，
2: 啊你看调羹啊，
1: 对对，我知道哎，要不要沾？
2: 这个很好用，
0: 对啊，
2: 不那么辛苦，你盖
1: 对呀，是啊，谢谢，
0: 谢谢，谢谢哈。OK，
2: 你太太一点，赶快买。
0: OK， 拜拜。
1: 阿文，你唱
0: 吧。你好。喂，
1: 你好
0: ，Hello，
1: 黄大哥，
0: 是你啊，
3: 嗯，
0: 几
1: 周？
0: 啊，你
1: 哦，几周下岗
0: 啊？下岗，好 ，OK，
3: 早早呀，
1: 哦，感谢你，谢谢你，
0: 谢谢。
1: 也
3: 是
0: 下
3: 播
0: 时哦，
3: 我是用下播的能量轨哦，
1: 哦，能量轨哈，没问题。
0: 好，
1: 好，谢谢，谢谢，
3: 哦，
1: 谢谢，明天，明天，嘿。
3: 好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好，不然呢，既然条件没有公司，洗碗机喝水啊，那咱得去争取台了啦，哈。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听挂了，听挂了哈，条件没有说真不会挂哈。

0: 情人对对方的不爽快，你知道？
1: 是啦是啦，
0: 这不是
1: 这是种礼貌，
0: 礼貌呢，
1: 这是礼貌。
0: 所以来恁这话，为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哦，让恁哦洗衫哦更加方便哦，以后广告你也注意听哈。好，来现场拨电话，控制艺术艺疗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恁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朋友的，直接无话说，我算讲阮这朋友就讨海人哦，有当时还衫裤太多，啊，洗洗哦，加啊清洁，啊，洗洗干。
0: 哦，因是讨海人啊，讨海人，所以已经古拢迄衫拢一个，人讲海味呀、啊，海的味道啦，人讲嘛种鱼啊味安尼啊，所以你用洗衣球了，你发现讲洗完了，迄、那个衫迄、那个味啊，完全就不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洗完啊，我洗完喷花、啊、所以那只要上你洗，上
2: 你。我想请问，请问你，你拢安怎洗的？你拢当归了就去洗，
1: 一
0: 条
1: 吧，
0: 一
1: 条就清洁啊，一条
0: 就
1: 清洁。嗯，对啊，因为
2: 一家吃掉过啊，
1: 我
2: 一条干了。啊，你最多用就多吗？
1: 我还洗衣机全自动
0: 的。啊，对啊，全自动。给啊，洗了加清洁加喷啊！哦，
1: 对对对，最贵哦，主要清洁
0: 啊哩。哦，洗完跟他新衫了哈。
2: 不一样。
1: 对啊，对啊。
0: 啊，好啦好啦，谢谢你啊。欸、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哦嗯、尤其住海边的人
2: 海味啦、
0: 啊、是说你说家的孩子有在 做油汤的
2: 都
0: 有一个油味你知道
2: 吗
0: 对对对都很不好、
2: 啊、其实你走到去外面不然就是人走在外面一阵子回来了你也觉得你身体都有一种像粉尘还是说
0: 对对对
2: 油油的就是让排排那个汽车有没有？我机车不是排那个黑烟嘛？一个是弄个调烂型，你辛苦弄些味道啊。
0: 尤其咱吼，那公厝咧烧香吼，咧香的
2: 味，香的味卖
0: 调，卖调的火，你有当真哦？你来洗无清洁，有一个味吼，迄出球当先吼，老是讲边人闻着不舒服。
2: 对，所以咱才刚爱洗衫，
0: 所以才刚爱洗衫，
2: 才刚爱洗辛苦，拢是同款的。
0: 不管你今寒天、热天，拢爱洗衣，咱辛苦老干啦，
2: 是啦是啦，
0: 有皮屑啦，有垃圾啦，有菌啦。
2: 对，
0: 今日咱这個洗衣球吼，咱这是七 D 的吼，咱内底吼。滴滴每一个吼拢有伊作用滴啦，包括特别抑菌的啦，哦，要去污的啦，要柔软的啦，要洗净的啦，要洁白啦，
2: 不错啦，增艳啊，抗静电，柔软芳香啊，亮白干净，拢总滴来滴啊呢。
0: 以前咱这是十五倍浓缩的哦，
2: 嘿嘿嘿
0: 啊，所以咱这把握哦，这你外口工程技术拢足通个啦，哦，咱这一粒外口一粒哦，外口咱即马看到重盖缩床的时阵，人咧优待一粒买12块啦，
2: 哎呦，
0: 啊，恁今五十粒一针嘛。一包嘛吼、
2: 嗯，
0: 一包嘛要600块，咱今日三包要1800块，咱三包特别优待你1680块，
2: 1680块，
0: 啊阿元佫加送三包哦恁，安尼6包1680，
2: 三百粒无，1680块，
0: 头前30个，阿元佫加送你一只冰冰杯互你，
2: 冰冰杯佫送互你安尼，
0: 吼、哦，这咱是讲，
2: 啊咱冰冰杯寸就是150/200。
0: 150/200，这种单人的要长的啦哈，
2: 单大人呐、啊，
0: 不然所以咱这把握哦，今日咱这洗衣球哦，你爱袂爱关键哦，我就讲洗衫会变干干单，
2: 干单、啊，
0: 洗衫佫清气，穿的衫佫袂脏，
2: 对啦，
0: 啊恁这佫无什么荧光剂啦，什么有诶无诶，什么化学什么拢无滴来滴。
2: 然后它更棒的是倒位嘞，洗衣不打结，洗完衫了袂硬邦邦，洗完了你的洗衣精不会残留，而且好洗好拖，洗完了你的衫袂滚。中中要是要新水搁新电，
0: 啊、来，所以人家宝贝也关心哦，四组就是6包1680，
2: 对哦，
0: 搁送你一台冰冰杯，
2: 是，
0: 啊那大组的
2: 搁较优待，
0: 12包，
2: 12包哦，
0: 啊两领配，
2: 是，
0: 啊你才3000块，
2: 3000块，
0: 那你那边来电话赶紧，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洗衣球哦，也用法非常简单哦。你有就送囡仔嘛，要用啦。你只要三蛋的洗衫机来滴，咱的洗衣球，你个蛋的洗衫机，你那差背领衣来，你就蛋几粒都够。
2: 对对对，背领几粒。
0: 背领衣上你就蛋两粒。
2: 啊，你那讲较高的、较潮的，麻烦你个鬼蛋几粒。

0: 你好，
1: 我是周子周安。
2: 好好好，好，
0: 谢谢，
2: 谢谢你。
0: 哎，你好，
2: 你
0: 好，
1: 我
0: 是
1: 周的哈，盖大周，
0: 我被盖大周，给你盖快哦哈。
2: 好，周大姐来一下台哈。
0: 好，
2: 好，谢谢你，
0: 拜拜。好，来，哎，你好，
3: 哎，
0: 嘿，星期二，陈大哥，星期二，
3: 哎。
0: 你嘛不要一抓哈，
3: 一抓，
2: 好，再
0: 抓一抓下去哈。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3: 谢谢我了，
2: 好，没问题哦哈，好，谢谢谢谢。
0: 后来过来，咱这把握我跟您讲一下哈，咱有当时囡仔怕球的球球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做操作哦，对不对？
2: 对
0: 哦。来，你注意听，阿王给你教一个
2: 撇步，
0: 你个浸的用烧水浸哦，
2: 嗯，
0: 把咱的洗衣胶球个蛋一粒放落去，
2: 对哦。
0: 啊，把这个球的个浸的哦，
2: 对哦。
0: 浸完了后，才浸一点钟，你哈。佮提来去用包个露露的哦，
2: 嗯嗯，
0: 做好露的。
2: 对哦，啊，那个胶膜哈，那我们的胶膜是日本技术哦，绝对油的哦，嗯、绝对袂结硅烷哦，绝对袂。
0: 啊，过来，咱袂想哦，我讲这外口有为着要保持伊吼，较保存到吼，伊外口会抹油，但是无抹。
2: 啊，咱这无抹油的嘿。
0: 所以袂黏。
2: 你袂讲黏黏个烧烧啊？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嘿。
0: 伊这我讲，伊这专门。
2: 一条拢爽爽爽啊呢。
0: 伊这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啦。
2: 对对对。
0: 哦，所以哦，你提。有量的包装，你要看哦，伊这吼，你
2: 干干净净，
0: 拢印的。
2: 啊，你个怕亏啊，伊嘛是拢袂讲，一只拢结，就是粘在一块，不会，
0: 完全拢袂，
2: 完全不会，很干爽啊，
0: 做好用的啦吼。
2: 对对对。
0: 啊，我咱只保护，你若讲吼，衫去喷着油无吼，你若讲吼，你买单啦，你当甲咱这洗衣球，
2: 甲衫，
0: 另外浸就对啊。
2: 你好。
4: 喂。
2: 哎，叶大哥你好。
0: 叶大哥。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嘛要一抓哈。
4: 我是做哈，
0: 做
2: 下台哦哈，
4: 加几两杯啊？
0: 啊对对对，
2: 加几两杯嘿，
0: 加两杯，
2: 冰冰杯，凉凉啊杯，加了凉凉啊，
0: 嘿，冰冰杯，
2: 嘿，热天加，
0: 热天加，
2: 秋天买蛋加，春天买蛋加哟哈，
4: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哦，好，拜拜，好了，好，所以呢，咱这把握哈，任何要洗物件，拢当用咱这个洗衣胶球，
2: 对，
0: 甚至阮囝，把咱这洗衣胶球，
2: 炸去宿舍，
0: 炸去宿舍以外，过来。我你讲哦，洗车嘛做好用诶、
2: 嗯嗯。
0: 你只要
2: 你要等落去，等咧汤啊底。
0: 你甲加开啦，较紧啦，卖搁底下浸啦，因为咱要洗车搁底下浸是少嘛啦。你来甲加开吼，啊甲倒去水内底了拉拉。你就用咱这洗衣胶球提来洗咱的车，我用洗完足紧的啦。
2: 对对对。
0: 尤其迄个玻璃哦、喔，那、个玻璃拢会卡油墨，你知道？咱有当在刷迄个雨刷的时阵哦，
2: 对，
0: 是咪弄安尼敢若哦一瞬油油安尼哇？
2: 嗯，
0: 迄就是玻璃面有油啊。
2: 对啦，
0: 那为什么有油烟嘛？
2: 嘿啦，
0: 啊个
2: 油烟嘛吼，排气管的废烟呐。
0: 我讲你提咱的洗衣胶球提来洗车，你个洗好吗？
2: 因为它可以深层洗净。
0: 对，
2: 深层洗净很重要，
0: 足好用的啦，足好洗哈。
2: 是啦，
0: 我来看啊，包括哦，你有一罐哦，你要洗地板的哈，
2: 嗯，
0: 你买晒啊，咱只包哦，你若用那，
2: 你要用地板嘛，话你泡宝宝啊，
0: 对，
2: 我给你骨头，
0: 对，哎，啊洗完了哈，你给咱那些洗，咱这洗水有哈，
2: 对，
0: 然后你要让倒咱的水坑来底，做个水坑洗，水坑啊冲冲的，
2: 对，
0: 特别有臭味啊，
2: 是啦，
0: 哦，咱的洗衣胶球能够作用，
2: 而且咱的洗衣胶球啊，不管是洗净。力啊吼，还是除臭力啊吼。譬如说你除臭力的汗臭、烟臭、袜子臭、菜的臭味、尿骚味、洋葱味啊，还有体酸味、狐臭、火烤味、火锅味，都可以帮你这个味道去除掉啊。
0: 拢做好用的、
2: 啊。对，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啊、哦。你话俾人吼，出来吼，啊来，咱这包吼，你买咱个吼，个咱洗衣胶上个加开，水捞一汤水有吼，洗衣胶就加开，你要提来溜涂骹、溜地板嘛都没有问题，足好用诶啦。反正你要洗任何洗东洗西拢会使用，洗完足清气诶，尤其是咱吼厝诶，人咧做油汤诶，有咧倒布，做油诶。有那的一种的，你用那的洗脚就洗看卖哦，你保证会饿了，好不好？啊，来爸爸妈妈吼，今日咱洗做的就是六包哦，六包1680，啊，搁去送你一领冰冰被，啊，那大做的12包，啊，搁送你两领被，吼、哦，安尼才3000块来，你好。
1: 对，
0: 嘿，你好阿姨，
1: 嘿，
0: 你嘿你阿二、阿姨，我好听，好，你要卸妆，好，我要给我卸妆给卸起来哈，
1: 卸妆啊就好了，
0: 好，无问题。
1: 我顶你啊，给你买嘛，要过7-8盒。
0: 哟，好，谢谢你哦，好，我卸起来哈，好 ，OK， 拜拜，好，好来，虽然这保护费啊，关键哦，以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哦，好来。 看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吼，细组就是吼六包1680，那个一领皮，大组是12包，啊，个两领皮安尼吼，只要3000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好来关键哦，咱这把握咱的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
1: 喂，帅哥美女，我来分享一下啦。
0: 是你讲。
1: 我囝吼咧做皮蛋沙，伫遐擦台啊。哦。沙喷个油落落，啊那咧露台啊，乌落落，啊个油落落，当下足歹洗，个足歹露个。啊伊个白沙哦，啊我自从着你个洗衣球，我拢用个只要个浸个。哦，浸浸个，佮天光个油拢加掉个，拢免露，暖暖就好。
0: 暖暖
2: 个
0: 就好。哇，伊个清洁力好够足好个呀。
1: 啊个香香的啊。
0: 啊，对，穿起辛苦，咱嘛感觉足心情足愉快，咱的衫穿起来足舒服的啊。
1: 啊，哦，无啊，逐工都露到要歪腰，足歹洗。
0: 诶，我问你吼，你用这洗衣球洗身会夹手夹肉无？
1: 袂啦，袂。啊，袂讲个安尼，感觉冰冰安尼袂啊。
2: 甲伊吼，
0: 甲伊只传统的洗衫粉比起来，足方便。
1: 哦，差够多哦。
0: 好
1: 哟。你来用个洗衫粉啊。迄摸过的手拢会安尼湿湿安尼。
0: 啊，有对，啊有当个骨溜水个拖袂清气哦。
1: 会啊，洗衣球袂啊，洗衣球哦，然后拖啊个手个胖胖。
0: 啊，对，好啦，谢谢你哈、
1: 哦。对啦。
0: 哇，所以这有人讲哦，铁板烧里面怀疑咧油惊死人哦，做派拖来你好。
3: 我不想安稳的话。
0: 哎，是你好。
3: 洗衣球拖出来，沙浪胖胖。
0: 洗碗沙浪胖胖哈。
3: 胖胖。
0: 这种话足简单的啦。
3: 对，足简单的，啊，都胖胖味道。
0: 哦，胖胖味道了哈。啊，你换讲洗碗料，咱的沙干会褪色。
3: 对。
0: 真好用哈。
3: 好用哈。
2: 我问一个问题哈，请问您用这个洗衣球，你洗衫的时阵，洗碗衫会叮叮无？洗衫。
3: 好，好，好，好。
0: 可以，谢谢你哦。
3: 好，好，
0: 拜拜。啊，你只要用过咱的洗衣球，大家拢学了。我看你买回去嘛，免惊囡仔吧？伊嘛拢爱洗衫，伊嘛拢用外口，伊嘛拢买外口洗衣胶球。但是咱今日洗衣胶球是15倍浓缩的哦，啊7D 的哦，7D 的哦，好不好？哎，今日洗衫哦。6包16.80，啊，佫加送你一领被，啊，那大组的2组的12包，啊，佫来加送你2领被，安尼只要3000块，你若买来，赶紧来02-24-26-0-0-5-8，以上功课感谢，谢谢。其实咱这把握吼，咱这洗衣球吼，其实即马少年人拢用这個。
2: 对啦，
0: 你看即马少年人无人咧买洗衫粉的哦、喔。
2: 嗯。
0: 为什么得咧？
2: 哎、欸，阮妈妈嘛拢洗这呢。
0: 对。
2: 阮婆婆嘛拢洗这呢。
0: 自从咱过去咱这长辈时代拢
2: 用这。变成讲，因拢改变这个习惯来洗这，你感觉这好洗呢？
0: 卖讲啥，咱都要你看来甲咱学了更简的好不好？
2: 对。
0: 现在拢是阿姨呢，我们叫阿妈呢。
2: 嗯
0: 阿妈。
2: 用一个会所啊啦。
0: 因这拢已经拢70岁以上。
2: 对啦
0: 你看人讲，哎呀，玩洗衣球好用，
2: 好用啊！
0: 啊，洗完衫个嫩个胖个鲜艳哦，
2: 啊，个新水，个新电，个拖了清洁。
0: 主要我讲，主要是讲，口口都要讲，最后这个拖了清洁。
2: 对，
0: 过去用洗衫粉，你知哦？
2: 那个不好拖。
0: 落你看哦，
2: 你要拖就久诶，
0: 有当时
2: 开得最水的啦。
0: 连咧毛巾哦，面垫过掉洗衫粉哦，
2: 对，
0: 洗完了个规格的洗衫粉底下无拖无。洗无清洁哦，啊掉个牛仔裤的裤底下的啦，啊那绑起臭烟哇，你就吸掉的嘛。
2: 对，
0: 所以我们要讲吼，
2: 啊，那个洗衣胶球的胶膜绝对溶解，绝对因为你放心。
0: 对，
2: 嘿，
0: 那为什么吼？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好来，李小丹，来你旁边，好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吼，我来讲啊，今日咱洗衫莫想过期呢，洗完一盖过一盖，只往我洗完个臭烟毛。啊，咱过去上面你洗衫洗完穿的香菇拢会脏，迄就是拖无清气啦。过来内底垃圾细菌你洗了无清气，今仔咱这洗衣球吼洗完足清气的，啊过当抑菌，啊过吼过柔柔衫过柔嫩，啊过吼鲜艳。哦，主要是啊，个哦，穿起个好穿，所以咱这保护卖哦，你爱赶紧呢，咱今数量哦，尤其咱 即个够加上一领被，你知道？
2: 冰冰被。
0: 吼、哦，安尼啊，这真正是吼，让恁拢。
2: 啊，咱的冰冰被啊，不管你是春天、秋天、热天，拢会使盖。
0: 拢会使，拢会使盖哈。
2: 对。
0: 好啦，所以爸母吼，那你买也赶紧哦，因为最后就剩这几组啊，
2: 对对对对。
0: 哦，你那买来四组，就是六包。哦，每一包
2: 拢三，拢五十粒装的哦，
0: 大粒的哦，
2: 嘿，大粒的哦，今天就大粒的。
0: 啊，十五、十五倍浓缩的哦，
2: 十五倍浓缩。
0: 啊，拢经过 SGS 的啦，重金属啦，甲苯啦，拢全部拢检测过哦。
2: 对对对。
0: 好嘞，所以咱爸爸买来赶紧哦，细组就是六包啦哈，1680，
2: 嘿，
0: 啊，一领皮，
2: 是
0: 大组的12包，
2: 够开有带。
0: 哦啊哦，3000块，
2: 嗯，
0: 两领皮，
2: 是，
0: 恁两个人公家买。啊，买一撮、
2: 哦，
0: 啊，你买一撮，摕恁某，无摕恁早囝，
2: 嗯，
0: 啊，是拢摕恁囝，
2: 新妇啦，囝啦，孙啊啦
0: ，OK 啦，凊彩啦，反正拢本本的吼，大家拢做好用的，做好用的，
2: 是
0: 啊，宝贝来关键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伫只甲咱只爸爸妈妈大声讲啊吼，今日这个贺康优待，搁等三年嘛等未着，因为以后无可能再，搁加上这批无可能啦吼。我来现场好不等下，甲咱小记者吼，控制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你好，
1: 喂，是，
0: 哎，是你好。
2: 啤酒真好用呢，
0: 真好用的哈。
2: 唔啊，我惊迄个做车吼，迄乌油吼，做着衫，我甲清清洗洗啊，洗起哦。
0: 规领都清气啊。
2: 哦，迄乌油过啊啊，我甲清清啊洗啊洗起哦。对啊，个擦擦个衫都脏。
3: 脏脏啊吼。
0: 都脏的吼。
2: 嗯，那个个诶、香味吼，啊，真香嘞。
0: 哦，足方便啊！即马现代科技真正做了足好个啦。
2: 只要做好，有够方便。
3: 因为有洗好清气了后，咱的香味才会走出来。
2: 对啊，
0: 哦，油拢加加
2: 嘞，袂安尼搓搓嘞，迄清洁剂袂安搓搓。
0: 有影哦，你洗完了，你
3: 用手啊，
2: 拢会安搓搓。
0: 咱摸咱的手，感觉讲手安尼油油安尼啦。
3: 双手，
2: 嗯，真好，真好，
0: 真好哈，哈哈。
2: 嗯，明白。
0: 好啦，谢谢你哦，赞啦哈，拜拜。这绝对，我来讲用到，你看这阿姨，大家拢这种年会拢用时常用到最好用的啦，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真好哈，真好用。
0: 你拢一个蛋几粒？
4: 这无多啊，拢蛋一粒。
0: 哦，无多一粒，对啊，超过八粒以上，咱就用两粒啦。
4: 那味足好味的，因为遐有柠檬味加迄个柑橘的味道。
3: 有一个味道。
0: 就这味道的啦哈。
4: 就这味道，毛毛青茶。我算讲，讲啊，这迄味足好味的。
0: 哦，
4: 我
0: 见
4: 嘛是，讲几个讲啊，这我见提灯来啊，有外口提灯来讲，哦。对的，刚好在温室前面讲，他开讲讲。
0: 哦，啊，虽然那边啦吼，
4: 那边，哦，都爱，都介意的，哎，介
0: 意。啊，
3: 是精力方面的，
4: 要做整体的，
0: 是要做整体哈，
4: 好好
3: 好
4: 好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哦，拜拜哈。大家拢讲好拖好洗，洗完吼，食衫拢真香。啊，但是咧香过不了，你挡未掉一种香哦，伊足自然的香啦吼。所以咱这宝物吼，我就讲啊，即马现代科技进步，甲讲免像过去，搁爱去洗衣粉啦、啊、洗衣精啦、啊、柔软精啦、啊、搁漂白水，完完全全拢买。恁这吼就是吼来这
3: 一，方便呐、啊。
0: 恁这吼来这是7D 的哦，
3: 嗯、
0: 7D 意思讲伊来这有七粒。七条合作一粒，
3: 对，
0: 啊，七条吼来合作一粒内底有，伊每一个有每一个功能伫内底，有抑菌的啦，有迄个除除臭的啦，有柔软的啦，啊，有洗净的，有去污的啦，乱转拢伫内底啊。
3: 嗯，
0: 所以你洗完了，你感觉衫洗完足清洁啊。所以呢，爸爸啊，你别来赶紧哦，今日洗做的就是六包。哦，啊，一包拢50粒的哦，
3: 嗯，
0: 啊，呢1680块，
3: 1680块，
0: 啊，加上你一领皮啦吼，啊，若买两组的12包的，啊，佮两领皮，啊，呢，咱只要3000块，
3: 3000块，
0: 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控制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了，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你好。
1: 喂，阿婉，你好。
0: 金主你好。
1: 我讲哦，我用那洗衣枪哈，以前哦，如果那个暗面还要洗袂起来的无，拢洗拢洗起来。
0: 暗面你不能弄做乌做黄安尼啊。哦，用那个洗衣枪做好洗哈。
1: 对啊，哎，那个香味哈，
0: 很好闻，
1: 香。
2: 它那个香味会不会觉得很刺鼻？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吗？
1: 不会，
0: 最好个洗料清气。
1: 嘿，对对，有一点的那个花香味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对啊，因为我有比较嘛，因为我朋友有送我一盒嘛，哦、我有洗过嘛。
0: 比较。
1: 因为他们那个味道比较没有你们那个有花香的味道这样。
0: 对对对，差价这
2: 样。那我问一个问题，你洗这个洗衣球去洗你任何的衣物的时候，你干嘛用就嘴嘴的去拖？
1: 不用啊，
2: 不用嘛，
0: 就跟一般同款
1: 嘛。因为那个嘿，没有什么泡泡嘛。
0: 谢谢你哦，
1: 拜拜，
0: 拜拜。
3: 哎，朱志林，
0: 哎，你好，
3: 那个你那个洗真好洗，
0: 真好洗哈。
2: 啊，你拢安那洗？
3: 啊，都弄个迄啰洗衫机啊。
2: 洗衫机，
0: 只要等你洗衫机内底就好啊。
3: 啊，我洗衫机嘛袂臭味了。
0: 啊，对对对，哦，你洗完了，咱的洗衫机吼，敢那洗，敢那清洗过同款呐。
3: 对对对对，还洗衫机嘛真清气，
0: 真方便哈。
3: 哎，是是是，
0: 好啦，谢谢你哈。OK， 好，拜拜。连这个洗衫机洗完了后，拢真清气哦。你好 ，Hello， 好嘞，就这样哈。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洗衣球真正非常非常好用哈。啊，你要洗车、洗地板啦、洗便所啦，其实拢会使哦，都可以。啊，要洗鞋啊啦，拢没有问题的哈。啊，吼，咱这个经过 SGS 哦，啊个哦，无内底嘛，无啥物甲苯啦，无啥物有诶无诶，有诶有诶无拢没有。好不好，所以来爸爸妈妈来关键哦，最后剩一组尔吼，咱就是吼六包1680，啊个一领皮，啊那大组的呢12包，两领皮，咱特别优待你3000块，你那边来关键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辉 FM 88.7 88.7 火力换火力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和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给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要欠水了。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他在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5: 在后方 TV 都可以品到增卡的味，在风湿的水来之下骑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都准时打开哪只哦空中来接音，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咱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应该都知道，在咱的节目当中我也说明得非常清楚，有打电话来咱才有记录，我有看到了，真紧赶紧也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当你若有卡过来了后呢，啊，你若要创啥你就去啦，啊，我等一下就跟你回电话，甚至讲你若到邮局，啊，邮局去打电话来，咱电话也都有在接听啦吼。啊，不过你即马马上卡，我是无得接听哟。哦，所以老主顾朋友知影，新朋友逐工听，逐工听。啊，咱逐工按照这报道，咱公司的专线，啊，你就看看抄，啊，抄起来了后呢，咱再来做记接。推荐介绍优良合法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药局去阿买，爱看外包装的商标，啊，产品的名讲好听。你遐无指定药局的，打电话来，啊，我会叫药师吼帮你服务者，送到府上，纯粹做服务，拢无加收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又个方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社会上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打电话进来吼，唔要紧哈，我等下交你联络。啊，当然也非常感恩旁听收听的直播的好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搞完到宣传到广告，讲得大家做。啊，当然较紧直播就开始。天气又够怪怪呀！啊，变天变天，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下晡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因为为昨暝暗时八点开始。正式转变今年第十二号风台，叫做红霞风台。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鄂兰片东南方60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中国大陆广东沙丁东。如果伫暗时交明仔会上接近台湾，所以请好朋友。你就要做好防备、防护的准备，因为全台湾拢会来落着雷阵雨特报，出门就拢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时运。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5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即马来预报汽车油要起啊，是袂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 即马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甲时间交转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最近的天气诶，真正啦，亲像西山温暖同款，啊都。好天好天，炎热炎热，又搁讲有风台要来。啊，风台哦，诶，即马咱亲像台湾西角，无去买扫台湾。自昨开始呢，就小可天气变变啦。其实即个第十二号风台，昨暝暗时八点就已经形成啊。啊，半暝啊，就发布了海上警报。中央气象署也讲，亲像阴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也阁有可能出现了大雨势，雨势会落真大。马仔，你当时影响会当讲是上明显、上大。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也可能会出现了有雨雾，南部也爱预防个不幸的落大雨。伊个马英也得远离台湾呐。啊，这个第十二号的风台吼，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在进行，也通过了巴士海峡，啊，到尾入去到中国大陆啊。啊，上近马英就解读海上警报，啊，所以这个风台对台湾来讲是无造成影响，啊，不过会向雨水。花莲、台东、宜兰那边吼，南部好朋友，大家爱斟酌斟酌。啊，咱平常时也伫个讲，做好预防，咱就万全的准备就较唔惊。啊，平常时亲像天气都变化，咱卖温差差伤大，水分爱加补给，安尼就好啊。交边个讲新闻吼，国内新冠肺炎持续性关注这个运动，为何保持关注？感觉资料的显示，七月十二到了七月十八号，新冠肺炎门诊去红看啊，当已经增加来到4766个人，较前一礼拜也增加66.5%。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连续曝光六礼拜呀，正式进入吼流行期啊啦，疾管署的呼吁。那符合着资格民众呢，应该较紧的接种着新冠疫苗，降低着感染了后一挂重症，还有死亡的风险。目前公费提供着莫德纳，还有这种吼拢共有两型的新冠肺炎疫苗，这拢会当对抗现行同主要病毒。十二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来接种一种。那依照疾管署即马提醒，65岁以上是大人，55到了六啊是原住民，以及满6个月以上免疫功能不全，也是免疫力下降的人。啊，这三类的高风险的族群呢，啊，当如果你若接种到第一针。爱计差不多6个月，啊，才过来做第二针，这是提升着保护力，也降低着当前因病是死亡风险。新冠肺炎又过来呀吼，啊，当咱嘛知影，过去全球大家伫个做动着新冠肺炎，人人拢挂嘴安，啊，即嘛自从解除了后，嘴安要挂唔挂，谁在理呀？啊，但是。也过看了真侪，咱的时代朋友嘛，拢有在挂嘴安。其实你若挂嘴安时，有通杜绝垃圾空气，也过有一挂细菌病毒无唔对。但是你长期久，人人拢无人挂，敢你伫挂啊？当你的抵抗力嘛无含人参与在内呢？因为大家拢吼适合，也讲来挂口罩，也是讲不爱挂拢可以啦。啊，唔过你若无挂人。都人人会融合做伙啊，总共有啥物病毒嘛，拢关系关系。啊，你遐挂关系的人，哦，向向若无挂，你就去予人清洗吧。但是即马新冠肺炎又够多反考吼，所以挂者嘛好咧。都那较密封的所在，较侪人的所在，你就挂者嘴暗也好啦。 阿妈当多在即卖垃圾空气，同款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拢有好无歹哦。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咱已经核定高铁会当延伸去到宜兰啦。高铁路线专线是60.6公里，南港站啊，搁到了宜兰站，刚需要20分尔。哦，缩短了真侪迄个行车迄个安全，啊，搁有行车的一挂时速，啊，搁有时间。总经费吼，爱讲差不多是3520.75亿啊，爱开遮侪钱啊！啊，即卖预计在一当了后，较有可能做好啊，较过来通车，爱做11当哦。卓荣泰议长也伫讲，这是连接着淡薄高铁头第一站，未来将来为着强化东台湾交通的韧性，重新的起点，哦，这是行政院已经拍板了哦。啊，前一站一直讲高铁要延伸去到宜兰，啊，即马已经有通过啊，但是要做11当了后呢，才有到完工。啊，过来南港到了宜兰只有20分钟。啊，若讲到高铁延伸去屏东的计划咧，卓荣泰院长也伫遐讲。已经核定拆除高雄方案，为这个高雄左营站经过着高雄车站，到了屏东六地处，专长26.2公里，也伫争取明年通过着宽频，专长140.7公里南回的铁路。卓荣泰院长伫讲，伊讲今年9月份也已经启动了综合的规划，积极推动代替南回线型改善哦，迄种个边境的路段，双铁机路吼、哦、有这种伫咧计划啊啦。花莲台东铁路双铁机路电气化修正的一挂计划当中，也在花莲到了台东基本站。单线铁机路段进行着要来变成双铁机路化，啊，即马采取着3阶段，陆陆续续来做一个通车。咱台湾吼无讲吼真大粒，啊嘛无讲真快，但是要去对，即马已经串联啊好势，拢足方便呢。啊，所以也伫受着台湾即马无人在。交通方面便利性以外呢，包括食食方面，包括人交人的距离呢，愈有愈对啊！哦，即马一旦讲是愈来愈先进，大行拢愈来愈少救我，啊，你救我，我救别人，别人救社会，啊，大家牵连串联的距离愈来愈短，啊，所以愈来愈先进。啊，要创啥吼？以前拢爱足久想足久。啊，是要坐车吼，嘛是爱足久，啊，即马拢有加足对，哦，这就是时代进步。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郭台雄所唱，《河道半汤西》。

少年时实在真老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唔过导演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天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唔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堵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闹下害，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落较可爱，也唔过吹风机火伤强，我唔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大爱剪落来，留一粒花上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空师。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请问赖先生到底？
1: 哦，就是啊。
0: 我叫艾丽。
1: 哦，艾丽啊。
0: 吃我的身体吃好，要跟我们做见证哦。
1: 我吃靠镜啊，镜头汤
0: 是
1: 啊，亮晶晶。我才能吃那三项
0: 的啊。哦，哥金细细啦哈。
1: 哎、欸。
0: 啊，是讲大哥，你卡是安怎来使用咱卡好镜？
1: 退化啦。
0: 哦。
1: 对吧？本来是原来想要去台中银庄开的呢。
0: 要开刀哦。
1: 啊。
0: 啊，是安怎要开刀？
1: 在听啦。
0: 在对打。
1: 在那边啊啦，卡拉屋边啊啦，我这退化真久啊。讲啊，我家己讲想要去开个房较好啦。
0: 啊，到尾刚好开。
1: 啊，我就无去啊。
0: 好。
1: 我就讲去哦，啊，即摆五天就出院，啊，倒来无人通啊照顾啦，又搁到到爱去二级提药啊，安尼真麻烦，我唔知会无去。我靠，我今食我迄三项哦，一天拢两粒，我食足食匀的呢。
0: 好。
1: 金丝是咧食嘛袂歹啊，白菜糕啊，安尼一嘴啊。
0: 哦，有较好啊，对啊。
1: 对啦，有啊。

0: 案啦，啊就食一粒，啊个内卡袂用诶，我就计上两粒，啊食即卖拢无效果，我食足侪年啦。
1: 哦，安尼顾家真尔好呢。
0: 诶，一天运动两摆啦，早是行半点钟久啦吼。
1: 是。
0: 要不食饭，就去行呀，啊食饭食饱，啊再食迄产品啦吼。
1: 嘿。
0: 啊，暗时嘛，食饱就食。啊，下晡时差不多，你要晚五点，我就去行二十分啦。行到上点，完了袂使的呢，扎嘞。
1: 嘛爱扎嘞对啦。
0: 系啊。
1: 啊嘛袂使无运动啦。
0: 行到上过头袂用的呢。
1: 是啊。
0: 你若是拢无行，扎就翘起啊。
1: 爱啦，爱运动啦。
0: 我早是行八点钟。拢唔捌行较减的啦，有时行较低啦，有当时啊行拿半点钟，走到35分，我对了足条运的啦。
1: 啊，咱这都啊不是药啊。
0: 系啊。
1: 嘿。
0: 迄唔是药啊，讲药啊，迄就袂晓的啦，这算疾病啦。
1: 是啊，所以咱这本来就爱提早来个顾啊。
0: 三片啦。
1: 是啦，嘿。
0: 食啊真好诶，完了。为什么啊？我80多啦。
1: 啊、哦，80多。是的，
0: 过年都82了。
1: 哦，你身体用脚脚哦。
0: 健康够不就快乐了？哦。
1: 啊，我应该恭喜家家的哈。
0: 哦。
1: 谢谢你。
0: 哦，不会啦。
1: 好，谢谢你哈。
0: 哦。
1: 感谢，再见喽。
0: 哦。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2: 好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吃了肯定吼，就是安尼啦。无论讲你吃卡好羹，吃金丝丝，吃这个清火通，好朋友伫使用讲，我咧吃足好个呀、啊，啊，但系若无吃就害呀。啊，就是讲有使用过的人，家己会当清清楚楚了解，因为物件伫推荐介绍非常的实在。好的物件吼，食一项啊，较赢食食一大堆。目睭倒的蒙布、生涩、老白油、有灰啊，有手术过，下白来将手术的人足多吼，白来将就是生白头毛的意思，退化、有灰啊，才有白来将。哦，通常即马温在有少年化呢，啊，所以年纪轻轻讲到第一手术白来将嘛足多呢。啊，当咱。那咱讲目睭伫斑白，啊，佮有糖尿病，啊，是讲我都啊，家己知影哦，手术过了后，拢无伫保养，无伫管顾啦，爱顾啦，爱顾者较好啦。啊，当咱开小钱得到大效果，啊，佮来有伫管顾，有伫保养，互你疗效袂够。啊，当咱好朋友拢知影吼，你若有伫管顾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加加舒适呢。唔是咱第一讲娘娘呢，做侪朋友吼，然后使用过咱公司的产品，大家吃好拢讲要搞到宣传，就是安尼啦。伊用知影啊，第一使用第一只哦，确实都有好啊，那不好他要开钱啊，无人要开冤枉钱啊啦。啊，所以第一使用上价格非常恶劣。我当然在这部分。爸爸妈妈呢，人人拢希望会当讲吼，来参考看卖。啊，都目睭本来就爱保养啦，人都就咱年纪了后，你老爹保养广告吼，咱都加正头痛。啊，你也拢不爱擦面，哎，都愈来愈斑白，这都一定的呀。啊，所以伫咱这部，大家伫旁听收听，有的朋友就讲啊，来参考，食看卖，保养看卖，对家己较好个啦，较实用一样嘞。啊，有的一只落去了，爱丽呀，啊，迄清火通搭配伫使用第一只较好吼。当然是搭配叠加叠的使用较好喏，啊，所以你老好多搭配叠使用叠加吼，更加理想。啊，咱清火通、金丝丝、卡好姜，咱任何产品拢有分大细包装啦。啊，你啊叠的买啊叠加过程当中保养诶，你都食早暗都好啊哈。啊，你呐早暗叠加食到顺舒，咱继续啊叠的保养。通常一般来讲，你大刚第一收听我的节目应该怎样？即马买公司的产品满金额3200块，也就是五阿要组合，有康上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即马六啊，爸爸姐要搞啊吼，啊，咱先甲广告一寡内容犹太活动先报互朋友怎样？满金额6400块，会当上。

公司的产品，啊，就是和咱朋友讲来买着三千二，那买着两组的拢会当和咱送吼，啊，敲电话我哈，工商服务加正。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朱海军所唱。思念来照过，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你若打电话入来，我赶快吼，我有看到，他都有接听，都有接听，阿未接听，赶快等者伊陆续，真紧赶紧来跟你做者联系。啊，若前两天有甲咱做文呢，当然若要互公司加送一阿未，一定爱公司送过去较有下，所以你阿未收到是叫做正常的啦，因为公司阿无。去到邮局，邮局无多交你联系，伊遐无物件啊，所以在等待邮局拿送过去了后，啊，再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赶快等者再来交你做一个联系。要别人讲到，咱这个新竹哦，民众党吼进行桃园区啊，东部发言人叫做马志伟，2023伊就无当一个身份参选到桃园区头第一选区立法委员的时阵啊，桃园地方法院地检署有去甲了解哦，即马查明出来讲吼，合作。伊接受到中国大陆给伊赞助到三公的资金，大约有105万，予伊参选到立委呀。啊，伊参选掉了后呢，伫咧过程所有所有，伫咧参选提供到情报予对方。啊，这一审桃园地方法院，甲伊照着违反个人资料保护。啊，当该判做轻呢，该判差不多是8个月了了。但是，即马离审的时阵，高等法院逆转，认定讲伊提供调查局、国安局人员的资讯，和中国大陆哦，换讲吼要爱金钱呀，啊，互因金钱改到305万，互伊参选立委。安尼显示已经受中共渗透，哦，在台湾改到三江啊，所以依照反渗透法，受渗透法来源改到三江参选竞选这种罪嫌，到尾二审又阁改判，改判2当8个月，没收诶犯罪所得，啊，当相关法院呢，啊，即马目前亲像。咱也已经驳回，即个马志伟吼上诉，他即马目前已经甲定案啦啦，啊，所以暂且呢，法院也已经通知了检察官，启动了督造这种的进行交机制，有伫预防。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漫画。啊，就是讲销出来迄种纸贵去吼，拢规本规本的册啊。即马因便是学校图书馆内底优良伫咧看伫咧读的即个销出来册，但是伫即马目前第25届销出来博览会，咱已经大大来开幕啊。5天内底吼，即马看起来讲会当创造。64万的人去看这销出来漫画的物件，啊，当唔是讲这64万人了，同主要有周边的物件通卖，啊，第一卖也当创下了3亿的商机，电动玩具、电竞、电玩、交玩具的一个模型大厂，也在世贸一馆有伫啊摆摊。阿马当讲一票算3个展览，咱公布了真侪真侪作品哦。啊，第5届也真侪真侪冠军销出来作品呢，啊，都有足侪人去看。 哦，看一个展览吼，啊，都讲诶，创下了讲有3亿的商机呢。哦，这互咱料想袂到。阿公阿嬷可能想，哦，敢有可能？哪有遐济人？哦，有哦，少年人哦，人最爱看这個，而且呢，去看拢个会买物件。哦，大家少年人哦，拢真敢开呢。啊，所以演变就是哦，带动真侪商机啊。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中年低感的药品一直延续落来。行政院议会长通过了《食安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例修正的草案，即卖加增加。那电工发生重大也是突发性的食安的一挂事件呢？中央会当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明确规定食品业者在发觉也是知影产品有危害到安全卫生的顾虑的时阵啊，应该在24小时内底通知通报。业者如果若隐瞒啊，一直无通报呢，也是一直伫相片呢，通当会当处罚30,000。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现任的监察委员任期将在7月31日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期间呢，也已经提名新任的监委人选，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詹培东、监察院正副院长、监察委员被提名的人。拜会到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潘孟安受到访问时阵，第一澄清吼，监委非绿哦，规片拢是绿油油，无安尼啦。这监委吼是独立行使的职权，无政党比率的问题。潘孟安伫透露韩国瑜温准应该快速安排到调查核商，而且呢。会在8月前完成着审查，也个投票的进行。那讲到这监委、监察院长同过着这个监委蒲忠诚、蔡崇义所来提出调查报告，也伫讲到总统府宪兵的211营赖崇宇，也个三名属官，自2021开始争争拗拗，遭受中共征租，吼、哦，人家妖怪家吸收，啊，试探一挂即个公公务的机密，交换当作是不法的一挂吼，那真像托伊的，啊，形成着一直小团队去呢，用手碟交换这种的情形。严重危害总统府办公处所有安全的维护，啊，即马过来影响着元首人身安全的问题。啊，原在伫呼吁行政院爱监督督察所有国防部成立着一个专案，针对牵连那有即个讲哦，牵连在内人的部队各项来做一个了解，到底对答有失格差。爱深深来做一个检讨，来做一个改进。敢讲泄漏秘密超过2吨啦，原来竟然无人知影讲，这就是泄漏着秘密啦。所以做喊的，人头都爱甲你拍，恁都拢有泄漏着一挂机密啦，安尼都赢。啊，所以这真真正正，互咱料想袂到，为什么讲那会这么啊离谱啦？伫咱台湾竟然有这么啊离谱的情形啊！哦，真正互你料想袂到，真正足可怕呢！足可怕，讲有这种的情形，他会安尼吼，互你真正不可思议。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文化部公布了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这种的名单，东海大学。陆思义高等第19高等由贝金明陈其宽建筑大师联手设计规划，1963年啊，已经成立在这 哦，学校内底吼，已经有六十三栋啊啦，啊，六十三栋经过着风风雨雨的岁月，学校再次强调，教堂诶，即教堂啦，教堂位置在校区中心，象征着吼救恩十字架。持续带好舒心温柔的吼，安尼那亲像解固掉咧。文化部公布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这种名单，台中市固定的古迹路思义教堂，还有桃园市历史建筑的大溪南寺，台北市纪念建筑的台静龙故居。还有台南市有这个古迹的，住在日本步兵第二连队的迄个宿舍，这拢已经是得奖啊！隶属着国家文资的保存奖，当赶快有隶属着保存，还佮佮修复哦，这种奖项。消息昨传登啊，到台中东海哦，这学校内底吼。书生拢非常非常欢喜，啊，教书学生囡仔拢感觉讲真愤慨，啊，真欢喜，感觉讲好，真正是他摕到遐尼好的一个吼啊奖品，诶，书是讲，即个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顶一届人就捌吼公布过啊，开始即个教堂吼真水呀，大家吼真振奋啊。啊，真欢喜吼！啊，当人人迄种诶感受就是不同款。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南投报道。有南投小桂林之称的南投亚新红、李亚顺红挂香活动，2月7、2月8号要来登场啊！因为参与顶头真多，游客信众也真多。南投健康邀集，即讲即种邀集就真侪真侪，即个奖标顶头进行着，恁爱来做一个核标。在即个会当中，有心来报上大家，迄、那个大家嘛吼，出巡中华发生个冲突的一挂影片，同主要报上就是要呼吁顶头恁家己爱自律啦，交。这个宗庙内底顶头爱签署优质宗庙文化行动公约，确保无冲突，维护着优良诶挂香诶文化。哦，安尼人人伫吼挂香，人人开当放心。甚至呢，亲像农历6月15号是亚新红生日，阿当亚新红新尊呢在南投市配天宫。几日当来，也拢去顺书顺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也讲佛祖已经安排是重要的一挂宗教的算信书啊，人人大家拢会对咧去佚佗啦，啊，大家会挂香啦，人人嘛伫咧参悟啊，啊，所以这原在是互咱感觉讲不可思议的代志，在这部分呢。啊，当然有特别，那提出事先来讲，安尼就较妥当。但是，那要来参与，哦，要来点头出巡，啊，大家吼、哦、爱心车签下了讲这种的契约，安尼后盖就无事买啦。哦，一旦啊发生了事情的时阵吼，啊，大家都有看讲合约提出来看，好、哦，安尼靠一个约束。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日本吼，这个小泉进次郎在澳洲访问，啊，长在八大西洋工业组织总部受到人家访问时阵，伊就伫个讲，日本应该就合来。会惊阻挡在内的安全保障政策，展开着无会设一寡禁止，还是讲过度的讨论。这个合的议题不得不，也是讲哦，那不是讲 做袂使就无爱去卡掉啦。啊，但是若不得不的时阵，都可能会当搁再卡掉。引发了外界吼关注，日本政府是不是可能在年底要来修订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的时阵，就再定重新来检讨恢复三原则。因为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有讲到，啊，所以人就感觉讲哦，安尼日本可能会阁修法咯。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蔡琴所唱《神秘女郎》。

谢谢感谢哈，红珠阿姨。阿姨讲哦，我在教行上哈，咱这段刚上课不接哈，咱就是爱6400块给上一案。阿姨在讲到哈，我要和公司上呢，6400亲像要着大组的，大组的6000名清河通。啊，过来买到下半益生菌两盒2500，安尼总共8500，得当上着一盒。吼、哦，所以咱有滴使用滴一家，诶，爸爸妈妈呢应该知影。啊，都平常时犹太都滴咧犹太，啊，那特别无同款的活动，你都一定要把握着时间。老祖国朋友拢知影，有滴接受啊，我食了做好毋捌断啦。清河通，即卖天气爱食哈。其实清河通吼，伫咱平常时日常生活当中，会真正做保养。你讲逐工甲食一粒，安尼嘛无要紧，啊有果你有感觉做好诶呢？会为热天人到寒天人诶变化时间，啊包括即个天气，会拢有可能造成咱身体不舒服。啊，血路循环都同重要，哦，气血循环通顺，行得有过关，咱人。就袂只生遐痛遐艰苦，嘛袂引发了其他讲对答发炎，也是讲对答什么种情形。清河通好用啊！啊，当然有照顾人，大家娱乐吼。有细胞增啊，2盒1600，5盒3200，10盒6000。啊，不过咱这一届犹太6400块加送一盒，啊，你啊卡来给我。哦，因为要送对一种的产品呢，有叫我到马上给你，你卡给我。我送去到药局，还是你要用栽培，拢做一捆做伙含产品，做伙提安尼。啊，当拢鼓励朋友，无你就买5盒3000，也买2组安尼就好啊。吼、哦，但是我讲，我买大组的6000无要紧啦，啊，买较侪组，互恁送啊，互恁批嘛无要紧。啊，确实有影，有时吼，咱也无计较，互朋友拼，啊，过来。啊，本来咱公司用玻璃都销啊，真正做会好诶啦。1800就时间吼，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正。

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也非常感恩好朋友旁听收听，有收听一点钟在这过的时间较紧啦，啊，又过过一段路啊呢，啊，你若打电话进来，我伫较紧来甲恁接听，甲恁回电话。哦，但是新交一点钟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4: 竹美观景直播园，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电视在10:10，这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精医天生将进修将医书书感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壮，温酒温能不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女性，伊的名叫阿贤，但是伊的做人却是济人恶路招人嫌。虽然伊外表生做无介水，但是伊予人看起来好亲像是真古锥。伊只是皮肤有较粗，好亲像有那有较大颗。人讲情人的眼中是出西施，那是去爱就是较惨死。共庄的阿孙啊，却是爱甲用未死。阿孙啊讲，伊那是会当娶到阿贤啊伊，阿孙啊伊就会当出头天，伊的生活就会变甲真有意义。人讲真情会当感动天，伊的痴情本来拍动阿贤啊的心肝，自安尼两个人也双双对对走入恋爱城。因两个人暗中是有酒抓。无论是海水会打，啊石头会烂，你若无嫁，我绝对是无娶。恋爱滋味是真甜，好亲像有五花十色的气味。一个是果啊，一个是麻子，两个人煞爱甲分袂开。双方的父母自安尼甲因塞做对，但是因结婚这年外，因的婚姻就好亲像来起变化。过去汤甘蜜甜的滋味，即阵好亲像拢无去。较早阿孙阿公阿贤啊，真古锥，生做肥嫩啊肥嫩，佮乌甜啊水。即阵阿孙阿公阿贤啊，皮肤是遐尼粗，佮遐尼乌，佮遐尼大颗，婚前婚后太差遐尼济，因两个人感情敢真正有问题，确实是有大问题。因为两个人了解是无彻底，一个想早娶，一个想早嫁。那是未满20岁就嫁娶，这真正是囡仔夫妻。当然，红宝带外人是无法度去了解。不过，女性的身体真正是爱注意，亲像头毛，咱会当保养加乌金细细，可以乌金柔嫩，搁有芳味。女性头毛的芳味。会使男人迷迷迷，女性身体发出来自然香，会使查甫人忙忙忙。所以女性爱注意生理期，生理卫生是爱长治。红晒那是嫌咱皮肤粗过乌，咱珍珠五宝都爱甲买转来加减过。红晒那是嫌咱伤大颗，咱都爱想办法去减肥。节食运动这是好办法，无副作用的中药，咱嘛会使
买来斗拍牌。女人生水是本钱，若是阁有内在美，唔相信男人伊会飞上天。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以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货，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货。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货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毒生条子卡恶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的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佳可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错海心波有原因。有人敢那闻到红腮身躯有昏迷，伊就气甲用未死。伊足足张三工，心情还阁未轻松。伊愈想是愈气，可是红腮阁无爱向伊悔不死。红腮认为这是小代志，对一个查甫人未去荒场兼作戏，可是伊个某。吃醋吃得无理智，伊个某愈想是愈受气，一个气到刷牙来刀，挂掉红腮小弟弟。红腮在困，伊无注意，就是太太要甲伊做三开，想想一个听是哀一声，好佳哉，犹阁有性命，送到病院，小弟弟腰寸有一半。医生讲，这若填好了后，犹阁会放尿。但是那小弟弟要作怪，胸颈无遐尼爽快，两翁阿婆拢是真狼狈，太太伊阁有伤害罪，人讲无风是不起浪，错海心波有时会受灾殃。查甫人若是要偷食，爱切嘴，绝对袂使伫某面头前来闹开，唔通伫外面是全部数，啊，等来厝里煞无半步，干阿婆都摆不平。还是较乖的，有较赢面。

甜，想到芙蓉的过去，伊的目屎好亲像水倒水时安尼飞袂离，慢慢长牙。伊是困家的畏寒，伊寂寞孤单又无伴，看到双人枕头，伊又搁伤心目屎流。看到壁顶的尖线，伊却是无法度甲君啊结小话。啊，夫君啊，夫君，你为何无爱返来甲我做伴？

0: 进攻狗。
1: 查甫人啥人无气魄？气魄最少是看体力，体力有够，天好对头至尾拼透透。体力无够，真正是真无效。有人规日是安尼闲叨叨，做着工课是做甲用袂好，啊，有人参像青。

用瓦火，天后十八当人拍得到，有一个明亮过江顺耍把做来办。咱时常听某的俄罗伊的红赛真正高，讲伊的红赛文武相传，达康拢会写，好因很美满，很幸福，快乐又逍遥。也有人讲到红赛是土大块，人的红赛是好亲像四人贵，啊，咱的红赛无路用，搁天天醉。空中的好朋友，太太的心声，咱爱听。平常时，咱的身体都爱听，咱爱知影，烧酒啉者是伤肝肾，烈酒愈啉是愈败肾。人讲用酒解愁，愁更愁，愁到断水，水更流。啉到尾啊，心肝煞结归愁。查甫人若想要医好六点半，烧酒都唔通一直啉。我詹秘书伫节目中所讲的撇步。拢会当解决这款大问题。你若是茫茫听无详细，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司机那是无改善，咱的头路都要特别过好安，唔通要做哪唔做，嫌东嫌西哪佚佗。有人伫公司底上班，嫌官嫌贱，讲头家无改善。伊讲北京的公司画风是钱多多，假日真济，阁会当休息去佚佗。啊！咱的公司对着员工的态度，各项都拢无，因此伊煽动员工爱抗议，顺耍罢工讲红利。可是公司的董事长，伊嘛毋是西洋的派丁，伊算盘下网学问阁相当，伊算着公司要有利，伊就分一寡红互大家食甜甜。啊，那是公司都未趁钱，伊归去就将公司甲放互倒倒去。人讲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是结冤相。但即阵大家失业在叫苦，啊，董事长伊的腹肚敢饿会着？人即刻无鱼后乞讨，台湾未做得，人会使去大陆做。那是家己认为头脑都改善，都家己做头路，家己赚。那是认为咱有法度一手拿上刀，咱头家家己做。都唔免惊，互人伫啰嗦。

人讲鸟母那是高刷秀，鸟仔囝有时对妖秀，鸟母那是无能来饲鸟仔囝，鸟囝无死，温也未大只。鸟母鸟囝的关系，都好亲像新罗甲头家。既然咱无阿多通做头家，咱只好利用家己的能力去找适当的工作，咱爱尽力兼尽职，唔通放荡做无三个月，又搁要换工作。人讲三日刷斋，四日是吃黄。人讲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报销。有人工作愈换是愈歹，娶着的煞气换闪晒。那是呛事找到好头路，咱都爱好好啊，甲去学好。那是事业找无好工作，咱打仓卖菜，日子同款有那一日一日过。咱千万唔通来失志，放失机会来误家己。人讲三年有一分，好歹是教训，就是上家用要做乞食，那是时来运转。到时凡事有乃变好业。

咱做人唔通想杂念，念一个句，咱所讲的话就会变无效。人讲一言一中，千言无路用。规工那是碎碎念，咱颠倒会变成无尊严。过头杂念是无采工。人讲食骂变未惊，啊食怕煞唔惊听。讲做你讲，你讲我不懂。听伊嘛是有在听，只是伊好像就在听风声。人讲耳听雷，耳边风，到底背。人若杂念，伊会参像耳听雷；人若杂念，伊会当作是耳边风；人若杂念，伊有时甲当作是到底背。人讲到背火车无采工，未背的狗才会咬人。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即阵讲饲囝是义务，啊要食囝，讲着爱看新妇。好亲像即阵的新妇拢真歹，对待大家官是真厉害。事实上，即阵现代的新妇拢真牛，啊要理来，啊要做石头，有真侪新妇伊是真友好，对待公婆拢胜过较早二十四下。有时家己的后生，凡事颠倒较无效。你甲看，有真侪查甫人。工作不做是啪啪走，有时还会创出头，有人薪水他自己用不够，连某的薪水他也用来到，有人时常在招酒摊，负责一堆是橄榄山，有人跋脚跋到起走路，放乎某子时常在饿巴肚，饲子真正是义务，吃子事实上不是在看新妇，咱的子若是有才调，新妇伊敢敢讲安怎？咱的囝若是有友好，新妇伊敢真正来不好？有真侪人对着新妇是笑命命，拢讲新妇无输查某囝。有人对待大家官，伊所付出的心血真正无输家己的亲生囝。后生新妇查某囝，做爸母的人拢将因看甲哪细命？啊，咱处理代志爱公正。对待新妇爱特别疼，后生新妇那时常面相在无好看，这个家庭早晚会来拆散。咱老的公正公平无偏私，对着后生的行为爱约束好功夫，唔通放乎后生在欺负新妇。新妇有血有目屎，相信是人拢唔敢乌白来。我只只祝福大家美满，真幸福。家老如来是如春风。

0: 进宫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咱咧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台北碧潭这个所在，是青年男女甲一寡游客上界爱去的所在，尤其是热天，有真侪青年男女、学生囡仔，拢会跳落碧潭游泳，顺便洗身躯。但是碧潭这个所在是真奇怪，时常在淹死人，建淹都淹死一寡会上水的人，因此碧潭有真侪奇奇怪怪的鬼魂故事在发生。有一处有十几个青年人跳落碧潭在耍水，正在因一群人耍甲真欢喜的时阵，其中就有一个青年人大声在喊救命，伊好亲像有人在甲伊揉后脚同款，伊一直沉落去。迄个所在水是真清，啊水嘛无介深，一群朋友看到安尼，拢赶紧从外去要救伊。三四个朋友，有的揉到伊的双手，有的揉伊的衫裤，要将伊揉起来，真奇怪，真重，揉袂起来。到尾啊，十几个人拢总从外来啊，好不容易才将迄个朋友给揉起来，非常的奇怪。迄个人的一只脚有红红的肩胛痕，有人讲这是水鬼在揉后脚。搁再另外有一处，有两对情人在相追。因这两对情人拢是上水的高手，所以一直上去深的所在。忽然间，上伫上界头前的阿雄啊，煞一直沉落去。因遐的好朋友就是伊在点水味，但是经过真久，搁真久，阿雄啊，伊真正煞来无去。这下因大家拢紧张啊，三个朋友拢总着惊，赶紧就喊救人。但是规阵人安怎找都拢找无人，一直找到第三天，阿雄的尸体才留来伫旁边，互人找到。死三天啊，尸体有那真歹看，腹肚、面、脚手拢总涨水涨甲真大。但是阿雄啊，伊一个看到亲人，七孔搁再会流血，好亲像有话无得讲同款。伊的爸母甲伊的女朋友阿美啊，是安尼哭甲未出声，尤其是阿雄的女朋友阿美啊，伊虽然是还未结婚，但是伊已经是有心啊。伊未婚妻的身份，伫斗张玲，伫斗办丧事，伫偷窃的迄一面，阿美也就讲伊要张玲，伊想要等阿雄啊回来看伊，伊要看阿雄啊是毋是会甲伊交代啥物代志。但是伫迄一暝十二点过去啊，两点我那过去啊，伫客厅酒令的三个人拢总感觉真忝啊，所以伊拢坐伫碰椅，我那拢总来独孤困去啊，不知不觉也来天光啊。阿雄啊，根本都拢总无回来交代啥物代志，但是阿美啊，伊目睭锐锐的，伊看到伊面头前涂骹也阁有一双印。淡淡的卡热，伊叫大家来看，这证明阿雄啊，伊有倒转来啊。只是伊无交代，无交代什么代志而已。人讲去学最阴湿的人，身躯拢是淡淡，所以卡热是特别清楚，信不信是由你。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碧潭这个所在有暗流，有倒光的啊水，过去到现在，当年都在阴湿人。所以咱唔通想过天气，那是要想水，我那是去找安全的游泳池，何必着点英雄点气魄呢？尤其是七月时，水鬼讲个掠高铁，咱下当闪就尽量去甲闪，咱何必着甲家己过未去？人讲死拢是死天气的，尤其是八字命，那是有犯着水关的人，我看也是安分守己。有开赢。

咱是常听人讲某某人，伊袂使讲生笑，因为伊变面是比冰珠较紧。啊，人即阵在演惊是翻一个头，搁再滑倒转来，就即时变出另外一种面。搁再甲看政治人物，变面有若亲像在食点心同款。即阵互你食甜的圆汤，小等一下就互你食胖饼。即阵互你食咸鱼面，小等一下就变成食蚵仔面线。有人台下你兄我弟的称呼，一个上台就将对方变成大贼哥。即阵世间嘛有真侪亲兄弟，因为着争财产，完全拢无带念是公爸公母的情谊。因煞参像冤乡人，拢无来气，参像安尼实在是真可悲。嘛有人讲因是换帖的好朋友，可是有真侪拢建立建设来反背好朋友。嘛有真侪亲姊妹，因为种种的误会，煞拢无往来。参像安尼，这拢总无解好，应该爱找一个机会去合好。兄弟姊妹是至亲，拢是父母同心同腹来组成。就是有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应该拢总无来去。尊公今仔日，咱和姊妹拼一出啦，明日啊，人嘛会借机会来胜利。兄弟姊妹一定是爱和好，安尼做人才有差不多。连兄弟姊妹都拢总未合好啊，讲啥物外高做人，这拢总无影。咱即时是兄弟。咱好好啊对待，这有几年？咱即时是姊妹，那是嫁了后，要好好啊做伙一个，阁有几摆？我直接奉劝大家，好好啊去思考，变头变面，这拢总无好，应该改头换面，这才有差不多。那是浪子，都爱洗心革面，焕然一新。安尼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愈行都会愈亲。空中的好朋友，我詹秘书做节目，不是干啊旅游啊的广告，我真正是希望社会人人拢过了真好，所以我加紧脑汁在做主持。我希望听众朋友在社会上拢会当将心比心，互相来斗扶持。咱听节目是知识的交流，有那是智慧增加的所需。咱有缘在空中来熟悉，我有好的资料、好的知识，爱报予大家知。那是听了后都无了解，节目那是听煞，欢迎您拍电话来。最后感谢石子黄玉霞女士特别来诊所甲我讲四句，相信以后我所讲的四句会愈讲愈到句。

即阵的女性，有真侪人伫还未出嫁进前是真够装，真够顾身体。每一个人都拢装安尼水甲亲像仙女同款，但是有一部分的女性，伊一个嫁人了后，都拢装无同款啊。伊未晓去保持伊的身体，伊一直食，一直困，结果有腰煞变成无腰，有的腰围是比伊的胸坎搁较大，有的更加未晓去化妆。去装好水水，家庭主妇一直在做嘞，就安尼变成头无洗，啊面无洗，衫裤又那凊彩穿，有的连衫裙都吊关节边，参像安尼红晒，敢真正会去爱你一生？天下间有对一个查甫人无爱水姑娘，伊娶某一定要拣伊喜欢的，伊感觉真水的。那是红晒讲你无装都真水。这拢是骗你的，这拢是白贼的。伊惊伊的某开钱去买水衫、买化妆品，所以就加减怪、加减甲你骗、加减甲你讹咯。事实上，伊伫背后拢讲别人的某较水。那是聪明的女性，你一定要爱惜家己、善待家己。人讲装好水水，唔通变女鬼。咱千万爱记得，唔通卖出嫁是仙女。戒了后变低物。

0: 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洗条子卡黑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脉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脉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脉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不到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嘛。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胃。

后经历代严峻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光华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峻，伊赶快让调经历代，也当好女人的身体用，好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米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附近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附近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附近人那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收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吃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即阵的时机虽然不断地改变，但是咱的人生同款是必先后为先。人讲做人的道理都浅浅，自古以来好自为感动天。咱人一代传一代，也是亲情上实在。你看较早有人因为国家战乱，不弱来拆散，父母千里万里，家境老弱在找囝。也有时势怀念父母，费尽苦心在找阿娘。也有人运用关系在找家。可是偏偏啊，即阵有真侪不孝囝，将父母的生活甲囥异地度外，有诶搁亲像低高精神，夜倒在太老爸。也有人无人性，思想用三字经在骂父母，亲像即款人敢真正食会苦。父母虽然无互你荣华富贵的功劳，也有生咱养咱请咱的苦劳。有人讲爸仔囝是受欠债，敢真正做囝拢是来得讨债。我看做囝也是爱加减生债，这才有底。父母债那是欠伤债，表示你的一生是一只会老塞马。人讲有孝父母天鹅落，咱食老同款是真清苦，有孝父母在社会上是真光彩，会晓有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孝败。

0: 命公狗。
1: 小姑位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买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未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人的一生，无论是做什么代志，那是心不甘情不愿，安尼一定是真痛苦。反倒转来，咱人若是去做心甘情愿的代志，一定是感觉真快乐、真幸福。你甲看社会上的义工、主者、志工，因付出金钱、付出努力、付出爱心，因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因照顾老人、看顾老人，因在扫街路、清水沟、倒垃圾，因起学校、倒做小工，因出钱、出力，搁关牢设置，但是因并无感觉真艰苦，反倒转来，因是感觉真快乐，因为因了解生命的意义，因心甘情愿，所以因感觉真快乐。搁参像两个阿公阿婆在做伙，那是男女双方拢真心甘情愿，在为对方付出，因的感觉拢是真快乐、真幸福、真美满。因为安尼飘飘欲仙，如醉如痴，因为夫唱夫随，参像鸳鸯坠鸭成双对。反倒转来，那是一对真勉强斗阵的阿公阿婆。因无情，有那无爱，因的付出是心不甘，啊情不愿。那安尼，因的一生拢会感觉真艰苦，拢会感觉真痛苦。连在斗阵做伙，都感觉是一种真讨厌的工作。莫怪这三四十岁尔，四五十岁尔，查甫都好参像多样，啊查某都参像冷感情同款。因为因除了身体无该用以外，都、就是两个人的付出，拢唔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是安怎样才会安呢？都、就是唔知影生命的意义，因唔知影夫妻是生命的共同体的意思。两个人的抱怨伤过多，因的体贴度无够，因两个人互相鼓励伤过少，因两个人互相拢在不满对方，拢唔去为对方在设想。因做任何工作，拢唔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反倒转来，因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像安尼，一定是无快乐，痛苦一定是较侪。所以咱的人生，快乐甲痛苦，幸福甲悲哀，这拢是人为的较侪。空中的好朋友，会晓听咱的节目，都爱会晓去改进。咱的节目上好是翁仔某、爸仔囝共同去收听。安尼就会当解决恁真侪困难，会当互恁的家庭圆满，会当互恁的人生充满光明。

即阵咱台湾人嘅学历，大部分拢有法度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即阵大学毕业嘅人是一大堆，那是论学历、论智慧，拢总有够，拢总真悬。可是有真侪人，伊有大学嘅知识，但是伊嘅智慧是较输一个国校无毕业嘅。知识是靠看书、研究、学习所得来，啊，智慧是靠修养。靠修心养性所产生的，有智慧的人也要去判断对的甲唔对的，正的还是邪的，应该还是不应该。有智慧的心是正的，有智慧的人伊的心肝是清气的，是有经过净水，搁再净过，有经过天地扫扫过。你来看智慧的慧顶面。有两支扫帚，啊，中央有一桶水，啊，下面是一粒真清气的心。所以有智慧的人，伊友好父母，伊行正路，伊袂去危害社会。一个人若是有知识啊无智慧，这都真惨。你甲看人在讲拆家状元财，这都是伊有做贼的知识，但是伊无考虑到做贼的下场的智慧，佮参像大学生。伊在做牛郎，这就是无智慧。佮参像朴叔、谢叔、董事长、总经理，因在经营事业，知识拢总是真高，但是因干呐一个有效的智慧都拢总无。莫怪人讲，这是孔子骂学生，这读书拢读伫卡架片，有读是卡书无读。空中的好朋友，咱收听电台的节目，是在吸收知识。顺续在培养智慧，绝对不是在消磨时间。那是会要拨人收听好节目，这有那是大功德一件。

0: 进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鄱阳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鄱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大家好，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这首歌讲欠翁的债，
1: 系啊，
0: 有欠翁，冇欠某，
1: 有啊。
0: 夫妻之间会当来熟识，
1: 小欠债啊，
0: 这就是小欠债。
1: 对哇、
0: 啊，啊，唔知是你欠我，我欠你，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啊。
0: 这世人都做翁阿婆，就是日日阿弟，
1: 啊，日日阿弟。
0: 本来我讲翁阿婆，你若想计较，你都做袂动啊。
1: 真正，
0: 就是爱日日阿弟嘛。
1: 哎呐，睁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嘛。
1: 对啦。
0: 啊，无你讲打翁要计较，我丢，你那。我都做好不好？
1: 我讲，
0: 免三年就大概就撤
1: 啊。啊，对啊，等三年，三个月就差不多买单那个三年。
0: 是啊，你哦。
1: 没啦。
0: 那个我朋友的，认识三个月结婚，
1: 哟，
0: 一个月离婚。
1: 系啊。
0: 我讲这是来你咧诈欺的。我讲因这个讲你是咧诈欺咧咧洗网包的你。
1: 啊。
0: 啊，有人接近呢。
1: 都难讲的是误会啦。
0: 哎、啊。
1: 相识容易啦。
0: 啊，相处难。
1: 相处难啦。
0: 啊，对。
1: 啊，要到底。
0: 啊，我跟你讲，万丈平楼。
1: 嘿，
0: 什么棋？
1: 高楼棋啊！
0: 您妈的，靠我的平地棋的，
1: 高楼棋，
0: 万丈高楼呢？
1: 万丈高楼平地棋啊！
0: 唔对，
1: 哎，我呐，
0: 买不起，
1: 买不起，
0: 哎，大楼啊，买不起，
1: 买不
0: 起，我的哥什么什么，你多少头几什么棋？
1: 哎，高楼棋啊，
0: 高楼棋，
1: 哎呀，
0: 那大行嘛平地棋，
1: 大行都冇起，我跟你讲，都一行冇起，是不是？
0: 跟那股票都，
1: 呀，
0: 跟你美金嘛起。
1: 哎呀，丢啊！大行嘛起啊，
0: 美金起啦吼、
1: 哦
0: 啊！啊，股票都
1: 啊，我跟你讲，股票哦，嘛、啊、是一站一站
0: 啦，啊，就起起落落啦。
1: 哎，那为你成功，这个黄晨辉的好啊！
0: 黄晨辉是谁？
1: 黄晨辉就无迄落啥迄落。被搬这个电视，
0: 我也猜黄仁勋啊，黄仁勋是什么
1: 啦？啊，这个黄仁勋小弟啦，黄晨辉。
0: 黑白讲，
1: 我来开玩笑，黄晨辉有无？
0: 是咧从啊？
1: 一般电视啦。
0: 哦，迄个我猜，我最
1: 新的。哎，无介丢咪哦，弄出来。啊，我跟你讲，以前嘛，伊干啦靠这个股票赚千多万。
0: 哦，是哦。
1: 该靠一个0050哦，哈，看赚千多万。
0: 是哦。
1: 结果今嘛，安怎你知无？
0: 安怎？
1: 公哦啊，疑似那个甲状腺结节病变癌变
0: 啊，是哦，
1: 哎呀，
0: 甲状腺哦，
1: 甲状腺啊，我有结节，有生结节啊，结果我哦，生结节了，拢无一个注意啊，
0: 好好好，
1: 啊，今嘛变癌变呐、啊。
0: 哎、欸，是的，阿妈闹遐嘛？
1: 对，阿妈管家啊。
0: 对啊，应该无去用检查。
1: 哎，主要就是有检查，就是结节呢。
0: 啊
1: 但是想袂到讲伊病变。
0: 哦，啊，病变就歹啊呢。
1: 歹呀、啊。
0: 就是那讲的已经，你若较早去检查。
1: 哎呀、
0: 啊。反正处理你就好啊。
1: 嘿。
0: 好、哦、对。
1: 是啊，所以讲我今麦人我
0: 哈。嗯。
1: 你才几岁？才四十几岁呢？
0: 四十外岁呢？
1: 所以讲今麦人我哈。
0: 啊，我讲啊，都那讲钱贪多贪少不存在。
1: 哎、欸、对。
0: 我听你讲，世间钱、世间人，不一定哦。钱贪多，你身体就健康。
1: 对啊，
0: 人有啥问题？
1: 嗯，
0: 阿伯阿妈有出不现啥问题？
1: 对，
0: 赶紧爱有病的检查。
1: 系爱有医生看
0: 卖。啊，普通时啊，那拢检查拢无要紧。
1: 嗯，
0: 啊，就留啊留啊保养诶。
1: 是啊，
0: 啊，你唔知对。
1: 对啊，最主要一点是讲咱身体到底未爽快，是乎医生病医检查，我咱到底是虾米竞争？
0: 先找出原因。
1: 对啊，下当治疗，医生甲咱治疗。加上咱日常的家己保养，
0: 保养，
1: 哎，家己哪个的？
0: 两方面的这两条管道吼，两方面来个经营，无代志咱就保养。
1: 对，
0: 人袂当挂无事吧？
1: 本来就是啊，
0: 咱人食我国的吧，
1: 嗯，
0: 食我国就是要得营养，
1: 是啊，
0: 啊不得营养，有时啊那想落袂饭食袂落，
1: 系啊，
0: 嘛是爱靠其他往里面。
1: 哎对哇，
0: 里面里面，我唔是跟你烧酒呢，
1: 啊无啦，一寡营养品啦，哇
0: 吼，对对，补给。电视片啊，一寡营养品来拿里面，
1: 丢啊！
0: 啊不，你卖里面丢，
1: 哎丢！
0: 唔通去里面吼，95%拢水的
1: 啊，唔通！
0: 你里面95%拢水是闹啥意义？
1: 丢啊！
0: 哎，0.5%骨是化学的，
1: 是啊，
0: 啊都错了，
1: 啊骨算了，骨贵三三，
0: 啊讲啉讲落啉，讲啉水啉来。邀请咱台湾应该上大间一二三哦，
1: 嗯，
0: 一二三这间公司算大间啦、哦，
1: 大间啦、啊，
0: 这间啦，佫无大间哦， 我看多钱较大件。
1: 嗯，阮当两个，你像阮
0: 阿。破天荒上大件啊！
1: 你像阮阿卢甲阮阿阮阿基哇吼，嘛是拢食一二三的牛奶，阮
0: 大汉啊。我伊嘛是拢系啊，因做囡仔时嘛是食一二三食
1: 系啊。哈，迄阵拢食伊个
0: 啊。系啊，一间那个无大件哦，我阁甲你介绍一间古阿大件。
1: 系。
0: 红湾破天荒。红湾破天荒一间。
1: 上大件。
0: 对咱台湾阿嘛算上大件。
1: 阿妈做表算大件的啦。
0: 来。是啊。啊，咱邀请咱啊超级战将吼。
1: 超级战将。
0: 就是咱。一二三，内面担任的这个啊研发部的廖部长，等等等等，
2: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我给你，
2: 我是上袂啉的啦，
0: 啊，上袂啉的，你跟我讲话拢袂啉的，
2: 那
0: 我朋友讲阿不啉，我不啉来啊，伊讲伊要啉烧酒，讲我要啉茶啊，
2: 我是上袂啉，但是若做啉的，做冲泡的，我算讲嘛是台湾前三名啦，
0: 丢啦丢啦，哎，有影，你客气啦，我前三名是客气。
2: 袂使绝对啦，
0: 岁
2: 数无绝对嘛，无百分之一百嘛，
0: 岁数无绝对
2: 啊，啊，
0: 山中无敌手啦，吼，
2: 是嘿，
0: 岁上无敌人啦，吼，
2: 是是是，其实讲到这个脸嘛，就是咱五十岁、六十岁以上啊，吼，
0: 对对对，
2: 胃口较歹，
1: 嗯，
2: 还是讲营养摄取较无均衡嘞，其实连营养素啦、连医素拢建议讲用脸咩，
0: 用脸咩，
2: 摄取的营养哦，会较咱讲会较方便，
0: 哎对，
2: 啊嘛较好摄取。处阿个袂造成胃疼诶，咱讲诶负担啦。
0: 啊，你那啉了那袂歹久，不但会当个那来讲诶，可能得到营养，而且胃疼消化系统久。帮助，
2: 这就是啉掉，甲尿
0: 掉掉掉掉。
2: 哦，咱讲啉的部分，有个人讲会乳糖不耐症，咱就另外讲啊。
0: 哦，
2: 有个人会反正讲啊，我都啉牛奶的尿塞。
0: 哎呦，我真多哦。嘿，真多。
2: 啊，我已经透早有泡牛奶啊，啊，我个会使有其他诶，无同款的摄取方式。哦，其实有一挂人讲诶，坚果类。
1: 哦，坚果。
2: 对吧？有三个月啦，国会啊，国会剂啊，国会糖啊，医生拢会建议讲多吃坚果啦。
0: 啊，对啦，啊，坚，唔过坚果。你老岁人他爆发嘞，
2: 爆发嘞嘛！
0: 我讲哎，你有
1: 些，哎，
0: 贵了真可可，你要叫安怎爆？
2: 啊对哇，你就我那工课就来啊嘛，来负责给你抹好油
0: 哦，
2: 你也当直接用枪炮诶，
0: 我讲
2: 真的也应用。
0: 诶，够时多，诶，坚果唔是刚刚讲你爆了的，诶，爆爆你那无爆较油诶，
2: 无油哈，
1: 你等啊，
0: 吞到不倒来吼，
2: 是，
0: 那你等啊，因够老化，
2: 不但未消化，不造成负担。
0: 诶，我今日佫无说你，佫挂掉拆掉咧，
2: 我就罢了哈。
0: 哎呀，对哇。
2: 好，这我是亲身的体验啦。
0: 哎，税率，哎，税率。
2: 人讲视病如亲，就是安尼，甲咱这消费者当作家己的亲人同款。
0: 对对。
2: 啊，咱用上好的物件，但是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一项，就是讲哦，诶，杏仁这个物件哈。
0: 哦，杏仁哦。
2: 其实杏仁哦，我那有分男性、白性，一波同款呐。
0: 那什么什么分作什么？
2: 南杏甲北杏啦。
0: 哦，咱台湾南杏、南杏、南部的杏仁甲北部杏仁不同。
2: 诶，台湾的杏仁可能少哈，一般的杏仁拢是大陆东北那边啦。
1: 哦，东北那边
0: 啊。哦，大陆东北。诶，
2: 非常诶干燥的所在，哦，杏仁你才有法多做那个生长。
0: 嗯。
2: 哦，啊，杏仁伊毛分哦，药用杏仁甲一般的做甜汤的杏仁，
0: 嗯，
2: 不同款。
1: 不同哦。
2: 药用杏仁，咱讲杏仁你是入药的。
0: 嘿，你像中药材也冇得卖啊，
2: 有一个白性，
0: 嘿，
2: 北杏啦，
0: 哦，北杏哦，
2: 有个苦性，
0: 好好好，
2: 苦的啦，
1: 苦的，
2: 哟，啊，因为苦入药嘛，
1: 嘿，
2: 啦，伊就是那叫做白性，伊是苦性，但是伊是药用杏仁，
1: 哦，药用诶，
2: 伊只要咱常常咧讲诶杏仁，即系效果润气啦，通肠啦，
1: 哦，
2: 伊只要在解毒即系效果，这是白性药用杏仁，
0: 啊，你那南杏，
2: 南杏。哦，这男是男性哦，吼是男
0: 性
2: 哦，
0: 杏仁的杏，
2: 南部的杏仁呐，
0: 哈，
2: 伊是属于甜性，
1: 甜的，
2: 甜的，甜的杏杏仁，伊无迄个苦味。
0: 啊，你那村人去做炸蛋哦，
2: 迄个是男性，
0: 哦，不，还不南部的杏仁，
2: 哟，是甜的杏仁，哦，伊无迄个苦味，就迄个干甜甘，甜甘俩。但是因为伊无迄个苦味，伊就无亲像咱讲的百姓有迄个药用效果。
0: 嗯嗯嗯，
2: 都是迄个苦味哦，其实都是伫个。白杏的外靠一层膜啊，
0: 哦，
2: 啊有迄苦味啦，啊这个白杏你叫药用效果。
0: 啊你那你照你安尼讲，咱老大人那要啉的吼，啊唔多爱啉北杏。
2: 但是恁无阿多啉，因为伊是苦的，
0: 辛苦。
2: 对，
0: 啊唔多爱啉南杏，
2: 蛮袂使，
0: 蛮袂用。啊，
2: 那无阿恁那才无同款哦，这起码是。
0: 啊，恁唔多爱用蛋白啊？
2: 嘿。 你那巧，
0: 男性也袂用啊，男性心低，
1: 对
0: 啊，我这么样想啊，男性心低，你那有糖分的人佫袂用的，
2: 对，佮咱食着甜的嘛。
0: 啊，你北性的辛苦，
1: 对啊，
0: 嘛佫袂下，
1: 是啊。
0: 啊，你拄好讲到要蛋白啊，啊，你讲蛋白，我就一定爱，俺就无得进蛋白啊，你买啊。
2: 啊，无啦，伊其实伊就是咱讲的白性啦，
0: 是，
2: 但是伊经过脱皮处理啦，
0: 哦，
2: 就是北性伊靠，而且靠无，我靠，迄个靠改去掉，
0: 哦，
2: 啊，咱的老的是要来得有效，
1: 哦，
2: 这种叫做光中性，
0: 哦，啊，你爱唔挂靠伊膜个裂掉，
2: 就搞僵啊，
0: 啊，伊膜算会靠个裂掉，
2: 靠就是底下，
0: 膜
2: 裂掉，但是咱们保存着北性伊来得那个有用的效果，
0: 嗯
2: 啊，所以讲特别加干贵，
0: 哦，
2: 不该加色个，爱煮色个，因为咱咧讲话白性，伊也是个专色，
0: 嘛先真麻烦呢，
2: 对啦，因为可能较早无迄个时间来甲介绍，哦，我为什么食恁那个食别人个，哦，个气味无同，效果嘛无同，因为无同款，你一般外口食哦，做男性，
0: 嗯，
2: 还是叫做甜汤啊，甜品啊，
0: 炸点炸点都咧卖，
2: 对啦，咱讲话为什么你食出效果，然后有伊入伊哦叫有效啦，
0: 嗯，
2: 我那白性它就属于入药，
0: 啊，你唔那干那食营养过当食改善的呢？
2: 哎，本来
0: 因为杏仁是过气梗的，
2: 对，哦，本来就是咱讲有用的植物啦，伊，就是一个有益啦嘛。
0: 了解，
2: 所以说它光中性就是讲甲白性，也配去掉，来煮煮熟哦，
0: 系哦系哦，
2: 一煮熟吹熟了后才会使食。
0: 哦，而且真正咱个故事里边那无详细讲啊，
1: 嗯，
0: 有时啊咱那个唔知呀，
2: 对白杏仁差哈多，
0: 对啊，你啊为唔知讲杏仁都你干那卖讲啥？干那讲哦。后北部的杏仁，甲南部的杏仁，
2: 白性甲南性，
0: 就跟他听所以讲，那你乌白讲的杏仁就杏仁，那有咧分北甲南，
2: 啊，就无咁
0: 快。哎呀，原来是第一差地区啊。
2: 是，哦，所以讲你才食着效果，但是北杏甲南杏的介绍无同啊，
0: 无同哦。
2: 药用的甲一般的甜品用的介绍差三倍。
0: 你像我以前咧乌膜，乌膜就咱。屏东那边，
2: 啊是，
0: 我那边天气较热，
2: 是，
0: 时间较长嘛，吼，迄热时间较长，我那边的澳门就计较好啊，
2: 特别嘛较大粒，
0: 对对对，那边就计较
1: 舒服，心情嘛较好，
2: 对，杏仁甲澳门伊就是好朋友，
0: 哦，杏仁
2: 一阳一乌一白，
0: 哦对，哎，杏仁是白啊，澳门是乌的，
2: 多阴阳调和嘛，
0: 哦，就那太极，吼，
2: 对啊，就天地就是太极嘛，
0: 对对对，
2: 就一个天一个地嘛，
0: 啊对，那就日时啊，日时啊就是光，暗时就暗
2: 嘛。所以咱在泡这饮品当中，咱买部配合的阴阳啊。
0: 比如
2: 有诶讲，我给它泡高米，伤寒。
0: 诶，你那阴阳来调配都过当帮助五脏就好。
2: 对啊，未寒未冷啊。
0: 那个像咧金木水火土，
2: 对，就是做调配啦。我摩阿姨就是有两白金嘛，
0: 有红吧嘛，阿买有白有乌买有红吼，
2: 红色嘅吼，
0: 那个
2: 配合五行藜麦，
0: 藜麦，
2: 对，那叫做谷物之母啊。
0: 藜麦外边那比狗会靠。好吧，
2: 台湾的靠，
1: 台湾的上，
0: 台湾的上好。
2: 对，美国 NASA 太空总署都来咱台湾取经啦。哦，咱台湾的藜麦是原住民原生种啦。
0: 哦，原住民那边的，
2: 台东花莲那边的原生种。然后藜麦，我倒是已经吃真长一段时间
0: 啦。哦，你老去花莲台东那边啦，买当买藜麦啊？
2: 对，无啦，我是无常常去啦。
0: 我知啦。
2: 你伫网络顶头哦，台东的农会因都伫卖红藜麦啊。
0: 哦，台东啊，对，起码网络
2: 一包一包有无？
0: 有影。
2: 你个家家厝啊，你用个租地搬来地啊？
0: 起码作水人哦，拢利用网络的方便哦，啊去甲各地农会哦，去甲买物件，哎，就甲你家家搞啊。
2: 红藜麦连 NASA 连美国都来买啊，你伫台湾你唔买？
0: 啊，你我做阿毛呀！
2: 上钙好的太空食物，里头有钙、镁、钾、锌、叶酸、铁、维生素 E， 所有的营养拢在内底啊！
0: 啊，你今日讲这做哦，你到底是安怎？是啥物用意？
2: 啊，都人家吹吹阿久啊，
1: 嘛
2: 是爱来啊啦！
0: 我跟你讲啊，你讲这做，我早就听出你今日来用意啊！
2: 本来是爱，
0: 啊，介绍新冠我嘛无啥效啦。
2: 我讲我今仔个唔来，你买袂到啦，因为入秋哦，七月底八月初吼，又起一波。再过去一波，因为昨人家咧讲我感冒等下好无？
0: 哦，对对，
2: 中药材阮才拄入尔，因为我赶伫八月初进前，甲 张哦，在这就无好，那我八月过去一波啊。
3: 哦，八月要过去哦，
2: 过去啦。哦，哎呀，都跟你讲，即卖就剩股票咧多尔，无人，啦，我无跟你骗啦。啊，所以这我先来跟您报告，本来这个秋天咱就有推出的产品嘛，润气嘛，
1: 对吧？
2: 但是咱来提早，因为要适合你，我那个秋天才做，抓成本高，我个适合你，我就了钱啦。
3: 哦，阿你喏，阿你呐，听你安尼讲，我是挺有意思啦。你那个这时阵来，甲咱紧，甲咱介绍。
2: 你都无放弃就给，无去。阿
3: 你
2: 那个
3: 秋天来，过两个月来就介绍无讲啊。
2: 一个月、八月车就去啊。
3: 好，
2: 免两个月迄种起进钱。
3: 阿你恁都用炸啊？
2: 哎，对。
3: 哦，阿你哎，你那阿你你算有良心呢哦。
2: 无啦，咱会当卖下恁去，我就卖甲恁去啊。我关掉伊无搞阮起价嘛。
3: 哦，对。
2: 伊拢会讲，伊拢来讲哦，八月要起价。
3: 我告诉你，
2: 还升值呐！
3: 恁公司包括你啦，有一点足好处的。
2: 阿哪个？
3: 高烟斗，不是无啦，黑烟斗都对我袂掉，黑美国公司对我面前咧，
2: 又
3: 够空的咧。黑足侪十波人对我面前讲烟斗，结果我讲哦，你出门敢无照镜吗？伊讲照镜要怎？啊，你一镜照了，你就知看到我，你就家己，你顾你什么人和你靠？你哪有遐大勇气，搞在我面前讲烟斗？
2: 对啊，你潘安在世，咱讲不
3: 掉，
2: 太衰，我难道不得？
3: 这个问题，我讲好处是什么？
2: 是烟斗的问题，
3: 我来前面不管你啦。是考出是考出，恁公司有一项真老实
2: 哦，
3: 有物件原料，真厉害，
2: 那无去啦，
3: 无去你就叫无去，
2: 对
3: 啊，你袂像人一般，真厉害啊！好，你别人这么讲，比如讲菜香对。菜丸啊，
2: 我咧讲个红
3: 菜
2: 丸啊，嘿，
3: 你即马红菜来啊，对不对？一起咧拜正正的，正的来菜，
2: 伊
3: 无起嘛，伊无起的顺序咪坑两场，
2: 对哦。
3: 播出啊，等个红菜出来才开始卖。
2: 哦，
3: 你听有无？
2: 没啦，咱
3: 啊，啊，你就介绍都无讲啊。
2: 四五十单啊，无做这款代志。
3: 啊，对啊，我咧讲，恁公司考出的考出第一家。
2: 谢谢。
3: 哎，这里。

0: 但因公司的这点是认同啦，
1: 是
0: 哦，那真可惜了。不怪讲诶，台湾讲哦，伊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二。
1: 是是啦。
0: 一二三年
1: 啦，
0: 这支看棒诶，卡这尼啊侪年，
1: 嗯，
0: 佮卡个这尼啊在，
1: 是
0: 有伊诶原因。
1: 就俾你一个信任多啦。
0: 好
1: 啦，
0: 啊，你来来来听一首啊，邓丽君唱歌呢，《东山飘雨》啊，《西山情》啊。好，来，大家共同做一首，谢谢。

0: 男性迄款系甜杏仁，你食未出来的效果。
1: 是，
0: 只有咱咧讲有用的杏仁，有这个效果啦。
1: 啊、
0: 所以润气啦、止嗽啦、冰串啦，你又讲气波功能较无好诶啦、
1: 啊，
0: 有食薰诶啦，薰嗽迄个嗽串嗽打嗽诶。杏仁是止嗽诶圣品啦。咱用的是光中性。第二，有白咱就爱有黑，咱加黑麻。
1: 黑麻是咱屏东的哦。
0: 对哦，咱来长肌肉啦，添脑髓啦，现在咱讲骨质疏松啦，也是讲一寡肌少症的啦。
1: 黑
0: 麻也能补钙质、补肌肉、补蛋白质。
1: 对，
0: 这是上钙好诶。过来，咱来得加核桃。
1: 核桃，
0: 坚果类的啦。
1: 这核桃坚果类是倒位？
0: 核桃咱赶快咯，咱用美国的核桃
1: 哦。美国的哦，
0: 美国核桃伊主要就是讲伊对着咱的心血管功能特别好。核桃这个物件，为什么医生会叫你来食来？过心脏，因为它是坚果的心脏之王嘛，所以来都有丰富的 Omega 素粒，我就讲一诶，用素食的鱼油会好过，素食的啦，我来讲素食的鱼油会好过，因为加好油会用白白油嘛，
1: 对，
0: 现在坚果它本身就是含有油脂啦，
1: 尤其最近油类吼，因个变啊变变变变，
0: 对，核桃对了心脏会更易做成咱人的脑，所以人讲伊的嘛用补脑会好过，
1: 嗯，
0: 再来得加上藜麦啦。
1: 好
0: 咱来台湾的红原生种哦，台湾原生种的红藜麦哦，这就讲全世界讲好多藜麦，好多谷物之母。
1: 您要做起杏仁恶魔粉，我那真搞工呢。
0: 配合五行，
1: 哎呀，还想着配合五行，还佫还佫处着你个看。恶魔就扯屏东，
0: 是
1: 啊，杏仁就扯北乡，
0: 原料一定用上好的啊。
1: 啊，核桃就搁扯美国的，
0: 对
1: 啊。啊啊，那这个红藜麦就还搁扯大东的，
0: 对
1: 哦。小那真真危险，
0: 哎呦，卖咱就泡上好的。啊，我啊，你会较贵，人外口买了一罐500的，啊，胖公公的，我讲啊，一分钱一分货啦。
1: 有。
0: 咱伫个选材选料，包括咱的工厂帮你做加工，就上高列出你就拍开，烧滚水倒落，啊，较五汤。时啊，三顿时啊，爱搞爱玻璃泡嘞，
1: 对啦，
0: 就是全世界上应用的冲泡谷物拢伫内底啊。
1: 这哪讲啊，家己要啉咩吼，唔免计较成本，
0: 做生意袂再等会了钱啦。
1: 对啦，你哪要做生
0: 意？做生意拢用膨胀的啊。
1: 哎呀，啊咱无咱这款是拢正原料，
0: 对哦。
1: 都做诶，咱家己要啉咩，免算成本。
0: 透早一杯玻璃硅钢所需要应用啦，
1: 哦，能
0: 白质啦，所有拢家己补充，补咱的五脏啊，益气力啦，长肌肉。好啦，哦，阿你又讲半波啊，不多腰啊，
1: 买当泡一杯来啉吗？
0: 是腰嘛，阿你讲阿你来乌白食，食什么炸鸡，食什么滴滴扣扣的，都暗顿食袂落啊啦。
1: 这么钱哦，钱用哦，够是多变少啊好诶。
0: 大多油酥煎阿袂贵哦，阿
1: 袂贵，阿
0: 袂了了哦。来，搁再来暗时啊，话讲啊较早困诶啦，啊今仔雄雄较晚困，还是暗顿较早食啊？半波啊，不多腰啊，半没腰无？
1: 诶，
0: 你莫搁食遐剩菜剩饭啦，因为你若食遐当中你去困哦，脂肪肝都是离你无。
1: 啊，那讲诶，脂肪肝就是大部分拢是暗时啊
0: 宵夜嘛，
1: 拢食伤药，
0: 对哦，你就是食宵夜嘛，啊消化不免去嘛，
1: 在
0: 这底下脂肪这底下肝来的，
1: 是，
0: 这个时阵你若不多要，你就泡一杯啊烧烧诶，
1: 哦，啉这上好啊，
0: 对嘞。有补营养，过抓腰，
1: 啊，佫袂负担，
0: 佫袂造成咱观众的负担。
1: 对，
0: 啊，佫能安心电脑好困两百只啦。
1: 啊，这一罐我记450克哦。
0: 对，450克哦。
1: 啊，450克，啊，咱请问啊，这全素食拢会食吼？
0: 全素食拢总会食哩。
1: 要不顶话，咱今日要起价嘛吼？
0: 900倍。
1: 900倍，我知道一罐900倍，还是要哪甲恁做优惠？
2: 对啊，
0: 安那甲恁做优惠哦。好啦，啊，当然咱直接啊卖啊一届啊，敢卖多一届卖个900倍一罐贵哦。
1: 无啦，唔啦啦。
0: 对啦，我来
1: 讲。因为那外公你唔拿卖900倍。连几斤的呢？你
0: 顶回2000哦。
1: 哎呀，你顶回5罐卖2000的呢？
0: 啊，咱一罐900倍。三罐嘛，超过三罐就要3000啊！我五罐才卖你2000，你讲大声！
1: 你讲不卖900倍，我
0: 卖不你罐卖到900倍啦！哎啦，咱三罐2000买3送2啦，当场直接出来，直接都是5罐2000块啦！
1: 啊，咱顶回12罐一箱嘛，4箱嘛，
0: 拢是12罐一箱，但是这个。
1: 我来都无去见，不是啊？你
2: 我无去见，
0: 我来参详，我会使减碳，但是。 中国人大概卖大概无够，拢是因为你加上这两罐。
1: 嗯，
0: 你减上两罐啊，咱就会使加几罐箱出来。
2: 无啦，我跟你讲，部长你袂使安尼讲诶。咱进五罐就五罐对
0: 吧？五罐两千对
2: 啊。但是咧，我讲这十二罐就规箱诶，话咱一个时段嘛是拢买规箱诶，拢买罐是啊。
1: 足侪人买规箱诶，
2: 对啊。
1: 你唔通想讲你要讲加讲点两
2: 罐是啦，
1: 你讲两罐规箱头会甲你怕。
0: 无啦，咱光公司卖牛奶粉啦，上俗诶牛奶粉十二罐上。一罐十二罐才有上一罐，这令人真歹谈。你大概拢买买十罐，
1: 我讲你啊，你啊，卡地灵好诶，
2: 没有，
1: 你贵箱哦，十二罐四千么么好，
0: 都免套，
2: 都免套，
0: 上位方便，收位个方便哦。
1: 啊，无你呐，你去人砖头，人贵砖甲你围起来，你走位出去，我用竹灰
0: 啊，
1: 没
0: 有破掉来啊，好啊，
2: 还是吵。
1: 砖头那，你去个砖头边一开就围起来，
0: 对哇。我今日无搞，未无搞啦，
2: 边都无搞啦。
1: 我跟你讲，未无。玩呀，不不搞嘛，
2: 先
1: 到
2: 的，先抽掉人，人
1: 先的先有的哟。外国啊，那买不掉的是伊的代志，
2: 对哇，
1: 啥关的，
2: 对哇，
1: 好听无？
2: 你卡手卡慢呐，
1: 买不搞是量抽少啊，
0: 系啊，我就赶紧啦，哦，你讲啊，你买爱五罐，你就提五罐
1: 啦，啊，
0: 你一届买十罐的，卖讲加上一罐，规箱十二罐拢下你啦，
1: 啊，就讲五罐两千，十二罐四千啊，
0: 车车一罐无够四百块，你外口胖料的一罐都要六百八啊。
1: 不要省啦，即哦即做好债，我不要省
0: 钱啊！抢完就无啊啦，我也无啰嗦啊！你爱五罐提五罐，爱十二罐你提十二罐，啊！即更十八个月，一个月多做好俩。
1: 保存期间十八个月，七月份做好
0: 诶。对
1: 哦，啊！你即阵也久吼，保存期间十八个月
0: 吼。
1: 哎呦，来你好，
2: 来蔡大哥。
3: 五罐了，
1: 好，五罐诶，
0: 爱顿爱顿，
1: 后礼拜哦吼，后礼拜上啊吼。
3: 哦、好
1: 谢谢你好好谢谢五罐的两千
0: 对
1: 一箱多十二罐四千块一罐有四百五十公克全素食的会当吃、
2: 嗯、
1: 而且保存的期间都好也有十八个月、哦、就这个月七月份才做出来
0: 都做好了啦
1: 对、欸哦、啊你买爱啦啊你够是多少这什么是杏仁乌毛？什么时阵都拢会当泡来啉？
0: 什么人拢会使啉？
1: 对，什么人拢会使啉？来，你好，
2: 喂，谢仁姐，
1: 你好，
2: 谢好过关的哈，好，
1: 过关，好嘞，拜上好，好，
3: 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来，英大哥，嘿，
1: 哎，对，力哥，你好。
3: 哎，
2: 几箱
3: 啊？
2: 哦，几箱啊？
1: 几箱十二罐的，安尼就对啊啦。
0: 给你加上两罐好你啦。
1: 哎呀，你讲要上一罐，你看安全做麻烦呢。
0: 太麻烦。
1: 哦对。好，哎呀，啊，我咧摆上哦，来，你好，收我去啊。
3: 几箱？
1: 哦，你话啦，几箱的哦。
3: 哎。
1: 啊，我拢甲恁用几箱的较好些啦吼。
3: 是啊，
1: 哎呀。啊，无一个个什么那个头一罐，我领地人诶。
3: 对啊，
1: 哎呀。对，我要外母来去就我甲你上去，看办
0: 咯。你讨我好，
1: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哎阿春姐啊，啊你讲，
3: 我过关，
1: 好过关嘞，好无问题，好后礼拜上哦吼，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4: 喂，
1: 是的阿明姐啊，哎来阿明姐啊，
4: 几箱
1: 哦，你要几箱啦吼，咱十二罐四千块呢吼。
4: 这里管四千
1: 哦，对啊，贵姓问四千哥
0: 哈，
1: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来你好，
4: 嘿，
1: 喂，哎，青铜，青铜的哦，
4: 这
1: 款
4: 的
1: 大
2: 罐的
1: 哈，
2: 大罐的
1: 哦，
2: 好
1: 啦，好啦，这里罐的啦哈，
4: 哦，
1: 好啦，冲一箱话到啦，嘿呀，
4: 俺在各位等啊，
1: 啊。
2: 很长的都会上，
1: 很长的好啦，后日拜后日拜上啊，吼，好，好，谢谢，来你
2: 好，
1: 喂，
2: 郭先生，
1: 勇哥啊，勇哥啊，
0: 到你了，
1: 王立尧，
0: 哎，啊我
2: 郭先生呢？
1: 你听得无啦？
0: 不修，哦，不修，
2: 太
0: 神了，
1: 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2: 喂，
1: 哎，江大哥你好，
5: 阿董哦，这回加迄个人呢？
1: 咱你算
0: 赶快的啦，我在你们门上有讲无？赶快的啦，
5: 喂，
1: 哎，你好，
5: 这里哦，
1: 哎，
5: 刚才那些，
1: 喂，来你好，喂，
0: 我跟你讲，
6: 啊，董你好，
1: 啊，
6: 我就几
0: 箱
6: 啦，
0: 哦，几箱啊，哦，
6: 啊，董你好，
0: 哦，
1: 后礼拜，
0: 后礼拜啊，
7: 你不拜鬼？
0: 拜三四啊去啊！
1: 我拢拜神啦，我喊你拜鬼。
0: 拜三拜四差不多啦。
1: 啊啊！
7: 哦，无你拜三好不？
1: 好啦，拜三拜三哈，
0: 我哩方便哈。
1: 来，来你好。
8: 诶，我
1: 哥哥呢？哦，来赵小姐。
0: 哦，好，给你下起来，下礼拜给你服务哈。
1: 喂，姐啊，姐啊，
0: 一
1: 箱，哦，姐啊，要一箱啦。好，姐啊，一箱下礼拜哈。
0: 哦，
1: 啊，洪太来啊，注意哦哈。
0: 洪太来，
8: 太来，我再招来你。
1: 好好，哎，八九头条啊，系啊。
0: 哦，
8: 我
0: 就到跳大
1: 道去。哎，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这个姓廖，
0: 哎啦，我介绍就讲的呀、啊。
1: 今日那姓陈的都无讲啦，
0: 无讲无讲，
1: 还是姓蔡都无讲啦。
0: 对啦对啦，
1: 但是是姓廖啦，
0: 是啦是啦，
1: 啊，就是廖伯正介绍，
0: 是
1: 啊，故你听故是一二三，
0: 对。
1: 好、哦，你都准备记得廖伯正，无乜记得一二三，
0: 对啦。
1: 哦，安尼好不好？
0: 无人做物件真鸟的啦，
1: 哦哦
0: 啊，个背啊就讲我
1: 点啦。重点过来，爱个研究讲北兴，
0: 哎对。
1: 啊，北兴喺外口一点，冇个
0: 猪脚，啊个猪脚。小在家里，
1: 哎呦，阿叔叔出出阿叔姑都
0: 安尼，
1: 哎，你阿姑来恶魔啊，就阿姑扯冰冻，
0: 对，
1: 都我跟你讲，都跟他扯这项物件吼，我真起码是交通方便啦，
0: 进宅进料都麻烦啦，
1: 我阿对，阿那无我跟你讲，安怎行你知？哎，八兴的
0: 兴林。
1: 摸车顶，啊车开到才开到到，开到屏东，
0: 派去啊啦，
1: 好啦，开到屏东就去买按摩啊，
0: 啊都带单，
1: 啊按摩，系啊按摩，这个使带单就买红礼嘛，
0: 都开车拢操心，
1: 啊然后再回来喎，可能去做，这个去美国冇得头，
0: 规个拢派，所以有时阵妈妈讲啊，等你一个行李，我那就等下久，因为这原料爱从到厂位来得啊，那不是乌白大量诶，那你你酷酷诶，咱就甲你磨粉啊，做原料收集，恁。家安全啦、
9: 啊，对，你想呀？
1: 啊，你那边哦，你都。
0: 你都会晓跑诶，而且男女老少拢会使跑，大人过去波啦，囡仔通等轮边啦，嘿啦。
1: 啊，林伯伯也较紧了，我们来听歌啦。天涯流浪里啦。

0: 0800-7103，恁要爱的人，恁家己爱就要赶紧嘞。
1: 对，
0: 有过关的甲归乡诶。
2: 乡完这是我都推卡哦，啊，你那个那个等下后背就搁做官了，是一定去哦。
0: 啊，咱先讲诶哦，
2: 八月初就去啊。
0: 恁过关今日买买，恁唔通搁想想着明仔载还是后日哦，用这个想着讲，哎、欸、呀，我无我搁改十二关，
2: 就麻烦啦。
0: 听讲哦，会好唔对啊？啊，我那无咧。
1: 啊，对啦，无会啦。
0: 对啊，那无教咧。
2: 对啦，
0: 无教我是要哪何里改？
1: 对啦，
2: 教了我都教啦。
0: 对啊，所以恁别爱过关的，还是要爱一想的。
1: 对，
0: 恁爱家己跟想好。
2: 对啦，
0: 因为对啦，恁即摆你算啦。伊保存的期间有十八个月，
2: 是、
0: 欸、哦，有十八个月嘛。
2: 对，
0: 啊，恁十八个月就年半，
2: 欸、
0: 啊，恁年半的当中，
2: 啊、你较欠的啉一个月，啉一罐，
0: 一罐450公斤，
2: 欸、
0: 你准你改节啉，一个月啉一罐，
2: 啊，就欠的哦，
0: 一箱十二罐啉一年。
2: 欸
0: 你也未过期，
2: 我妈妈一个月拢啉两罐呢。
0: 哦对啊，
2: 一个人啉一个月拢啉两罐。
0: 我今麦咧分析给恁听，恁450公斤不是真大罐
2: 对啦，
0: 啊嘛不是真小罐，是普通的啦。
2: 普通的啊啦。
0: 好、哦、啊，普通的当中你甲算啦，我准每个罐开2000。
2: 嗯。
0: 啊，我准啊，佮加开2000出来，我会当开7罐。
2: 等于加2罐啦。
0: 啊对。
2: 没啦。
0: 哦对，加2罐。给两罐出来啉啉，起码是爽的。
2: 给啉两个月啊，来悄悄啊啉，给啉两个月。
0: 对啊，我咧算就是，我咧甲你听你算就是算啊呢。因为保存的期间18个月，
2: 是。
0: 你若一个月啉一罐，会当啉18罐。
2: 嗯。
0: 啊，恁无啊，恁无个18罐，恁就一箱12罐，恁就会当安尼啉吗？
2: 恁那个来啉啦，有时阵过节啦，好朋友啦，你一罐啊分你啉，听来听来在扫，听来听在喘呢。
0: 哦。
2: 听来听在讲便秘耶，还是讲规个人消散落吧，未生吧？医生讲肌少症诶，
0: 诶对，这来啉拢有效果。
2: 这因为咱这都是坚果嘛，啊你平常时这坚果物件都是一点点你补袂落，但是医生佫叫你爱食
0: 啊。
2: 啊，什么方式都是咱来做一个冲泡饮，来挖水、吹些挖水，
0: 嘿，
2: 和你直接用泡的，食着营养，佫无负担。
0: 嘿啊，
2: 啊我内钱诶，佮外口放诶，外口人讲会香料诶，你泡起来都是白白一杯。
0: 你若要讲我安尼，第一头都200公尺还佫偏着。旁边
2: 啊，不可能啦！
0: 我讲你管的拢是旁的旁精，旁精。
2: 那个有顺无顺？你泡完了，你个坑来有无？一顶头会铺几层油。
0: 哦，对。
2: 对哦，这都是坚果的油脂啦。我们加处理包括杏仁的杏仁油、杏仁干、杏仁干，就是内底迄个咱讲苦性的，当对润润气啦、冰川迄个效果。
0: 对，
2: 黑烟油在顶头，这都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呀。
0: 对，迄未好笑的。
2: 对啦，
0: 来等等等，来你又来嘿。
3: 我改大声，改一声
1: 啦！哦，
0: 你拄啊，买五罐的就对啦吼。
1: 蔡大哥嘿，
0: 啊，即摆要改一声好，我准有还佫有位当改，好好。啊嘛是讲，阮后礼拜吼。
3: 买迄牛羊夹上地来就好啦。
0: 好啦，好，后礼拜再上好，好。
2: 好。
3: 我顶回买牛羊上地来啦。
2: 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2: 牛羊阮都会跑啊。
0: 哎，拢会当男哦，即拢会当男男路吼。来好，来你好，喂。
4: 喂，
0: 你好，哎，啊，
4: 真好，
2: 哎，
4: 你的恶性的感情的当下的，
2: 哦，这嘛治疗完啊，还是要在治疗，
4: 要个人治疗，
2: 安尼医生咪拢袂使食，就食白米饭就好
4: 啊，卖
2: 这样，系啊，
0: 卖啦，
2: 系啦，啊，你伤营养啊啦，
0: 你家己食就好啊啦，
4: 好啦，
2: 好，好，好，
0: 哦 ，OK 好，
2: 安怎我就甲你讲安怎，袂使我白讲，
0: 医生，医生正等你化疗，
2: 对啦，也袂手术啦，也袂手术哦，你食落去营养拢叫癌细胞食去啊，
0: 安袂用诶，
2: 你要正常饮食就好
0: 啊，对对对，
2: 甚至哦，有会硬腰哦，
0: 啊，
2: 要甲癌细胞要我死
1: 啊！结果讲
0: 癌细胞
1: 要
0: 死，你
2: 改对啊！所以你讲啊，什么也使吃啊，你什么拢卖吃啊？医生叫你吃啥，你就吃啥。但所有的治疗拢做完啊，你才开始泡这营养的，好的细胞吃。
0: 哦，
2: 你起码啊，就拢你吃了，拢去卖细胞吃去啊！
0: 啊，您听好清楚。如果现主席也够接受的化疗的，也是讲发现到也无化疗的，拢万千不啉。
2: 对啦，
0: 等后边的看几多。会抽血，医生拢甲你讲哦，已经全部这个过
2: 程
0: 拢甲你化疗完啊，
2: 拢拢清气啊。
0: 你再先啉没有？
2: 有，再来补营养啦。
0: 啊，你那化疗的，等在化疗当中，
2: 我嘛无建议。
0: 嘛未使啉没
2: 有啦，
0: 一定爱这个化疗，工作拢做完啊。
2: 是。
0: 再写你咩？
2: 做清气啊！
0: 对对，阿你了解吼？
2: 哎，
0: 啊，阿拉无清楚，即个电话联络交代。
2: 剩个普通人，大家拢会当啉嘛啦？
0: 啊，对对对对，
2: 剩个拢会使啉嘛？
0: 啊，熟悉的好朋友会当啉。
2: 哎，食姑娘会老塞，食这你放心，袂老塞。
0: 啊，有糖分的人你来啉。
2: 哦，代替你的扎灯。
0: 对，你有糖分的人，佮讲我，我惊糖分的，你放心，食这支烟，你做你大嘴佮啉。
2: 对啦，
0: 免烦恼。
2: 对啦，
0: 哦，这支免惊有糖分的啦。
2: 是是是，
0: 哦，这足方便呢。
2: 是，
0: 啊，佮食熟悉的好朋友，你拢会当来佮啉。五罐呢，两千一箱，十二罐的四千哈。咱的杏仁恶魔粉，啊，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口七一口七两三。0800710123，来安排一首歌，歌完咱嘛爱和电台共享。啊，你要买的人，电话赶紧卡，0800710723。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对开 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翻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
5: 葡萄成熟时，伊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话边有阿如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哎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同款一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谢谢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时间呢？你这波无啥经验哦，会记得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啊，今麦收听咱放上头
1: 酷乐波，
0: 我阿如诶，
2: 我阿言，
0: 啊，咱有一支现场诶免付费诶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超好记号条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今日有邀请咱这位吼、开发部的部长，这个人开发真侪产品的啊，真正老实讲，伊的产品袂歹，嘛受到咱足侪时代好朋友的喜爱，包括有的真正是伊的忠实粉丝
3: 啊，对，
0: 听到部长的声音，
3: 嘿，
0: 才会心安
3: 啊，对，
0: 为什么我会安尼讲？
3: 嘿，
0: 明明同款的代志哦，头拄啊人咧问我讲，内底有啥物成分？
3: 是，
0: 我甲讲，有迄个杏仁啊，
3: 系啊，
0: 有乌木啊，
3: 嘿，
0: 有迄个谷物之母红藜麦啊，
3: 嘿，
0: 固核桃啊，
3: 有，
0: 就是拢种只改加加的加做较油的，
3: 是，
0: 啊用冲泡的安尼来啉吗、啊？伊讲不会啦，我不会听你讲，我要听部长讲。然后我甲电话互阮这个边的部长，
3: 嘿，
0: 伊赶快甲我讲一模一样的字。
3: 是，
0: 然后好好好，我听一组一箱的。
1: 哈哈，差
0: 济，然后我唔知要查多。
4: 我用感情，感情。
1: 你声，你感情拢对你靠背呀？
0: 是不是你的声音跟我的声音无
4: 同？我用感情回答。
0: 哦，哎呀，感
4: 情，
0: 我较无感情。
4: 你要感情回答，要感情。
0: 我靠 AI 啦，
4: 你 AI， 你
0: 我机器人呐。
4: 不是啦，就是准备物件，我拢讲一个信任啦。
0: 对啦，对啦。
4: 感谢恁的信任，啊，有恁的信任，我就袂当我白来啊。啊，
0: 当然咯、
4: 哦，都爱真在时了啊！
0: 在阮这代吼，八代我唔敢讲啦。在阮这代，真正卖任何产品，不管是你的还是其他厂商，拢袂用学白来。
4: 你又唔是咧抢贵落去啊？
0: 对，
4: 都算即个真买真淡，后摆你拢袂搞完买，这嘛是了事呢？
0: 对啦，
4: 对不对？
0: 对啦，而
4: 且买卖是建立在于信用之上，
0: 对，
1: 信用
0: 啦，孤等
4: 啦。对，所以咱这卡了，还是人家点解赶快咧？
0: 哎，对对对，
4: 买过旧的，再问讲还是人家点回一模一样，
0: 真诶，
4: 一样，你放心。
0: 尤其吼，诶，古杰阿姨讲啊，因为咱这吼是铁工啊种的，
4: 是
0: 有时阵运输的当中，
4: 扣掉会啦，
0: 货运会去无说你扣掉，
4: 你话紧啦。
0: 嘿阿姨讲吼，嘿扣掉的不要紧，
4: 嘿
0: 内底哦真在饲料搞宽厚掉
4: 啊，扣掉那要紧的
0: 呀。
4: 你若讲吼去有机店买啦，
0: 扣
4: 掉你就卖个买啊、哦？为什么？因为你这款买你靠八百去给去个180呐。
0: 唔呀、
4: 啊，哦，阿兰这
0: 对，
4: 阿兰这贵生活你诶，你啊扣掉弄掉诶，我唔是卖你180啊，唔是卖你980，伊无去影响到内底风味，
0: 哦，
4: 未去影响到你的安心放心食。
0: 都会真正弄个吼
4: 破空
0: 物件拢造出来啊，迄种诶，你老公
4: 讲，哦，迄块话新诶，好你啊。
0: 进
4: 哇！哎，妈妈一届，我咧，你唔知你会记哩无？哎，会运咧有无？八股爪甲龟胸靠边
0: 去
4: 诶！哇！哎，实在是喊唔敢哦！哎，都会运公司也处理，啊，若无咱只要公司处理诶吼，拢你安心放心啦。
0: 对，
4: 赶快来讲一句啦，甲进前诶完全同款，
0: 一模一样。
4: 但是你一届无买，唯一一届后一届无同款诶，都是介绍。
0: 对，
4: 因为同款诶原料八月初一开始，
0: 是
4: 又过起价啊。
0: 八月初一开始爱大起，
4: 对，中药材也搁起一波大起耶。
0: 对，
4: 啊，即中药材啦，即坚果类啦，原料啦，起阮就无啊，都无起。我人就是安尼，原料无起，阮就袂甲你起价。
0: 当然，
4: 啊，但是咱买公摊别个原料来起，阮嘛无可能了钱呗。
0: 对，
4: 了钱嘛，讲哦，阿伯吼，就减加做加料的吧。
0: 系啊，
4: 有时阵就讲料只能破啊，只能冻啊，别再打冻拢料啊。
0: 系啦，
4: 石头咯。哇、
0: 嗯！真正系走路啦。
4: 对啊，真侪人去泡这个产品哦，冲泡饮，你食了拢真习惯啦。
0: 对呢。
4: 哦，你早上当成饮料，哎，咱讲饮料啦，哦，它饮料哦，营养的补给。
0: 是。
4: 卖个假炒，因为炒面啊、空肉饭还是中道的。
0: 对。
4: 你已经腰规眉啊，规眉拢空白啊，你透早去补营养的，你个管落。
0: 真诶。
4: 你食着杏仁。
0: 对。
4: 哦，你食着乌麻。
0: 对。
4: 你食着咱讲的核桃。你食着红藜麦。
0: 谷物之母。
4: 即个我 十年拢伫你体内，唔是像你较早食麻、食炒面、食遐油搓搓，你安尼盖过来，你自然你血糖血压就会较稳定。
1: 血糖偌稳定诶咧！
4: 是哦，你血糖就会较稳定啊！你要控肉饭，要啥物诶？迄个无？
1: 迄不太刁啦。
4: 十点、十二点，哦，你讲半晡啊？我讲我透早诶六点泡一杯水，我用十点来去食炒面、控肉饭，会使哩？
1: 可以，
4: 可以啊！迄个是
1: 你胃肠已经食过物件。
4: 对，你经胃已经塌底啊嘛，营养已经成粒柱啊嘛，你真正不多要还是运动等啊？你该去食你的炒面、控肉饭。
1: 嘿，拢会要紧，
4: 拢不要紧啊！哦，啊，有诶，搁一项就是半晡啊、半暝啊、暗头啊，你讲啊，有诶，妈妈、爸爸拢出早起啊，五点外就食早餐啊，食晚餐啊啦吼。晚餐吃完有时阵九点十点啦，讲啊看电视看较晚，他会饿啊。
1: 哎呀哎呀，
4: 你泡一杯这個，
1: 其实是最惨的时阵。
4: 对，你莫阁讲啊，我头都要饭食无完，菜食无完，天气喊你热，明仔载派去，我甲轻轻咧。你千万莫，
1: 嘿，那去停哦，你血糖就欠管啊。
4: 血糖欠管，但你困个困未好，因为你困起，你胃啊，嗰个消化它多些饭些剩的菜，
1: 卫生就造出来啊。
4: 嗰一项，你困起啊，本来肝是蛮休困，
1: 对，
4: 结果伊要帮你改食，
1: 哦，
4: 啊，佮改未起，佮包伫顶头，跟肝包油，
1: 哦，
4: 所以脂肪肝最大的原因就是宵夜。
1: 是是。
4: 问到万唔敢讲，我们不吃宵夜，我们是很少很少。
1: 很少
4: 很少很少，都一个月两次。
1: 我看看这熊大口的时阵、欸，我看零星哦。
4: 宵夜是最快乐的。
1: 麦公宵夜是最，宵夜是熊美味。
4: 宵夜是熊美味哦。
1: 你阿公哦，麦公宵夜一定要吃什么大鱼大吧？
4: 对、欸。
1: 跟他吃我泡面，就咱台湾的泡面。
4: 哦。
1: 在半暝啊两点外的时阵，你不肚枵的时阵。
4: 枵死我。
1: 哦，泡来吃的时阵、嗯，哦爽。
4: 真正爽！
1: 啊，过来迄个汤，甲啉一嘴，哇，赞！
4: 舒服。
1: 真正诶，迄当阵想讲哦，即碗泡面比阮老母煮诶搁较好食。
4: 你餐厅比迄个五星级饭店诶迄个活跳墙较好食啦。
1: 但是吼、哦，就是肥甲吼九十几起咯，啊，中度诶脂肪肝，啊，血糖无啥稳定。
4: 对，啊，少年诶个血糖阁未稳定哦，因为你只要吃宵夜。因为那个时间哦，人爱叫天，天爱叫天力，人爱叫尬技。
1: 是。
4: 然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丢、
4: 哦。你头落山，咱来休困啊！你这个逆天而行，冷掉嘛，人咧困啊！你搁底下热乎乎的泡面，搁底下。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4: 但是我跟你讲，高先生，你病由也不由不由不得你啊啦。
1: 是诶，我嘛是迄当中就是身体检查了，发现讲，哎呦，家己身体有小可出问题。
4: 对。
1: 过来，我母啊本身有糖尿病，
4: 对
1: 我惊我家己也变成第二型诶，开始变性命减肥后，家己的身体机能调回正常。
4: 就是把宵夜戒掉了。
1: 对，爱戒掉、啊。
4: 但是你不都要过困未起？
1: 哎、欸，冻未掉，一定要讲
4: 诶。哎，咕咕咕咕噜，你又困未起啊？
1: 不爽
4: 呢、啊、你像在我们家我就是跟他说、啊、你就泡一杯小小的、
1: 嗯
4: 哦、你就可以喝有饱足感
1: 对对对
4: 他、啊、还没做成负担因为待会放流放放就放掉啊
1: 尤其你这支、哦嗯、真的我跟你说、哦、我很讨厌这杏仁的味、
4: 嗯
1: 啊、对、
4: 嗯、
1: 但是唯独你这个、哦、泡来买呢、
4: 啊、你讨厌的是化学杏仁味
1: 我爸是很爱喝杏仁的、
4: 哎、
1: 啊他外面的那个说譬如说一些蛋在买、
4: 哎、
1: 他也要买
4: 对、
1: 哦，甚至讲伊买去中药材店吼，买迄一罐，
2: 一罐诶，
1: 比你搁较细罐诶，你这450公克已经有人可以讲细罐啊，我讲已经真在饲料，伊无算细罐啊，但是伊干那独独迄杏仁尔，佮比你佮较细罐，佮200公克还是300公克尔，一罐就要1000几块呢。
4: 哎呀
1: 贵哦、喔！
4: 你中药材店，
1: 泡起来佫无你遐顺芳嘞。
2: 我跟你讲，我泡伊那咧泡我，我拢虾米边啊去？
1: 我甲阮某就讨厌，
2: 我就讨厌杏仁味。
1: 我就马上冲去3楼咪咧房间。
4: 啊，你个改变速度啊！你大家拢无介意是伊个问题，所以伊也去变速泡。
2: 但是我感觉为到这个话，一泡出来杏仁香哦，
1: 就香
4: 嘞。它是天然的杏仁香啊！
2: 冬去中药房买起，我完全拢无改换。
1: 天差地远用的。 加呢。
4: 先讲就是加工的过程啦，咱用的是要用杏仁，而且咱是去皮吹杏，咱讲做光中杏啦。
1: 光中杏。
4: 对，伊就是讲咱男性、白性无同款，有杏仁的药效，但是伊无杏仁的苦味。
1: 哦，
4: 啊，你外口食为着要有杏仁，迄个咱讲的甜性哦，啊，伊就是咧，我讲伊讲伊炒嘛，我感觉就像西本素的味。
1: 清洁剂的味啊！
4: 清洁剂有啊，以前那个洗厕所一罐十外块一罐的清洁剂的味，就是那里，
1: 就
4: 那就是化学啦。啊，要吃，你讲啦，要买来做生意，你买我这一点了事呀。真的啦，我不可以买了。啊，你若家己要吃，唔免计较成本，你吃这都是顺多呀啦。
1: 多取家己的应用。
4: 对，啊，就看你要安那吃呢。啊，因为中阿强，我都在甲如讲着吼。我不是讲啊，生理好，但我有讲，不是生理好，我再给你限量，因为中阿强就这540罐。
1: 啊，不要嘛，我头拄啊，我听到伊甲我讲540罐，我先改，我是刷卡先改改量一条。我讲为什么打回？我爸第一点钟的时阵，你拢无限量，
2: 对哇、啊？
1: 到第二点钟的时阵，我来。
4: 时间讲限量的问题，你知道
1: 嗎？我来的时阵吼，佫是刷卡讲，我讲咩？哎，540罐咯，我
4: 多准。中中、啊、
1: 我讲我咧为什么打回？你是欺负我细汉？
4: 不是不是，是伊是伊根本无我时间讲我话在数量度，啊你哦好好好，啊就卖啦，卖了电话也无等啊，我哪有时间插话？啊我只要第二点钟安尼讲，我嘛老实跟你讲，总共540罐就是45箱，
1: 嗯，
4: 出货出价你这本来是50箱诶。啊，我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甲阮家己厝诶买楼啊，因为过来嘛起价啊，啊，就所以我用装下你就45箱。
1: 啊，迄领导诶代志啊，
4: 所以就啊，阮兜诶代志。
1: 领导诶故事啊，恁亲戚朋友，你家己想
4: 办法。啊，我总共只有50箱啊。
1: 丢啊！
4: 啊，我能给你45哦，我自己留5箱，啊，都尽量当硬诶啊。
1: 哦，
4: 关隔壁人家做泥头模，这人家甲因阿爸讲，你摸泥头模，泥头模拢花，哎，泥料会掉噶我。我恁遐我贵，你着开腰死喎！恁泥头毛在做甲买厝买三栋，然后你甲恁阿爸讲唔摸泥头毛，他摸呀！我来讲，我讲的是真真真正哦。他喝了我们家的杏仁以后，伊讲哦，我爸伊讲，我爸爸发出来是乌头毛呢。大刚哦，老伯啊，你摸泥头毛，你摸泥头毛，泥头毛会掉牙毛。阿姨家己是最大的泡泡染公司。
1: 啊，你因为你这来得古乌毛，
4: 对，有黑芝麻，有杏仁，
1: 有黑头毛发出来吼，就碎。
4: 对，我说我来讲，个亲戚比如要矮，我就来讲 Q 五箱起来，啊，总共用下你45箱，
1: 540罐
4: 啊，哎呀，
1: 45箱在咱市头，比如提45箱完，咱就是结束
4: 了，对啦，对啦，对啦，
1: 来你好，嘿，你好，我如。
3: 我买
1: 5罐，好5罐的，甲你登记起来哈。
4: 等等，赶快来
3: 啊！
4: 赶快，
1: 一模一样诶。
3: 哦，
1: 好，后礼拜拜三时上哦，哈。
3: 哦，好
4: 啦，好，
1: 好，感恩多谢，好。啊，所以讲啊，咱许多，比如我嘛无法度啦，人拢爱伫安尼讲啊。
2: 好啦，尤其我甲你讲吼。起码啊，8月份要过起价，
4: 大家拢抢，
2: 大家拢会催，一定要大起价。大家拢咧抢讲话，我起码当加炖一挂，我加炖一挂，又比比看18个月的。
1: 对啊，
2: 我那平均1个月一罐哦，我那一箱毛公斤的都吃阿袂腻。
1: 你像咱吴阿姨直接个宽两箱啊。
2: 对啊，因为什么你讲出来对大大细细拢会当做使用，而且也无限定讲我就要早起、中昼、暗时。
4: 没错，没错，
2: 我收着我那不多呀，还是讲话。尤其那个今嘛，佮刷落去，那个我伫咧寒天迄阵
4: 啊，哦，我较容易啊。
2: 真呢，哦，迄寒天你来讲，一早哦，寒天我拢爱啉一挂烧烧的物件。
4: 对，烧仙草。
2: 对哇，我讲你用烧仙草啦。
4: 化学的，我你还注意哦。
2: 我讲个甜啦，
4: 哎呦，甜啦。
2: 啊，那无就是泡咖啡啦。
4: 泡咖啡
2: 哦，啉咖我讲咖啡因中毒。
4: 今天未困，今天
1: 真的呀。刚刚没困的，那小瓜代志，伊是无啉就开始手咧喘，
4: 你
1: 只有手袂喘，
4: 那叫咖啡因中毒。
2: 对，咖啡因中毒啊！啊，你像即马有无吼？我即马咖啡戒掉啊，对无？我给你们种迄咱进前迄种迄咖啡对无？迄落咖啡呀，啊，过来搁一点。你像讲这个甲咱咖啡都做伙啉，
4: 可以哦。
1: 来，小蛋嘞，小蛋嘞，喂，来阿碧阿姨了。
5: 喂，啊，我一箱啦，哦，我一箱奖。本本人家吃不了咯，
1: 哦，本人家，啊，你一箱够够？
5: 耶，没啊，我拢爱分享。
4: 对，好物件加好朋友。
5: 分享给别人，哦，我听恁哦，阿董咧讲话，我会笑啊，拢做会落。哈哈哈哈哈！太贵，伊讲我都话咧八 拜神啦，你太贵
1: 了。我咧，阮爸有减肥的效果哦。
4: 是
5: 啊，哦，我先笑啊。哦，那他们家宝丢咧搞掉，哦，实在很好笑。
4: 谢谢你啦。
5: 他们两个哦，那一打一唱啊。
4: 哎呦，
1: 对啊，好啊，
5: 谢谢，很好听，好啦，我是新
4: 华。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4: 谢谢，谢谢。
2: 所以讲哦，你像讲种物件嘛，咱不管是哦，拢种会使啉。你像讲进前我吼，我不停两罐等于给阮阿进。
4: 阿进，
2: 嘿，阮阿进，哎，算讲迄落阿东因咧边遐的人，阿进讲哦，迄阵啊讲哦，人无爽快去病都出都出院
4: 啦。哦，食较袂落。
2: 哎呀，啊，我是讲提两罐啊去给恁看嘛。
4: 嗯。
2: 结果过当讲有哦吼，这个阿东因小弟呀吼，是叫阮小姐啊，是打电话来讲，哦，迄当有哦吼，你提来迄两罐有哦，阮爸讲哦，哦，泡了足好啉的，啊，你带买。
4: 哦。
2: 阿东讲无来阮公司的啦，用阿无你家买一罐啦，你呐，阿东才讲不要紧啦。
4: 好
2: 几回
4: 有回你
2: 才听啊！今晚那边没有人回来，我再给加一箱汤来喝
4: 一下。
2: 这个尤其那啉过啦，尤其个转寿司的啦。
4: 是
1: 哦，这转寿司的，
2: 我跟你讲，真嘅，你外口哦，要出来这种纯的物件，真正足少。
4: 都不是只贵只俗的问题啦，我要做只纯的啦。
2: 哎呀，
1: 哎，啊，要爱纯的，要爱好食的，许多比如电话恁经搞。因为吼数量本身无多，
2: 对，
1: 过来八月初爱大起价，
2: 对，
1: 好啊，你若讲要爱趁这波优惠，甲款起来，因为咱这保存期间拢真长诶，
4: 十八个月，
1: 对啊，八个月，
4: 你即马提到的是七月十几号才做好，
2: 对啊，
4: 你
2: 保鲜嘛，就是讲才做好尔啦，
1: 是，所以讲恁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免客气呢，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12 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稍等的听完好啊，甲恁进一段广告，来听一首，这首歌恁敢有播？爱你一万年，
2: 无
1: 哟，好，咱来听这首《爱你一万年》，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哟、哦，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最最时头表啊，即马我赶紧的甲恁进一段广告，好啊，恁个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哦，咱这吼、哦、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的杏仁乌麻粉，哦，咱这杏仁乌麻粉阿边毛先甲恁报告，新历八月初一隆重爱大起价，恁今麦有听到有要爱囤货，因为保存有十八个月，恁家己赶紧卡来。
1: 对了，他还未起价进前，咱个管不了之外，赶紧的，第一月底进前出货吼，恁都无去用起。
0: 对，甲恁订货买着一模一样，
1: 介绍一模一样。哦，来这除了咱咧讲的主要成分就是杏仁，
0: 嘿，
1: 咱用的杏仁是用的是光中性药用杏仁哦，
0: 药用的哦，
1: 外国人咧用的是甜杏仁，是男性哦，
0: 哦，
1: 伊来这药用效果无遐尼高，啊，你今仔日要食出咱咧讲的润气、
0: 止
1: 嗽、平喘，杏仁所有的效果只有药用杏仁、白杏才有，
0: 才有法度
1: 效果。对，啊，咱就是用白杏啦，吼、哦，白咱药用的杏仁去掉伊苦苦的皮，
0: 是，
1: 而且。改吹熄了后，再个改抹粉，
0: 哦，
1: 做工作啦，然后工序非常的繁复啦。但是要让你吃到的是药用杏仁，
0: 安尼叫我都够细胞啦，
1: 不是甜品的杏仁，
0: 对，
1: 不是让你做甜汤的杏仁啦。啊，其他杏仁你是属于白的嘛，那就需要一个乌的，就是阴阳调和，
0: 对，
1: 加上乌膜啊啦吼，乌黑芝麻也能长肌肉，来对丰富的蛋白质，
0: 是
1: 乌就是补肾水，
0: 对，
1: 甜脑水，哦，啊，来来对蛋白质能帮助。咱鸡巴的成长，
0: 哦，
1: 包括咱内底添加着谷类，即咱讲的谷子母红藜麦，
0: 红藜麦哦，
1: 是的，红藜麦啦，吼、哦，咱咧台东这边产的红藜麦，
0: 吼、哦，
1: 啊，有内底有钙啦、镁啦、钾啦、锌啦、叶酸、铁、维生素 E，、嗯、因为有这么侪物件，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叫伊号做藜麦之母，就是所有的谷物内底上钙营养的啦，
0: 有有影，
1: 啊，在即咱台湾吼、哦、台东产的啦，
0: 是，
1: 哦，咱就全世界拢爱来来个咱这边。因为美国的营养不够，咱的三分之一。
0: 对，
1: 咱叫做原生种红藜麦。
0: 原生种。
1: 对，就是原生种的，然后再来来都有加着核桃。
0: 核桃上赞。
1: 核桃这个物件哦，你来对靠咱的心脏跟血管，而且你两摆食过核桃吼，伊就成咱人的脑诶。
0: 对。
1: 哎，中医来对讲以形补形。
0: 系啊，以形补形。
1: 你刚才核桃一壳哦，你要捏啊，你捏，你才捏开啊。一般你是食袂着来对核桃仁啊，
0: 就
1: 是
0: 来
1: 对果实啊。
0: 嗯嗯嗯。
1: 用核桃来做麻做粉，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血管。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医生就叫你爱加食坚果。
0: 对，
1: 但是你吃坚果，
0: 收定啊！
1: 我都补无，
0: 补袂化。
1: 我再来，你去大卖场、美式卖场，迄规粒的坚果，
0: 嗯，
1: 迄种调味过
0: 啊，有呀，
1: 对不？有诶，差咸的啊啦，
0: 对，
1: 迄种摄取过多的盐分，你阿袂食到好的油进前，你已经食伤侪盐，你会有一个欠管。
0: 你话还食伤侪啊？
1: 对，咱这内底也无加盐啊，
0: 无，
1: 哦，所以拢是啊，你原味的，
0: 是，
1: 哦，你要香港讲的，阮只无，
0: 对，
1: 但是你要纯正，就是选这款就对啊，
0: 对，
1: 哦，啊，你阿袂起价进前，即卖要。高是高八倍，
0: 起
1: 起来一罐是1180，一罐是起200块，
0: 有几点没有？
1: 对，有几点一罐是起200，
0: 哇、
1: 哦！所以讲有进前，咱就一直拢无起掉啊啦！
0: 吼，
1: 讲这回我管不了，我起都还起个1180啦。
0: 是，
1: 这回咱赶快980，但是咱嘛无卖个980啦。哦，你今仔哎，就是一组就是2000块啦。
0: 2000，
1: 啊，2000，你有几点买2罐差不多啦。
0: 差不多
1: 你给他2000提五罐啦，
0: 五罐买二送三，
1: 买二送三的意思啦。
0: 哦，
1: 啊，你那贵箱诶，本来提10罐的有无？2罐免甲你套，直接。

0: 饭啊。
1: 迄两罐怎送互你啉？佮阮斗介绍。
0: 至于安尼一组起来哦，阿伯阿妈一手十二罐，
1: 对，
0: 4000块，
1: 是，
0: 佮较俗，佮较优惠。
1: 一罐平均册哦，一罐平均册唔免佮400啦。你外口胖了，即嘛一罐啊500-600块。
0: 对啊。啊，
1: 你今仔日买贵箱的，买纯正的咸仁乌麻粉，就纯正的货量尔嘿。
0: 啊，咱这每一罐拢是450克。
1: 是。
0: 哦，你要爱早时啊，啉你要半波啊，啉半暝啊，啉拢会用的。
2: 对，
0: 这个全素食的，好撇开顺膀顺膀，你若讲本身家己吃惊迄个味的，甲阿如同款的撇掉迄个味，你又感觉臭臭味毛啊，鼻啊一一条的，安尼赶紧离开现场的这种的。我跟你讲，你买咱这罐杏仁乌麻粉，打开你所想不到的境界。你会想讲，哎呦，这冲泡轮那遐顺膀啊，因为咱用的是头拄我讲的药用杏仁，
1: 对，光中性嘿、啊，
0: 对，唔是外口迄种做甜汤的，
1: 对。
0: 哦，啊，咱是大好比会，互恁一种另外一种无同款的感受。你爱转刷电话，恁紧甲卡哦，来你哦。
3: 杏仁的黑把杏仁，
0: 来你好。
3: 你好，
0: 嘿，秀英阿姨，
3: 你好，你好，我一收，
0: 好，你一收好，我甲你登记哈，
1: 好，你拜服务哦，
0: 好，后来拜三拜四哦，
1: 好，
0: 好，我赶紧来，后一通来，你好，
3: 哎，我一收，
0: 好，黄凤阿姨，你别爱五罐一收，
3: 五罐，
0: 好，五罐的，我甲你登记起来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好啊，咱秀英阿姨是爱一箱的哦，
1: 好，
0: 爱算我好，因为隆重，咱就是加45箱，
1: 540罐。
0: 哎、欸，啊，你嘛头拄啊有听到啊，过来的拢有买一箱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减的这个数量真紧，
1: 对，
0: 好啊，今日不管你买爱五罐呢。来试啉看卖嘛可以，尤其咱一挂新朋友啊，听阿如阿部长咧安尼讲的话，你如果哎。欸较早外口杏仁拢臭咪毛的，啊，部长甲阿卢咧讲的，拢讲卖足顺芳的。
1: 啉看卖啦，
0: 开2000块，你甲卖看卖。
1: 对。
0: 啊，这吼、哦、你要添加其他嘛可以。
1: 用掺伫牛奶泡，用掺伫你的蛋白粉内底泡，
0: 对，
1: 拢会使增加风味。有人个淋伫咖啡泡嘛会使呢。
0: 甚至顶礼拜你有买部长的关键七宝营养素啊，
1: 对，
0: 兰州的泡，
1: 诶，
0: 嘛会用
1: 的，嘛是会用你啊。
0: 对对 对， 对，看你在你安怎泡拢可以，吼、哦，来你好。
3: 一箱好
0: 啊，好，一箱诶，美凤阿姨遐，啊，后礼拜拜三时才有送哦，
3: 好，
0: 好，感恩多谢，谢谢，那有需要的电话赶紧卡哦，来，你好，
4: 哎、hey ，你好，
0: 嘿、hey ，大哥你好，
4: 大哥，我要订一箱啦，
0: 好，你得爱一箱诶啦，吼，好，十二罐4000，
1: 哎。
4: 哎、欸，但是8月5号才要收、哦。
0: 好，我给你注明，贵贵吹歌没问题。
4: 哎哎哎，
0: 好，谢谢你哈、
4: 哦。好，
0: 感恩感恩，谢谢。
1: 你好，收球啊，我收回时间，到时要收。
0: 简单呐、啊，
1: 非常简单。你先听着，再讲那无回，我是无米
0: 啊。那各位新贵新爷啊，
1: 哦，
0: 来你好。喂，你好，瓦卢。
1: 嘿，你好。
0: 好，你来一收哟。
4: 好，
0: 无问题，我把你登记起来哦，
1: 你摆配上哈。好，谢谢。
0: 有听到哦，谢谢哦。好，因为你无回答，我唔知有听到无听到。
1: 人狠话不多，你们听过呀？
0: 来，你好，伟大哥，伟先生。
1: 哎，
3: 过关了。
0: 好，过关了，无问题。好，谢谢你哈。好，来，奥吉通，来，你好。
3: 哎啊，一箱我对，
0: 一箱12罐，12罐4000。
3: 好、哦、4000
1: 嘞、哦，嘿，
0: 对，
1: 5罐都2000啊嘞，
0: 5罐2000哦，
3: 哦，
0: 哎
1: 哎哎，啊，10罐4000上2罐，
3: 哎，不会
1: 几箱，
0: 好，你嘛一箱，我给你写哈，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多谢，
1: 四箱有几点买4罐都还好啦，
0: 等下过来后一通，来你好，
3: 你好，
0: 嘿，美芬阿姨，
3: 我一箱啊，
0: 好，你嘛一箱，好好，无问题。好，谢谢阿扁嘛，恁家己挑、哦
1: 欸，
0: 这几个拢是唔是挑卡的哦？
1: 卡
0: 的拢一箱一箱的哦。
1: 我咧杀苦来的啦。
0: 因为咱这物件卖几啦届啊，受到咱足侪时代，比如有吃过，真正较早大家拢先买5罐的。哦，迄当初推出的时候，哦5罐的有够多。
1: 是。
0: 但是后边咧第二届、第三届开始，大家拢是莫归箱的。因为咱保证的真材实料，过、来顺胖，任何人拢会用。
1: 啊、对吼、哦，哎，彩绘阿姨有买着啊？一点解讲无买着？现在那个无买着，我都拍死啊！
0: 有啦，那彩绘阿姨有买着。
1: 有啊有啊，彩绘阿姨有买着吼。有时阵我无甲你注意着，拍死啊！
0: 嘿嘿嘿，
1: 拢订货啦，头一回当时还来啊，我这回无买着，你看来打偷买，我讲我 我无头尾，我唔知道你无伫咧拍摄啦。
0: 来来，你好，秀华阿姨你好。
3: 我买一箱啦。
0: 好，你话一箱，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好，
3: 起来哈，我多一次。
1: 后礼拜，后礼拜三拜四。
3: 啊，我当时我去出单无。
1: 无啦，你看你拜三拜四，当时也较有闲，下晡好不好？
3: 哦，
1: 拜四下晡。
3: 你在家无见啊？我
1: 咧拜四会知，我拜四会知。
0: 拜四啦，拜四你讲话关咧拜四较稳，好不好？
1: 拜四哈。
0: 好，感恩多谢啊。
1: 你今仔该四千啦，尤其店里买四罐就四千啊啦。
0: 啊，不记得哦，四千几块了。
1: 有啦，你四罐就四千啊，你即摆四千摕十二罐呢。
0: 系啊，
1: 几多罐呢？
0: 来，你好。
3: 嗨，阿叔。
0: 嘿，阿姨哦，我如何着？
3: 哦，我西装无罐
0: 的。好，无罐的无问题。
1: 我再泡就好哈。
0: 好，谢谢啊，赶快后日拜上哦哈。
3: 哦，好，
0: 谢谢谢谢哦，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如喂，
3: 哎，阿您今天是在
0: 卖啥？卖啥？来，你晓得嘞，来，
1: 猪麻，
0: 刷卡做好不好？杏仁乌麻粉一串，
1: 大概拢卖到红牌的机啊。
0: 我过来甲咱许多朋友讲掉，今仔日咱所卖推荐介绍的廖部长的杏仁乌麻粉，
1: 嘿，
0: 最多五罐。优待两千块，等于买二送三呐、啊。
1: 好、
0: 哦，五罐两千块，大组的就是几箱的。哦，照你讲是爱十罐，但是一箱内底十二罐，
1: 嗯，
0: 免去麻烦，去拆开提起两罐出来啊。这两罐去送好恁，等于买十送二。
1: 哦，对啦，买四送八啦。
0: 哎、嗯欸，对嘞，
1: 买十，你搞两个十罐的钱，你买、啊、买二送三。对不对？啊，你买十送八，你都买四年，你给他拿四罐几年嘞？
2: 四罐几上八罐呐？
0: 我四罐上八罐，你比那什么那有球啊，那个有球更加更加赞嘞！
1: 我俩说什么树，我说虫啊啦，比树还大，那是工厂出来，才有这个计数。你大概拢干嘛嘛？啊，你买十罐，我加上你两罐，多一个有六个十罐钱的，你跳出来。
0: 新加坡，
1: 你给他拿四罐几年？对，去买四送八，
0: 一箱十二罐，优待四千块，
1: 对，
0: 保存期间十八个月，
1: 对，
0: 顶礼拜才做好呢。
1: 对，
0: 啊，那你哎，人家家己赶紧发也无好，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阿如，
3: 喂，
1: 你好，
0: 你别爱耍多最多。
3: 最多
1: 得，好，过关
0: 两箱，无问题
1: 哈。阿你拜收哈，阿你拜阿你收。
0: 阿你就可以啊，吼。
1: 好，谢谢你。
0: 感恩多谢。
1: 这样产牛奶粉泡，产蛋白粉泡，用产咖啡泡，
0: 都可以，都可以。
1: 星巴克，星巴克有在卖。杏仁咖啡，160块。
0: 阿姑碎杯，
1: 160块，一杯
0: 大杯，爱你阿哥。
1: 哎，我都跟你讲啊，跟你泡效果哦，阿恁讲诶，风味嘛较好，系啦。
0: 你好，嘿，我阿如诶，
3: 我得收啦。
0: 好，你得收啦哈，我帮你写哈。好、哦、好，谢谢，来喂。我
1: 听你在跟你参谈嘿。
0: 嘿，阿伯你好。嘿，你好，我如何？
5: 在几箱啊？
0: 好，几箱啦哈。好，无问题，无问题，好，感恩来喂你好。
5: 嘿，
0: 你好。民通阿伯，我如何？好，你嘛一箱哈，好，我跟你写哈。
1: 算一个，总共干那这四十五箱
0: 了哈。对啊，对啊，对啊，好，来，喂，你好，好，刷卡嘛，我来。
1: 那没完都无啊，阿没完都下次见，下次见啊，
0: 下一次哦。
1: 对，下次就八月做，九月多才会好啊。
0: 那就去给啊，
1: 一个八月都关掉去给啊，那我个人不去给啦。
0: 对啊，爱强调吼，爱讲
1: 哦。哎，所以你不卖掉的，啊，你今嘛别俗的，啊，免下你出门去排队啊。电话卡卡紧的对吧？
0: 电话卡卡紧的，转刷电话赶紧甲录，赶紧甲卡，0800710123，0800710123，杏仁乌麻粉五罐优惠2000块，一箱12罐。优待4000块，那有需要电话联络。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阿伯阿姨，恁家己赶紧把油温，即马楼卡甲楼顶即马咧通过数量啊！相信恁即马在场有咧听啦，你哟诶，拢知影，卡起来基本上十个有顶八个拢发一箱诶，
1: 拢八百块啦。
0: 所以讲，恁要爱家己卡快手快，来你好，嘿，今年阿姨，我如何来？你请讲。
3: 我 我
0: 没没没管的，好，我管的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哦，感恩多谢。
1: 有会电话要一箱也有啊，要补货你过关嘛可以啊。
0: 哇，嘿你你我跟你讲，嘿你头拄啊无食到，我头拄啊嘿李阿姨，一定会就买两箱啊。
1: 哦，
0: 爱伊两箱，伊即回伊个搞我讲，伊足高资，伊讲哦，因早起等下拢会做这早起擦。
1: 头拄啊，无好无人要跟你偷睇啦。
0: 伊讲哦，伊即个我伊小可唱一首起来，另外一首可以摸半箱。
1: 哦，哈哈哈哈哈，真好听，老半箱。
0: 来了，哎，陈阿姨话路。
3: 我
0: 无关，我无关嘞，无问题
1: 哈。
0: 好，谢谢你，感恩来喂杨太太、杨阿姨。
3: 嘿嘿，你
0: 家去
3: 金
0: 河洞过关嘞？
1: 哦，
0: 金河洞遐过关嘞吼。啊，你金河洞遐，你爱后礼拜拜三拜四过哦吼。
3: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来喂金玉阿姨你好。
6: 嘿，我一箱来。
0: 好，一箱诶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
6: 嗯、
0: 好，谢谢，赶快后礼拜做服务。今天你所购买到的阿伯阿妈，哦，因为连锁的价，不是连锁价价，拜六礼拜哦，无上会啊，嘛无都出会出来啊。啊，所以讲隆重是后礼拜拜三拜四开始帮您配上分来玩。
1: 哎、
0: 欸，哇，您卖跟我吹哦，
1: 卖吹啦。
0: 上重要的，今日有买到，这是重点。
1: 先买到，别等一讲，那我要紧。
0: 对、欸、对，好，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挂紧就卡。咱先来挂安排好听的歌曲，转转电话0800-7100-7230-0800-710-123，来听一首咱有爱点播的《单身五娘》，来共同做位收听。

0: 我甲咱玉宝啊，伊休一下吼，头拄啊电话，阮母啊要接起来的时阵吼，电话断去啊，真麻烦咱洪阿姨，你去卡一届吼，真麻烦你去卡一届，歹势哦吼。啊，咱许多朋友要爱恁赶紧把握，数量无多啊，数量真正无多，因为我就讲啊。卡起来十通，至少顶八个，拢要爱归箱的。
1: 谢谢。哦，
0: 感恩多谢嘛，是因为这支产品真正好。
1: 对。
0: 大家爱啉，啊爱啉的当中，你个人补充你的营养。
1: 是。
0: 你唔免烦恼讲，我嘴齿已经补袂发啦。
1: 嗯。
0: 连一挂较瓜的菜，你拢补袂落啊！你
1: 是要够啦？
0: 你是要按我去外口买现成的，就算无调味的坚果，你也无在
1: 调。我都补啦。
0: 啊，这拢帮你加加油油油！
1: 你负责泡，你负责吸收得啊？
0: 对，
1: 嗯，
0: 用泡的上紧。
1: 是
0: 啊，这哦，啊，部长话我问一下，这有什么人袂用吃吗？绝对袂用吃。
1: 有什么人袂用吃？
0: 嗯嗯，譬如讲西游记的，
1: 可以啊，你就不要用泡加搞的呀。
0: 哦，最卖多。
1: 西游记的人伊上惊的就是水分过量摄取，所以你就爱泡较高嘞、哦，啊水较少嘞，混较侪嘞，个个安尼食，食饱你无不了，这西游记说等下拢一个稀稀烂烂啊，无营养，你用当作营养食啊。
0: 哦，所以西游记
1: 你说什么人不能吃？我想应该就是坚果过敏的。
0: 哦，
1: 有人一讲坚果会过敏。
0: 哎、欸，对，
1: 哎、欸，有很多人吃坚果会过敏的，哦，那就别再加，因为来带东西坚果、啊。
0: 什么偷刀乌诶，无人袂用食，你种诶。
1: 过来坚果过敏的袂使食，我过一看到讲你即马正在离癌，
0: 哦，有咧做特殊治疗
1: 诶，啊，未咧治疗完呢，我是建议你什么保健品拢买食，
0: 哦，
1: 哎，安尼俩村呢，熟悉的买家里啊，哎，囡仔买家里啊，老人买家，无喙齿的买家里，未补的买家里。破病了后，大病拄啊出来，什么拢食袂落，再买食哩啊！
0: 哎呦，
1: 对啦，我头头讲，迄两款，
0: 嗯，这两种诶，
1: 有过敏诶，
0: 过敏坚果过敏，
1: 坚果过敏的，哦，啊，过来就是正在做那个特殊治疗的，哦，这两款俩，出来拢会使食。
0: 哦，安尼，
1: 哎，只要你用跑路又吉利，出去无好，无袂记得。半大波的，
0: 对，
1: 你就是用个啉的。
0: 嘿吼、哦，嘿，恁拢未记得一个故事。
1: 嗯，
0: 有一个人吼、哦，食迄坚果咧，啊，无解剖较油的，
1: 哦、
0: 就甲吞落。
1: 这是食伤济，无无油。
0: 嘿，啊，吞落了吼，胃另外一个空走出来。
1: 欸、我讲你看迄、那个。
0: 我无功力咧，你家己。
1: 肠科咧，因为我每天便便都要两次。
0: 我想讲，我帮你保存你
1: 的。我给你来老三，后来我擦屁股的时候看到回，我靠腰啊，来食到三十几回，秘书才来，我应该是查甫的问题，你来啦没有？结果我就很害怕，就去挂那个直肠科。
0: 对、
1: 嗯。啊。这卖医护士哦，人较早人医生哦，安尼个对，医生猛进，护士你得伫外口等。
0: 对对对。
1: 这卖大间病院都是医生坐家，护士坐对面，啊，咱个医生坐边啊。
0: 对对对。
1: 啊，医生个你讲啊，不然你我看一下。
0: 嘿。
1: 哦，伊就开始穿手套哇，啊，
0: 就口疼来
1: 啊，这里口疼啊，我讲啊，护士伊讲没关系啊，他看很多了。废话，我算不着他看很多，我没有给很多人看过。话改一些啊，那个我知道他看很多，但是我没有给很多人看过。你只要就拍谁啊？你说没关系啊，阿姨都给你看。哦，里面有一道伤口、哦，用开用那镜头啊，给你讲。我比给你讲，你不用比，你跟我说为什么会流血？你说可能你有吃什么东西划破啊？那可能是坚果。
0: 哦，
1: 阿姨说带边一条一块，哎，坚果都尖尖通头的边啊，主要划一到两公分的伤口，哇，
0: 哎、
1: 那不得了了啦！
0: 能公温呢？
1: 你讲我闭啊！你看我，你免闭，你来得，你免闭，我无想要知影。你开药啊，我吃，消炎我吃。哎呦，这几工你啊，大便拢爱烧清气，哦，啊，就安尼，哦，
0: 卖过去感染，
1: 对，不要再二次感染，因为它在里面。啊，这个是加坚果，薄薄油，啊，都好是唔是多尖尖遐有无？啊，都好是唔是多伫大便的边啊？因为你中是咪袂挂掉啊？便便的中间，
0: 对
1: 了，别了，那个表面啊，那个，
0: 啊，那个麻骨油，
1: 哦，
0: 和青菜挂起来就，一个空嘴就造出来了。
1: 对啦，这不是挂着我卡层的问题，这是我的民主的问题。主要是那个火树的边啊，我就跟我啊那改油改油啊，所以我就说，哎，用磨的，啊，咱大家人咧吃是咪较方便，都袂像我那样啦。
0: 当然
1: 啦，哎，啊，有的人伊讲医生叫我吃坚果，就去好市差大卖场买。
0: 哎呀，
1: 你买回来的坚果哈，真的我买过原味。味的 不好吃，
0: 嗯、
1: 你吃久就胃耶。
0: 嘿，啊，还有一个油耗味，
1: 对，有一个臭油爱味，
0: 对，
1: 啊，那就是油啊嘛。
0: 嗯，
1: 啊，有的是有调过盐味有无？哦，那个吃久那个伤咸，你的血钠钠指数个伤高。
0: 有的过会掺糖
1: 诶。对啊，所以有的是咱讲诶焦糖的呀、
0: 啊啊，
1: 哦，那款嘞更加甜的。啊，咱这都拢无调味，和你吃着原味的。
0: 对，
1: 你要吃好吃的我才无，你要吃足胖的我才无、嗯，但是你要吃较顺较正，你买这就对啊。
0: 对，保证顺。
1: 对，啊，就是讲大概你若时间到啊，回来来，每一回拢袂甲欠回。有人讲啊，你敢袂堪要做较济咧？哦，敢袂堪要做较济、啊？我唔是讲他，我唔是讲讲他做这五十箱，咱今仔直销迄边嘛爱，有机店迄边嘛爱，
0: 用
1: 真正的料，咱就是一配就是只爱啊。
0: 这是讲咱家话，咱本地的本地的这个
1: 数量啦，哎啦，
0: 无可能人规批做来，我咱规批拢共杀起来。
1: 我一批做五十箱都要红笑死，
0: 丢咩？
1: 哎，一批拢做三五栋的物件，啊，尤其尤其收集东西不易，咱若讲青菜，田姓人都会当做啊，
0: 是，
1: 我就简单。
0: 就、好做诶，
1: 对哦，咱爱用个白线，啊，而且伊个工工序啦，
0: 嗯，
1: 爱个去皮，
0: 较复杂啦，爱个用，
1: 爱个改吹线，因为你没有吹熟吼，白线你没有把它煮熟，有无？它有毒性
0: 哦，是哦，
1: 它有毒性，好、哦、啊，所以说有唯毒是神经毒啦，因为植物哈、哦，它有保护自己的植物，包括植物植化素，
0: 丢丢丢丢丢，
1: 就像烟草啊，好、哦、啊，就这名啊，辣椒，你知道辣椒为什么是辣的吗？
0: 因为在外口的行动当中也要保护个地，
1: 对，因为有糖来加，
0: 丢，
1: 所以它是辣的。安尼啦，胡椒为什么会辣？你就是安尼，这个物件都是一来都有植化素，
0: 是
1: 保护它自己植化，
0: 丢、
1: 哦啊人为什么没叮当？人或者人或者动物，
0: 嗯，
1: 对不对？植物跟动物无同，
0: 无同款啊！
1: 人一旦不会动，就变成什么呀？
0: 植物
1: 人啊！你听无？啊，所以植物它要保护自己。啊，咱今仔日食这些植化素，就是要补充咱无法度保护家己的所在。
0: 丢、
1: 啊，那杏仁里面它有杏仁苷，是一块的天然的皂苷。
0: 是，
1: 啊，这块的苷就是咱讲的，对咱的细胞啦、串啦、心脏啦。
0: 嗯
1: 哦、特别好的啦，
0: 啊，
1: 咱敬的是百姓有用的行人，
0: 所以甲恁做个较好诶。
1: 对，啊，这当官僚啦，
0: 对，
1: 那个是当官僚，包括内底咱那个红藜麦在当诶，包括内底咱个核桃美国诶。
0: 阿古欧摩啊，
1: 我、这物件拢是官僚收集了后，咱吹泄了后，吼、啊，那个做加工，吼、绝对唔是像我阿卢讲诶，阿都吼，迄个个只阿个加工都卖你啊，我常常听阿你讲，我都感觉那就无客单咧，加工我都卖你啊，菜市啊只安尼做，
0: 咱这就是外行诶，讲较简单
1: 了，你袂使加工都卖伊啊，菜市啊只会使安尼，
0: 是
1: 哦，咱今仔日爱改吹泄，加工了后，
0: 哦，
1: 阿个叫比例改混合了后，之后我都。专罐，专罐那个冲蛋，
0: 对，
1: 还有个抽真空，这样话都出货。
0: 啊，你听起来就麻烦。
1: 他们不都是拢是公序啦？哎、欸、呀，不是加盖卖你，就底下罐啊，你蒸等的，你安尼罐啊，底下蒸的吼，你第一盖泡味，第二盖就走味啊。
0: 哦，有影。
1: 走起的味无气味无好，你无大劲，主要是营养无气啊。
0: 对。
1: 好、哦、啊，所以我们抽真空啦、啊，蒸冲蛋啦、啊，为什么咱不用剃罐啊？对，
0: 是，
1: 就是买回变质，塑胶罐。那店唔是较俗，
0: 对呀。
1: 啊，拢咪管啊贵啊，
0: 系啊。
1: 你个抽真空个冲蛋拢是钱呀、啊，
0: 就是要保留伊个原味啊。
1: 因为一罐可以放十八个月，没有开啦。
0: 对，
1: 對你开就放无十八个月哦，阿娘话开了人放十八个月，就干卖差佬汉堡咁
0: 有防腐剂啊。
1: 开了一个月里面要喝完，
0: 哦，
1: 没有开可以放十八个月。
0: 是，
1: 那抽真空冲蛋就是你第一缸买，哦，我七月做的嘛。
0: 嗯，
1: 你七月买。今明年诶，哦，今明年诶七月，甚至后年诶十二月，你买到诶时阵，拍开拢同款，
0: 一模一样，
1: 新鲜。
0: 嘿，
1: 这就是咱抽真空甲冲蛋诶，即个咱讲诶过程
0: 的用意。
1: 哦，你每不管在十八个月内底多一间买，拢是同款鲜啊。
0: 袂好你诶内底物件
1: 臭
0: 味变质，
1: 但是你开落空气是不是走入去啊？
0: 对、哦，
1: 它就只能放一个月。
0: 有开好的一个月以来给你们玩，
1: 应该无人买，等下十二罐拢给拍开啦吼。
0: 袂啦，
1: 恁孙恁去给你讲卡层啊。
0: 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稍等来准备路线下班。但是咱各位时头表唔通放袂记哦。咱的节目吼、哦、拜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那礼拜日就是下晡时啊两点。 到四点，
2: 福康的拢总伫遮。
0: 对，啊，若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卡咱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来做联络。今日甲你推荐介绍的数量无多，若有需要的，五罐一组，优待两千，一箱的十二罐拢无透。优待四千块，保准有十八个月。有需要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感谢咱许多表的收听，甲恁来讲一声再见，
2: 拜拜，
0: 感恩。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尖进秀尖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五十通岁的妇人人，伊去法院按铃要告案，伊讲因翁开嘴骂伊是戆猪，伊已经是忍耐三十年，伊即阵无爱阁忍落去，所以伊要离婚，甲翁婿永远来分离。伊讲伊过去是为着两个囝在忍耐，即阵囝已经也拢大汉，伊已经无爱阁忍落去。又呢，无爱阁受到这款侮辱的怒气。法官听了后，嘛感觉真奇怪，这款离婚的理由嘛是头一摆。法官讲，戆猪有分真济款，啊，恁翁所讲的戆猪是属哪一种？迄、那个负责人讲，阮翁伊骂我戆头戆脑无思想，伊骂我参像猪。食饭是安尼簌簌叫，啊，更耳啊讲吱吱叫。伊讲我底困参像猪，连喘气都安尼吱咕叫，吐气过奔放。我那是穿较水，伊就骂我讲猪就是猪，穿较水嘛是猪。伊骂我讲参像猪，干来会晓食好肥肥，啊个结果推推。事实上是真冤枉，有话真正是无底讲。爸，我有若爱煮三顿，爱款内面，爱饲囝，何况阮翁伊是伫驶计程车，厝里有若毋是真好业，若是干那靠伊收入，阮母仔囝是有偌济通好食，何况囡仔所费、学费、补习费、全家生活费，事事项项拢赫尔贵，我若是无去甲人斗摒扫，生活费根本都用无够。原人伊不但是未体谅，伊骂我、侮辱我、阁糟蹋我，我伫个心目中是有功是拍无落，即款个翁婿，我无法度通挖苦。若是阁忍落去，有一天我会变消薄。法官伊听了后讲，为着要彻底了解恁个家庭，明日啊会调你甲恁翁同齐来出庭。可是伊个翁到尾啊拢无出庭。因翁向伊个某讲：“我讲你猪就是猪，你那是过会行，我只互你改姓兼改名。”可是最后的判决是伊个某来过赢，不但离婚来成立，翁婿爱阁父母精神损失40万，已经成年的两个囝是归男方。翁婿接到判决文是真郁卒，伊心中后悔，阁唔敢讲。伊即阵好亲像要向爷某讲，以后你是天顶的仙女，啊，我是猪八戒，是戆猪公。空中的好朋友，这段记述是现代夫妻真实的代志。即阵的社会重人权、讲理气，无亲像较早讲骂某、拍某也无代志。即阵是女男平等的社会，红某、美冠、白单，拢有出头的机会。即阵的翁某不但是爱互相，更加爱互相疼惜，互相去尊重。人讲翁某啊，翁某都爱会晓同甘加共苦，夫妻啊，夫妻都爱恩爱合和去起家，唔通起头是翁某，到尾啊放乎孤一个人在吃苦，啊唔通起头是夫妻，到尾啊家不成家。一个家变成农家兼散体，一个家庭做翁婿的人唔通想霸道，唔通动不动三二经就拖咧一直错。有时疼某甲惜某功夫都有哪爱加减学。人讲会晓疼某、惜某是大丈夫，啊怕某、骂某这是低高牛。啊做某的人有时对着翁婿的立场爱体谅，无你的要求这卖强求。比官比家，这款的智慧无入家，啊比来比去是会惹受气。咱女性的个性爱温柔，会晓温柔，拢会当达到咱所要爱的要求。女性有时爱聪明，唔通伫风火头伫抗争。女性有哪爱学好目色，看唔是色，都爱闪红色。 唔通干那会晓买夜经，也未晓看西面去当经。世间的夫妻经，就是讲三年，我那讲未清，总讲一句，那会晓忍让甲体谅，这对着美满的家庭，这上界有路用。

人讲咱人的双手是万能，失灵先卡一定是真无用。平平是在做代志，接触的人伊的脚手就加真紧。你甲看大白多姿赛，伊所野菜刀好亲像都特别来。你搁甲看人在接戏玩，伊的双手就亲像一台的机械。吸完两粒两粒连续接出来，这家拢变大粒，这才有厉害。伊讲这无啥，因为色到零星卡。你搁甲看有经验的护士在注射，针堵落去，好亲像都加真袂疼。你搁看专业的阿婆，伊在拔肉粽，你拔一粒，啊人伊就拔一罐。伊嘛讲这无啥，食饱色到零星卡。你搁甲看这个人看病老中医，伊在看病开药方，伊一定有分温神甲做术，伊的关节兼顾后，伊袂亲像青骨啊，青的骨啊压起来就乌白糙。你搁甲看书法家，伊毛笔压起来结实都结真大，伊起笔稳笔，好亲像都真有神，伊写出来毛笔字是结真歪。啊！你搁甲看画图家，伊遮撇一个，啊遐点一个，伊的笔画有加是无减，伊画图重思想重变化，内行人一个看就知影是一个真牛的画图家。人若讲你的画画甲啥呢？我伊就讲这无啥，实手就零星卡。人讲行行出状元，但是拢爱甲有好专。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买好命买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这阵的囡仔是真好命，妈妈所煮的三顿拢无爱食。做妈妈的为着要有囡仔食，是真头壳疼。爱煮啥货，囡仔才会抢食。原来囡仔鼻头都无开，伊看到物件都会胃。有人是食咖呢，会吐。做妈妈真正是找无波，养鼻健胃这介重要。鼻头若开，好食的物件伊食了了，伊一地食伫多，一地食伫嘴里腰底部，一地用鼻屎捏伫半路，另外一地伊用两蕊目睭在照顾。相公囡仔未抢食，鼻头若开是安尼腰煞煞，你甲看。一地地多，啊一地地薄，一地地弱，一地地高。空中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我所用的形容词内容是真丰富。啊，我介绍药品时间我也未用真久，我知影歹戏是搞拖地，歹节目连面都严严未消减。所以咱做广播所用的形容词，尽量唔通互人听甲信。人讲。广播甲做好好，药品就参像宝，安尼咱的公司永远都袂倒。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食愈老愈好看愈福相，那呢真正是爱家强势，因为人讲行善会当改相。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这证明伊善事做真多，伊做人真成功，天得家祝福。那根据面相来论，咱人的鼻那真直真挺，搁有肉，鼻头搁大。鼻孔真细孔，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搁有肉。安尼，这个人一定是富贵命，一定是真够趁钱，伊会真够存钱。但是那鼻孔真大孔，欠天鼻，安尼煞变成够趁钱、够开钱，也未存钱。所以咱人唔通一直欠鼻、乌鼻孔，将一个真水的鼻，甲乌甲真大孔，欠鼻欠甲变无肉。欠鼻欠甲鼻骨来歪去，所以那是有慢性的鼻腔病的人，爱赶紧将鼻腔病改医好好。那是鼻腔都有较大坑，啊，咱恐惊钱存未掉，会漏财。咱会使甲老八二手加减去动财，是嘛？咱过来论目睭，那是根据面相来论。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分明，真清活灵灵。这个人一定是真聪明，阁真有贵气。那是目睭无神，叉叉啰啰，时常在看红金，有诶阁会起五欲意，青光眼，白来将，甚至来失明。那呢，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阁会变成歹命囝。所以咱的目睭爱照顾，唔通。逐天在天天醉，饮酒甲饮到目睭看红金，饮到目睭来欢乐，安尼一生的贵气，就会一直来无去。过来，都、就是。

唔通得对流行去乌白得更远啊！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是看耳孔，耳啊那是大对，有肉，耳珠真大，耳啊上凹，予人个感觉就好亲像正面不见面。那安尼，这个人是真有福气。那是耳啊都细细，耳啊皮真薄，无耳珠佮扁耳骨。那安尼，这个人就比较较无福气。咱人那是要求福，都爱多多去行善。人讲行善会改善，有孝是天赐福。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人食老拢会有毛病，大病小病拢会伤身体。若是发觉有小毛病，咱爱谨慎，赶紧顾身体。一旦若拖到变大病，老人的日子就会真歹过。若是要长期顾身体，也是中药较有底，但是中药有真济爱过者，中药会引起副作用，这拢是无者的关系。参像好的灵芝、甲歹的灵芝，因的功效是差真济。用着有毒的灵芝，有时过来出问题，千万唔通贪俗乌白买。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贵。你甲看，有一种人，伊真天才，伊家己会去野外取药材，伊将俗俗的黄药籽，甲当作是何首乌，因为两项拢乌乌个大颗。人大巴山的何首乌是真珠宝，啊黄药籽是有毒素，一摆一差是三千里，因为黄药籽浸酒食济，人会死。过去有人因为唔捌来吃死去，所以咱用药爱冰镇，采药爱泻剂，泻药爱下药力，过浸、过漂、过团、过浅，这是制药的过程。浸乌豆水、绿豆水、甘草水，这是对气毒解毒性，千万唔通无过节都乌白用，小寡钱互人赚，咱嘛会较轻盈。何必无内行，有内要加医生？特别是药的激素有分上中下，真正唔通贪俗来买高刷。人讲用药是日用兵，兵不在刀，贵在精。百万的乌合之众，唔达到精兵三千。人讲用着好药啊，无起死嘛回生。咱人食老，怨叹啥路用？咱只求身体健康。无牵无挂，快乐过一生。咱人身体若要健康，有时都爱找医生。我讲医师，虽然不是一个超顶的医师，但是咱的产品药效、信用，有哪拢是有一定。咱不但有 GMP 卫生署的认证，阁有注册商标专利的公证。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药材。重视品质，唔敢乱乱用。制品的精致、制盐、制酒、制姜、甲制醋，咱拢有全国炮制教保所。罗药四点金，君臣佐使，咱控制在五行的变化：肝木、四金、脾土、心火、肾水。咱所用的引经药，正是有厉害。上升、上切、上位、上缓，这款用药的高招，老师傅当然是会知。过去真侪人拢向我讲，伊有肝病，食真侪药啊，拢医袂好。伊医来医去，实在是真烦恼。事实上，有病都有药医，就是感情，嘛有人来医好治。所以咱人无论是啥物病，只要有开始啊，都唔通来放弃。遇到救星，吃到好药啊，大病也会当来好治治。不过咱也知影，小病若是唔医，拖到变大病都歹医治。为着幸福的晚年，咱无爱食老有大毛病。咱平常时对着咱的身体一定是爱注意。咱上好身体过好养养，唔通来出代志。血伤拿到，咱真安心。对着金铜玉立来顿起，咱食老除了念经拜佛以外，咱同款是爱去布施。咱食老心肝得个放好清，唔通想东想西一直用。人生的种种难免计较，因为计较有那无效。生生世世这天安排，得记得今生来世，也就是来生的开始。这是佛法的大道理，因果循环，也灭也开始。

0: 进公狗。
1: 俗话直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不但能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还能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能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能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吃6粒就功效了。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依尊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小妹闺女才有人，唔通有啲虾仔拖慢天阳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3: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苏乞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都做乞哦。
2: 按娘出哦。
3: 哎呀，
2: 家姐去老去提醒一下，你发行李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司机财产权。
3: 司机局提醒，禁止苗路批发下载阳营土文老相片了的都做，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电机铺司机财产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有滴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唔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有滴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个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八卦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你呢？
6: 沙拉美林里蔡慧尊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3218990991321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高雄有一个28岁体格不好的少年家，伊时常打老母，嘛会打伊个老爸。这个28岁少年家，平常时游手好闲，唔理家，伊个食毒一开家过，伊对着嫁出去的阿姐，有那真无好。连姐夫伊嘛是甲拍惨了，两个阿姐那是当外家，伊拢认为两个阿姐是要当来分家过，伊恶言恶语骂阿姐，牙刀牙棍要拍姐夫，厝边隔壁是看甲真感冒，对伊不仁不孝的行为是看甲真未过，大家拢骂讲即款的妖兽啊囝、雷公啊囝，留伫世间根本是无山小路用。应该要把动作笨手改不掉，伊的爸母到即阵嘛真后悔。伫28年前，这个不孝囝出世才一个月，就甲本来当作宝贝，因两个老的拢想讲查某囝嫁出是别人的，那是有后生娶新妇，这才是永远的。即阵因才知影，28年来因是得压价，莫非这是小欠债？28年前，那卖分这个妖兽啊囝，因今仔日未遐尼歹命；那卖分到这个雷公啊囝，因今仔日的财产也不真济。即阵现金和囝食毒食了了，妖兽啊囝真正是无天兼无地，一个食毒起笑来怕老爸，两个老的愈想是愈气，规气该报警和警方来处理。吃毒是要看图形，规气哦，囝去关，安尼心头才袂凉。可是两个老的，那是讲到不好囝，目屎嘛是流袂煞。因想到过去，昂昂悠悠出世才一个月，就将囝抱来腰。虽然唔是亲生囝，因嘛是甲笑命命。可能是细汉的时阵过头生过头疼。结果成弟煞压走，啊成囝真正来不好。本来希望是一个囝将来有五万，食老的时阵因都有希望。人讲本来囝那是家己疼，将来嘛是无输亲生囝，有的是比亲生囝搁较赢。谁知影拆小这个囝，伊人情义理却是全拢唔知影。什么生大生请一边，啊用的人情是较大天，结果用米辛辛苦苦所饲的后生，是较输伫低调用米粉低菜所饲的猪，嘛较输人伫饲精神。你甲看，饲狗也过摇尾过门口，饲鸡嘛也过生卵拍国鸡，饲牛饲鸭。买当卖钱来买肉，啊！饲人确实卡输一杯汤。你甲看，饲汤也过摇摇手，啊！饲人确实无功劳。 咱做人无友好，这已经是大不该。哪个怕老爸老母这款的报应会真厉害？我只只奉劝大家爱友好，将来才会有出头。那是做人大不好，后出世就会做流浪狗，不但会变成流浪狗，佫会变成摆脚狗、失明狗、胎高狗。

有人自比伊是东撇虎，规日干那想要点秋香来做梦，但是伊家己四两银啊，阁未晓得，嘛唔捌是蚵啊，还是咸鸡。人东撇虎伊风流有本钱，啊，你是用啥货要去教人比？钱财、人财、野路财，你看你连一项都拢比未来，啊，点着秋香又如何？到尾啊，嘛是灰哥哥。你甲看，有人去学秋香是害甲玻璃咯，嘛有人一寡钱去学秋香改宽了了，嘛有人一心摆明日啊，秋香一个对人走，空中的好朋友。春兰虽然是真清芳，啊荷花伊高尚真迷人，啊秋香伊娇艳水当当，但是伊拢无法度陪咱一世人。也只有咱的某，才有法度对咱得吃苦。

0: 用公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给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都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作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当堂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若是未老，都爱有拍算。金条珠宝，若做会到，都爱加减藏。定期存款，咱慢慢啊存。食老若是用有存，用存呢，则老好子孙。福利保险若立会起，咱的一生免惊来出大事。咱的一生是爱计划，唔通干那戆戆一直做工课。咱食老真正的老体咯，较袂食老来受艰苦。咱平常时身体就爱顾，较袂食老辛苦病痛得艰苦。子孙啊，伊虽然是真有效，有时因有哪有困难，伊做袂到。咱平常时手筋那是该控好在，都免惊食老的时阵，咱的手尾在做红胎。人讲未老那是有拍算，食老就免惊去饿三顿。

咱这阵的老人爱注意，身躯边一定爱存钱，金件玉件是唔达到荷包件，何况有时过饲着鸟尾件，甚至去饲着妖兽啊件。社会一直在变动，伦理道德煞无路用，三公五常是乱了了，互人先想我那想袂下。饲着孝子是真万幸，饲着孝女是真荣幸。食老一定要有老赛车，才袂食老底无伴。人讲富在深山是有远亲，穷在路边是无人识。即阵的时代是真现实，亲情一直无价值，千万唔通重男来轻女，财产较侪都留互囝。即阵的法律是有保障，查某囝有乃使分一半，财产若真侪，即个交代。遗书爱叫律师写，未死财产也是分了了，有时就会留歹命。有效的财产爱甲分较济，唔通分予迄款不孝囝。遗书爱特别加注明，唔免予囝烧高底无用，唔通未记得你的老伴，予伊食老无好命。查某人的岁寿拢较长，黄金现金爱留予用。有人吃老老糊涂，买死无留财产和老母，老母吃老身体阁够病痛，未讨未谈，真正是歹生活。若是阁去遇到不孝囝，真正伊都爱留歹命。礼物丢油爱先准备，查某老的目睭若是客气，财产则拢留予囝。

有一对非常恩爱、非常幸福的小夫妻。再来，因的生活是真好过。两翁仔某拢在上班做工课，翁婿一个月也赚有三四万块，太太上班也有两三万，因骨力赚啊，俭俭啊开，所以呢，家庭根本都拢未散。但是人讲好景是不长，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翁婿所在的公司煞无赚钱，用马来躲避。公司真不得已，只好裁员继续来维持。但是翁婿被裁员，煞都要回去吃家己。迄种常常失业的滋味，使查甫人是真失志。伊安尼借酒解愁，愁更愁。饮酒若真正会当解忧愁，世间袂太有自杀的理由。太太看翁婿安尼，心肝是真痛。人讲夫妻本是同林鸟，有苦有难爱共担当。太太伊是真贤惠，伊利用假日都用自用车载翁婿去梅山买佚佗，和翁婿伊的心肝会当较定静。虽然是大寒天，寒风是安尼冷吱吱。可是太太伊真伶俐，赶紧甲翁婿满大衣。太太看到梅花开甲遐尼水，伊轻声细说向伊个翁婿讲：“你看，寒梅不凋于岁寒，颠倒盛开吐花蕊。”因哪行是哪散步，翁仔某手牵手，因上山顶的大路。天是遐尼寒。但是太太是一家好餐就真快活，因行来到山顶的山边，因看到熊甲蝶，伫寒天同款是遐尼青翠有元气，熊甲蝶根本都唔惊寒风的打击。伫这个时阵，太太笑稳稳，高尚爷昂晒讲：“你看，熊蝶不凋于岁寒，寒梅盛开吐芬芳。”太太搁再向伊翁婿讲，咱暂时的失业，这不要紧。啊，你失业，好佳哉，我也搁有职业，咱唔免着急。只要咱有能力、有才华，咱会当搁找到好职业。太太的安慰，太太的鼓励，是要做翁婿真感动。翁婿唔管四边，也搁有真侪游客，真侪人。伊将太太甲摸来浸甲安安安，经过真久阁真久，翁婿向伊太太讲谢谢，两个人手牵手，阁向山卡行转来。相公失业无头路，都爱来晒圣地。人讲即刻无鱼，咱后刻讨。失业专业，有时是惊上，阁较好光明的大企业。

人讲时常互人骗，无事功德做三年。啊，若时常要骗人，食菜念经也无采工，唔通靠势真巧要骗人，用心计较去害人，这到尾啊，拢会凄惨一世人。互人骗，咱困会去，一生平安拢无代志。啊，骗人骗伤重，良心不安，永远未轻松。做生意那是无正直，到尾啊，拢会了大钱。色交真交得赢钱，到尾啊，伊嘛是输家打屁屁。金光党一击空空，接戆戆。你那想贪要骗人，一寡钱财都会互人骗甲空空空。人讲互人骗，咱困会去。啊，那一生要骗人，前途乌有全无望。唔通自认咱真巧。认为人人拢是戆人，人讲越奸越巧是越贫穷，啊奸奸巧巧是天不穷，愈奸是愈狼狈，骗到尾啊煞变懊悔。

咱人千万唔通想霸道，才袂结怨失人和。凡事都爱讲道理，无理取闹是无理气。得理嘛会让人，唔通得理不饶人。有理招骗天下无敌手，无理寸步也难行。有人要强势夺正理，任你安怎讲都无路用。快查将要压入走，无智无识，这是戆人。做人若是霸道唔讲理，到尾啊一定是无家庭。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号名叫做陂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陂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当时是在
4: 小桃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关系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的歌曲，讲叫做免失志啦，做人唔免失志吼。这住伫咱岛南，咱的蔡大姐来到云南中药房，嗰边大官好做完，赶到台北收听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免失志》来。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首歌曲，叫做《免失志》啦。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这个时间点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好朋友，中辈时多都刚下第一周来做伴吼。今仔外口看起来咧阴阴嘛咧，未输个红太要来的感觉，哈哈，到底红太会来未吼？这起码迄个有发布海上海。非常的风台进步哈，第二点竟然做一个详细报告了哈，这样讲啊应该消化有雨水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今仔日七月二四，今仔拜五，旧历加到六月十一哈，七月份最后一礼拜时间的过，非常的紧呐。时间就是手中拿袂掉的沙啦，啊，时间大家拢同款啦，上帝。啊，天公伯啊，创造咱一天就是二四点钟，无互你加一分一秒，嘛别因为你个人的好也善，大细汉，甲你减一分一秒啦，吼、哦，时间上公平啦，所以来把握这个时间啦，咁是安尼。啊，一礼拜辛苦，今仔日咱罗岗兄弟，佫辛苦一两点钟啊，咱就佫要休困啦。明仔后日带船人来安尼，好啊，放松，刺激一下台湾的经济，来吃好食的料理，非常的好。哈哈，一礼拜上班五天啦，吼、哦，啊这。七月要过呀，这囡仔休多嘛，要休要一个八一个月去呀吼。这休多两个月嘛，七月甲八月啊，人家准备第四段，所以这两个月伫厝里做礼物啊啦，甲人家孙啊吼，宽东宽西啦，安尼嘛袂歹呀。孙啊两个月，跟安尼斗阵吼，咱嘛知影讲孙啊咧创哪，迄准备时段较侪甲边讲，拢咧撸手机啊，拍电动较侪啦。啊，咱为的是开一寡钱，去予囡仔去参加一寡活动，去参加安亲班，参加夏令营，做侪活动啦。啊，为无就等等啊，吼阿公阿妈照顾，我感觉拢好啦，吼、哦。啊，这足紧哦，一个月就过去啦。来，后手剩一个话位，吼、哦，啊，咱就爱把甲孙啊斗阵的时间，甲因做位休落呢。阿伟讲哦，这两个月拢无啊专，拢无啊多专心听边的节目，迄囡仔吼，伫身边啦，阿咱两声听袂足详细，阿咱若专心大声，伊就讲阿妈小声一点，呵呵呵啊，真多啦吼，无、哦、多啦吼，而且休落吼，大家就安尼享受这天伦之乐。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0，外观是加空六。阿斌杰加现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的报纸吼。历史上的今仔日七月二十发生几啊件代志呢？比如讲西班牙这个国家，伫个2013年，啊，就是13年前吼。西班牙大家知影无？即届世界杯卡球比赛，伊就用1-0甲阿根廷练起来啊、哦。西班牙这个国家，即届是世界杯卡球比赛第一名吼。伊当时伫个2013年历史上的今仔日七月二十，就是台火车。对圣地亚哥一个市，啊，结果煞驶离开迄个铁轨路，造成80个死亡，160个受伤，即个惨剧呢。啊，当时伫个26当，算迄个13当前啦。哦，西班牙叫一台火车，啊，铁轨路无走伫铁轨路啊，结果煞人讲叫做出轨啊，出轨啊，结果造成80个死亡，160个受伤，就是伫今仔日啦吼。啊！历史上的今仔日，咱高雄爱河，吼、哦，高雄市爱河，经过20几冬的征地，啊，都伫个2002年，啊，就是24当前，全部全线拢整理好，吼、哦，啊，这叫做通水的典礼，嘛是伫今仔日。台南北河水库完工，嘛是伫今仔日，伫个1965年，伫个60几当前啊，北河水库就是伫7月24日。今仔日完工的啦，即用历史上的今仔日吼，其实讲做一个复习嘛，讲我大家来了解。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0，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可袂挂唔对哟。挂关机也是用手机来要卡，咱的就是0606来卡做打新吼，来了解今仔日咱的社会事啦。那下边来咱分享一挂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咱今日嘛知影讲哦，原来历史上的今日有发生这个代志吼，加一个地形安尼吼。这高雄基顶的海域这个只啊，看一个查甫的浮尸呢，即马看那些无话，你袂介入到底什么身份哦？加个查看卖啦。我今日在八点五啊，
一个中年的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身躯都无任何证件呢，阿妈唔知系什么身份呐，阿人看到啊，讲靠一个查甫人，伫个基丁的海边啊，正阿伫个浮浮沉沉呐，本来当作伊咧唱水，结果唔是咧，即看无啥像咧，即马靠近来看阿尼啊，会惊死人，阿弥陀佛咯，已经跳伊啊啦，阿尼呐，阿身躯说话扑进啊呢，即到底什么原因，阿、什么身份？给他查看卖，查看卖吼。伫迄个高雄基丁的还有一台车，也在八点发现到的吼。啊，这个进一步警语消去给查看卖。另外发生伫这个月14号吼，涉嫌用一支刀啊，啊，毒死的梅西啊，这个国立姚明大学这个社林的教授啦，啊，伊嘛受伤嘛，伊到尾就是要警讲科技情大的卡。现在在因为已经治疗好啊吼，即马甲盖好就医，先刷来甲门口经啦。啊，本来是讲哦，可这个根本是要申请手啊，认为有多亡甲串口经的过路啦。啊，因为伊本身有美国籍嘛，有美国籍嘛，所以哦，根本讲哦，这个、家庭暴力、胎死未死啊，这应该是啊，算这个罪正重啦吼，所以甲法医讲，是不是爱甲收啊？啊，当然法医在心理当中安尼吼，这大家拢知影这件代志啊。第一14号43岁，姚明交通大学社林的教授啦，因为听讲是家族啊，因某这边的家族啊，这个分财产呢，一寡冤家娘子啊，到底是不是这个？搁爱进一步甲了解吼，讲下这南坡刀啊，啊，你来到新竹市三民路一间音乐教室啊。对着店长设计的这些八岁安尼个赌十几刀啊，就是要死啊！啊，这店长就是伊的妹婿啊，安尼啊，伊算大细神的啦。造成记忆安尼重伤，上病院抢救无多，无多巧伊啦。啊，当时伊也都要甲对警方对车，社里面这个教授啊，啊，都安尼底下咧，未所金属正失控啦。啊，所以警方对伊正卡安尼个科技情有断定啦，哦，啊，唔只个。抓起来啊，无好，底下个倒啊反性情啊，啊，当时因个到教室内底，各有其他学生囡呐，啊，所以危险啦吼，啊，即马已经出院啊，所以即马咧门口经啦，啊，这根本是讲吼爱甲收啊啦，啊无吼，伊这可能走呢，啊，到底会收啊未收啊，这要法院去裁定吼，这是这个月14号，这个社里面个教授台西音乐教室，就是伊袂使啊，设计这个店长吼。另外，今仔日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一栋商业的大楼啦，透早乒乒点点唱声呢，13000呢，一台银色的小车来到大门口这台车，拢无讲话，穿白色的衫、黑色的短裤，穿起来冲锋穿哦，哦，这冲锋穿嘟嘟嘟嘟嘟嘟，多少13000，好咧加载，无人着伤。这唱手听讲是天道明背景。30岁的姓杨姓廖，这查甫人嘛，啊，伊家己开车来到苗栗这台车，穿起咧，家己自首啊，投案啊，讲起我靠的，安尼啦，啊，穿伫车，这代理唔够代理啊，啊，即马了解啊，这间商业的大楼内底吼，有相当豪华、相当高级的私人招待所，三暝有做些人家饮酒，啊，唔知咧谈判啥物啊。其中这个细料的查甫人骂起来吃，啊，叫干饮酒了后，可能三公四里哈，愈想愈了狂，等于到也这个冲锋枪，安尼小火车开的，来到门口，门口无讲三话啊，啊，就安尼吼，扫着三枪，也是啦，兵兵变变，才派人开枪去，冲锋枪，吼吼，也是啦，啊，这个当然你个的，来到苗栗这个派出所家。家己投案，啊，钱也赢了，讲这哦，我靠的安尼。啊，这个政府了解这治疗的查甫人，较早就有浸泡、伤害、妨碍秩序、害人民事这些政策。啊，本身我是天道明苗栗分会成员，2023年，治疗这查甫人啊，家己帮派啊，共安尼放荡来啊，共暴力讨笑啊，阿爸拍一个19岁。少年家甲借钱安尼甲拍卡，伊加上绝路啊！19岁少年家，伊敢拍卡，人伊就吊刀自杀，人自杀咧，安尼啊！啊，所以讲哦，这细料诶，真正是有那真可累累呢。啊，到底是因何什么因素，开来这商业大楼啊，考13枪，是背后有啥物
在谈判上，还是有什么利益的纠纷，还是毒品、女人也怕，因为伊是天道明的，到底什么原因嘛？经我即马咧了解，爱家己自首啦，家己也请来投案就对了啦吼。这个社会袂使安尼咧乱啦吼，这都要查，这无查吼，对社会袂交代志。啊，佮你加在这十三千，拢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吼。另外，桃园过节抓囡仔坐伫大路头，底下食这电子烟，食了底下咧掉咧掉咧呢，人去掉啊。桃园市十七个县有的护林人啊，早夜七点外哦，食这电子烟了，家己坐伫桃园区建新街边啊，精神恍惚啦。啊，即摆哪有去掉？今晚来到地，发现讲伊这电子烟内底那些有毒品，以破米子的身份啊，即摆来严个人哦，用心的反应啦。就要给医生发病了。过了人发现讲，这个姓杨的富人人，开始离大也硬心硬心啦。啊，即马就报警了，叫来到地，伊真正吼，讲话足慢啦，啊，动作足慢咯，啊，精神恍惚，徛也徛袂在安尼啦。即马看，原来伊食这个电子烟，内底有透着这种毒品啦，真正夭寿关。啊，平常吼，伊个公园咧散步啦，啊，经过一个店啊，啊，店啊边有一个乌的所在。我嘛看一个富人啊，类似咧食迄电子烟咧。啊，我实在是要靠近啊看，但是我惊伊会大声甲我喊话，有可能我看唔对啊是安那。奇怪咧，还靠人底下，我咧看讲叫哈人底下数物件咧。啊，到底是咧食烟还是食电子烟，我嘛无啥了解。爱味食香咧。啊，咱底下散步啊，啊，经过一个店家啊，啊，一个富人啊，古迪大爷，我错一点。结果伊遐想买树上。啊，当然咱不是官员啊，厝的人，我反正人伊在食薰冇可能，吼吼。啊，这吼、哦，这个富人人就是安尼啊，哦，讲哦，伊带伊的长辈是带来到附近的病院看病啦，啊，趁这烂方，伊较伫个病院外口里啊，食这电子烟啦，这个内底就是套这个毒品嘛，应该精神恍惚，还用抓到，这医生发病咯。起码吼，我讲这电子烟咯。啊，就应该规定，既然是禁止的吼，大家当禁止啊。你也吸起来了，会当阻止一寡这毒品呐、啊，哦，有诶无诶安尼，买当为了社会秩序，卖者成功假都开车，这种交通事件啊，敢是安尼哦？啊，来加减，大家加减注意，这社会就较平静安尼啦吼。当然，减一份毒品，就加一份健康，就对人麦毒就对啊啦吼。来听歌啦，相关的新闻，等下边个来报上。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咱加06。来，我们要听一首《目屎只叮当》，我心寒。好听的歌曲，现在在斗六，来到舞电药房，这边听报用用完。咱的吴小姐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目屎只叮当》，共同来欣赏哦。252-5500，外管区加06。

0: 来非常好听杨哲的歌声，讲目屎一斤重，感谢大家收听。啊，这首歌曲要听林珊甘唱《咪咪古情》哦。咱到底气动的曾大姐来到西丽一心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咪咪古情》，等你快来欣赏。今嘛这时间啊，并没先来介绍咱天宝公司，咱这老百老礼盒不是新广告哈，咱的产品要来给咱个人的身体哈，每一件拢是经过卫生署给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广告时间，老需要阿斌甲因介绍产品服务，大家电话甲卡入来。咱只台南外关区那边卡电阿斌控六，爱来卡这打星2525500。
1: 对啊。
2: 我七十啦。
1: 七十岁哦。
2: 哎。
1: 阿关的，拢两卡未见啊。
2: 哎，两卡啊，未见，未打拖卡。
1: 好好好。
2: 打了都归来安尼啊。
1: 安尼哦。
2: 啊，都爱换的啊，安尼换的啊。拢袂惊，我食，我真贪心啊！我唔捌家己买，我听足久啊啦吼！我再去买，我买上大罐嘞。
1: 好正
2: 啊！嘿，我想讲啊，那无好3500都差无一样嘞啦。
1: 嗯，
2: 啊，我就一袋大罐嘞，就食食半罐尔。
1: 哎，
2: 啊，我再惊，再爬楼梯啊！
1: 哎呦，
2: 啊，我转呢就开始用保养，真食食个单。
1: 啊，你好。
2: 嘿，我嘿。用用完啦吼，
1: 全部用用完。
2: 哎，食有机黑啊！
1: 好好好，
2: 我嘛是前几年啊，四五年有啊啦。
1: 嗯
2: 哼哼，我去绑蕉啊，蕉啊无甲绑破，绑着有机，啊有机绑甲无，安尼萎缩啊，接皮啊，
1: 剥
2: 剥啊。
1: 好好好，
2: 啊我就专门买你黑来食，啊我落尾去。食了我嘛吼，食好习惯啊吼，我都等于和医生照啊。伊讲啊，我有机会好啊。
1: 安尼哦，
2: 嘿，
1: 哎呦，
2: 也是好，就好用诶。
1: 安尼哦，
0: 这大姐吼，阿姨本来脚骨的问题啦，两脚啊行路都做袂舒适啦，爬楼梯尤其食力，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啊伊有机本来萎缩啦吼，本来生石啊哩。啊，即嘛食咱天宝的雍容丸，有机型的功能嘛恢复啊，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即罐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今日做袂舒适，脚袂直立，啊脚做够安尼吊脚筋呢，啊骨骨袂落去，啊背也背袂起来呢，脚袂凹弯啦，这脚路若无好吼，人袂健康啦，会惊会酸。啊，咱人较会健康。

脚的问题，莫甲放外外。行路一定要熟悉，脚若打了土，爱知影肉；鞋脚打了土，唔知肉。行路未熟悉，未自在啊！填补好做完你家吃，即个怎样？你感觉行路叫做用，叫做在，啊骨头叫做有力，人精神嘛较好，填补的好正完。然后老放尿的问题，狗尿、腺尿、放无尿啦，查甫人徛伫遐放尿啊，一步尿啊咧，伫遐吐一步，啊喘尿头、腺尿背，放尿个咧滴安尼滴，啊是护林朋友，放着较重个就腺尿，拍一个卡手，啊就腺尿。阿伟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抓，用着困眠。那这些镜头、这些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养阳丸。咱这个吃温心化气，赶紧最消静啦。你这怎么你又跟他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阿别咧臭尿香，嘛别个搞尿，填补的养阳丸。另外，心肝头来别部菜呢。啊，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啊，做吊车惊，心脏做无力的，血压低啦，啊，心肺拍未起头壳，啊，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啊，今日都安尼皮皮喘呢，真后悔喘袂离的，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生心血，甲咱固心脏。填补的养心丸，你个再一针嘛，你感觉心脏叫做用，啊，人家咯，嘛叫做在，啊，袂安尼皮皮喘，啊，无头晕，无记忆。填补用心丸，你家吃；心神不灵的，填补用心丸，你家吃。这是什么？你感觉心会有够，心中给做有力，阿达嘛较精彩。填补的用心丸。另外，把这个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面目丸的干果干底吼，加更味更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啦。你过把酒先过干底，干底过好，把酒自然的清金明，看物件别安尼加加杂杂啦。但这是专门药啦，维生素跟医科的，只要比较安得知过把酒哦，过干底填补的清易面目丸。啊，别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哦，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歹困眠，血路循环慢。阿妈困紧难动动，阿妈困紧会酸，脚麻手臂的，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也甲吃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食啊，西藏安徽有外汇作用，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天麻治了头壳痛、头壳疼，这个生病做要解救治吼。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歹困血路循环慢，咱填补的过脑丸。今日来欣赏这首靡靡古琴哦，那你的挂的。系统的曾大姐来到西雷新药房，这边作份好正晚感招待，秘密古琴都来欣赏哦。我关机，那个发电机控六星卡，零五零五五零零。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民间的歌叫做《迷你古琴》。非常感谢咱系统的曾大姐来到西丽一心药房国平安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吼。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国平安公司的产品，咱到哪爱听什么歌曲，还是其他边界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吼？咱免客气，甲咱的指定药房交代一下，还是甲边防护一下，我再来做安排。看你要听的这时啊，八点到十点，还是下晡时啊，四点。点个六点，阿斌甲咱主持服务的时间吼，阿斌就来做安排。但是咧，苏弟也无咧点歌哦，甲咱讲些歹势吼。苏弟也去点歌，咱就摆袂落去啊啦。啊，首歌曲咱咪来听小号吼，咱刘大哥长哦，阿甲阿斌讲伊甲寄阿斌寄阿新片吼，真歹势，因为咱歌真济摆袂落去吼。但是咱来听小号，小号嘛好听啦。不过今晚我靠语音嘛，想要落小号的感觉哈。来听多好哈，刘大哥，等下开始听这个小号，感谢大家对。阿斌的看行哦，阿斌哦，伫公司服务的时间，或者是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拢伫公司。下晡时啊，咱这个时间点四点到六点，阿斌做节目嘛，伫公司去来接吼。啊，若有需要阿斌服务，电话卡入来。啊，有时啊，咱咧无闲做节目，时间上哦，会关咧，无得甲大家讲啊，足周至啦吼。啊，你也感觉讲哦，啊，阿斌啊，开始讲话较紧啦吼，啊是讲哦，啊，讲无两句话就赶切断，真歹势吼。啊，迄个，因为时间有限，阿伯多甲大家开工足长嘅时间吼，啊，所以甲大家讲一下，拍摄嘉宾哦，小可理解包容一下哈。0525500，挂关七加空六，汤圆一斤超商两盖拢用偷摕啦。这查甫人下再一盖，下一盖，伊用捏着可以巴肚枵啦吼，即嘛台湾真富，如你巴肚枵，社会叫麦当，甲你帮助你用偷摕，这都唔对啊。26岁岁苦的查甫人，佫是少年家哦。安尼呢，伫观音区一个超商内底吼，讲摕手卷啦，摕饮料啦，摕汉堡啦，葱抓饼吼，都伊那爱食拢摕着对啊啦，啊无计少啦。即个店家一再就发现无药，人就报警啦。暗时啊，老店一食了一下滋味，想讲无用发现着，人早就报警去等伊啊。那点我食饭的时间过来啊，吼吼！细苦的查甫人，赶快来这间店家内底，超商内底，秘书当作引导呢，啊，当作引导呢，安尼台数机呢，搁咧提下啦，啊，就卖用捏着。讲我都不多要个，最近头路秘书师啊，伊嘛拜托的，刚一间店，下再来一届，暗时啊六点食饭时间，你搁来第二届。啊，拢食了，切嘴的，啊，就行出去哦。啊，这唔领导，这未使哦，切刀啦，偷摕啦，医生发病啦吼，未使安尼，你有困难会当讲出来吼。咱台湾社会处处温暖，但是就是未使做这种卡手无清气、偷摕行为，不可以的。呵呵，新北。这个箱啊，行李箱内底装一个老阿伯尸体啦吼。这个代志本来因囝，人想讲，伊是提醒阿因老爸啊，装伫个箱啊内底啊，当意识，结果唔是啦。当意识是有，但是无提醒老爸啊啦。这个代志去年七月，大家应该有印象哦。第一个新北市新装一个车，人讲发现一个红色的行李箱啦，内底竟然讲有尸体啦。警察查70岁世代的老阿伯啦，啊，即摆就是一度怀疑讲29岁世代的老阿伯因囝甲台死，先煞甲这尸体当起说，尾啊检查报告，世代的老阿伯是自然死亡，因为有一挂慢性病啊呢，但是因囝用绳啊甲短短当起说，这是真的。啊，这吼、哦，但你杀的这有罪啊！冇、哦，先把第一法院法官定过的审理了，因为因囝吼，小可中度的智能不足啦，啊，所以伊的行为、甲伊控制能力吼，有一挂问题，啊，所以最后吼、哦，甲判一个缓刑啦，吼、哦，即判四个月啦，啊，甲判一个缓刑啊，算讲啊，真可怜讲真的啦，吼、哦，对于家己的啊，中度智能不足啊，安尼判四个月，甲缓刑两当啦。去年7月28日啊，半暝啊，啊，民众发现啊，讲新庄的新泰路381巷的巷仔底，靠一卡红色的行李箱，等你在遐，啊，佮臭架嘞，啊，即报警，原来内底啊，倒一个阿伯的尸体啊，规拢水浸啊，啊，本来查袂出伊的身份呢，一警员调啊，有够侪监视器，看目睭叫咩闹着呢，较看着因囝，因囝等的啦。
啊，即卖用即个东西吼，因老爸也捌做过迄种迄落阿兵哥啦，啊，迄阵身体有一寡过用啊退伍，啊，即卖又留迄种个指纹啦，啊，都检验着，都查着讲哦，原来是70岁世代的老阿伯啦，啊，家当起晒就是唔见，啊，因见就是有中度的智能不足啊，安尼啊，啊，即卖唔是见啊台式的啦，啊，所以只有修啊，即卖唔免修啊，甲破四个月，但是。放杀尸体出来，啊，甲欢迎两当安尼啦，啊，这卖算家庭的悲剧呢，啊，囝怎样处理啊？讲我别个等意思啊，你，啊，实在这吼，那讲处理到大家有了解吼，还是你对我特别注意啦，安尼特别有种代志空间呢。虽然台湾这卖是老人的社会吼，咱处理到大家互相安尼关怀，互相较注意一下安尼吼，啊，社会都有一个温暖安尼吼。另外，高雄保安局的重点变数，透早发看讲奇怪，靠一个查甫的尸体，嘴吐这白皮啊烂呢，啊，倒伫啊高高伫啊，袂使翘伊啊，应该是翘伊啊呢。三民区啦，伫个金西湖边啊的保安局，现在是啊7:30啊，有兵就买变数啊，啊，即摆看重点变数外口有倒一个查甫人，嘴吐这白皮啊烂，一动拢无动呢，即摆紧来紧报案啦。见下来到地看这，啊，这没上病医啊，吐这白花烂已经明显死亡啊。即马甲查，哦，原来是姓欧，澳洲的欧，70几岁啊啦。啊，个因而伊都伫个保安局附近的公共诊所咧，这个了解看卖吼。这身躯无明显的外伤，已经70几岁，姓欧，澳洲的欧，这查甫人。啊，到底伊来这是要从哪？啊，发生什么代志？这个进一步一个了解有清楚吼。另外，恁说六等性侵害威胁三千岁查囝175届，屏东这个老爸啊，真正吼，吼，理性啊谈判663栋呢，腰受骨啊呢，也知，家己亲生的呢，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一件，真正大家议论纷纷呐。讲当期有家庭暴力妨碍性自主罪，这个老爸啊，阿强啦，阿强啊，实在是够惨的啦。2018年到2024年啦，安尼对着家己亲生三个抓囡啦，一个13岁，一个12岁，一个10岁安尼啊，拢安尼利用，伊着伊甲因做伙时间安尼甲因乌白蒙下身，乌白威胁，甚至搁甲伊性侵害，总共175届。这个代志三个抓囡啊，甲因老母啊讲，因老母啊过啦。这一审判663栋啦，啊阿强认为判了相当，搁上诉啦。即马李信搁阿判讲，我咧判了多好呢，安尼啦，正路呢，啊无甲这三个囡仔和解，我甲你讲，爱乖甲洗杀无啦。啊当然无可能真正乖663栋啦，这到尾也可能会合并啦。啊正路呢，你那家己生，你唔爱好好照顾，啊你利用囡仔对你的信任，你安尼卡来手来，安尼敢会讲钱，敢会交代钱？啊，世间上够安尼，做老爸啊对三个抓囝，安尼卡来手来，啊，真正有白来，真正有白来吼、哦。当然，这个咱上说啦吼、哦，主要是你要有反悔心呐、啊，还、啊、有反悔心。来，那边听这首刘大哥跟交代的小号吼，也请大家用作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小雨》，感谢咱刘大哥寄冰寄填报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遮好听的歌曲吼。来啊，即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填报公司优良的产品，互咱个人的身体哈，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有需要阿斌甲咱寄产品，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进攻个。
1: 过哪晚的呀？
2: 系啊，我食过哪关啦？
1: 啊，食了未歹你啦。
2: 嘿，对
1: 啊。你是安怎食的？你是人安怎？
2: 我有带回来方。
1: 哦哦哦。
2: 嘿。
1: 哦，我算头壳拢会疼。
2: 啊，头壳会疼，啊，佫会较无好困啊。我感觉食了有效啊。
1: 食了头壳也较袂疼，啊，较好困啊。
2: 嘿，对对对。
1: 有啊，即过哪晚食头壳疼真好用呢。
2: 嘿，对。哦，
1: 啊，你带偌久啊嘞？
2: 嗯，
1: 出久啊，带出久啊，
2: 哎，做这单
1: 啊，哦，安尼哦，
2: 哎，
1: 哦，我食我的果仔丸拢食较好啊，吼，
2: 哎，对对，
3: 哦，全部果仔丸哦，
4: 我只挂一讲果心丸，没有我分给我老因老爸不同我吃啊，
3: 良心丸哦，啊，你是食我食下用是果仔丸哦，果仔丸，啊，你是安怎？
4: 我
3: 头家都未困起，未困起，我食了
4: 还
3: 困起咧，啊，对吼，哦，啊，那用是上好。
5: 86岁
3: 啊！你今麦食迄个天宝好正丸，脚骨特别的，
5: 有
3: 一口蛋哦。啊，原地拢，管天宝好正丸，你食还好无咧？
4: 啊，
3: 天宝好正丸啊！
4: 我咧食只脚头，我只脚头我食都未，你今麦未听？
3: 哦，啊，原地会听你啦。
4: 有啦。
3: 安尼哦，哦，啊，那食了哦，较会行路啦。哦，
4: 我今麦会啦。
3: 今麦较会行吼。
4: 啊，那未行的。
0: 这位妈妈甲这位阿伯，拢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脚头骨较袂疼，啊，拢家族会行，得敢做见证。另外，这位大姐，讲较早过来方代表的头壳疼，啊，佫歹困，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嘛，食较真好，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对咱经络来脉、骨质疏松。骨头退化，今日都未熟悉，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有人啊，今日都爱憋憋叫，骨轮骨膜咧消磨，啊，提四家伙啊咧行路，啊，行路未大化呢，行无两步，脚都无力啊，爱提伊个坐，啊，话未久呢，啊，话久落去佫爬袂起来，啊，爬楼梯尤其吃力。这种镜头拢是咱退化筋骨歹啊，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好正丸内底药材有这个牛板，牛板丰富的加一加钙质，减固关节。这加一加钙质啊，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才会顶，啊，筋络才会流利，筋络才会舒适啦。啊，为过去吼，把咱断掉啦，削掉啦。这种古年古乡的老伯伯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无即马咧天气咧变咯，啊，遐酸遐疼咧，腰酸背疼，啊，为做安尼吊脚筋，一条筋咧吊吊吊，因为只可能压袂落去，啊，存袂定咧，足艰苦，啊，咱卖好艰苦，唔通安尼放活活，天宝的好正丸，甲关灯来吃，甲咱筋骨够用。其他泡过，啊，咱旧年的酸痛症，就安尼好哩哩，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呢，他较疼歹困的，爱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咱这专门咧讲过头壳的。所以他较疼习惯性的他较疼，也是胃内风带掉的他较疼，想要做健身这个大事安尼，疼几十单的啦，还佫歹困，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帮助咱来好困眠，啊，咱这是顺汗药，唔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得你歹困嘞，他较疼，他较戆嘞，失眠搞梦嘞，填补过脑丸，你甲关灯来吃，足对症啦。这阵啊，你又干嘛讲？哎，眠啊，加做好困，头壳加做轻松哦，啊，血流循环嘛较好，嘛别安尼戆头壳疼头壳。填补的过脑丸，他该过，他该无过，听话足紧哈。啊，放尿未舒适足够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的困眠啦。 见办法一输啊。膀胱做不力，腰子心功能做歹，填补的用量完，勇敢的用，良好的量，专门咧顾膀胱，个人的腰子甲关灯来吃吼。啊，若要顾目睭，填补清液面膜完，专门咧顾眼底啦。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啦，白内障、白板症、加光线、吃着红麦油、细细的，这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吃汉药就是要顾眼底，市面上目睭要百款，顾眼底甲咱这味甲关灯来吃，填补清液。面膜丸、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吼，另外啦，排放的骨盆素、骨道波的益生菌真好用，益生菌也变强哦，这有加速，更有好困。排放咱个食两间啊，道理大家都熟悉啊，益生菌真好用哈。来咧，听这啦，可爱的马啊，当然咱要电台共享哦，可爱的马，这是咱住伫，我甲看一下哦。托苦，咱的庄大哥来到天寿堂药房，这边两罐的用量丸，各奉公各药剂的，敢交代可爱的马，叫侬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可爱的马》，咱了电台工商服务一个，搁转来咱节目的现场哈。2525500，花环七加空六，今天在咱放浪的人生。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一定，千万一定要保护自己。未来多生命就行，然后我做应该英文就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隔着芦水溪和芙蓉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不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江化。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甲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下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寄伊个完全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吼。啊，咱的新朋友特别注意，咱的药客顶管吼，啊有打一个保证金会，啊细管有空两点。大罐有空四点，而、且点数咱个扣起来吼，每满十二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每满二十四点买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就遐卡入来啦。咱只台南莫管市那边卡电阿兵，咱空六阿来卡做大声，25055000莫管市加空六吼。为你问阿兵讲阿兵的服务时间吼，我有讲我去讲一届吼，下时啊八点到十一点。阿斌拢会伫公司，下晡时啊四点零到六点，阿斌卖伫公司吃吼。啊，你啊对着阿斌咧介绍的产品，还是要阿斌介绍产品，利用这两段时间拢会当找着阿斌哦。感谢大家对阿斌的关心。25055000，麻烦七加空六。咱来了解这日课吼，第二段的节目，咱来讲些日课，大家做些参考。今仔日拜五，好日就过去啊、哦。明仔拜六是6月12日古历吼，明仔在古历的六月十二日啊嘛未歹啦。咱明仔在要祭祖祈福，立恶解毒修真格，安藏宝力立莲啊破土立碑安葬下土，这明仔在拜六拢正适合。拜六的禁忌是过错无适合，立处无适合。拜六的好事情助救人，啊，拍摄。拜六的好事情，新时七点到九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六穿着小马，十三岁煞伫个南平。啊，即嘛，迄个后日礼拜是六月十三吼，礼拜是月破日，一挂结束咱较慢嘅吼。但是礼拜咱若要求医治病，骨处要贴，这是可以。礼拜好时是好时是寅时三点到五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礼拜喜神西南，财神正东。礼拜穿着小羊，十二岁。刷伫个单边哦，单边呐，看起来拜六个日子较水，礼拜较普通哈、哦，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有人咧关心这个红台叫做红霞啦吼，红霞到底来台湾未？即卖已经是发布这个海上的红台警报，但红霞吼，伊应该是对下边的海域安尼射过去啦，应该是未来台湾的陆地啦，对中国的广东迄条面过安尼。在未在顶，我啊就已经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但是虽然风台未直接入来台湾，唔过今暝到明仔载拜六，规工拢是上靠近台湾，有可能雨水也特别细哩。尤其高雄、屏东、嘉、花莲、台东，这个雨会落较久，爱大准无爱看。哦，啊，北部这个家，啊，可能要注意讲会靠小风啦。哦，那些南部咧做风台，北部这个家会靠小风。这红霞已经会接近咱下港这个家，因为对西北这个家往西一直咧移的，一直刷叮当。哦，伊即摆已经生成啊嘛，啊，伊外围宽流的影响在咱台湾。哦，啊，所以讲雨水是一定有啦。但是要接入来台湾的几率看起来是较少一点嘛，吼啊，所以但是咧嘛是爱警戒啊。伊今仔伫咧巴士海峡啊，台湾东边、东半部海面吼，即个车啊，所以讲海面的风影较大，这两天啊应该无适合什么冲浪啦，每做海边的活动拢慢啊啦吼。暗时啊开始巴士海峡、东南部的海面、南苏里岛。北部的硬有可能来到哦，这三公尺以上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风台可能未直接入来台湾，但是伊的硬得加过来以外围宽流，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这是一定的，一定有雨水哈、哦。所以这样讲啊，可能卖西山，西山可能未大哦。但是呢，无雨水的时阵哦，你感觉天气佳，安尼好。感觉闷闷热热呢，哦，这是翕翕安尼就对了啦吼，啊，这当然是安尼啊。其实今仔透中昼台南遮嘛，搁真热热安尼呢，啊是有风啦、啊，凉凉啊。啊，即马我对报伊时个看出哩，外口安尼
一米嘛哦，哦，所以讲这两天啊，一定有雨水，大家特别细腻哈。另外，台湾的股市今仔好，这礼拜股市拢在平平叫呢，啊，大家咧想要信心较无一样呢。今仔到1195点啦吼，这讲叫做黑色星期五啊，并且比如我都讲伊咧升股票啦吼，爱得我讲叫职业的啦，爱专业的啦哦，哎呦，就是讲今仔黑色星期五，我讲那股票热呢，个人我甲看哦，到1195点，大盘指数收伫个43654点，买卖成交量今仔量个缩啊，7924亿呢，本来拢一条哇一条哇，起码缩袂到一半，7924亿，表示买甲卖的人哦，有较少一点嘛，有较少一点嘛。咱来看一下台积电，咱的护国神山，今仔落55块啦，一支股票了55000块，多人差不多一个月，搁较低的薪水呢。哎，赚啊真紧的了啊，真紧啦！我都讲啦，家己的钱买拢，人讲无所谓啊，家己钱买投资的坑的就好啊。但是你也借钱来买投机的吼，你得错咧等吼。后礼拜个月落无，咱唔知影啦吼。会去无，咱嘛唔知影啊。现在台积电一支股票2350块，2350块吼。今麦价格，今仔今麦是发落一个吼，今仔今麦一支今麦是16350块左右，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来，今日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咪咪恋爱梦》，这是咱阿斌阿哥一个王太太来到咱保健药局。啊，保健药局吼，个别咱大官的副主管交代秘密端来帮做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德基啊，咱的王太太来到保健药局国标电报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的咪咪恋爱梦，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咱来头一摆买国标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啊，甲你服务，你较袂去管掉。0525-0055-2525500来了解一点生活的新闻呐、啊，这吼、哦。阿里山大家都知道齁，在台湾阿里山的话潭中很漂亮啦。阿里山齁叫一个姊妹潭齁，这真漂亮齁，这讲齁，这如果热来阿里山吃齁，屁下面这么热的天气，就要体验说这个松林的步道，享受这个松林的奋斗精啦，阿溪老环带来这个心情真是不灵样呢。像代表的就是这个姊妹潭啦，姊妹潭嘛，姐妹潭大家都知道齁，齁、哦、这个吃齁，加速时，热量来加上好，而且哦，搁雪花会落雨。你是啊，你会感觉讲天气加温和，过道落一个雨，而且姐妹谈起来加，点点出来讲满水的期间哦，已经哦看起来足水的滴啊。你啊，是嘛呢？啊，日头那个照了哦，你到阿里山内底哦，抓对啊来加行这姊妹谈。这其实阿里山哦，四季加分明啦。春天有啥物樱花，热天有一挂雨水，未歹凉凉啊呢。秋天有云，冬天有红枫叶，枫叶大家知影吼？啊，这个有特色啊！啊，伊个底下因为阿里山这个是水气，即嘛即个季节加澎湃啊！哦，啊，这个雾林带，雾林，人讲叫做雾林带啦！哦，啊，在底后雾啊，你看做水的就对啊啦！因为这个姊妹潭这个家，真正是你来感受吼、哦，看起来有够水的就对啊啦！吼、哦，这样、哦、山区的天气哦。大家变化无同哦，下这时你感觉坐云，看到安尼天顶真哦，真迄落真水的地啊啦，蓝天呐、啊，安尼啦，过到了后你感觉云雾安尼拢规拢包围掉咧，啊落一下雨你感觉真水安尼。所以这姊妹谈这个家，无同的时间，伊点的是无同的风景安尼，啊来样去上的人哦，你啦，该去要镜面，去要这个姊妹谈，你将你的乌面呐，未输一个镜呢。啊，个会安尼光甲影呢，足水的。我看这相片，哦，我靠，遮水嘞！那你翕都无遮水，吼吼，未输一个天空之镜啦。啊，所以你若毋知要倒位，阿里山是上好的选择。啊，边哦，特登哦，那休热我拢会来阿里山，啊，无得去三拿溪呢。即嘛是咱咧做电台无用啊。啊，你用车胖的来遮过一暝啊，过了暝啊嘛真好，哦，这個、心情真好，翕一下分多钱，啊，人个也要翕相的吼、哦。你看翕这姊妹潭。翕不好够水的啦吼，这吼啊，够翕的就是安尼吼，你也有闲的，其实呐，来阿里山来这行行，啊来大一暝安尼吼，啊来享受一下分多精，对身体绝对也真好，主要是你心情会好，哈哈，心情啊好，啥物拢好啦吼。台湾哦，好山好水，嘛不是讲阿里山尔，溪头嘛真好，三拉溪嘛真好，屏东迄个双流啊，松林游乐区迄嘛真好啊，哦，拢会咱行行看看。哦，这台湾哦，真正你七头白头的啦，哦，大一暝啊，更加好。这是有关生活的新闻啦，并然做一个奉上哈。过、哦、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哦。新北讲一个富人人，桥都摆啊，经过淡江大桥，家己摔无倒安尼，家己摔掉就对个啦。淡江大桥这台车，大桥这台车，下在十一点啦。四组的都是新北市啊，啊，桥都摆啊，经过。淡江大桥这台车，家己唔知啥物原因，也无人介绍撞到，伊家己跋倒安尼呐。啊，即下那个拍伊救啊，叫救护车来救援呐。结果迄当时救护车拢出动伊啊啦，啊，煞改派两湖分队这救护车来支援。啊，有伫八里街要起来救，哦，时间有较久一点嘛。啊，好咧，家在嘛，总算个。救援成功，上病院平安无代志安尼。啊，有人讲啊，救护车遮贵，火车遐遮久啦，啊，都拢派出去啊，交通的事故足多啊。啊，即话即个姓朱的吼，43岁，伊是无啉酒啦，嘛无食毒啊，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家己出出得啦。啊，带救护车东西拢派出去啊，哦，啊，就当然调其他的所在呀。啊，其实哦，嘛无耽误足侪时间。有人讲遐遮久，其实无偌久，只是咱心急。发生代志，咱拢会心急啦吼！啊，第一个时间，甲这个姓朱的富人人送病院，无啥要紧啦。啊，骑车特别细腻啊，讲伫个淡江大桥这台车，这打通车无偌久尔呢，吼、哦！其实嘛无足久，只是大家心急啦吼、
就是有关一个时啊哈，讲哦，家己下波倒啊，等久啊，想等足久，其实无偌久安尼啦哈。卖讲这消防人员误会啦，这消防人员是拢24点钟咧待命的呢。另外，台灯讲中昼时啊，食一个饭啦，隔壁倒啊，无人坐，讲冰倒啦。哎呦，这刀啊，结着皮啊，老花有够咸的啦。这个红牛风太都还未来啊，结果讲外围宽流已经伫台东三省小块有风雨安尼啦。一个湖南人今仔透中昼来到一间伫个大路头，外口讲较凉，食一个中昼饭啊，隔壁刀啊都无人坐，突然靠一个风，把伊个刀啊伊也飞起来。多正准，结着伊个片啊！伊在咧食物件，结一个吼吼，当场片啊呢，血珠啊叮叮流，头晕吧，按摩都调好安尼呢，紧急送病院吼，啊这嘛无法度呢。讲奇怪啊，看安尼你也知，我也无人家车倒迄个倒啊，啊风敲起来啊，爱多正准啊，伫边啊咧食饭啊，啊敲起到当着伊个片啊，哦，片子片花滴滴流啦。好你家在吼，平安无代志啦。有阵时啊，风太未到，就先靠风啊。所以唔只讲哦，即、這个季节就卖去海边啊。吼、哦，你看你咧食一个饭，套中岛的有只刀啊，那人冰刀，啊，就是风冰刀，结着伊片啊。哦，好你家在是安尼片啊，无安那啦，老火安尼啦吼，应该是无啥要紧啦。另外，日本讲哦，最近富士山出现来爬山啦。讲今仔日有一个58岁来对水师驾船人来遮度假，啊，讲爬这个富士山，煞失去意识呢，唔知是高山症还是安那，结果啊急救跳伊啦，安尼，啊是煞救着一个，嘛受伤的99岁日本的老妇人啦，哦，啊99岁啊，个人来行这个富士山嘞，无简单呢，安尼啊，日本的警方今仔日表示啦。讲哦，水族的查甫人伫个爬山的过程当中，身体无爽快啦。啊，即马甲送病医了，心跳恢复啊，结尾嘛是无法度救袂转来啊，安尼啊。啊，同时佫有一个99岁，迄老妇人嘛是着伤，想要救援落来安尼啦。所以哦，日本哦，即季登山季开始啊，都已经第二件啊。前几工啊，毛一个65岁日本的查甫人，前几工啊。7月17日嘛是来爬这富士山，结果买跳伊啊！这爬山哦，你要特别注意吼、哦，注意啥物？迄天的天气，注意家己身体的变化吼、哦。一旦啊，感觉今仔身体无足理想吼、哦，你卖勉强家己啦。山永远拢伫遐吼，安尼保护家己，卖用安尼一条性命来爬山多呢，失去性命，厝人看我伤心。我烦恼哈，所以我特别细腻哈，特别细腻啦。我讲山永远拢伫遐啦哈。来，这是有关的一寡社会新闻，那边甲做一个奉上。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头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那边甲你寄，较袂去管的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金锣鼓擂》的哈，这是咱大地。兼水来到林孙尔房，这边大官的好正话，咱的徐大哥交代要收听，金锣鼓擂擂，做来欣赏哦。

0: 来非常好听，上敏感曲叫做《金锣滚擂》的，感谢大家收听，还是首歌特别听。早期红英红，卡收也是你一个哈，这边歹听哈。目前听众朋友个别人公司的产品讲交代，来，等你过来收听。啊，边来进一个广告，所介绍的产品咱家己有唱，咱公司做药已经五十几档啊，咱这老白老礼盒。老牌子啊，咱这咪新广告哈，啊是要啊，平安健身品服务，即马广告时间电话靠通，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1: 哦，咱的胃药甲少药好用啦。
2: 用甘的，你也较会使啦。
1: 用甘的好用哦。
2: 好，好用。
1: 啊，你之前是少年啦。
2: 啊。
1: 你是少年啦。
2: 有啊，
1: 安尼哦，后
2: 尿尿不甲
1: 干
2: 都好
1: 呀，都好呀吼。
2: 嗯，
1: 咱天波丁沙酸咧做饲料袂歹，
2: 也会使。
1: 啊，你胃药是安怎？
2: 胃药都拢个不是倒晒呢。
1: 好。
2: 啊，
1: 食个会使。啊，食个
2: 会
1: 使哦。
2: 嗯。
1: 袂啦，咱这胃疼药啊吼，你若无讲正经大闹啦吼，哎，来食拢袂歹啦。
2: 一个月见。
1: 是拢袂困一下。
2: 系啊。
1: 啊，血压蛮悬哦。
2: 系啊。
1: 哦，啊头壳拢疼。
2: 系啊系啊。
1: 哦，啊食咱天波过那晚来食几罐啊？
2: 哦，食十几罐，食
1: 少
2: 十
1: 五
2: 六罐
1: 有啊
2: 啦。
1: 安尼哦，啊，食了好无？袂
2: 歹啦。
1: 食了袂歹吼。
2: 嗯。
1: 哎呦，啊，你别，我讲吼，啊，你咩九十岁啊？
2: 有啊。
1: 啊，我讲过，食完甜波好正完，安尼食了呢，
2: 身体都。哦，足好，足好。打毛啊，讲食三碗，我食甜波方正完呐。
1: 啊，阿生啊，你食我药啊，食足几工啊？
2: 哦，我跟你吃胖过六年啊。
1: 啊，你感觉食我药安尼会使一辈啦？
2: 会哦，那是肾
1: 啊不。
2: 欸、我吃你的药，唔知
1: 有做走，我咧
2: 行。
1: 啊，无为人对啊，
0: 这九十岁阿妈啦吼，吃咱天宝的好做完，就甲讲，唔开当安尼行吼，这大声话讲出来，吃咱天宝的好做完，脚骨作用，九十岁佫安尼行呢，这个信心就有啊，对不对？吼、哦，啊，另外这妈妈讲歹困啦，她较疼啦，吃咱天宝的过老丸嘛，吃甲真好，啊，胃酸，等咱胃酸啊过多，哦。轻微的漏塞，还是胃闷闷肚肚，咱天宝的胃散真好。哦，啊，咱定少散，这种最好的中药在咧养分的啦。到你那烧啊足艰苦的啦，甲卡一些配温的茶，卡一些甘的脆来，至少清气化痰，天宝的定少散足好吼、哦。另外，并没介绍咱天宝的好症丸，咱这款天宝的好症丸，足侪人咧甲人食。这是治疗骨头酸痛症最好的药啊！咱中辈时代，筋络会慢硬，脚头走来路足未直的，足寒咧吊脚筋，吊脚筋足艰苦。填补好之后，那个关灯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脚未直的呢，未堪要徛，啊骨质疏松，骨头怕，骨骨未落去。啊，即嘛爬佫爬袂起来，啊，爬楼梯尤其吃力，足够安尼腰酸背痛，填补好之后你甲吃，主心最细骨胶跟小筋痛，生气血，过咱的骨头，填补的好正丸。另外，戆头壳、疼头壳、歹困、失眠、高班、便秘安尼丢丢单，为人哦是惯性的头壳疼呢，头壳疼足艰苦，偏头痛。啊，是外来风带掉的，他较疼。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啦，咱内底有落天麻，天麻的专门治疗他较疼。啊，还佫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为阿妈本今日安动动会酸啦，脚尾手尾拧起起会麻，这种血流循环无好。阿为吼，暗时啊作歹困，迄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安尼涩，啊戆车车，戆死戆死。头壳袂精彩呢，这长期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呢。咱这头壳顾好啦，啊，有习惯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歹困呢，头壳疼的，头壳戆的，失眠呢，搞梦的，血压做个监管呢，来食咱天宝的补脑丸。牛奶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膜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畏光啊症。目睭上乌影乌点的，迄个人哦，吃着方目目油安尼细细的。

一周啊，两水过工，啊，这拜日要上班，佫无精打采，身体长期来讲拢上班。啊，你填补的利金配，后背人生变菜是你家吃，精神百倍吼。这利金配啊，冰镜，这两个办无咧卖吼。啊，若放尿袂舒适，足搞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啦，影响到咱的困眠。放尿袂大白，白落起泡臭尿险啦。一检验尿检时的功能，吼、哦，迄、那个分数足低啦。爱洗礼啦，爱过腰子过膀胱吼，啊无到尾啊洗身就麻烦啦。填补用两碗那个汁，利水消肿，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吼。即个怎你感觉？哎，啉开会调哦，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啊，大肝会好放较好啊。咁是安尼，即代谢放尿爱正常啊，填补用两碗吼。来要听一支小号线吼，唔是啦，唔是一支小号线，确实也是你一个啦，讲唔对，混唔对，来。来听红英红的歌声，这带着英俊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大馆的过脑丸，因为詹妈妈交代讲五点半，卡修也是你一人呐、啊。詹妈妈的歌，也请大家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早期红英雄家一道的歌曲，加一支小线，差不多八成。确实也是你一个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哈。喂，你好，华斌。
1: 喂，
0: 田伯，华斌呢？
1: 你电台哦？
0: 有，我叫电台呢。
1: 阿弟哦？
0: 有，看不见你。
1: 我靠你啦！
0: 哦，你靠我啦！哈、哦，好啦，好啦，好。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的节目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也要敲电话斌，咱的记是06，爱来敲这大声252-5500。各位了解几条社会书啦，时间过了足紧吼，按这温江司机今麦来。早车抓的吼，5:05啊，这个车等你坐，大家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吼，啊，保持安全的距离。上重要的卖疲劳驾驶啦，坐高速公路，今仔日吼伫台南阿伯区这路段，半年个了车啦，啊，甲轿车相撞着，轿车上病院安尼啦，这在6:05啊，其实吼是这个。富人人伊习惯唔对啦，那个气味说空健康的空气，富人人伊说轿车伫在咱阿伯区这路段，伊家己弄着火闸，啊车都坏伫个外边的车道，做这个东西45岁细汉的司机，细只半年个的车顶悬载这个钢板呢，哎，我跟你讲载钢板无唔对呢，安尼更烫啦，啊赶快利索，结果煞结一个吼，好你家在说空的这个。富人人因到做广告保庇，钓轻松呢，啊！这钢板、钢烫卡，杀个贵个落下头，吼、哦！个小花擦车呢啦，哎、欸，不是大家拢车幸运呢，哎，细里啦，啊！这就七岁，这个富人人开车唔知哪开个哩，家己先弄掉啦，套在6:00唔知是疲劳，还是还袂困车，吼、哦，无困饱呢，啊！多伊家己弄掉火闸啊，啊！这嘛很多都判袂好啊。刷车坏伫个外边个车道，连个车道这东西搞啊，都甲建落去啊。啊，唔好甲再动五条，小我轻松尔。但是动个过程，即、這个钢烫钢板拢那个车道，哦，刷边拢塌掉咧，哈、哦，真落咧。所以讲哦，慢速较慢的较细腻安尼吼。另外最近配合即个街道人，大家拢爱做即个水上的活动啦吼，啊，做这个特别细腻呢。讲一个对台北来佚佗一个查甫人啦、啊，叫做算这个什么水上的摩托车啦，啊害一个，煞暗棍啊，今日又闹掉啦，规个人煞安尼吼，脚手无力呢，伤着暗棍啊，筋安尼啦，吼啊足艰苦，即嘛吼，后送到转来，即个三种配合昏迷来啊，叫做救治安尼啦，啊这吼、哦，伊本身就是挂骨伤啦，啊这个做这个水上的活动害一个，有够吃到的呀、啊。阿伯也讲哦，我看这个当来台中民众的家，较舒适哦，平和这个家医疗较无遐，而且发达啦，啊，这到时啊，真正是带袂顶袂当看袂安啦，好咧加载哦，这海巡的啦，啊，一挂救援的啦，空中的直升机顺利把这查甫人，这个游客送到来台中的英明总北院来救治安尼啦哦，时间做得足好呢。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啊！这空中的专勤队哦，就是咧守我家、外岛家的迄落游客，也是居民的一个健康啊。本来就是安尼吼，啊，这哦都好加载呢。啊，这那只算这最上活动，拢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哦。另外，川普咧讲哦，讲已经证实中国老大习近平又加邀请9月20日要来访问这个美国啦。啊，导演讲啊，这个你要讲什么话啦？即嘛，将川普就讲啊，讲我吼、哦、当时去中国大陆啊访问的时阵哦，啊，迄个习近平对我真好啊，甲我招待甲真周至。啊，我第一当时我就甲邀请，讲叫伊九月来阮家，我方甲你招待一个安尼呢。9月20日要去啊，吼、哦！啊，当然啦、啊，两个人要讲啥？川普讲啦，讲伊想要甲伊讲一件代志，就是人工的智慧，人工叫做 AI 啦。讲刷了去，就是要讲这啦。啊，当然，刚过来讲了台湾的代志，这伊无讲安尼啦，吼、哦！这样、哦、AI 即嘛全世界，这个、AI 的技术吼、哦、engine 哦，伊运用的范围足宽，啊，所以一个新的科技啊，啊，讲哦，要加。老大，习近平老大要来讲这个 AI 晶片的问题安尼吼，啊，这嘛是应该跟咱台积电加加有关的呢，这是上新的一个科技啊，哦，讲要讲这件代志安尼啦。川普其实哦，伊今年做做也袂啷个做啊，所以哦，伊是要留下历史的定位啊。你看你拍伊人，哎，即嘛伊拍伊人，伊拍几工啊？你唔知啊？连续13天对着伊人安尼空心呢，安尼啊，啊，即个伊人嘛咧讲啊，我冇拍伊。美国的美军的基地啊，我们拍袂到美国，我们拍美军的基地啊，约旦这个家，安尼啊，啊，这哦连续13天啦、啊，拢空袭伊朗安尼呢，啊，伊朗的军方嘛讲啊，我嘛要保护美国啊，啊，所以讲这个战乱，你若无紧收煞，你看这礼拜的股票，
哦，其实哦，甲这个战乱拢小寡有关系啦。啊，有人讲，美国甲伊朗咧小战，甲咱台湾啥物关系？哦，这关系也真多呢。这油啦、黄金啦，哦，啊，过来股票市场啦、经济啦、人的心啦，种种。其实啦吼，战乱是上歹的一个买啊，一个手段啦。所以上好是拢买啦，我感觉买上好啦吼。啊，讲高位利息，习近平已经正式要来甲川普美国见面，啊，讲要来讲这个 AI 的人工智慧啦吼。啊，到底佫会讲啥物议题？当然这是后个月的代志吼，按佫继续甲看落去，安尼就对啦吼。另外，高雄一个姓罗的查甫人，迄个警方勒做毒品的人口啦吼，啊接着散播啊。搁伫高雄大寮区，即个将卖即个安慰他命呢。即马吼，警方会同宪兵队安尼提搜索皮来甲查。姓罗的即个心虚呢，不管是咧看房间外口的草波啦，更奇怪啊！你咧看草波，无去草波遐有啥物物件？甲看哦，原来呢，草波内底藏二十几包安慰他命呢。家己安尼不大主教，一直咧看草花波，奇怪呢。啊，这哦，当然啦，这毒品哦，爱医生发班啦，涉毒的这个啊，这哦，之前也对几下戒啊，啊，这四十五岁啊，啊，佫有三油卡，啊，就先掠着下油的，唔快掠着伊只啊。啊，其实哦，伊做干呢，涉毒伊做干呢，啊，做金心呢，做干呐，啊，佫做金心呐，都甲毒品哦，藏伫个伊个三合院嘛，啊，厝外草花波啊。啊，这人要查询哦，厝内拢查无啊！哎，不管是要看外口啊，啊，那想奇怪，这个眼神怪怪哦。甲看原来的，看迄草花波甲查，嗯，藏伫迄草花波啦，草堆内底就对啊，草花内底就对啊，二十几包啊，这些落的这个，你是啊落是啊，你医生发班呐，哦，医生发班，二十几包的安慰他病啊，啊，这不是第一个犯罪啦，这几年几啊改啊啦，吼、哦，真落啦。另外，高速公路台顶的路段，讲火烧车呢，轿车弄着火车，起火倒起来，驾驶小弟内底走袂赴，规个烧啊臭味大，阿弥陀佛！伫个台中沙鹿北上的路段呢，今仔日发生一件火烧车的车祸呢，这轿车弄着头前的大火车，砰一声，驾驶走袂赴啊，娃娃烧成臭味大的尸体呢，哦，你看卖。啊，当然，详细原因应该进一步应该了解看嘛。安尼，啊，这嘛是塞车呢，因为这火烧车，透早五点空三分，爱就是无细腻啊，唔知是安那开的啊。啊，头前大火车讲，伊就过来，我嘛会知影，我哪会知影？对啊，别搞弄来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啊，柜台轿车咧着火起来啊，驾驶走袂赴啊，火烧车，规个烧啊臭味大。啊，到底什么新闻搁咧查？啊，真落吼，开车特别细腻啦吼，开车特别细腻，小心无是本啦。我就讲，即马即个时间哦，五点外啊，大车拢等咧坐啦。下边特别拢，咱咧这部都是即个时间点。按照中辈时段，阮叫司机为后咧开车，然后咧听咧这部吼，你真正小心吼，保持安全的距离。安全开始回来厝，为了多吼，感受一个温馨的提醒哈。来，那边听首好听的歌曲啊哈，讲叫做陈乔啊，梦西西呢，好听的歌曲。现在伫园林，来到伫新药房，过边大观的好正源。咱的张妈妈交代要收听，做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大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参桥啊，孟西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四点进行到六点哦。啊，今嘛咱要来进行的广告哦，0525500，外关区加06。
1: 全部
2: 好整
1: 完
2: 结了之后，全部好整完结了之后哦，啊，你
1: 完
2: 成是安怎？腰会疼。哦，腰会疼呀。嗯。哦。啊！你完全腰疼啊，是安那？
1: 啊，都压袂落啊，
2: 压袂落哦，
1: 爬袂起啊，
2: 爬袂起。哦，安尼真严重嘞。
1: 对啊。
2: 啊！你几岁啊？
1: 我75
2: 诶。75。哦，啊！你即马全部好正话咧，姐姐安那？
1: 姐姐了，差不多啊。
2: 哦。
1: 啊。也乖啊。
2: 唔免也乖啊，哟。哦，我乖啊，放掉啊，就对啦。哇，你就继续开花咧。哦。
1: 啊。搞叫
2: 啊！哦，你讲你搞叫哦。啊，搞叫你买天宝养龙丸哦。
1: 我第二个关来吃。
2: 哦，啊，吃了安怎？吃
1: 了
2: 起码
1: 有改善啦。
2: 哦，起码有好养哦。
1: 改善
2: 真多。哦，安尼你做到？
1: 我做，啊，做阴公山道
2: 场。哦，安都分林。
1: 分林。
2: 哦，分林关哦。哦，啊，你搞叫起码你就吃天宝养龙就真好养啦，吼。
1: 起码要过来灌灌来哦，往。
2: 哦，高的啦，保养安尼啦，啊，你若是天保养两碗食好啊吼，你保养你就食两顿，食六粒都。
0: 阮林这个妈妈高了，食天保养两碗，食卡真好，得敢做见证。啊，另外这个75岁阿妈腰疼，啊啊啊袂落去呢，啊爬佫爬袂起来，啊今日都提这个四卡好啊。哦，即马食咱填补好正丸，即马管也唔免提啊啦吼，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啦，咱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啦。在咱中辈时代，咱家爸爸妈妈吼，按到年纪有啊，骨头退化啦，啊会有这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啊走路都脚做袂直弹呢，啊脚袂凹弯呐，会脚吼伸袂直哩。啊，久久袂落去啦，爬爬袂起来啦，这拢来食咱的天宝好正丸。啊，为骨轮骨棒吼，啊，行着都安尼烧磨呢，哔哔啵啵啦，啊，做袂起力咯，行路袂大花，这种软骨已经磨掉啊。暗时哦，做个安尼吊脚筋，啊，腰脊骨哦，一条筋来吊吊吊，筋络做个蛮难，这筋络无好吼，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些的主心水给咱洗骨球，给咱补充钙质、大钙质，因为内底有落这个骨斑钙，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呢。这咱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呢，啊筋络才会流力，这相辅相成，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有够力。啊那位吼，较早有一个爸母代表的骨年酸痛啦。啊，最近天气咧变，拢夹起来酸，夹起来疼。啊，咱卖个放互我疼啊酸，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足对症足有效啦。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加对症。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都你若放了袂顺啦，常常想要放呢，啊，紧慢放一输啊，安尼滴呢，搞了、闪了、放无了、膀胱无力。水肿对脚气，腰肌功能无好，才会肿头。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吃吼，放尿会清啦，大降会好放，治疗改善咱腰肌的功能，过咱的腰肌，过咱的膀胱，天宝的养龙丸。另外，若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你来个吃。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未困是身体未好。即卖医生有咧研究哦，长期歹睏眠呢，增加即个失智症的风险。你睏未落眠啊，头壳无好啊，休困啊，所以头壳一定爱过。歹睏、血路循环歹、耳干叽叽叫，那四处咧好诶，戆头壳、疼头壳诶，即头壳未精彩，便便丢丢断，用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真应效吼。啊，那是。五年解毒丸，这是下毒丸摕来毒素做用啦。吹的打吹的靠滴水新冠毛绒之吹打，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啦，不来会加多。天宝五年解毒丸，百度百解甲广东来吃吼。啊，咱的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古本素古道波的益生菌那个吃，只有加数够好困，歹放绝对袂使无要无紧。 人的下食会帮身体的健康，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慢呐。啊，若骨变瘦吼，医生咧讲哦，未使顶下小大烂咧，危险啦吼。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像你个传一克啊，两公啊都咧摆个做素食啊吼。啊，这益生菌啊，冰件，这里个把无咧卖哦。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凤飞飞感情的《有真情，有活力》，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马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歌曲有真情、有活力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哈！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明仔在播四点到六点，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2525500是咱的电话定位，外观区咱也要卡在阿斌。咱也是06，爱来加卡车打星哦，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
6: 糖厂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可以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大家好，大家好哦，来欢迎咱的好朋友。欢迎咱的好朋友，
1: 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0: 哦，安尼有影哦，这算吼久无见面哦。我那也安尼，
1: 厕所
0: 紧张，厕所对。哦，今仔我讲，今仔
1: 是老朋友，
0: 这来宾
1: 哦。这可能爱听过咱节目，听过足久的吼，足久以前诶，有听过才会知。
0: 啊，对，嗯，哦，这真久啊呢，哦。开讲哦，才知影讲，哇，迄个时阵哦，够有足侪朋友提迄个旁边转去，
1: 嘿、嗯、
0: 哦，这正经哦，等你介绍出来，咱的好朋友哦，啊，恁都那是较早呢有熟悉的对无吼，嘿，啊，都我那好卡电的吼、哦，来问一个了，我、那来催一个了，
1: 是，
0: 真久都我那拢有人伫咧催啊对无吼、
1: 哦，但是咱这旁的可能。较不一定哦，
0: 不要紧，哎，等下个考试者，考试者呢，吼，对不？爱个考试者安尼吼，后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啊，伫咧收听咱的这部吼，啊，咱有诶免付钱的电话呢，免开钱
1: 诶，是，
0: 好，你足方便的吼，有诶讲，因为我亚大哥大卡落来开较侪安尼哦，唔免，拢免开钱诶，拢免开钱诶，电话是几号？
1: 空白。000我数321
0: 0800053321齁0800我数321
1: 塞空了塞空了那看不掉
0: 天气齁弱弱天气弱弱齁
1: 爱
0: 淋一个凉诶对不爱过一个这样那样凉水所以真侪人就讲要食冰啊，其实食冰哦，迄胃会堪咪食，胃也袂堪咪食呢。啊，不过你也听到串冰哦，你就感觉继续凉的呀。
1: 嘿，多赞的哈！
0: 无咱来食一个串冰的，你看啦。
1: 好，你们敲完食。
0: 嘿，
1: 好，就好。
0: 来啊！
1: 嘿，
0: 准备哦，嘴开开。
1: 大家拢要食，
0: 拢要食，
1: 大家拢食会着。
0: 嘿，对，食一碗串冰的。
1: 好，
0: 啊，嘴拢开开哦。
1: 好，
0: 串冰来。

0: 安尼你看，
1: 嗯，
0: 这安尼边家了有凉无？
1: 嘿，这是迄个官办的，人迄阿爷迄叉边嘿，叉叉叉叉叉叉，
0: 这嘛有啊呐？
1: 哎，无啊，这是英文办的啦，
0: 哦、
1: 英文官办的啦，所以无听到叉边啦。
0: 哦，安尼哦，
1: 无叉掉，
0: 无叉掉，
1: 哎，
0: 哦，安尼又过唔掉啊呢？啊，
1: 嗯嗯，
0: 安尼过唔掉啊？
1: 嗯，没啦没啦，安尼讲艺术啦，讲
0: 艺术啦吼。我那有意思了啦吼、好啦，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正经真无同款啦，真正真无同款哦。我咧讲哦，正经你甲看讲，咱参详讲人哦，会团结无？为 A 为 B， 为足够计较的，啊有一项有一项物件伊足团结的，对不？来，咱来介绍吼，咱
1: 台，
0: 我稍等咧，再听我讲，咱来介绍吼，咱台湾即帮咱讲正经，市场就上届大场的，都属于因俩，
1: 是
0: 上大场的，
1: 上大场的，
0: 嘿，咱前较早吼介绍的吼，当大家就知都是因上大场的，
1: 嘿，上厉害，
0: 上厉害，
1: 嗯，
0: 真正爱国人足低调，
1: 嗯，
0: 伊足低调，
1: 是，
0: 伊正经吼就是安尼认真解烹感官，你知影？嗡嗡嗡嗡嗡嗡，安尼，大家拢去做工，
1: 嘿，
0: 两翁阿婆拢出来拢去做工，
1: 上勤劳的，
0: 哟。哎，两个阿婆吼，好，两个感情拢偌好嘞呢。
1: 嗯，
0: 甲当咧遮尼啊久啊呢吼，啊拢无听着讲人有七年之痒对吼。哎，这遮侪年呐吼，啊拢未痒。
1: 嘿，
0: 人伊拢做
1: 年轻。五毛拢上过啊！得给遐久啊！
0: 那有一定
1: 哦，
0: 不一定嘞，对不？哎，爱就是讲哦，有认真呐，真有认真，所以讲哦，你个看卖讲，迄人哦。为人哦，啊个人，我有头都有讲个人，啊个人未团结呢，未团结呢。
1: 嗯，
0: 这个蜜蜂吼，哦，因为做团结嘞，因为团结是安那一招。我知影，我大概讲者，但是这等下爱由这专家来讲哦，更加规套。
1: 是，
0: 因为人一讲讲，都拢下面咧大做会哩，对不？哎，你也看因咧胖吼，因做胖修，大家拢分工合作。啊，但是有一只都免做，胖王哦，都嘛翘脚练水手。哦，我等候人提物件好食，
1: 哎，
0: 跟他中风的咧，
1: 安
0: 尼，都安尼，啊，所以因咧旁边的大家合作安尼哦，安尼一嘴一嘴加款去做个，啊，哥说了，哎哥用迄、那、哦、個，也因咧我那有防毒呢，防毒你知无？你唔知？
1: 唔知。
0: 因为胖家，都是做因胖瘦的防毒，卡没有一挂病毒上面往高手去。
1: 啊，对啊，当然啦、啊，因为迄个女王，甲因迄囝吼，女王生的囝吼，拢伫内底啊，啊，小看一挂病毒吼，因可能规整窝拢。整窝出来有无？规家拢去啊，所以伊爱防护，爱防护了就好。
0: 安尼哦，
1: 嗯，
0: 我咧讲，等等诶，这我咧讲啊。最爱你来介绍哦，太贵出啦。
1: 嗯，
0: 迄市榜的专家，哎，你安尼哦，
1: 嘿，
0: 你市榜
1: 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
0: 丢咩？
1: 不啊不，嗯，我等下先讲起啊，无等下拢一讲，我都要多讲，你知无？
0: 哎，讲嘛是，
1: 我知，我先讲啊，无等下一讲，我都无话同好讲啊。
0: 好呀，来，咱等等诶，等等，我咧讲，你看卖，遮久安尼无见面啊吼，哦，还一个保持啊，含太太拢感觉呢，保持个安尼哦，诶，所以。较早个那样高铁坐袂着吼，迄种个梦魇哦，也各拢记得落来啦。来，等等啊，你好，你好，嘿，
2: 家你好，
0: 嗨，
2: 阿姨好，
1: 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伊过以后要请教，请问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嘿，
1: 嗯，
0: 这个起汤啊，嘿，这头拄啊开又讲一句啊，
1: 嗯，
0: 伊个内面有某个囝拢伫伊头底啊，
1: 嗯。
0: 爱讲潘王爱过，潘王我会记就是食中风的中风餐的啊。
1: 伊就负责生囝啊，伊就底下负责生呢啊，啊负责食负责生安尼。
2: 上潘哦，差不多五万只左右，共潘共方就是做工的。
0: 哎，
1: 哦，
0: 哎，
2: 啊，干阿一只潘王呀，
0: 干阿一只，
2: 哎，干阿一只，
0: 哎，应该是。大家拢正白迄只羊，安尼做胖哦。
1: 不不，迄不是，迄是天生的。
0: 好安尼哦。
2: 伊吼，是讲伊那一帮的卵吼，每一只卵伊那去食着胖红卵哦，
0: 哎，
2: 伊就变胖红。 哦，
0: 哎，阿你就大家拢进来抢来吃，就大家拢贪红啊。
2: 但是你那抢来对上最贪红，就家家是你。
0: 啊，小正啊，
2: 哎，小正啊，所以哦，伊拢家己会清楚啊。
0: 系，
2: 一只伊就个，公公伊就去阿家是。
0: 哦，
2: 哎，阿都拢保持一只。
0: 哦，
2: 嘿，啊，所以哦，你只贪红哦，
0: 伊
2: 任务就是跟他生两名，
0: 系，
2: 其他工作拢无得做啊，
0: 系，
2: 跟他负责帮人。
1: 其他工作拢遐。其他
2: 钢
1: 汤在做，
2: 哎，钢汤伊都负责去采蜜啦、采花粉啦、采香蕉啦、啊生香辣啦、啊生香红丁啦，迄只红是拢食香红丁大汉的哦，迄只香红平常时食的食物嘛是。
1: 我叫是香红丁，还是香迄个香红家己生产出来的？
2: 是不是？
1: 哦，不是啊，
2: 是不是？迄是钢汤加一菜，加菜等下加落去是不？
1: 系
2: 哦，是旁边加灰粉，
1: 系
2: 啊，整个嘅口气料哈，
1: 系
2: 吐出来，三一种物质啦，
1: 系
2: 哦，一种物质是有辛辣，啊个有辛辣的一种感觉，
1: 你食到热啊。你意思，迄个胖王咧，唔是讲迄个胖王去生出来，只是讲迄个脸是。胖王专门好一家的呀，其他无好一家，
2: 不，
1: 其他胖刚胖袂当食，是跟他胖王来食，所以叫做胖王的。
2: 哦，
0: 啊，你炒作个什么食食个配菜嘿？
2: 伊都因为那刚胖哦，伊拢去食菜花蜜嘛，加菜花粉，佮菜一乖乖那个红椒，经过伊口气加伊北来食食哦，伊吐出来反刍同款啦，吐出来是胖王，哦，哎，胖王食了这种物件哦，哎，就开始就放两，一工放两千两两啦，平均啦，哦，哎，啊，都干来负责生呀，所以的胖瘦哦，袂去哦花去，
0: 我
2: 无你，哎，那不然一放两，你直接公公也寿命拖在四十五天嘛，但是这胖王也寿命听我讲七八年啊，所以，公公是生生不息啊，因为死后边就不生出来啊，
1: 一直
2: 生出来啊，啊，所以一手胖就安尼一直强起啊，
1: 哦，所以也一直替换就对啊，
2: 一直替换，
1: 哦，啊，但是咱迄胖王呢，伊迄只尼啊，算是算足珍贵的了。
2: 哦，这哦，这种胖王丁我都讲过啊。那伫个六十年，这六十年前啦，一罐胖王丁吼，那每一罐差不多等于第一增加用买一栋老厝
1: 啊。
2: 一罐丁买一栋老厝呢？
1: 小憨，
2: 哎，这真的呢，不是你讲的哦。
1: 哦，对吼，因为吼，你干那胖王咧吃尔，因生产嘛，别生产就多啊。
2: 哎，过冬年吼，迄阵采收的采。红领的技术哦，佫无好啊，所以一旦采红领的迄种功夫哦，无几个会晓的。
1: 哦，迄个有特别采的方式的对
2: 啦。嘿啦，啊，所以迄阵的红领就是这样尔珍贵啊，比黄金较珍贵啊。
1: 哦，但是现在应该采收技术有较好啊，
2: 采收技术有较好，但是哦，人工哦，即马人工贵啊。
1: 系啊。嘛是拢爱人去用，
2: 哎，拢爱人去采啊，
1: 即一无法都用机器，
2: 哎，要用机器采出来，品质佫无同啊，
1: 佫无同款啦，哦，啊对啊，但是吼，你饲胖遐久对无？咱饲胖遐久，上主要第就是胖蜜，啊，过来就是伊个胖家，
2: 胖家胖红领，
1: 嘿，
2: 哦，是哦，咱即马有一个更加先进的物件，
1: 嘿，
2: 叫做胖家粉。
1: 胖家粉，
2: 嘿，
1: 胖家粉是安那？
2: 胖家粉就是吼，
1: 咱
2: 咧采红莲迄个过程吼，咱有因为红莲吼，伊是比方了，咱拢创一个塑胶杯啊吼，啊去欺骗咧钢胖哦，咱为
1: 啊大家骗，大家骗的对，
2: 咱为胖红色卵哦，干鸟里边胖黑塑胶杯来对，哎，钢棒就戆戆啊，当作这粒就是要阿粒要做
1: 红诶，
2: 哎，就开始吐红另外只。
1: 哦，
2: 哎，哎，去捧一粒比较嫩吼，
1: 嘿，
2: 那只沙钢，去红另一个塑胶杯啊，
1: 嘿，
2: 就甜啊。
1: 哦，哎，
2: 因为一箱捧来对五万只钢棒嘛，
1: 嘿，
2: 哎，你吐出几呢啊？
1: 嘿。
2: 所以吼，伊家一拖加拖加，
1: 但是你三工才一个细杯啊，迄么
2: 马
1: 上进，
2: 哎呀，啊，算来你菜嘛， 积少成多啦。
1: 啊，
2: 哦，那个所以
1: 不，你那几啦几啦收吼，那都有较济啊。
2: 嘿啦嘿啦嘿，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吼，刚刚收嘛算足大，你不过菜一点嘛。
1: 嘿，
2: 还是要经过三工，啊嘛还过。还个瞄迄个，
1: 哎对对对，迄个能，
2: 哎，来瞄落去，喂啊，去批评迄个港方，
1: 哎，搞搞无去红片的，
2: 哦，无，哎，
1: 黑龙江过的，
2: 龙江过，因为团结的嘛，所以呢，看到这块呢，我们黑胖哦，都安尼办卡啦，洗掉等机啦，伊嘛，我
1: 嘛是要
2: 两家过家，
1: 哦，哇，安尼袂歹。
2: 啊，就是啊，你哦，咱就是人哦，就是讲咱人较胆跳啊，然后去骗了动物哦，来破门交将，
1: 嘿，对，
2: 啊，咱再来个猜，咱再来挂几个位，
1: 哈哈哈
2: 哈哈，嘿啊，咱来挂几个位，我甲收起，
1: 嘿，
2: 哦，咱甲收起迄个红领吼，
1: 嘿，
2: 我都讲过，第六十年前，第五百公尺的红领吼，
1: 嘿，
2: 每一关都听到。要一栋老厝啊！
1: 嘿，啊，一般来讲，彭红娘到底是食安怎食什么好处啊？
2: 哦，我彭娘诶，内底氨基酸、葵烯酸哦，
1: 嘿，
2: 这对查某人哦，
1: 嘿，
2: 当年啊，
1: 嘿，
2: 迄阵诶，医学无啥发展哦，
1: 嗯，
2: 啊，其实人诶破病，人个就是讲哦，欠营养分所引起诶啦，
1: 嘿，
2: 诶，真侪拢就是营养哩啊，所以一食对一种物件，一种物件。世界上应用的物件都差不多一种啊，哦，食到一种物件都对身体，
1: 身体自然的，
2: 自然就好起来嘛。
1: 够啊，但是现代人应用应该拢足充足的，够应用过多。
2: 哦，对吧？大家吼，其实吼，咱不是讲啊，食饭食饱啊，食三顿鱼吧，安就好啊。
1: 嗯，
2: 但讲食鱼食肉买菜价，但是你。本来一般的菜价嘛也无够啊，一定要有一寡吼稀有的元素，
1: 特别应用，
2: 较特别的应用来补充，唔知有够许个。
1: 嗯，
2: 哦，啊，咱今仔就是吼，咱讲的这个红领就已经好甲惊死得惊人了嘛。
1: 嗯，
2: 嘿，但是恁要不就想比红领更加好个，
1: 更加好个，
2: 更加好个。
1: 啊，你头拄讲迄彭家粉，啊，无伊迄是特别伫个倒位。
2: 特
0: 别哦，我是讲咧彭红领哦，较早是足贵的，遐贵呢。
2: 诶，
0: 较早拢医师娘啊啦吼，无到一挂官员啦吼，迄官府的哦，才有法多食呢。较早足贵的，
2: 较早台湾要买着嘛，无可能，无啥可能的，因为拢外销日本啊。
0: 嗯嗯，
2: 嘿，所以迄阵在对人就是讲，
0: 拢有吧，
2: 嘿，拢有吧，
0: 拢有钱啊，
2: 嘿啦嘿啦，
0: 嗯，
2: 啊，恁台湾对迄阵就是安怎哩啦？
0: 嗯。
2: 讲这真好康啊！有咧，我朋友恁是吼，个掺米粉，
0: 嘿，
2: 我掺掺咪都半罐就夹胶胶就变一罐啦。
0: 哦，咁你加嘅冇同啊？
2: 啊，加嘅冇同啊，反正
0: 都是。唔知人都加
2: 啦。胶胶都反正嘛卖起就好。
0: 系
2: 啊，所以日本人用较先进嘛，
0: 伊
2: 系通检查，
0: 嗯，
2: 一个检查掉尔，人伊唔会甲你卖啊。
0: 啊，对。
2: 哦，从此迄阵人崩盘啦。
0: 就无老实的。
2: 无老实的。
0: 嗯。
2: 但人都想讲，只好康掉啊！
0: 嗯，
2: 啊，要三生一关，那事实讲，那是足不简单的呢。
0: 嗯，
2: 啊，就是因为安尼，那个起胖，那个过程了哦。
0: 嗯，
2: 咱台湾的起胖的市场哦，做一摆，
0: 做一摆，
2: 哎，
0: 嗯，
2: 还是慢慢啦哦。
0: 哎，
2: 咱的技术都改良过啊。
0: 啊，佮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啦，
2: 系啦系啦，
0: 佮这个宝啦，安尼啦。才有法多讲个保存啊呢，即种古早时代都拢流传来，所以你讲迄彭红领较早就足厉害啊，对不？
2: 诶，对，
0: 嗯嗯。啊，但是我讲哦，迄彭红领哦，我那是较早哦，我感觉迄那要食迄种足费气的，爱用迄个茶房啊，一种茶汤匙啊吼，落胃呢，你袂使用剃汤匙呢。
2: 哦，对啦。
0: 啊，个电锅讲。
1: 旁边嘛，赶快呢！
0: 啊，
1: 上好就是爱用茶的藤丝啊，
2: 嗯，
1: 滴下的藤丝啊，
0: 嗯，
1: 卖用迄金属的，
0: 哦，
1: 嘿，安尼，无伊会破坏内底营养分。
0: 但恁今麦弄啊，不安尼讲究啊，安尼，
1: 哎，就倒出来打烂就好啊，
0: 啊，
1: 真麻烦。
0: 我但是我咧讲，彭红领正经的较早咧食哦，迄大家拢足有路的，我食了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皮肤够水安尼啦吼，啊，所以迄个拢下早是康白哩白起吼，都爱用迄。落去熬，吼，迄几落熬吼，迄偌艰苦熬嘞呢，啊，顶酷酷个，真个足废气个啦。
2: 啊，你食吼，迄脑蛮结熬熬，
0: 食足青，
2: 还
0: 有一个味啊，
2: 嘿，
0: 为人唔敢食，按古哦，足济人哦，像迄古我食，我是讲为着爱水，啊，为着健康， 吼、啊，就想讲较忍耐咧呢，啊，不过就是歹胃，哦，我无爱啊咯，到尾也都往那笨蛋啦，所以你莫那巧呢，恁到尾也往那也要去个研发的呢吼，
2: 啊，就是吼，因为咱咧采收红莲的过程吼，咱就有一个产品，就是迄螃蟹，
0: 螃蟹，
2: 迄个螃蟹伊就伊食红莲。大汉的大只
1: 的啦，就是你讲去下迄江螃，
2: 哎啦，
1: 去用制作迄个螃
2: 红
1: 莲的时阵，哎，迄、啊那个镜就对啦，
2: 迄、个镜伊是食红莲大只的
1: 哦，哎、
2: 啊，咱食红莲都已经惊死人啊呢，但是是食红莲大只的物件呢，哎，这物件当然咱来好好个利用啊，哎，这一只吼，咱个慢慢啊收集，你都不，迄种物件你不该收噶吼，你迄量佫比红莲较少。派
1: 生派生做啊！对啊，你用一盖有一些杯，
2: 开始跟
1: 他一些些加一加呢，
2: 哎，就是安尼啊，嗯，量也比往年较少多十倍有啦，反正唔啦十倍哦，嘿，啊，所以这物件就珍贵珍贵的加嘛，物以稀为贵啊，物件就是少嘛，哎，啊，咱个收集起来哦，大概用起冷冻干燥的，迄个冷冻干燥啊，都要几礼拜哦，以前我当宿醉，
0: 哎，
2: 熟做粉的时候，咱才该腌个油。
0: 嗯，
2: 哦，啊，腌个油的时候，嘛是全程拢用许个低温的就对了。
0: 嗯，
2: 啊，低温料，咱才该腌油料哈，咱才包装。
0: 嗯，
2: 这全过程啊，咱拢无掺添加什么任何的防腐剂，还是添加什么米粉啊、什么粉啊、什么拢保证无的。
0: 嗯，
2: 拢原装的就对了。
0: 嗯，
2: 哎，啊，这种物件吼。咱根据日本一个，迄个叫做山口根儿啊，伊出一本册啊，叫做《红紫粉的营养疗效》哈，伊来六六下，伊讲红紫粉哦，伊营养价值哦，是胖红脸的三百倍，
0: 我爬手真滚呢，
2: 较好伊三百倍啊，所以咱种物件，我来个家当然买，或者好朋友。听众朋友，大家
0: 吼，
2: 哎，知影者，
0: 行家混，
2: 嘿啦嘿啦，咱的生产的
1: 跑红量搁较厉害，
2: 较厉害，三百倍，
1: 嘿，可比强三百倍哦，
2: 三百倍，
0: 所以这种的物件吼，你要看伊的营养素，伊的营养素是啥物？
2: 伊内底拢一部占一半的氨基酸咯，
0: 氨基酸，
2: 哎，氨基酸哦，咱人若食了哦，直接就通过肝脏吸收，啊，就利用啊，就。跟人哦，你拿疲劳也先的哦，一吃就比那个吃就蛮牛感觉呐。
0: 我你讲，迄伟人就身体不好有哦，伊就去到病院啊，医生就给你注射氨基酸，啊，你就活起啊，
2: 对吧？
0: 精神就好，
2: 精神就好啊。哎呀，彭家凤就给侬50%的氨基酸呐，所以你个吃了，就等于那个大档的还是像那感官的意思啊。
0: 啊！伊这敢是够有啥物葵啥物酸？
2: 哦，葵烯酸，葵烯酸，迄就是红莲内底话，伊嘛拢有啊，
0: 拢有。
2: 嘿，
0: 哇，
2: 见到咯，红莲话伊内底嘛有。伊内底有十八项，叫一个氨基酸的十八种嘛，伊内底拢跟人体所谓氨基酸差不多，伊拢有啊。
0: 你今麦我来甲你问，你拢无咧看资料呢？你安尼我那有会所啊呢？你厉害呢？你拢记条条诶。
2: 哎呦，这物件哦，我咧
1: 做几十单啊！
0: 我咧甲你问，你拢会晓回答出来呢？
2: 会啦，这款物件，因为恁大刚咧接受这物件哦，啊，佮看下胖哦，刚都安尼，食起来物件都安尼，嗡嗡嗡嗡嗡嗡。
0: 你有教哪有差呢？哦，
2: 差哦，这款物件卖公虾诶，尤其是些查甫人哦，就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查甫人一定爱食，
2: 一定爱食，一查甫人哦，食了。什么的威尔刚咯，啥个哦？食一款物件哦，迄种物件属实讲哦，迄是石油个合成的啦。
1: 啊，对。
2: 啊，你食了哦，伊靠迄个心脏啊、皮肤、性质的，才引起个作用的哦。
0: 到尾真是威一康啊！
2: 真正哦，啊，所以哦，那查甫人加40-50岁以上的哦，你唔相信卖小骗，你个食看卖啊？那几杯话了。
0: 哦，做未甜，
2: 做未甜，
0: 变未深。
2: 你真正是千金万客的代志。
0: 嗯，那你等等，我讲啊，唔通干那叫查甫食呢？查某嘛是爱食。
2: 查某诶，添加一个效果也较侪啊。
0: 哇，
2: 那《本草纲目》内都有写的，咋？伊讲啊，这红紫粉哦，伊效果就是 去胡邪下汝之，自护你代下之政。
0: 还有，你看嘛，
1: 是查某起来哦，
0: 海义，你少年你都阿个无阿多像安尼啊，你看我安尼甲扣一条问一条，
1: 连
0: 一条呢，你要看
1: 哎，
0: 拢无唔对呢，
1: 扣起扣袂多，
0: 伊就是安尼，即安尼银包拢对调调的，你安尼哦，哎，最爱学呢，所以这查某家真赞，
2: 赞，高景赞。
0: 啊，查某食嘛真叫多。
2: 哦，迄都甲你讲哦，迄食了甲对，你若食了吼，啊都消毒疲劳啦。啊，若查某人来食，伊都有个人算讲暗时困袂去啦。啊，头毛吼真早就白头毛，三四十岁。
0: 哦，这我你讲，那这我来讲。咱的听友拢甲讲，我拢知。我你讲我一条一条，我讲给你听，你看嘛，安尼有对。
2: 哦，
0: 因讲哦，困未起。
2: 哦，
0: 嘿，安尼有一条哦。
2: 对。
0: 佮说讲诶，白头毛诶。
2: 哦，对。
0: 我讲后遐厉害诶。
2: 嘿。
0: 哦，白头毛诶。
2: 嘿，对。
0: 啊，佮讲哦，为人讲哦，迄两类讲诶点石，我讲唔含咩有关咧。诶，讲我做些毛关咧啦。
2: 哦，嘿。迄当迄种物件拢关咧，我讲。一个一个吼，一个较不可思议的，诶，阮了效果，就是吼，我同延缓更年期啦。
0: 哦，较慢嘞吼，
2: 较慢嘞，你那有这样哦，更年期延后，所以有人要

0: 这样我都爱求你啊！嗯，我讲安尼你都卖食都好啊。伊讲嗯，啊，迄人咧食我冻袂调啊。
1: 哎，食食胖家都甲侬身体机能哦，拢会恢复嘛。嗯，我食啥物拢嘛会感觉讲，以前袂食，即马对胖家有种分食吼。嗯，物件拢用，其他物件拢无安怎。
0: 安尼哦，直接食吼，差有够济安尼。嘿，迄位听友吼，因食了的反应哦，伊讲哦。一定要乖乖吃，阿妈安尼啊，伊讲哦，你到下早时吼，吃空饭吼，你就卡几汤匙啊那个吃落去，你就持续安尼吃，伊讲绝对有迄个效果。
1: 这个吼，
2: 欢迎就好。
1: 我是讲空饭加吃两汤匙啊，就好，莫吃伤多啦。你吃伤多，下人啊，规工哭个状，我是要。
2: 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营养就丰富诶。
1: 对啦，
2: 你吃安尼
1: 吃就好，
2: 对啊。定义是彭红的三百倍呢。
1: 系啊，
0: 你阿人讲我食这食这讲，阿卡未感冒呢。嘿，有效诶，
1: 有啊有啊，你都讲，体质都反好起来啊，当然滴，免疫系统咪好起来啊，当然咪，卡未去啰里啰嗦啦。
2: 系啊，
0: 你
2: 讲来
0: 听讲起来，哇，那好处真济，佮说了，佮一项，讲伊会成功，爱稳定来，我讲哇，这有这神奇诶。
1: 诶，因为来对。几啊种许成分哦，是比如咱咧一种诶成分哦，叫做它锌啊，
0: 哦，锌，
1: 锌，
0: 哦，
1: 锌，
0: 伊内面都是有锌对，
1: 嗯嗯，诶对啦，啊所以哦，伊会用诶，互咱诶糖分哦降低，
0: 嗯嗯，
1: 哦，啊，互查甫人诶，迄锌对查甫人嘛足重要啊，
0: 查甫人嘛重要，
1: 嘿，嘛拢足重要，嗯嗯，较袂查甫人。会较个容易到这一种的，
0: 系啦，
1: 这一种就
0: 较袂啰嗦镜头啦，
1: 嘿嘿嘿，这一种就较袂。
0: 诶，差差呢，阿公来安尼较袂安尼连地安尼，
1: 系啦系啦，
0: 诶，安尼好处才济啊，因为听讲起敢那村咧这黄阿这闹啥，吼，阿个想讲黄闹这厉害，阿事实上都是安尼啊。
1: 啊，伊这三五根人都讲啊，
0: 嗯。
1: 所谓应用呢，叫做 all in one，
0: 哎
2: ，all in one，
1: 哦 ，all in one，
2: 这都高啊，
1: 嘿，所谓物件就是拢直接来对嘛，
0: 嗯，
1: 啊，管它食几样就好啊，
0: 嗯，
1: 没过去浪费啦，
0: 哦，这么简单，所以我讲啊，要食就是要食那个天然的，
1: 哎，
0: 这就是天然的，
1: 这天然的上好，真正天然的上好，
0: 我
1: 来对吼，绝对无跟你参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0: 嗯，
1: 还是任何的添加剂，还是。一关就会防腐剂，
0: 嗯，
1: 保证都无，所以阮的物件一定爱放伫冷冻，
2: 就是纯粹的螃蟹，
1: 螃蟹加冷冻干燥安尼。
2: 所以讲螃蟹，哎，我螃蟹是用迄个港胖的螃蟹嘛，是螃蟹哦。
1: 哦，对啦，但是咱用的是用一只红领大只一只螃蟹，
2: 啊，对，唔只靠价。
1: 哎，对啦对啦，咱一只是只红领。
0: 哎，你若讲我这螃蟹吼，哎，我看你捌伫个网络看到有无？哦，正经人要采这哦，真辛苦，迄个爬个山顶买溜个大樟树啊有无？爬起佫用锁看安尼溜，看安尼爬哦，那。高山那里爬一个树啊，长顶哟，哎，冒着生命危险呢，去啊采出啊，迄个蜜，吼，啊去采出来，迄个螃蟹，迄有无？吼，嘿，安尼贵个吼，摕来吼，安尼做咱流来安尼哦，会人去卖讲哦，赚偌济钱，因着靠安尼咧生活呢。
1: 对啦，有种敢那靠迄尔。
0: 哎呀呀，迄是外国啊，哦，经营不简单，所以这实在是经营咱。今嘛这吼有这个物件吼，谈下来享用哦，真的是无简单。
1: 就甲你讲，拜着咱这个科技啊，先较先进啦吼。啊，咱人啊较灵巧啦。
0: 嗯。
1: 有其他这种物件。
0: 嗯。
1: 啊，事实吼，咱就是我那要做好这灵魂嘛，咱大家拢食得到啊。
0: 嗯。
1: 啊，食得到，咱身体健康，咱。那做这节目，我们就会记得啦。
0: 啊，对啦，对
1: 啦。
0: 所以你爱安尼哦，人笑脸对不？
1: 对啦，对啦。
0: 啊，人会知影讲，哇，这个物件呢，这么好对安尼对不？好，恁安尼去想安尼吼。
2: 就亲像迄，迄个咱等等来讲的吼，迄个日本的迄个朴树三口耕鹅吼，伊就是家己吼，食海螃蟹粉，食了就好诶。所以伊在哦，这你要推广这哦螃蟹粉的好处，伊出足侪册呢。那刚刚出几本，但是出侪册拢是咧讲螃蟹粉。哇塞，对啊，看有偌爱海螃蟹粉的就好。
0: 你看伊较早吼，偌用心的咧，较早介绍这吼，伊嘛送咱的朋友足侪吼，拢送一本册，
2: 迄
0: 落迄个买 底吼，啊，就拢有送的。

0: 册。嘿，你老乖乖看，你就知影这个好处。
1: 好处就
0: 是。嘿，对，哎，真正不简单啊。所以你刚才看到用规定呢，嗡嗡嗡啊，嗡嗡嗡，安尼真正哦，真正拢足认真的去咧做工课，真团结啊。
1: 是。哦，
0: 所以讲你也讲，你也看伊安尼规修安尼。就不简单呢。咱顶顶下遐，咱后边要一收迄个，迄个火头旁收，去阿大收，伊个应该叫担当的来收。
1: 来收哈，
0: 阿用掠去浸火头旁酒。
2: 哎，火头旁哦，是要落实性的，所以当然是去家乡的啦。
1: 落实性，又是采蜂蜜。
2: 不，伊吼，
0: 伊遐派掉诶。
2: 对啊，伊是当食水果啦，酒子啊，拢食迄种肉啦。
0: 哈，
1: 厉害哦。
2: 啊，所以迄种物件哦，
1: 无怪遐毒。
2: 嘿，所以是落实性诶哦。咱如果讲我迄种诶，烹诶遐大只，酱鸭料做汤容易，还有烹饪问题。你熟悉你种烹饪，甲恁种烹饪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差很多啊。
2: 哎呀，
0: 哦，正经诶，不一样哦。哎，所以你要看。真正无同啊！你也看到讲蜜香加迄拍迄个虎头香，吼，迄香分足侪种诶，吼。哎，今麦就安尼热天哦，嘿，若要去迄个庄卡郊外吼，一定拢要小心诶，啊，唔通向香水，无你若去学迄香贵诶吼，甲你倒来。哎，你若蜜香啊，佫无要紧哦。
2: 哎，对啦。蜜
0: 香，你用可以，人诶有，人诶做迄个风筝疗法有无？伊就是用蜜香啊。
2: 哎，对，
0: 对无？你甲你换一个啊吼。哦，你要增加抵抗力。
2: 那我吼，刚刚那都咱这款蜜蜂啊，东西去后头十百只家庭哦。
0: 哎，
2: 我是袂要紧哦。
0: 哎，
2: 但是那前面不
0: 定位哦。定料你撸用，
2: 我定是不感觉有。
1: 三不过是定者会撸用，你若一概定足济，
2: 一般人哦，
1: 还袂使哦。
2: 一般人若拖东西哦，五百只定着哦，好死个啊，
0: 温死个，温死无话，
2: 所以毒性是较弱的。但是有的有当然有蜂毒过敏的
1: 哦，迄是引起着过敏性的休克，迄不是叫蜂毒毒死的哦，还是因为咱过敏去死的。
0: 所以咱即马参像为人去交话有，你若是去学去蜂甲你归习惯的吼，你都爱小心嘛，唔通一路安尼啦。
2: 无，那只要去定着哦，上紧的方法就是讲哦，你紧放一步料哦，用料哦，紧挂挂。
0: 哦，
2: 嘿嘿，安尼我那是消。
0: 哦，去有胖点着，放一个料紧啊，挂挂。
2: 哎，紧挂挂，
0: 有那是
1: 有效诶。
0: 啊，这料真好用哦。
2: 哎，我那是真好用。
0: 哦，哎，安尼学着一招安尼。哦，咱若准出去吼，教我有去有胖坏着吼。
2: 哎，
0: 好头胖敢有效？
2: 哎，有啦，
1: 我那有效。
2: 哎，我那有效。
0: 我那有效。哦，安这招 OK。
2: 嘿啦嘿。哦，哎 OK。
0: 哎，这招 OK。安尼我讲吼，出去啊，早一个关啊，无你若放落去啊，无醒起来啊，连咪都无去
2: 啊。无快准就差吧。
0: 这唔要爱学，无即马这样，去教我当着这的几率咯，真大。
2: 嘿，对哇，你是秋天哦，上最啦。
0: 嘿，所以我像恁啊，我看去个楼顶哦，我若看到去胖都帮啊呢，我足惊呢。
2: 哦，相当个靠。
0: 惊去要坏掉。
2: 对啊，就刚刚一只就。
0: 就爱在里面啊！哎呀，虎头蜂正经未使，哎，未使开玩笑，真正未使开玩笑吼。所以讲了这起胖哦，正经讲啊，这样那真辛苦啦。啊，这样你个看恁大家拢食哦，食胖味的你嘛，对不对？啊，胖味。诶，咱哦，我看哦，这咱下一段再过来请教这个担当的吼，因为足侪人为人去买旁边，唔知啥物是假，啥物是假，哦，迄为拢去山顶，
1: 讲的人足侪啦，讲安怎分辨，安怎分辨吼，诶，有诶假伊嘛，讲了就迄落呢，
0: 无啦，问题是咱来去山顶的高窟的游览所在有无，伊拢会写不存砍头吼。
2: 哦，
0: 啊，我弄一个门诶头去用，啊，砍谁的头？
1: 你砍蜜蜂的头啊？
0: 砍蜜蜂的头，我靠哟！啊，砍蜜蜂的头，我下家大滴，不准砍头，
2: 嗯，
0: 而且正经爱去了解吼。后来，啊，咱今日讲这哦，正经讲这胖姜粉比迄个。胖王林更加好，300倍哦，这真好东西啦吼！来，这个好东西吼，咱来听一个歌嘞。
2: 哦，
0: 真正吼，遐胖拢为咱拍拼，为你拍拼。来，电话吼，今个抄开，0800-5433-21，0800-5433-21。

0: 哦，我咧整点产品啊，停足久拢无咧卖，拢买无啊？
1: 哇，你要看实在是真无简单嘞！你要看这电话安尼，头拄啊报关，你要看接偌济电话咧安尼啦吼。嘿呀，啊你即马互你听到，你紧卡电话来安尼嘞吼。
0: 对啊，我都听到，我都紧卡啊。
1: 哟，安尼我咧讲吼。你安尼哦，爱来讲者。你安尼，只安尼有听到，你就紧卡。啊，你安尼哦，只有啥物，食了有啥物好处安尼，咪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听者。
0: 哦，我就一个，一个在跟大家分享啦。
1: 系。
0: 因为我都一个习惯，就买大概六几只吼，拢会照顾啊。
1: 哦，照顾哦。
0: 系啊。
1: 我那个困不好。
0: 嘿嘿嘿。啊，但是吼、喔，我这个我食迄落恁的产品了吼、喔，哦、喔，我改善足多，
1: 改善足多，
0: 食一礼拜了吼，拢免倒发作啊。
1: 安尼哦，嘿，
0: 拢精神足好诶。
1: 哦，哇，真正诶、欸，所以你安尼才要紧卡来呢。
0: 对啊，喔、我就是，你像恁人停足久诶，拢无啊，我物件唔知要倒买啊。
1: 哎、欸，这都爱找我才有啦，安尼啦，
0: 对不、啊？啊，当然嘛都要找你啊。哦，啊，哎，今个都无简单来听到，我都赶紧来你看
1: 啊。哎，啊，那好李家仔，你拢有在听我的节目呢吼。
0: 哇，
1: 好李家仔呢吼，哇。
0: 对啊。哦，他都做好迄个啊老观众啊。
1: 哎，安尼哦，哎、欸，我咧讲，这正经也伫咧食吼，这身体这调节真正真好，真正真好。哦，所以你安尼含甲大家来分享者，安尼真好。啊，我咧讲，你乖乖紧听。等下这无你紧听，乖乖听，今仔一定会好康的。
0: 哦，哎、哦欸啊，
1: 你，系啦，你再紧听，吼、
0: 哦，好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
0: 谢谢，
1: 哦，来来来，你也看麦再听到吼，等等诶，人安尼听到吼，电话就进来啊，你也看麦、嗯，电话就进来啊，来讲哦，做吼这物件咧，食了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今晚听这无，啊，听这无吼。啊！你即马就感觉讲，哎、欸，啊，这有食了有啥物啊？这个好处哦，完了来和咱的朋友吼、哦、分享一下，吼、哦，啊，咱即马吼这担当就伫家咧，吼、哦，啊，互伊欢喜一下啦。哎、欸，我咧讲，我这有作用的呢。你若卡来，安尼甲娱乐者吼，哦，咱等下吼较好处理啦，你知无？较好处理啦，等下伊讲较好处理，伊还阁唔知道我要讲啥要处理
2: 啊？唔知要安
1: 怎甲处理？你唔知要哪个处理？来，咱电话都用个卡，0800-5433-2101。哎，你好。喂，哎、欸，你好，你好，哎、欸嗯，来，你安尼吼，这里吼，潘家粉食了呢，你感觉有诶、高兴不高兴啊？
3: 我真满意，
1: 真满意吼，
3: 哇，食了真满意，
1: 真满意哦。啊，你今仔日、
3: 啊、我食骨力食，
1: 你食骨力食呢吼？哦，我迄间啊，
3: 感觉我在做骨力食，
1: 做骨力食呢哦。啊，你姐姐，你感觉你较早呢诶，未使食诶物件，啊，你即卖呢？严谨的个食饱呢，食食个饱呢是啥物物件？
3: 我都听你讲了后，我就甲煮吼，我就安尼无你甲煮呢，汤就甲食乌白食，啊食多无感觉我会呛的感觉。
1: 未使讲起啦，你就安尼吼，较早未使你食的吼，啊今物你拢安尼无禁忌，拢甲食食甲速速落去安尼就对了。
3: 无你甲无做甲要死，佮无食无你教功夫。
1: 你安尼讲，较早你食食会袂惊路啊，会疼啊，对无？
3: 有这种问题，
1: 啊、有这种问题吼、嗯，啊，但今物拢无禁无去食饱你啊咧。
3: 无啦，无啊，都成食，即个螃蟹粉类都我都拢无敢无你甲上起。
1: 安尼哦，所以你食好安尼，啊，恁朋友是有那有像你这个经营的块？
3: 这个问题，迄当就是我咧食习惯吼，爱公关啊，敢食我甲公关咧食就好，啊，唔到阮叫我啥物？有无啊？我都这啊，然后都跳你，我都无忘得，可能都该叫伊做。
1: 是哦，啊，安尼我咧讲啊，安尼你这吼、哦，算你嘛有感谢我啦吼，啊嘛，我来感谢这个陈老板哦，安尼用这较好物件来。陈老板，你两个拢赶快晒蛋呐！你嘛晒蛋，哎，鉴赏，
4: 哦，鉴赏你好，你好，
1: 哇，你两个已经对讲嘞，
4: 好啊，你好，
1: 你要甲陈老板讲啥？
3: 我要甲讲，伊做这种物件啊，对社会有贡献，伊算做人袂歹。
1: 哎呀哟，伊头拄都讲啊，伊讲哦，这个做工课吼，唔是干那讲爱赚钱俩，爱有益众生啦，嘿。啊、我是讲哦，哇！你准备出家？ 我刚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喔、做工作不可以跟他说要赚钱要有益众生
3: 要服务社会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安尼你有欢喜，啊！但你那跟他含咪讲安尼尔？
3: 我就想讲，啊，都感谢伊，啊，看什么真有用，啊，过来话我听嘛，无。
1: 好安尼哦。
4: 哦，你来讲安尼哦，我就爱开出来啊。伊
1: 有啦，人伊讲哦，人伊就讲啊，伊讲哦，你也来哦，叫我讲带你去呀吼，啊，要请你。
4: 哎呀，
1: 我要请你。
4: 这属实吼，咱这种物件吼，就是爱食天然的，啊，唔好去食油，食一寡些什么。化学药品吼，啊，你食到尾啊吼，虽然正方肥吼，啊，歹啊，说个讲唔对，歹势歹势。虽然你种会袂痛啦吼，但是吼，你这个病菌是滴个啦。
1: 嗯。
4: 吼，但是咱食这天然的肉吼，
1: 嗯，
4: 我这种物件啊，我有检验报告，内底是无坑，迄种啥物止痛剂哦，
1: 嗯，
4: 嘛无坑抗生素，无拢无纯天然的。
1: 坑你都用掠伊
4: 啊！对啊，那我就坑杀起来了。哦，啊，所以我也这样大声讲，无就是无。我来这纯粹这物件，为中部带来到恁北部吼，
1: 嗯，
4: 纯粹就是讲，要让咱这乡亲吼，啊，有这毛病的人吼，
1: 嗯，
4: 会得到改善，这做功德的一件啦。
1: 这个陈老板吼，
4: 嗯，
1: 这个陈老板伊是咧做迄个领导的遐，
4: 哦哦，
1: 领导的遐哦，
4: 嗯，
1: 啊，你今早伊哦做头家呢，
4: 哦，帮
1: 他做头家哦，
4: 嗯。
1: 阿姨后生早嫁吼，拢足成就的呢，
4: 哦，
1: 足唔只搞的啦，
3: 唔使啦，哎，再讲一下，我若要甲亚皮白姐吼，要甲斗白介绍啊，真正有当时你从这个人那段才恐怖，
4: 哦，阿你吼，我甲你，你甲带，这是要做功德的，恁真正卖讲趁钱的部分啦，
3: 这听我足济嘛，我就是做生意啊，懂事大事。
4: 啊！你国公啊！你我等你哦，亚弟啦，去用发二十万哦，发十万啦！啊，都实在吼，
1: 你再讲
3: 吃好吼，一个我有感觉我好啊，吼，
4: 也
3: 像平华拄着我吼，
4: 嗯，
3: 伊都一定爱对我讲，
4: 哦哦哦，
3: 我只要我来讲，
1: 因为规定朋友，恁一定不是也做位吼，吃物件开讲对不？
4: 对对对，嗯，就可能
3: 做生意的这大概
4: 生意通啊拢来啦，
3: 你听到？
4: 嗯，生意通拢来啦，
1: 嗯，啊，所以不是，
3: 我讲要甲亚弟讲。
1: 嗯，
3: 看是要安怎来把这生意给做较宽了，
4: 对不
1: 对？哎，你要看哦，真济呢。咱的产品啊是安尼盖料介绍然后吼，哎，就做讲亚弟啊，你个看我，我那要提你这个物件要来去介绍啊。
3: 我拢唔捌看，我这边我唔捌甲电台买物件，我刚听电台亚弟的广告，我无我真捌你。
4: 真济人拢嘛讲啊，无甲旁听一个，都甲听伊这部拍摄。嘿，真侪安尼，
3: 食了熟悉好，
4: 吼，啊，都熟悉啊，就是用。
1: 你唔得讲，陈老板，你唔得讲，你讲哦，拍开收音机都冇听，啊，你想讲
3: 我讲到五点，我所以就听听讲，要到十点，我怎样混？我是等等到你等到十点，我都未等你，我做工作。哈哈哈哈哈！就讲讲这边耍，我都听下，你讲到十点到。我未看见这个人物，我就想我明年已经叫好啊，阿祖也有买着啊，我就来做工作啊。我就是有买着这个物件。
1: 你都蛮等的对了，我都蛮在听呢。
3: 讲三十多，我是讲我做手工，我第二个。
1: 哦，所以
3: 讲阿点咪个买啊，我讲个三十多就能买完，我买啊个打几多，我咪个买两个，阿买啊个叫平平听我讲咪个打。我无啦，
4: 都我因为我伫南部来，中部来吼，我炸拢有限啦。
1: 伊两组嘛，迄个嘛，一个唔分落人咧，分落人。
3: 无啦，我。
4: 哦，啊，这种产品怎样吼？市面要到位啊，真正是无啦，真正无。哦，
1: 安尼吼，
4: 啊，所以吼，真正
1: 真正无啦，到咱家才有呢。
4: 系啦系啦，都真正有。
1: 好啦，安尼谢谢啦。
3: 你
1: 到陈老板，系啦，你这上盖好诶，这你这处理吼。处理诶，恁那朋友遐尼多吼，我讲恁那亲像迄吼，因那酒摊的朋友也足侪。
4: 哦
3: 哦，我不爱啉，
1: 你不爱啉酒哦。
3: 我未啉酒，我蛮不爱。
1: 奇怪呢，你未啉酒，那会卡疼。啊，
3: 我都较早做 做无同行业的生意，啊，出去加减唔认咯。
4: 哦，
1: 无同行业的哦。
3: 较早做行业唔是这种行业。
1: 哦。
3: 就计划改对了，我就拄安尼讲，哎，别在迄个月八个月做了几个月，我算算别讲。
1: 哦。安尼哦，
3: 原来做这种工作，
1: 都是安尼。迄个时阵啊，镜头都伫我带来。
3: 三十几年，三十外岁也带来。
4: 哦，你带个芝麻，你看未？无，你食食下嘴油啊，当好去。相信
3: 无，听就食，无听拢无食，啊，什么？啊，起码有这个名额，什么都敢食。
4: 对啊，对啊，食
1: 好，
4: 食
1: 好，食
4: 好。
3: 啊，你什么准备过来？先生。
4: 我叫你，
1: 你我叫啊没？你叫你我当时，
3: 嘿，
1: 你个看，你咧挖脚，你挖干嘛？你当时要去，
4: 哎呀，
3: 我讲你阿咪阿弟过来，咱咧大时代是嘛未歹。
4: 哦，是呀，是呀，阿婆。
1: 你安尼卖呢？你安尼个招我看，都想要去啊呢？
3: 你
1: 咩妹妹阿婆？
3: 无啦，我是老的啦，我对
1: 老的啦。
4: 阿你哦，阿你阿你唔知啦。
1: 伊讲哦，伊讲安尼个安全啦，安尼哦。
3: 我这种就是我这种，咱就。我种个性哦，我讲即就是讲两句，两个不要忙到后边来。
1: 是啊是啊，咪啊，但伊我来听到讲，伊讲都咪遐等哦，都咪遐听哦，头叫一钟，甲去想想哦，唔好咧，我看我也是都加叫一钟。
3: 我那个我讲三十多年，可能都叫完年会忘年。
4: 市场哦，我跟你讲哦，你嘛掺着好食哦，啊，一罐做一届，我先跟你讲。
3: 好啦，不然我掺掺啊食。
4: 掺掺食哦，嘿，一年哦，
1: 一只羹。
3: 也是讲暗时一筐啊，再要掺半两筐。
4: 对对对，按着标准的啊。
3: 嘿啦，你叫你啦，
4: 嘿啦，
1: 叫我做叫啊，
4: 都
1: 是那个做头家。
3: 好啦，听你讲啦。
1: 啊，佮后生早囝哦，拢教得足优秀
4: 哦。嘿，
1: 我那拢在做老师呢。
4: 哦，
1: 我教的。
4: 啊，你啊，
3: 拢袂歹啦。
1: 你啊，拢袂歹哈。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呢！
3: 哎呀妈，我大大年龄啦，
4: 哦，安尼啊，
3: 虽然拢在做，拢大几波都搞啊，
4: 哦，
1: 你大附近
3: 啊，那里附近，大家好，听讲，
4: 哦，真
1: 好，真好，都是安尼啊，
4: 嗯，
1: 看。安尼好啊啦，吼、哦，哦，这你看恁两个一砍落去，我这安尼袂使过恁讲啊久啦，哎呀，哇、哦，一砍落砍啊久啊，时间要到啊呢，哇、哦，你个看恁两个根本袂使无能之力的安尼，哇、哦，物件真真好嘞安尼，
4: 啊，袂使我要支持恁，你敢看？
1: 好啦，来，那你好朋友，今日给咱朋友介绍个这吼，这个胖姜粉怎样吃？这天然的，天然上好。
2: 天然的，
1: 嘿。啊，不过咱即马时间哦，爱搞电台去啊，所以哦，无法多，咱较等的，较等再个较详细来讲。
2: 哦，啊，无要紧，
1: 恁那是讲要了解呢，拢应该卡电话哦，嘿。像头多电话都一直亮啊，对哇吼。0800
2: 我数321，
1: 0800005431。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无尽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呦，给菜用做的冲动爱出脚踢了呀！
3: 小姐，请问系你打天发报案的吗？
2: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爱拄下本对面来的火车冲到去查门，爱的做事粗爽、动空，爱用个啥啦？
3: 请问你有记下对方的车牌，无都系行查记录器吗？
2: 无呢，暗用系唔系动吹过啊？
3: 哎，给你做的神像，去查交通事故贴片补送给么？
2: 哦，给系嘛个？
3: 第一发现查获的时间，无法都请到对方这。都是给查的，苏会长无论出手，无都系视频，求助的神枪去查交通事故，去骗不送金毛。
2: 哇，还有暗号的刺突哦！
4: 贴片补送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高泽三夫保险公司办理补送业务，请直接留个替三夫保险公司请教申请方式。也是打贴片补送基金，不是前给转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
6: 一年四季风真头的大城，为地底漏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啊，甲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的时间咯吼，0800-5431-0800-54321啊，这电话哦，免开钱啦，免开钱，好多咱的好朋友啊，而且伊讲哦，听了嘛，恁的节目够趣味啊那样吼，哎，人家那一直要开招伊呢，啊，一直要开招伊呢，我看你嘛，敢那有想要去呢？
1: 哦，这人
0: 家够热情的啦，热情热情，嗯，正经有古锥有古锥，未歹吼。嗯，咱这亲像咱即摆安尼吼，介绍这个物件，和咱的好朋友大家会当来，来安尼吼怀念这里，哦啊，但是吼，较等下恁来详细听，搁注意听吼，咱等等的吼，会和咱哦，这个好处啦，好处有多多啦，好处有多多吼，啊，和咱的朋友会带来这个健康啊呢，所以。等等，这个物件吼，咱安尼吼，搁咱咧有新朋友还未听到，咱搁甲介绍者，这是啥物物件？
1: 哦，咱这种物件就是比彭红娘较好300倍的好物件。
0: 嘿，
1: 嘿，啊，咱那食无食的拢无感觉啦。
0: 嘿，
1: 只要有食到拢有感觉。
0: 嗯嗯
1: 嗯，好就是好伫食。
0: 嘿，
1: 哦，无精神咧，食到精神就来啊。
0: 嗯，
1: 哦，啊那无运气的，哦，
0: 嗯，
1: 啊。身躯有一挂暗时困袂起，啊是有一挂查某人，
0: 啰嗦镜头，
1: 啰嗦镜头的，我来讲一下，气胡邪下流之，自妇女败下之症，嘉龙好，
0: 啊，这里，那奇怪，那个一直在走鬼，啊，一直在讲话，啊，就是安尼，即个那样走袂舒适啊，安尼好啊，安尼袂啊，
1: 哦，安尼，
0: 哎呀。欸，我头拄安尼忽间呢，啊，咧听的歌，搁走起安尼，啊，真正真害。哎、哦，咱这呢吼，爱搁甲咱朋友介绍这里。
1: 嗯，
0: 这里什么有这葵？
1: 葵烯酸。
0: 嘿，啊，什么是迄个精？氨酸。
1: 哦，因为那个，氨基酸。
0: 啊啦，氨基酸啦。
1: 嘿，啊，这葵烯酸讲的就是讲。荷尔蒙啊，咱女性的荷尔蒙，
0: 哎哎，
1: 这就是叫做葵烯酸呐、啊。
0: 哦，就是安尼，虽然讲较早讲啦，查某人食这个彭红丁足好诶，就是安尼。
1: 嘿啦嘿啦，这算天然的啦。你无去，因为一寡荷尔蒙哦是袂用好比食，
0: 袂使哦。
1: 所以哦，咱这是天然的，袂要紧。
0: 哦，所以为查甫食诶荷尔蒙食食吼，查甫迄两点把它大开。
1: 哎呀，迄个只要一块物件来食了吼。精气神就拢来啊！
0: 哎，精气神安尼吼，哎，啊，所以讲这种的物件吼，咱这里这么介绍，你看看较早拢大家就知影讲，食这彭红丁就足好啊。
1: 哦，
0: 啊，咱今嘛，较早要食这彭红丁哦，原来好野人呢，这我多食，较早足贵的。
1: 哎，较早都那买一罐就听了。去一栋楼啊住啊，买一栋楼啊住啊。
0: 哈，买一罐就安尼啊。
1: 哎，都六十年前吼，这种物件。太稀罕了，
0: 好好
1: 都无嘛，根本都无这种物件。
0: 哦，迄较早有影哦，嗯，啊，所以讲较早那像安尼一罐，你就用安尼哦，买一栋楼啊厝啊，
1: 对，
0: 无简单，
1: 啊，即马是因为咱科技又较，
0: 即马有改进步啦，啊，佫唔是，迄彭红玲，咱讲正经，较早迄彭红玲哦，我嘛是有食吼，啊，唔过迄个食吼。咱都为着讲要健康啦，为着要爱水啦，啊，咱想讲哦，啊，无嘛罔食，啊，其实实在是哦，伊迄冷冻啊，摕来喂吼，哎，热天食还好呢，
1: 啊，道理啦，
0: 热天冷机机啊，
1: 对了对了，
0: 哦，啊，佫说了，唔是啊，迄个喂佫喂袂落去呢，
1: 即系啊，佫食落个就热熬热熬啦，啊，也拢受不了啊，
0: 伊有只呛胃，
1: 哎，呛胃，
0: 哎，伊迄就受迄个哦，这
1: 葵烯酸呐，
0: 啊，所以就迄个呛胃，
1: 哎啦，哦。
0: 啊，所以你要看要食这哦，食袂方便呢。
1: 哦，讲到食这，有当就是讲，高不离三种才去食啦。
0: 啊，
1: 哦，那不是讲哦，真正四个动作话，伊也无咱食看卖啊。
0: 嘿，卡扎卡扎，
1: 就是安尼。
0: 嗯嗯，
1: 啊，但是起码免安尼啊，免安艰苦啊。
0: 您这有含个日本人的技术合作，
1: 对啦对啦，迄种日本人来教的。
0: 嘿嘿嘿，
1: 咱就这款物件能食。
0: 嗯，
1: 啊，所以哦，咱起码就是。出山这个物件哦，比红莲佫较好300倍啊！啊，所以咱就唔免佫去食红莲啊。佮恶嘛，歹恶。哦，啊，佮定着爱叫个 因为就爱在查车一支查的同时啊，啊无就个哦麻烦的吼。
0: 嗯。
1: 想到要吃的目屎就根本
0: 流。哎呀，真的啊，较早就想讲啊，吃的就好啊，对不对？啊，就想讲都爱吃。
1: 嗯。
0: 哎。
1: 啊，所以吃真正目屎流目屎滴。
0: 嗯。
1: 起码唔免。
0: 哎。
1: 起码让你好吃，啊个吼。
0: 嗯。
1: 未热熬，未热熬。
0: 嗯。
1: 啊个。假如讲的效果，佮比往年佮较好三百倍。
0: 哦，
1: 当然佮我讲样好来食这個。
0: 当然咯、喔。
1: 哎呀、
0: 啊欸，啊，这人无讲无人知呢。啊，嘛是原来爱有食过才知呢。
1: 哦，对啦，对啦。
0: 哎，
1: 啊，种物件就是因为好。
0: 嗯。
1: 啊，都亚弟生来，佮阮是厝边个嘛。
0: 嗯嗯。
1: 就是安尼样想，这好物件。
0: 哎。
1: 当然哦、喔，伊在台北，那么个。到处有好物件，可以来这
0: 好东西，让你好朋友分享啦。
1: 啊，就是
0: 阿德刚刚只能讲好，我会当来介绍哦。啊，我嘛好名声啦。
1: 哎啦，哎啦，
0: 上个重要是
1: 啊。对，就是安尼。
0: 我的人都爱人娱乐
1: 的。哎，啊，就是咱这样物件未闹亏。
0: 哎，对对对。
1: 哎呀，就是因为未闹亏，所以我人家刚提来这，这叫搞咱这听众朋友吼，
0: 哎，发扬光大者。
1: 嗯，介绍给恁大
0: 家。啊，你来叫咩？你跟他头拄安尼，你个听到伊那那耳朵吼，你嘛欢喜，对不？哦，哎，听到讲，哦，这古龙无听到呢。
1: 哎，
0: 我即摆听到偌欢喜，哎，看到安尼个偌欢喜嘞。
1: 哦，
0: 我过迄个一直要跟你招
1: 见呢。招见呢。哎呀，啊，即摆物件都跟你讲，食到的人哦，
0: 嗯，
1: 伊拢有耳朵啦，拢拢感受到嘛，感受迄好处啊。
0: 嗯，
1: 哎呀，
0: 我讲。这种哦，天然的物件，
1: 嗯，
0: 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哦，对这身体，迄种无形中哦，迄种的改善，迄种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会真正让你想未到
1: 啊。啊，就是讲哦，咱有当啊，食要食较侪哦，咱食一下天然的，试看卖啊，是不是较好几多倍？
0: 系啊，
1: 反正是几啊十倍。
0: 哎，所以都起码有足侪人讲，歹困啦，困未起，吼，啊，佫有足侪人吼。对安尼哦，啊，心情拢安尼烦闷，在咧烦恼那啦，压杂噶，
1: 嘿，
0: 啊，佮胃吼，吼，一个头毛吼，落了了，
1: 哦，
0: 啊，佮头毛拢变白啦，哦，啊，佮胃迄增加工拢会安尼颤颤啦，拢安尼薄薄。
1: 啊，都总共一句啦，吼，
0: 嘿，
1: 营养分就是，咱这就是讲，咱人一患病哦，是讲营养分无涉及均匀，
0: 嗯嗯，
1: 可能这我都甲你讲过啊。All in one， 所谓营养分就也
0: 弄几样
1: 分来对，
0: 哦，
1: 所以你吃几样，啊，就拢打拢搞得够卡够够啊，所以打拢物质方面拢会好起来啊，拢会啊，元气就百倍，精神百倍啊，感觉
0: 这真正吃吃吼，当然是一种的迄个。迄个模拟牛呢，现在可能别说人爱机器有无，弄个模拟牛过，伊个车嘛模拟过，啊咱人个身体嘛吃这落去哦，嘛跟他参详模拟牛过
1: 啊，就是安尼嘛，啊就是在讲哦，这种物件，你无听到，咱就讲都无听到，
0: 嗯，
1: 有听到人哦，
0: 嗯，
1: 赶紧哦，电话也给你去打，哦，因为这种数量嘛有限啊，我一来家是讲有当来求求看看嘛，摕一挂来，再对下底吼，啊，分享啊，大家听众朋友，所以有阵啊，讲无就无啊啦，哎，因为哦，
0: 所以我咧讲哦，等等啊，即卖叫恁讲电话好压起哦，我看伊即卖拍算哦，都要甲讲落去啊，所以恁电话好甲压起，
1: 哎，啊，就是安尼嘛，啊，就是，
0: 咱这吼，哎，这拢爱联动哦，你着提灯去领导，我来联动哦，
1: 爱联动，
0: 嘿，哎，这亲像啊，去的时阵哦，这拢是哎，亲像咱的车内面吼，我那拢放有诶冷冻诶冰箱安尼哦，放诶哦，哎，啊你去你放诶恁兜嘛爱冷冻哦，啊要食对冷冻安摕出来哦，啊你这种诶食唔是像咧食彭红玲安尼，哦迄彭红玲爱看胃吼，足费气，哎这面诶，伊一拍开就是粉。你来看两汤匙安尼加落去，哦，素食噶，
1: 温开水哦。
0: 我食起我拢感觉迄个味哦，感觉像有健素糖。
1: 哦，对啊，有人拢安讲对。
0: 哎，我感觉就是，拢感觉真好食。所以你讲哦，啊，食两汤匙啊都蛮贪食哦，会哦。我有时哦，看两汤匙无够，搁卡安尼就加落去。哎，
1: 都安尼。啊，都有大家哦。
0: 所以我来看在冰箱安尼加哦。我老母就讲，哎，奇怪。啊，这罐都在当时开呢，那又够被补啊！
1: 啊，都野人哦，假如他得我欢迎这样好哦，
0: 哎，
1: 给他这样东西啊，看麦，
0: 哎呀，
1: 都野人啦，
0: 真的真的啊，这种这样你吃是那该 改善啦，跟改变吼，迄种诶无形诶当中你吼，真诶慢慢你才会去感觉着、你家己才会去发现着，哦，免讲受罪，免讲受罪，因为你今日量啊炸无济，
1: 我阿妈知。都改你，我都迄量吼，一只虾你想看卖啊？一个杯仔内底只有一只，啊，我迄只然后起内底是彭王岭诶土。十分之一，很少也也无安尼嘞，一点点嘛，无够嘞，一点点嘛，尔嘞，啊，一点点嘛，骨冷冻砍数贵吼，冷冻干燥的吼，你先五公斤，就剩一公斤尔。
0: 哦，哎，不简单啊，不简单啊，
1: 你用足少的，就是讲哦，卖讲啥话啦，就摊上朋友解去，也你也过三年咯，都无够工钱啊，这属熟悉的代志哦，
0: 这你这看欠的呢，看欠的今天伊才有来呢，哎，无迄较早我那未甲人无回呢，所以你讲看头多人都咧反应啊，遐久无来啊呢，对不？人
2: 少咧，哎，
0: 好啊，这物件唔是，哎，这是算台湾市方的第一家，真的要像伊捧场遐尼啊大吼，少啊，哎，这捧拢死了了，外国嘛安尼唔是安尼，咱家尔，
1: 大环境拢改变啦，
2: 天气变化，
1: 变化，
0: 对哦，啊等等诶，我看哦，你头拄都讲叫人电话要金卡对哦，啊你今仔日我咧讲哦，你安这好物件哦，啊人大家拢伫咧等啊，啊你今仔日来你甲看呢，要安怎复原？
1: 我恁都照十年前迄种，我记十年前的款啦吼。
0: 嘿，
1: 恁照十年前迄种，
0: 啊，你今麦不止拢起价啊？你要安怎？你要安调啊？你
1: 十年前咱迄个介绍安尼哦，啊，今麦十年后熟悉了吼，是各项物件拢起啦。
0: 较早是迄个十万块，哇，一首歌都搁出来呢。
2: 为着十万块，
0: 嘿，较早一炸是一炸，今麦是今麦无同款，
2: 是哦，
1: 啊，起码都，
0: 咱这等等的高义啊，也可能一听你讲话就知啊。
2: 我知啦，你想要起价啦，搁拍摄起啦，
0: 好呀了，好你看是安尼啊，靠呀，我搁看无咧，啊，我是感觉讲伊是高义啊，伊想要起安尼。
2: 啊，就是高义拍摄讲啊。
0: 安尼哦，啊，咱讲正经的啦，实在是咱起码来讲哦，做这哦。爱红气哦，嘛是运动的啦。哎，你看我讲安尼哦，一目睭就看我。
2: 对，他精彩哦。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要讲的这艺术啦。
0: 嘿啦，哦，安尼嘛是无过分啦。好来，等等，和你讲啦，和你讲。
1: 都较早较早。
0: 哎，古早古早。
1: 嘿啦。啊，咱以前咧卖都比人较俗啊。
0: 比人较俗啊。
1: 对啦。阵哦，你怎？
0: 买卖个偷人情啦，好啦，直接讲啦。
1: 种类啥人较早较早，哦，迄个用啊较早较早，一公五十公克啦，一罐就五十公克，
0: 系
2: 五十公克，
1: 人咧卖3660啦。
0: 哦，安尼哦，啊咱来咱家敢有要3660？
1: 啊，咱家，我都讲来家我都足伊啦呢。
0: 安尼哦，我咧讲啊，归去吼较紧嘞，你安尼歹势讲对无？归去哦，我甲你讲讲的啦。3000几块哦，咱卖啦，咱卖超过3000块，
1: 卖3000，
0: 嘿，卖超过，
1: 嘿，
0: 卖超过吼，咱就是安尼吼，2980，
1: 安尼
0: 就无超过3000啊，对，
2: 哦，
1: 安尼
0: 哦，还无超过3000啊，
1: 哦，
0: 对，啊，等等，我咧讲哦，啊，咱咧来哦，咱咧来哦，我讲你咱遮久无来对，啊，人大家拢少人，大家食干咧，佫一直要甲你召集哦，啊，咱即摆就安尼啦。相相对对啊，万年富贵。
1: 好，
0: 我来讲，咱就安尼卡手较紧啦。每一罐，咱就甲送一罐。
2: 哦，哈哈，这是心疼的感觉。
0: 你看看呀，
1: 哎呀，一斤也无，一箍啦，那无超过1万哦，实在嘛，
0: 只有含介芳哦，底下咧谈恋爱，真经诶，真正真辛苦。
1: 哎、嗯、呀，真正是哦。
0: 有影啦，我替你讲啦，我替你讲、啊。所以我唔只讲，阿个一罐哦，三卖超过三千块，啊，所以就2980。二九八零哦，我较紧的啦。我看你拍摄讲哦，我咧讲哦，安尼嘛是听，安尼嘛是听啦吼、哦。啊，就提一罐，搁送一罐2980。
1: 一罐就对啦。
0: 系咯，有有。
2: 2980。
0: 嗯。
1: 我就讲，那照顶诶十年前哦，就2980啊，
2: 哦，啊对啦，十年前，
1: 十年前
2: 个安尼啊，
1: 但是哦，你整个十年后哦，工钱啊，什么无论砍树的钱啊，无论所有材料钱啊，管阿爸无论票啊，当拢起价呢。
0: 我等等，我咧讲哦，今日无同款啦，咱今日来吼、咱就是含甲朋友一个见面咧，咱就同款过安尼，咱后摆再调。今天拢卖掉，安尼好，嘿，啊，但是今天要爱个一个 special，我讲，那人一来吼，人一定要提两组啦，要提两组的吼，嘿，我知啊，提两组较早拢无上，但是即届吼要甲你要求，叫你爱开着，
1: 哦，
0: 提两组的。
1: 嘿，
0: 两组的哟，提两
2: 组就5960，
0: 嘿，啊5960就几罐啊，
1: 四罐，嗯。
0: 嘿，黑人管个上人管5960，
1: 嘿，
0: 加速息。你我咧讲，即卖甲讲个婚呢，好讲完咧，伊即卖副表三系清楚。啊，个所以我咧讲，咱即卖提5960个对，提两组个对，提两组上两组对，提两管上两管对。你今日吼，啊个牺牲诶，今日林宝来吼，我你安尼看免等伊哦，明仔载诶，用啊免去困眠床卡，个加一罐好温。
1: 加一罐，
0: 他们等于五罐。嘿，对啊，五罐就五号入门，安尼唔则较好听。
1: 另外，咱顶届咱都讲好啊，啊，你若一加，咱安尼就已经足牺牲啊咧。
0: 啊，无我咧讲啦，
2: 哎呀，
0: 今仔日啦，今仔今日，后摆再卖套，后摆要卖套，
1: 卖套，
0: 嘿啦嘿啦，嘿啊，
1: 安尼哦，嘿
0: 啊，啊，你家己，你家己都食甲遐好，恁某嘛拢食甲好，啊对哦。
1: 讲起物件，你干那你。
0: 啊！人咱咧听有你咧看，敢若头拄人咧两个都安尼俄罗斯呢，啊，佮俄罗斯一直要甲你招去啊！啊，系啊，
1: 你我，
0: 系，
1: 问看卖，
0: 唔免问啦，
2: 好啊，好啊，好，我问一点拢好诶，好好好，
1: 你搞我好
0: 哦，哎我，咱来提两罐来，佮上两罐对吧？啊，佮再加上两罐，拢总
1: 五罐哦，
0: 5960，嘛无超过6000。5960，好来，安尼就甲转落去啊，好来，800000，
2: 我数，
0: 3000，
2: 好，安尼有啊啦，有啊，系系对，安尼有啊，
0: 再等到再高一点，
2: 对，
0: 再靠得住，
2: 再靠得住，对，
0: 空，
2: 我数3000，
0: 我讲因的起盘顶哦，底下。中华，也是六港个红湾，
2: 红湾呀，
0: 两个所在，因个迄个、迄个什么池畔的迄什么博物馆，
1: 蜜蜂的生态馆，
2: 生态馆，
0: 哎，真个无简单嘞，你唔通看安尼讲哦，真系高人，嘿，无简单嘞，所以今日咱有法度那个金条啊，那那个边电话金卡，0800000，
2: 我数3021，
0: 所以真济朋友食了。欧陆
2: 就在，就在。
0: 伊讲哦，好困，哦，个人面呐压榨，啊，食了伊就感觉讲啊，都好处足济啦，啊，话讲好排便啦，哦啊，哎，那头食个尾水，拢总真济，啊，这种就是天然的物件啦，
1: 天然的，
0: 哎，对，
1: 这天然的，营养非常丰富的物件，
0: 哎，对，所以你若讲，哎，人啊，那烂肾啊，那去病哦，炒啊，差不啥物哦，医生先给你注一剂下，都是这里。氨基酸
2: ，你啊，也迄个营养丰富，
0: 够葵烯酸，
2: 对，
0: 哦，上个地方也是这，哦，上个厉害是这，
2: 等于是，含红磷的300倍呢，
0: 哎，这是。 咱这是彭文玲的300倍，厉害就是这啦吼。好，电话要紧卡，0800000，
2: 我数3211
0: ，0800000，
2: 54321。
3: 嗨，你好。
4: 哎，
3: 哎，
4: 阿丁哦。
3: 喂，
4: 今天做优惠
3: 吗？哎，对啊。
4: 好啊，对哦，排便真好。
3: 排便真通顺吼。
4: 对啊。
3: 哎，真侪人讲啦，我家己嘛有感觉。哎，你吃过就知影啦。
4: 哎呀。排便通顺的，赞
3: 赞赞啊！当然啦、啊，我咧讲哦，迄、那个甲一寡无必要物件甲排掉伊，所以新陈代谢就好啊。
4: 嗯嗯
3: 嗯。啊，你迄个陈老板伫家吼，伊都爱咧听啊。啊，你有要甲讲啥无？有啥物疑问要甲问无？
4: 我疑问。
3: 嘿。无
4: 啊，我是今日参与，要今过来甲听两座。
3: 好、啊，你哦，要搁听两座啊，你哦。来学了，搁新手，搁听两座啊，你啦吼。安尼这就无疑问啦，疑问哦，无疑问，安尼这有别人听啦。啊来来，一线一线，甲听一下，
0: 无疑问都唔免过问啊啦吼。啊，你看伊这提两组一翘呢，两组两罐上两罐，对不？搁加上一罐。
1: 有这种好康的东西嘛，要紧赶紧。
0: 对咯。0800000，
2: 我数3211，
0: 0800000，
2: 54321。
3: 哎，你好。
5: Hello， 大姐啊，
3: 喂，
5: 哎，哦，好紧嘞，今个来叫两座，
3: 今个叫两座，
5: 哎，你这个物件做了未歹，
3: 未歹吼，你感觉安那样未歹？
5: 我有平稳哦，
3: 嘿，
5: 啊，做了感觉都好，
3: 顺顺安尼哦，
5: 哎哎，
3: 这个我讲新陈代谢，但老板哦，当边啊咧听了，听看卖恁安尼做了感觉安那呢？啊，有啥物疑难杂症？你啊，有啥物疑问无？有啥物疑问要来问陈老板的无？
5: 无。啊，我就感觉就食了就袂歹啊，
3: 啊袂歹，无基本就对了，
5: 他都无他们都，
3: 无啊你，
5: 啊不要那个问我，
6: 啊无无用个，每年做我吃汤啦，啊顺顺安食安尼，
3: 哎啊西贡，
5: 西贡叫龙岛，
6: 嗯嗯，
5: 系啊，
3: 西贡，
5: 啊来放，啊起码是拢后盖拢无啊，优惠后盖拢无啊，
3: 诶，因为这礼拜上尾。因为哦，头家讲哦，未使嘞，安尼无赚钱唔好啦，系啊，伊话呢，假呀，系啦。
5: 安尼我唔多，过来，安尼注意记得存好无？
3: 存好，
5: 存好无啦？
3: 唔好啦，唔好食这，为着食这去犯罪啊！你唔当啦。
5: 无啦，来照啦，来
3: 照。哦，去
5: 照哟，照照能做啦，
3: 照能做啊！好啦，啊你即马先啦，即马我那边个。
5: 啊，先能做好啦，我过来迄度再去考虑。
3: 哦，先能做啦，啊即马过去听有哦，要过来啊，对啦，好啦，你稍等落去。
5: 无优惠啊。
3: 系啊系，稍等。稍等，我叫人家听一下吼，来二线二线，甲听一下二线。哇，这个用一古锥呢吼，哎，伊讲安尼食了顺顺安尼就好。我是头拄强强要甲讲，啊，你像头拄个讲食了排便。
6: 我伊是这种物件吼，伊来叫两种矿物质吼，啊，对咱这胰岛素吼，胰岛腺就对了哈，你身体。帮助真大
3: 了，安尼哦，所以难怪吼，我咧讲有糖分过关的吼，你若是控制了不好啦，啊，若到尾的时阵啦，因为拢爱去注意多少，注意多少的时阵哦，那个注意多少吼，这要求拢办大。
6: 就迄要求到尾啊，就是未分泌迄种胰岛素。
3: 伊就想讲，反正我拢卖做多呀吼，啊，人都自然都搁走来，啊，你物件都拢来啊，
6: 呢，
3: 啊，所以就办大，到尾就规矩拢松懈。
6: 嘿啦嘿，
3: 哦，啊，所以呢，像安尼。哎，个一个机器哦，愈来愈糟糕啊！
6: 对对对，
3: 哦
6: 啊，这不是干胰岛素哦，嘿，内底有两种成分哦，对查甫人嘛是同款足重要。
3: 哦，
6: 你唔知不听到一句话无？讲这老姜赛啊，
3: 老姜赛，
6: 这什么意思？你唔知听我无？
3: 老姜赛就是意思讲，姜赛老啊。
6: 对啦，是意思讲啊对啦，但是哦，就是讲。伊若每家咧做一种代志哦，根本都无一种精，迄个精液通造出来。
3: 你规气讲的安尼未生囝。
6: 哎啦哎啦哎啦。
3: 安尼哦，
6: 对啦对。
3: 上届清楚
6: 啊。嘿，对啦对啦。啊，伊这就是吼，就是拢欠真侪矿物质。
3: 精虫无精虫啦，无精髓啦，安尼。
6: 对啦对啦对啦，嘿啦。
3: 哎呦，啊就规气讲未生囝啦，所以讲。因为吼，参像有为人有无？如果是有糖尿病，听讲讲那是食迄个西药啊，控制了久的时阵啊吼，迄医生都有讲哦，伊讲啊参像安尼的时阵哦， 伊要做查甫人啊，要去做家房的工作吼，都没有办法。
6: 无法度啊，嘿，
3: 真正是安尼
6: 哦。真的是安尼，嘿。
3: 所以按安尼实在讲，真可怜。嘿，安尼吼，这个家庭吼，迄位太太来当给你体谅的，
6: 对啊，对。
3: 啊，那别当来体谅讲，嗯哎。啊，你这样啊，我就出去外面漂泊啦，对哇吼，啊，那实在真可怜
6: 啊。
3: 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拍拼，走走，为家庭、为事业，身体一定爱顾。
6: 啊，所以吼，伊来对足丰富的维他命甲矿物质，所以脑这方面的问题吼，食了就是讲，和咱身体每一个器官吼。都会得到改善。
3: 安尼哦，所以我咧讲，讲到白话就是讲哦，神道道能道高，做到艰难生的吼。
6: 对啦对啦，
3: 各家都对啊。
6: 对啦对啦，这都无唔对啊啦。
3: 难怪你哦，顶界来的时阵，你讲，我讲哦，啊都一早是食两汤匙都好啊你，啊你讲，唔系啦，暗时啊哦，那是哦，搁食一汤匙啊呢。哦，啊你唔是讲食了精神的好啊呢？你讲唔是啦，迄位吼，都安尼吼。我被困了呢啦！哇，你嘛讲个清楚，就是讲查甫人有时阵啦吼，这个陈局讲哎，补充这个体力相当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哦，嘿安尼时阵哦，就是满分啊啦，
6: 嘿啦嘿，
3: 运气满点，哦，所以这种物件哎，真的是很神奇哈，
6: 神奇哎，
3: 啊，所以这个是天然的，哦，所以很放心啊那啦
6: 吼，保证无添加任何抗生素，
3: 安尼吼，好啦，啊，等咱头。拄啊吼，我讲这安尼听几下都无，即卖你过来，咱一定来学落会真济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咱的陈老板啊，真正有影安尼吼，等你再个继续安尼吼。后来，虽然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
2: 我数321。
3: 所以这吼，我咧讲学落真济。我唔知道这对这個，迄、那个胰岛素对迄糖分迄。啊，有安尼帮助
7: 哦，伊都甲你讲有一种那胰岛素的，伊款叫荷尔蒙来对啊。哦，唔再讲食这种物件类，嘛改善足多啊。
3: 这安尼你要看，这正经是吼，天然的物件，这样也好着安尼哦。啊，唔食够咧，哦，
7: 就是安尼，唔再讲好物件提来食，
3: 嘿，
7: 让你安尼跟听众朋友挂些感情，做些好事的，起码咱做功德的啊。
3: 对啦，
7: 钱哦，不谈到，无哦，谈下身体，一寡钱只留喺哦，医生开，无记得啦，真正，啊无留喺子孙嘛无巧啦，
3: 系啦系啊，
7: 顾家己身体。
3: 啊对对，我咧讲，咱都食甲老的时阵吼，唔是咧比讲哦，你有偌济车，偌济建筑，存偌济钱，你咧比讲你身体健康，无糖分，无高血压。哦，无慢性病，这唔叫遗憾。
7: 对啦，对啦。
3: 啊，行当往西无问题，对哇。
2: 体力好，
3: 连个人来去为人生，对哇哦。后来0800
2: 我数321
3: 0800054321。Hello， 你好。
8: 哎
3: 哎
8: 哎，阿弟。
3: 喂。
8: 啊，要订迄个芳姜粉。
3: 要芳姜粉。
8: 顶间订迄个一组，都本来无啥加买，看卖都袂歹。
3: 唔呀。
8: 哎、欸，
3: 阿、啊、你来啦，来这边两组啊，这个要给下落去啊，下落去啊啦，要两组啊呢，电话金卡吼，0800
2: 我数321，
3: 两组哦，都两罐上两罐哦，只有这两组哦，啊你就搁加一罐，单档的搁加上一罐，今天才有哦，你今天也无订都无啊，今天才有的了，所以这特别清楚的，这是纪念的哦，哦，今天才有，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握，啊，电话要金卡，0800，
2: 我数321，
3: 0800054321，嗨，你好。好好，来，你稍等哦，嘿，阿奶奶，这个一线一线听有无？一线听有无？哎，听没？大家给你提起。
9: 阿奶讲话。
3: 好，你都一早是甲食两汤匙啊，嘿。
9: 哦，早时啊，会使食食素，会使。
3: 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好，一早是甲食两汤匙哦，嘿。好，好，好，谢谢哦，嘿。来0800我数321，咱今麦电话有较济，因为知影讲这个好物件，天然的，你食天然的哦，你拢唔免烦恼。啊，所以有人讲，趁有更年期的时阵啊，爱去食什么荷尔蒙啊，话嘛惊呢，惊讲食了安怎样呢？
7: 食西药的荷尔蒙哦。

0: 记得安尼，食看卖你就知。啊，我讲咱这种就是一定爱冷冻哦，咱这拢是天然的活菌。咱这拢是活菌哦，哦，咱咧内面拢无添加什么防腐剂啥，拢总无。你，阮出去冷冻，冷冻车，你出去嘛，就我那拢爱冷冻哦。你去恁家哦，我那拢爱放喺冷冻哦，千万唔当去放喺冰箱下卡层哦，哦，一定爱放喺冷冻哦，嘿，爱会记得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咱今日就是提一罐送一罐，偌济。2980，
1: 提
0: 一罐送一罐，2980。啊，咱若提两罐送两罐，5960。
1: 啊，佫加一罐哦，
0: 啊，佫加送一罐。哦，所以我
1: 有五罐呀。
0: 我即马佫加讲哦，迄等等有心佫疼安尼啦。伊又讲啊，你哦看头拄啊，迄拢安尼送啊坐出去啊。啊，即马佫讲卖讲。哦，啊，你即马家己就进来订安尼就好啊。吼。啊，但是今仔日只有尔，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咯。今仔若无订没有啊，佫来一罐没有啊。来讲正经，你提两组，你讲要佫加一罐无哦？
1: 哎，
0: 要佫加一罐无哦？哦，你就看，伊今日一罐都2980啊嘞。
1: 对。
0: 所以咱后边爱把，嘿，今日伊是佛心来的，
1: 是
0: 真正。伊正经是哦，这两阿婆是正经呀，干啦也要做心呀。你要看因哦，要叫人讲出国去佚佗哦。较早嘛，一个唔敢嘛，那有多侪头家人安尼，拢过条条，
1: 是
0: 过条条，过坎坷过条条，
1: 过人家胖，
0: 嘿对对对，过人家胖，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来来来，小邓你要讲主持啊吼，好来来来，
2: 哎阿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按两组迄种的迄红薯粉，
0: 安尼哟，来啦，两组都加一罐啊嘞，这卡手加咩？
1: 是，
0: 提两组都加一罐啦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嘿，你好，哎，我就知呀吼，你正常哦，啊来来，咬哦。那唔知阿都，那你好朋友大家拢真高追，难怪今天吼来，一爽一爽个听者一。甲听者，甲听者吼，哎，我咧讲啦，这个老朋友来，迄电话都走出来啦，迄电脑都走出来啊咧，你哪会知？啊，都电脑会滚拖刀煞唔知咧。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对对对，
2: 我要想要了解
0: 迄凤凰。好来来来来，甲听下最好，好迄进上哦。好担当啊，还没讲啊咧，因恁两个家己去讲啊咧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2: 解
0: 迄
2: 个蜂蜜，
0: 来啦来，迄个香姜粉啊，唔是香蜜啦，你看伊安尼讲话哦，那比我感官更加紧张啊咧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你有那加感官哦，我来讲了招精，咱的朋友来嘛讲，我要爱迄个胖胖胖安尼啦吼，啊胖姜粉啊，啊胖姜胖粉姜安尼拢中好安尼啦吼。后来我来叫因听哦嘿，来一爽一爽个听者，听一爽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1: 哎、
0: 欸，来哦、喔，
1: 干爹，
0: 你叫我师傅，还是叫晋上师傅？
1: 叫晋上
0: 啦。啊，叫晋上师傅哦。哎、欸，安尼，你叫伊师傅，安尼嘛是对，我知影哦。你若安尼，你可能唔知道要搁改问啥哦。
1: 系啊，
0: 系哦，有秘密哦。好、啊哦，来来。

0: 来，我跟你讲，迄、那个晋商，伊要甲你迄落，你甲讲，你还没讲电话，你还没讲，卖红听到啦，别、红听到，别、红听到无？
1: 啊？变啦，变啦，变啦，变啦，
0: 卖红听到哦。
1: 哎呀，
0: 伊要恁两个讲哟。
1: 对啦。
0: 哦，恁两个讲来，稍等，稍等，来，要恁两个讲安尼啦吼。过来。
2: 李先生，
3: 哎，
0: 空
3: 哦，你好，你好，哎。哦，李先生你好，
0: 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

0: 提偌济啊呢？四组拢加上两罐啊呢吼。
1: 哎呀
0: 哎呀，阿舅家妹，
2: 这爱领导哦，这爱领导哦，
0: 爱领导，爱领导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我讲哦，一提四罐，上四罐，
2: 嘿，
0: 哦，
2: 个。
0: 啊，搁上两罐，所以拢总十罐。哎、嗯，坑冷冻 OK 啦，对不？所以这一点爱坑个冷冻，你话开医用。
2: 对不？伊迄有迄个普利龙吼。
0: 哎，有有。
2: 对对，啊，你提收掉提上去的是。
0: 哎，普利龙还透个呢。
2: 对对对对，你唔免讲，嘿，普利龙唔免做为兵啦，不会兵袂累啦。
0: 唔呢，那如果为兵，我含普利龙
2: 做钱。所以我爱讲一下，嘿，普利龙唔免做为兵，你的普利龙坑外口，哦，收起来。
0: 哦，哎，
2: 变迄螃蟹粉就好啊，一罐安尼，无大罐嘿，安尼 OK 哦。
0: 系啊系啊，就是安尼嘛，哎，所以讲，甲你讲讲啊，做迄哦，哎，爱联动哦，爱记得爱联动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二。
0: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好，谢谢哦，嘿，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八阿伯，今天才有诶，提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哦。五九六零哦吼，但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无掺防腐剂哦。你去一定要放在冰箱冷冻哦，吼，但这无掺防腐剂哦，所以这是正确的哦，这是正统的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好，阿伯，你三组啦，那个螃蟹粉三组。
0: 啊，来来，我、哦、你要看麦，这边三组呢，嘿，三组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哦，所以这定位加改啊，定位加改，所以刚才你哦，都安那一直听伊啊，咱真无闲安尼啦吼。后来，哎、嗯、对啦，啊，我你讲咱的好比一定要把刚才今日只有啦，今日只有法度提两罐送两罐，搁、嗯、再送一罐哦，五九六零吼，爱八啊无，今日只有尔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5: 哎、欸，你好，哎、欸、林小姐，哎、啊欸、你好你好，
6: 哈、
5: 啊、嘿。
6: Hello，Hello。
5: 你即马咧，我咧讲哦，你讲哦，做迄食了真好是安那样啊好，你讲我听。
6: 你讲那
5: 时候
6: 手个袂，袂骨疼，袂骨疼。
5: 手。
6: 他讲放
5: 尿
6: 较
5: 无
6: 破
5: 安尼。放尿
6: 较无
5: 破安尼哦。
6: 哎，
5: 精神加足好。精神啊，加足
6: 好安尼哦。
5: 你住在恁翁是。你感觉迄个是？
6: 伊个种人就算啦，
5: 嘿嘿嘿，
6: 就算啊，天气正好个
5: 咧，嘿嘿嘿，
6: 爱讲他爱啉酒啊，
5: 爱啉酒哦，哇，安尼哦，啊，安尼我咧看伊嘛是足爱啉秘鲁，
6: 啊，即卖吼，
5: 嘿，
6: 就听风了，看唔捌啉啦，
5: 听风了都看唔捌啉嘛吼，都较乖啊吼，
6: 哈哈哈哈哈，
5: 哎，安尼我看到。安尼我看到，
6: 伊都讲怪呀。
5: 安尼我你讲哦，我看安尼都爱好听哩，伊较较袂阁啉酒啦。
6: 哎呀，伊就是爱，我看安尼你免食哩啦，想要啉酒，哎，螃蟹粉免食，
5: 酒免，
6: 你慢食，
5: 真假
6: 的。没加了，莫的。
5: 哎，丢了丢了，哎，那像安尼都都，哎呀，哎，你安尼讲丢，哎，我嘛安尼讲丢哇吼，哎呀，所以你个看，你安尼，你安尼做太太，这样好，金甲杯好食。
6: 会有较好嘞。
5: 你有那会有？
6: 就较便宜安尼吼。
5: 嘿。
6: 无正啊，讲个个正安尼个钱啊。
5: 嘿。
6: 这正甲拢未做工过。
5: 是你啊。
6: 阿爸去试吃。
5: 安尼哦。
6: 还是自家提了才有法度。
5: 是你啊，恁翁。
6: 我刚刚我这又摸。
5: 啊，恁两个是
6: 恁。摸过恁哪啦？摸过恁。
5: 哦，安尼哦。哦，你这么来讲，就是讲恁翁得着。
6: 伊就是爱，他说哪个食重点？
5: 嘿。
6: 啊，我讲，你要要食那鸡蛋来呀？
5: 嘿。
6: 那个物件爱食盐，无食盐就。
5: 对啊，吼，哎，叫人，所以我吼，这部开始我就讲，唔好食伤咸，吼，系啊，
6: 莫当咸的呢，
5: 莫你叫人
6: 食，食老味的姐姐，老了姐姐，还佫混豆油，
5: 哎呦。
6: 哦，我好有我拢，
5: 哎呀，
6: 加咸加水啊，我加
5: 咸，我加咸哦，叫唔能加咸啊，啊，难怪哟，哎。
6: 你姐姐，阮小妹妈呢？
5: 唔呀，
6: 阮姐给我小妹妈，给出当姐妹呢。
5: 啊，你哦，
6: 然后我还佫爱问豆油啦。
5: 啊，叫爱盖，叫爱盖。
6: 哦，我讲咧，我当袂食咧。
5: 系啊，系啊，系啊，叫爱盖啦。所以你安尼物件咧食好，安尼足欢喜，所以你才会佫叫安尼啦。啊，佫有老公食安尼吼。好啦，好。
6: 爱就好厉害啦。
5: 好啦，好，谢谢哦，嘿。
2: 好，来来来，谢谢哦。这安尼吼，你也看做某的正经真好呢，真好呢吼。啊，所以家己身体爱顾，老公嘛，我那爱顾安尼啦吼。好啦，啊，这嘴吼爱 Q 啦。嘴用爱听完的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零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吼、哦，咱今天介绍这旁边吼是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吼、哦，所以讲你要食这物件就是爱食天然，而且古早时代就流传来啊嘞，古早时代就流传来，啊，所以这种物件你也看，为什么一定爱冷冻？
7: 哎，就是个。保持新鲜啊，未去，因为无来得无防腐剂，唔知安尼。
2: 啊，
7: 嘿啦，你若有防腐剂，我趁在你个被骗啊，我见。
1: 对，这个纯天然的，无添加。
2: 所以一定爱放个冷冻，啊，这天然的，哦，啊，你个放个冷冻，一定啊，你若无放个冷冻，就袂使哦，
7: 都
2: 诶困到死去啊，哦，啊，所以咱好朋友爱包无，今天才有诶吼，咱今天是提一罐2980，一罐上一罐，
7: 哦，
2: 啊，那是天然罐哦。能管5960，啊，咱天能管就坐在上能管，搁说的搁再好担当的搁加上一管，干那今日只有呢，干那今日只有呢，所以咱好朋友一定要把握，无提着吼，你就后悔啊，无提着你就后悔啊，吼，0800000，
1: 我数3210，
2: 0800000，
1: 5432一，
5: 嗨，你好，
8: 五分红五分，
5: 好好来。甲听甲听吼，要爱芳姜粉啊，枫子粉，哎，人讲了有标准嘞，哦，0800000，
1: 我数三二一，
8: 讲啦，
5: 好，你著一再是甲食两汤匙啊嘿，
8: 哦，再食啊，再食啊，食多，再食，
5: 哎，会使会使，就好就好，吼，一再是甲食两汤匙哦嘿，好，好，好，谢谢哦嘿。来来来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都需要阮的服务电话，拢继续利用0800000，
1: 我数3211，
2: 0800000，
1: 5432一。
2: 啊，一定爱办啊，因为你吼、哦、错过今仔日都没有啊，吼、哦，所以今仔日咱呢哦，硬到甲后呢，伊也讲吼，啊，即马这样呢，经过遐久啊，你啊，阁是啊，阁是安尼。对哇吼，啊，所以咱今日硬度加透的，硬度凹的，
1: 是
2: 哦，提两罐上两罐哦，搁再上一罐哦，干那今日才有名，哎，这要倒一提啦，要倒一提，伊讲叫咱家己去挖螃蟹啦，挖挖家己再过去冲啥，
1: 哎，过去感受啦，
2: 哎，过去感受
1: 我
2: 多
1: 啦，
2: 安尼啦。
7: 啊，
2: 对，当时足
7: 大，
2: 啊，那钱多就要胖坏掉啊，是不要那咯？
7: 我那有影啦，
2: 哎，这有影嘞。
7: 是咧讲哦，无够工钱啦，
2: 嗯，
7: 这真正是无够工钱的物件，
2: 嗯，
7: 哎，这卖人哦，就是讲是咧做工地的，
2: 哎，真正你咧做工地，真正，
7: 哎啦，
2: 哎，我看你正经样，所以你唔知我咧早孙啊咧生家碎掉安尼，对哦，
7: 哎，啊就是安尼嘛，哎呀，哦，那要买爱趁机会，
2: 哎，对对，今仔日咱今仔日就是这种的这优待，啊，咱的好朋友爸，刚刚今日叫乌鸟，后摆无再叫好康啊，哎，伊讲那有可能啊呢，人个物件是爱起价，啊，咱这么大行起，啊，你都唔好起，搁上来搁加一罐，啊，咱有这个理由，啊，今仔日叫乌，
1: 明白
2: 啦。今天不是啦，今天见面的，今天见面的，不要大家拢吃出这个健康
1: 回归，
2: 天然的，天然的物件，这天然的物件，所以唔知就爱冷冻，对吧？吼，就爱冷冻安尼吼，0800000，
1: 我数三二一，
2: 0800000，
1: 5432，
2: 所以咱假期伊个拢每一罐拢用那个测。把你堆掉咧，一直保持新鲜，保持着新鲜哦。啊，你起你都要个拆开，啊个坑落去冷冻。
1: 哎，冷冻哦，一定要冷冻哦。
2: 哎，菜又免坑落去吼，你就干那去罐个坑落去都好啊，吼。啊，这好东西啦，啊，所以我呢，今仔日哦，安尼都
0: A 是看伊高伊，之后我都骨甲 A 掉啦。
1: 是，
0: 啊，你若未晓摕掉，我嘛无阿多，吼、嗯哦。所以咱和平这家了好处足侪啊，查甫查某拢总感觉。你看头拄啊，干安尼哦，私底下佫问等等啊，我就知影你私底下哦，我知影问啥。
1: 是，
0: 伊无爱用听了，我知啦。我听了，我就知啊啦。
1: 哦，
0: 还无要紧啦。哦，拢大家食食吼，拢安尼身体健康啦，幸福啦。
1: 是。
0: 啊，查甫人啊，食食嘛是身体，哎、欸，这头拄等等伊讲，哎、欸，查甫人姐姐呢？我讲，啊，查甫人嘞，查甫人姐姐嘛是同款啦，
1: 哎，
0: 身体健康，身体机能拢无同款啦，拢无恁富贵啊，哦，所以这种的天然的物件在咧加顺条条啊，安尼去甲调解掉，
9: 嗯，
0: 调干了应该来讲，伊这里面有迄个什么葵
9: 烯酸，哎、嗯。氨基酸，
0: 个氨基酸，
9: 氨基酸是50%的氨基酸咯、
0: 哦，
9: 是，
0: 哎，哦，比咧食迄有诶无更加好，
9: 好好
0: 哦，啊，个内面个有迄啥物碗粿啊，
9: 哦，来对哦，
0: 哎，足侪营养素，
9: 来对都
0: 十几种，
9: 十外种，
0: 系啊系啊，哦，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这叫稀罕呐，
1: 是，
0: 你看等等，你甲问这吼、個，我问过来，问过去，挖过来，个挖过去，
1: 伊
0: 拢我都用。无简单嘞，正经的嘞，哦，伊迄旁边有咧食嘞，记忆拢真好。哎、嗯，头先佫无讲着，佫有人讲，直接讲记忆伊安尼感觉拢安真好，记忆真好哦。嘿，
9: 真正，
0: 嘿，
9: 有即款嘞，有即效果。
0: 系啊，
9: 哎，增强记忆力。
0: 嗯，
9: 嘛较袂当食物件，连袂袂记一项，连袂袂记一项。
0: 嘿，
9: 哦，啊，佫主要是阮安尼困眠会好哦。
0: 嘿，
9: 啊，头壳着。
0: 哎，真真真真，等等，你讲这条，我咧讲，迄人也是吼，这个旧年吼，这个困眠困无好啊，人讲脑雾，啊，这种脑雾吼，到尾也变成失智，失智吼，迄个时阵就害啊啦。
9: 哎，
0: 你咱到哪总有一个失智诶，迄足够人玩诶咧。
9: 对
0: 了，你知？哎，最近吼，迄厝内面的人，唔是讲对伊不好啊啥话，实在是红足烦诶。
9: 哎，最近连咪手会摕物件，伊嘛咧找物件。
0: 系啦，
9: 哎，
0: 唔难安尼俩，等下都再去讲咧，讲哦，要去倒位安尼吼，来又个感官都未记哩
9: 啊，
0: 哎，马上讲，马上未记，
9: 嘿，
0: 都是安尼啊，吼，啊，所以这加盐加崩加真好，天然的物件啦，所以你安心，嗯，
9: 都讲吼，只唔好留诶，学生里是说，
0: 哎，
9: 啊，唔好。对家己较好诶，唔好留喺医生开。
0: 哎，
9: 对家己较好淡薄啊。
0: 对对对，
9: 这上重要。
0: 所以吼、哦，咱的时间呢，特别将近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今日的机会哦。你今日无摕到，没有办法啊，无通阁加一关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咱就一则是开空八。
9: 嗯，
0: 较两汤匙啊，食落去，会够好食嘞。
9: 嗯，好食。
0: 咱咧话讲，哎，咱咧话讲啊，讲迄两汤匙啊，开落去，甲当作早餐，我讲你嘛卖咧，遐尼啊淡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
0: 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慢慢啊，甲你吸收，你要做一届，甲灌下水路。
0: 哎，一早时两汤匙，
9: 哎，对，哦，
0: 唔当像我三四汤匙，
1: 空
0: 白个食，哦，啊，空都是食饭前啊，你个食落去啊，
1: 对
0: 啊，哦，啊，暗时啊要困哦，你搁个食一个，
9: 嗯，
0: 真的，嘿，营养补充真正好哈，啊，所以咱今日只有哦，今日只有哦，那你一定爱把握哦，
1: 是，
0: 天然罐、上人罐，搁再上几罐，安尼只五九。
1: 六零，
0: 哎，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无等老伊呐登记啊吼，登记啊，登个因公司啊吼，无啊，都无啊，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10: 嗨，你好，
11: 你好，
10: 嗨，
11: 阿弟哦，
10: 有。
11: 哟，哎，今个咧卖房价好，我等真久啊呢。
10: 有影呢，恁足济人拢安尼讲哟。
11: 对啊，食真好呢。
10: 哎，阿迄都咪定定有诶哩啊。
11: 哎呀、啊！啊，你搞咧促销，我唔带就讲哦，咱只顾在咧等着咧促销。哎呀、啊！
10: 促销拢会要进来啦吼。
11: 对咩？
10: 哎，
11: 我买三组，
10: 买
11: 三组有哎。
0: 来来来，这边三组咧，你要看开落去咧，三组咧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10: ，Hello， 你搞你真搞哦，嘿，
11: 我搞的，
10: 嘿，
11: 你卖房间我就进来哦，
10: 有影吼，
11: 啊，我过年有买，我好用的，
10: 有影吼，
11: 啊，搁三，我要买三组嘞，
10: 买三组，我的，
0: 来啦，三组三组吼，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阿姨你好，
12: 你好，我。 潘家。
10: 潘不是啦，潘家粉啦。哦。哎，潘家粉哦，你一早是空白，看两汤匙吃哦。哦。暗时要困，搁个吃一个。哦。啊，你一定要放个冷冻哦。哦。哦，啊，你有听哦？好，啊，你要爱偌济？
12: 我爱大组的嘛。
10: 当然咯。哎，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的，对无吼？哎呀，安尼你无讲啦，无讲，吼，好 ，OK 哦，安尼好啊，你这拢有电话啊，吼 ，OK，OK， 下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爱八啊爱八啊，时间要将近啊，吼，啊，所以这火车嘛塞贵，个分比啊嘛无效呢，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1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12: 讲，
10: 系外公哦，阿黑风大顶盖。来来来，紧卡电话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2: 嗨，你好，杨姐。
10: 喂。哦。嘿。
12: 啊，恁来接骨拢无甲你讲咧旁家话，我想讲可能无会
10: 的
12: 看。
10: 我咧讲，头家讲这咪定定有诶，所以你甲看，即卖有听到啊？你也看，哎，你甲看镇上头家，你看大家拢讲安接骨啊，恁啦，嘿呀，即卖，嘿啦。等到就要紧打电话啦。
9: 大环境不好啦，啊，市况歹市啊。
10: 哦。
9: 嘿啦，你知影市况有当拢了钱，你都你我唔知影咧。
10: 一个胖拢死了了。嘿
9: 啦，
10: 嘿
9: 啦。
10: 哎，所以咱这天然的哦，爱八爱八万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10: Hello。
13: 阿弟。
10: 哎，你好，你好。
13: 恭喜恭喜。
10: 恭喜恭。
13: 今仔你搁开始卖房间粉啊？
10: 有咩？真贵！
13: 一百我多蛋掉啊！
10: 啊，叫你蛋掉啊！
13: 吼！
10: 不要！
13: 先上三组来。
10: 你要三组吼？来来来，吼！今仔电话真侪，咧三组啦吼！嗨，你好！啊，来来来，这样呢吼，卖稳固的卖点咪少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八阿爱八阿不？
14: 喂，
10: 嗨，你好！
14: 你好！
10: 嘿，来哟，安哪里？嘿，潘家粉要爱几组？
14: 要甲你买两组呢？
10: 买两组哟。好来，来这边两组啦吼。啊，时间啊，将要占尾声。啊，我你讲，你即马电话用个卡，用个卡半点钟哦，吼，甲你等半点钟哦，吼。啊，那无就无啊，吼，爱把握今日的机会哦，吼。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10: 嗨，你好。啊来，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好听好听吼。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所以爱来来拍。
15: 台湾公布，别看。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如果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O，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 KO 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 KO 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彦英到 KO 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 KO 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1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访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火地方环、云南天龙、火星山、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0-0999 总共十号并扣自己起来上好也必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跑通拢滴滴口腔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挂紧拍0800-0000-0999便过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便过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在这线上公会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下我来报新闻每一粒风台都有伊的名会较好名7月23号中央气象署发布到上最新的风台消息结果这粒风台叫做无名无好名这是伫咧菲律宾东平平大海顶边热带性低气压伫咧7月23号暗时8点正式增强，成为着今年第12号的轻度风台。因为发展快速，而且非常靠近台湾，国际气象组织还未完成号名的程序进程。气象署就用这个无号名来称呼这粒12号的轻度风台，并在7月23号暗时啊11:30正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并对外说明上最新的影响状况。气象署上新的观测资料，这粒第12号轻度风台，7月23号暗时8点，中心位置伫咧菲律宾鲁宋岛东北东方的海面上，以着每点钟3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西来刷震动，渐渐接近巴士海峡和台湾南边的大海。风台中心气压990度，近中心上界大风速是1秒18公尺，如何达到轻度风台瞬间上界大准风来到每秒25公尺，差不多是10公里的强度。风台要来啊，阿未好名，愈来愈接近台湾咯。7月24号，总算好名叫做轻度风台红霞，红色的霞，彩霞的霞，红霞，预计会过南边的巴士海峡通过。

状况的定金已经收起啊，所以一直无来开工。到尾啊，连这个时间的工班嘛拢走路，无人时间，安尼敢有算是早起？台南一个姓王的包厢，用处处收定金了后，因为欠人工，一直无来施作，无来开工。被检察官按照早起罪起诉，结果台南地法院认定这是民事违约纠纷，判决姓王男子无罪。检察官指出，去年六月份，姓王男子当时申报同一个处主的大楼甲徛家两项工程，处主指控姓王男子伫咧同一年的九月份收因兜工程的定金十万块，收起了后，伊伫无来动工，大楼迄边的工程做盖漏水，处主只好另外找人修理。处主警徽姓王男子提钱无办事，而且至今拢阿未退钱。非常生气来提告，面对着指控，西洋男主讲：“无啦，我无早起啦。迄当阵是先安排工班去做大楼的装潢，伊所找的师傅却突然间来走路。”西洋男主强调：“去年大楼的工程过一大道了后，已经将村的材料拢搬过来厝主徛家这边，准备要开工。”要继续和处主沟通，有和伊讲啦，希望会当完成后续的工程。只是因为临时欠工，加上公司财务的问题，才会去拖着进度，绝对无骗定金的意思。法官心理确认，西洋男主伫咧工班出状况了后，也是继续完成大楼部分的工程。并是钱提过手就撇不记边。法律认为，西洋男主但是一开始就想要敢骗钱，会当伫咧摕到定金了后直接爆跑，卖接电话卖联络就好。但因若继续协调，搁将时间的材料搬到后一个空缺所在，而且同齐时期冒完成其他客户的案件。因为和一般的早期环保同款，法官认定西洋男主收定金的时阵，主观上并无恶意诈骗的意图。法官指出，双方单纯是工程去拖着时间产生的民事债务纠纷，爱用民事来去解决，按刑法早期罪构成要件无符合，因此判。西洋男主无罪。

用电锅会去煮料理，操作简单又安全，也无炒菜油烟，对着身体健康有真大的帮助。婚姻观观众乐平还是中心大力来推广电锅的料理，同时开发真侪种美味可口的菜单，嘛摕到去年婚姻观电锅料理比赛第一名。李菊芬阿嬷就讲，我食素食有兴趣，拄啊好有叫要来比赛，阮礼拜都有来，厝内食袂歹，厝内少年人食过嘛讲真好食，讲安尼煮真方便，真营养。今年继续规划参加比赛，派出两队的选手，分别一条初的甲素食的调子，目前加强训练当中。阿公阿嬷大家真拍拼来训练，希望今年电锅调理比赛再一遍会当摕到好成绩。所谓食材切到幼幼球，煮好啊，老大人嘛较好补，较好食。观众路边也是中心推广电锅料理，开发丰富的食谱菜单，嘛予教室的长辈亲手来煮，食好料的。今年参加比赛食谱是求到办桌业者龙岩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郭可爱教导师负责。伊就讲，用电锅煮出来料理，爱色香味俱全。嘛，都爱好食，搁营养，才当予长辈食到健康，搁快乐。也是中心就讲，电锅料理操作简单，搁安全。推广至今，真侪长辈厝内拢改用电锅来去煮食。希望未来会当有搁较侪长辈用厝内电锅，轻轻松松准备一天的三顿。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沙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防大风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风清咳散，热扫专门科。为做做做来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喉声、嗽声、咙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要被喘气，气泡被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被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咽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情话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舌有效。热热吹打，啉瓜坐茶，腰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扫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路市场口自家药局，药师中正路博爱堂药局，中华路药师药局，新华中山路。顺地西药房，关标武信路，信辉药局，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东边边，耀达药局，仁德中山路564号，济德西药房，北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89。台中有一个56岁、岁数的查甫人，名下有一台机车，停伫咧厝内。无你骑，已经真侪档啊，嘛已经害去啊。但伊无去报废，依法被催缴公道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这所查甫人长期无去要紧交钱通知，一直到最近发布部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来执行交通专案大执法，直接将伊拼下。银行口座内底存款甲扣押，伊发现无多点钱啊，才知影讲大事严重啊。存款被扣押，岁数男子正无来得讲，伊头一摆车牌伫咧十多年前判见，车辆也已经歹去啊，无多骑上路。台中分署书记官了解到原因以后，主动介入辅导，说明相关的法规。并协助岁数男子准备相关的文件，顺利透过跨机关合作的专案，完成着拆解报废的程序。甘里所审核通过，唔那全部编读所欠的费用，嘛撤回执行案件。台中分署就讲，真侪民众当作旧车无开，车牌判件，就无需要去交钱，结果。因为一直累积欠费，从以上执行，分署特别和监理所跨机关合作，主动清查符合老旧机车拆解报废专案的案件。行政官伫咧查扣进程，拢会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给付人来辅导提出申请，免除无必要的欠缴负担，发生双赢局面。台中分署特别提醒，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0条第3项的规定，若是机车符合2002年以前出厂，而且未2008年8月1日以后无道路的违规，无道强制险、强制险以及无排气检验记录等等的条件，会当办理拆解报废。经过监理所核准，就免过来交所欠的公道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民众收到行政执行署的通知，千万唔通唔管理哦，要马上了解是啥物款的状况，较袂造成个人的财产向扣押。

同一款白饭，为什么有人吃下去一包进去鸡巴里底，有人吃下去就变成血糖升高、脂肪堆积？医师萧雪健来说明，淀粉最后都会被分解做葡萄糖，真侪人感觉葡萄糖会变成脂肪，但实际上糖进入身体了后，堆积起的所在就是咱的鸡巴甲肝脏。鸡巴我都将淀粉葡萄糖流掉的关键有可能就是鸡巴这间仓库无够大间，还是鸡巴有几多数的阻抗。咱身躯顶这个鸡巴除了会当出力，和咱来振动、提物件、走路、做动作，也当将咱吃落去的淀粉甲糖甲钳起来，变成肝糖。需要时阵再搁摕出来使用。鸡巴嘛是内分泌器官之一，会分泌真侪种的荷尔蒙。鸡巴内底边的肝糖，咱会当甲看做是咱寄伫银行的活期存款，随时要领都会当拿出来用。身体卖优先提来用。脂肪是寄定期的，欠了入去，但是要领出来有较麻烦，爱一关过一关，所以身体一摕到糖，就会先甲寄伫活期的存款内底。活期存款一旦欠偌济，就爱看咱鸡巴数量来决定，大约500至2000大卡左右。鸡巴大卡济人，仓库较大间，一碗饭吃落去，轻轻松松欠起来。啊，若鸡巴较少的人，仓库较细间，唔免偌济，就甜啊欠袂落去啊。加出来糖无所在去，只可当去寄定期的，变成身躯顶的脂肪。当咱运动收缩肌肉的时阵，伊会分泌真侪种的肌肉荷尔蒙，其中上界重要的叫做原骨素。这种荷尔蒙会当直接透过血脑脏壁，将运动的好处传送给大脑知影。经过研究发现，这个原骨素会当提高咱的记忆甲认知功能。对着有风湿地症非常有帮助，所以医生专家才会叫大家拢爱定定运动。真侪人会想讲，如果我吃着淀粉会变大颗，归去迄淀粉类的拢卖吃就好啊嘛。但医师建议比较较好的做法，就是永远低碳，也就是讲永远卖吃淀粉的。这是低碳制，和吃淀粉的日子会当轮流出现。比如讲，今仔日卖吃碳水化合物，但是隔天一定爱吃。吃淀粉的基卡就是，把糖慢慢进入咱的肌肉，咱会当安尼做。吃物件先吃蛋白质，研究发现将蛋白质放伫淀粉进行代谢。咱的身体会分泌一种

糖、蜜、素的葡萄棒，那就是即马市面上加四家专门咧做散的这种瘦瘦针内底主要成分。食饭只要换一个前后的排列，就会当帮助身体分泌一寡会予咱变瘦的关调。意思就讲，你家己减少脂肪的时阵，嘛会伫咧食饭之前先食一份，就不是个两白粉。那迄种一摆感觉就亲像做这个瘦瘦针，而且唔免惊讲会去减掉脂肪。过来就是每一顿要补充十公克的膳食纤维。根据发现，十公克的膳食纤维会当稳定咱食饭饱了后血糖大约三分之一左右。卫生福利部建议台湾人每天都要吃20至35公克的膳食纤维，但平均来讲，每天大家都吃不够一半。一粒拳头布大小青菜膳食纤维大概只有3公克。那三顿拢食外口，常常食便当的人，菜真歹食得有够，所以食不够会当搭配一挂膳食纤维粉，这嘛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过来就是精致淀粉，选择咧运动的前后代食较好，不管是运动前、运动后。精致好吸收的淀粉对咱身体影响拢会少真济，因为糖拄起来对比拄食运动过肌肉，一粒就抢走，未赴来变成脂肪堆积。意思就讲，运动之前来食白饭，不一定就比食番薯较无好。平常时啊，若是要啉一粒珍珠奶茶，还是食一粒鸡蛋糕，不如将这物件。留伫咧运动的前后来食，安尼当食到真安心，会当好好享受，身体较无负担。同款是一碗白饭，未加血糖，差伫有运动无？食饭饱有去行行咧无？还是运动完了后再来食？用鸡肉来吸收伤过济血糖。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别看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下，不然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拜拜，七龙桥友，暖暖当海花。

0: 进广告。
1: 大哥，我这六家啦，我伫东台这管理板娘丸的这吼，这四五罐啦。
2: 改善什么吗？
1: 有哦，放尿吼，较袂搞尿，啊个较头啊较好。
2: 较袂搞尿啦吼，
1: 啊个咱放尿吼，跟些我泡啊拢无去。
2: 哦，放尿
1: 啊，较袂臭尿险。
2: 也有较清啊，阿妈较袂有臭脚香啊。哦，你真真来甲你恭喜。
1: 啊，个别感冒拢机会足少啊。
2: 哦，别感冒机会足少的啦，吼。
1: 然后需要这来，爱买半两碗来吃。
2: 安尼吼。
1: 那袂歹，哦，我食四五罐的，阮家六家当台的，好啦，加油。
2: 好，大姐，谢谢你哦。
1: 哦，希望你的生意兴旺啊。
2: 谢谢，谢谢。
0: 谢秋春红花桥半两罐，讲教育问题改善啦。放尿嘛，加做清，较袂有遐济泡。周春红、花条、斑龙丸，长期来个食，嘛拢较袂感冒。那咱家己药剂不好，赶紧买花条、斑龙丸来食，专门家己顾药剂。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条、斑龙丸。放尿白露好食济，会讲配，比较歹片臭尿咸。加这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胶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加几罐啊，才会好。镜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球一面起来放骨了变球。有会放掉吃细胞，较办放一点点啊。要办放无，唔办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子。一步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查甫人得补上肥大，我建议你食花桥。斑中丸配合大通加速，腰酸丸痛风挂水水症，花桥斑中丸只要你腰子摆设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袂痛风。腰子摆设好，挂水水气就会摆设掉。老大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斑中丸。检查来甲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跟着花桥斑龙丸，尤其较细粒皮，那无甲冻破掉，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点着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尤其咸。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尤其较细粒皮，尿酸高，加骨拢降袂来，加汗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汗油脂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这款花桥斑龙丸这么好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来这里反弹，后悔拢无路用。
3: 妈，你搞只罐的斑龙丸好
0: 啊？你叫一罐斑龙丸。
3: 好啊，
0: 咱大姐，你食了有差无？
3: 有啦，因为迄个差哦，食无食的话，做拢脚头无力，还有尿软下啦，软下成肥下，你知道？啊，肥肥可能长下安尼，啊，今嘛就变讲起来食尿下。
0: 原本脚头无力，爱行行的怎稳落，规人蹲伫涂骹。
3: 脚怎软下安尼？
0: 脚怎软下安尼啦吼？
3: 软下，软下啊，成肥下啊，啊肥嘞。
0: 在多少年呢？
3: 你
0: 当作
3: 那
0: 身体又骨
3: 听
0: 起来
3: 对。
0: 有
3: 滴食
0: 斑龙丸，脚头较有力吼。
3: 哎呀，
0: 啊，较有力，较好行路啦吼，较袂安尼行行来稳落吼。
3: 哎，好，
0: 恭喜恭喜。
3: 哎，谢谢啦，好啊。
0: 好，大姐。
3: 后来食了，打到我家里买只买
0: 少食。安
3: 尼食偌久啊？嗯，可能食三四十外罐有
0: 哦。哦，食四十外罐啦，爱食久啊啦。
3: 系啊，都食食
0: 久
3: 啊
0: 嘛。食久就单咯。
3: 你讲都食久啊，但无爱搁甲食，甲情况嘛咧，啊，结果袂成个啊。
0: 咱人会退化老化，啊，拢爱甲对咧啦。
3: 无啦，我老啊啦，讲真个啦。
0: 没啦，啊，几岁啊？
3: 四十
0: 挂。四十挂啦吼。
2: 没啦，嘛是爱过啊。
3: 对啊。
2: 骨头继续过咧，咱只我都家己安尼行路啊。嘿
3: 啦，
2: 阿
3: 姨，你讲，我咧一个家嘛吼，阿行不起来，我不坐脚，阿都我爱卡头，爱卡头，脚起来起。
2: 有食板娘丸，老腿干嘛背开起来吼？有食板娘丸的孙拢好好啦吼。
3: 系啊，阿都卡头，
2: 一个干嘛拢背起来啦吼？
3: 我只啊，我背起起呀。
2: 系啦，迄拢唔通动啦，拢爱对咧啦吼。较早脚头无力，行行咧全温热，即下花桥板娘馆，即马脚头加做有力，长期伫咧食，骨头够强，身体够强，花桥板娘馆特别加强骨筋骨，包括脆腰啊，筋骨变正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皮皮薄薄，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歹腰关歹顺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正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救筋，花桥板中丸，家己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度提调定，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头歹，筋度板硬，甲救筋来食都有效。食食白暗，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活动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耳朵诶。老大人都系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度会调定。花桥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
准时飘飘的心情。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待会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电台。
1: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个四界转贴盗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之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前林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咱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环、云南、天龙、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庄正凯好派地温。

现场电话0800-0999-0899，总共十号，研究家记起来，上好也得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得到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挂三片，爱情冰秋春红，秋条的秋，秋公的秋，无秋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讲故事，现代生活比以前好真多，嘛加足方便嘞，边境上边嘛都有延长，这拢爱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社会进步。阿托贝啊，八十多岁啊，身体高了真强，伊个头毛也个乌心心毛，目睭金，耳康平，讲话响亮，走路有精神。阿托贝啊，是庄内上届坐会头人，就算八十多岁，也会进产做家大事。但阿托贝啊，是一个急性个人，讲话紧。做代志、做事、动作更加美丽。阿托比亚就讲，作为一个查甫人，就要有男子汉的款。讲过办事，未当婆婆妈妈，未当拖沙。但阿托比亚，但是叫伊做较幼劳的工课，亲像爬虫啊、洗豆啊、满身水，伊就无法度，因为伊急性啊。但是要有耐心的慢慢做的，伊拢无办法。阿托比亚有四个后生，一个查甫囝，后生分别叫做自立、自强、自尊甲自敬。伊个查甫囝叫做彩霞，这名拢是学校老师配伊号个。大后生自立是做土水个，四个包正济政府个工程。阿那弟弟自强。教伊读册，考掉医生了后，再来装卡开诊所，服务在地真济老大人。第三个叫做自尊，做职业军人，伫咧部队表现了真好，会用开车、修理车、使怪手。后来，互人调转来装卡附近的基地。啊，那这个细汉后生自强，伊个个性和阿托比亚同款。做什么代志都是一个积极，而且讲话是滴滴滴，想要讲啥就讲啥，讲出来话拢会马上去做。朱敬对大兄最公平，因为伊个急性，常常甲大兄惹真济麻烦。
菜卡煮世界，就对阿母好尖酸，功夫真好。将来真侪人拢来找伊做啥？阿托贝啊，看到这后生查某囝，大家拢有一块功夫，真欢喜。将来人那是学到伊教教囡仔，伊拢笑本本讲无啦，这无生。迄囡仔应该是上进啦，家己在拍拼。大家那是有需要斗三工的，给我叫，给我来帮忙。那是参详帮助我家己同款啦。听大家咧讲对不？正在当前，大汉后生自立也未满一岁，一直当阿托贝啊破病正严重。但当年环境不好，无钱读好看医生，最后是将来大家时代做会出钱，予伊治病。一直到即马，阿托贝啊对着迄件代志记条条，正感谢当年出钱甲救的人。短后生自立去到外地做工程起厝，阿托贝亚就讲：“你要出去起厝，我去，上细汉的租金嘛去。”短后生就讲：“爸，你误会啊呢，你伫厝休困就好啦，和租金甲我来就好啦，你唔通阁做甲遮尼忝啦。”阿托贝亚就讲：“哎呦，你叫我伫厝休困，阿想要来趁钱啦，我对你来。”你看我卡手要真用，要有困难，绝对袂甲你拖累掉的啦。段后生就讲：“阿爸，你若欠钱开，你看我这，我逐个月固定汇入去你的口座内底。”阿托贝亚讲：“哎呦，我都是伫厝想过瘾，无聊啊。”后生佫讲：“迄土水工拢是粗重的。”无物件足重的呢，就算你身体要吃用，啊，唔过你八十多岁啊，做这款的工课，久卖袂堪你啊！阿爸，你卖去啦！阿托贝啊，看后生不好气，是安尼气家面红光光，开始大声骂后生，而且还走去也逼打出来，要来打后生。后生看到怎赶紧的哦，爬起脚拢走过去，要甲规整的人。大家拢走出来看，后来是大汉新妇出来讲，才同意带爸爸甲小弟做回去做工程。迄个时阵，工地有一名女工，做工无认真，常常偷偷走去休困，阿托贝啊看袂落去，就讲恁几个，安尼那是咧做工课咧。根本就是来这铁佗嘛，坐边去，坐边去，出来工课我来做就好。就安尼，阿托贝啊，做甲足欢喜的。助理的太太笑讲，看阮阿爸，我伫遐厉害咧。阿托贝啊讲，你卖管啦，我都看到人做了班，我都会做着急。我呢，唔只是做工的模样，恁大家拢爱学。暗时啊，助理的太太。讲起着今仔日伫咧工地发生个代志，段后生正正经就讲：“伊是阮阿爸呢，啊无是要安怎？伊想要创啥，就互伊去做，人安全，卖出代志就好啦。”这是你弟娃已经识啊，阿托贝啊，娶四个后生，四个新妇，一个查某囝，甲一个囝仔，大家做伙倒来挂弟娃。阿托贝亚一个人徛伫咧残画笔指挥，几乎残拢嘛伊个声。查某囝采下笑讲：“恁大家看，阮兜最是我俩老家咧，阮阿爸身体正勇，声音正响。”阿托贝亚骂查某囝讲：“紧做你个工课啦，遐搞位是要创啥？”后来真滴个人讲起着这件代志，阿托贝亚就讲。无来，囡仔拢要细汉，做事也无甲话吼，做了袂紧，做了袂好啦。啊，我的个性大咧，讲话拢较大声。今年春天，经过全面的选举，第二后生做医生的自强当选全面代表。阿托贝啊，第时间甲叫过来，叫过来身躯边甲讲，自强啊，大家选你做代表。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
你都爱好好做，一心一意为大家做代志，爱赢到一个好名声，知无？后生时咧笑笑点头讲：“知啦，知啦。”阿土伯也佫讲：“你今年年岁嘛不小啊，你做代表，那是甲乌白来吼，我同款。”三阿杰咧照拍，后生自强笑笑，爱头行路登去诊所。阿土伯啊，看到后生离开的背影，嘴内就念讲：“后生佫较侪岁。”嘛是怪囡仔，后生若做唔对代志，做阿爸共款爱管，无管袂使。这是做阿爸的责任甲义务。阿托贝的观点，就是做阿爹的，一世人拢爱为囡仔来操烦，这才是一个合格老爸。今年春天，阿托贝的老婆离开世间，阿托贝啊。个人变一个款，上心家连食饭、穿衫都出问题。非常四个后生、四个新妇、一个查甫囝、甲一个囝婿，拢叫过来做开开家庭会议。阿托贝啊，坐伫咧遐，连目屎都讲：“恁妈妈先我离开，以后我的生活要安怎过？”四个后生。我会去轮流带，一个带一个会，为大汉的开始。我平常时开销所费，四个后生平均提我，一个人一个月5000块。每车一号寄入去我的口座内底，啊，那我的衫、鞋啊、袜啊，都予彩霞替我买。我的衫那是垃圾，嘛是彩霞帮我洗。因拢是彩霞大兄。因干那这个小妹，什么代志都爱看留意一挂。对着阿托贝的安排，大家都有同意。你相信我，阿托贝啊更加勤快。不管伫咧，都阿一个后生因兜，哦，规工拢做无闲，无闲时停，将后生厝内变甲清气溜溜，过去帮新妇买菜。阿新妇乃无闲，过到厨房。平常时啊，彩霞佮会替伊买衫、洗衫、买爸爸爱食的物件。如今将近90岁，阿托贝啊，继续过着使人心生幸福的生活。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吴英英，我有一段情。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要学金，要看下边，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1: 大儿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有三种药产品要给你做鉴定。
0: 啊，有改善什么？
1: 一种大通加速，迄个食食的吼，放尿吼，会较清，啊，搁迄个食酒吼。有些一碗啊，金沙鸡啊，今嘛拢消了啊，一碗二酒盘拢消了啊。
0: 酒盘一碗有消去，这大通加速
1: 好。有一碗男的安尼话，算讲的唔系生二碗啦，啊，就忽然间继续甲你妈伊就消了啊，食迄袂歹食，
0: 恭喜恭喜。
1: 啊，啊你那迄个啊，食好，他骨食只卡，食骨也起啊，我拢暗时拢听你个节目呢。哟，八点到十点，大家都听啦。阿姐节目做了袂歹，
0: 阿姐，你拄只讲即个放药较轻的，迄花桥班两元的效果哦，哈。
1: 哎，阿卡古啦，卡用啦。
0: 卡古卡用，卡头卡有力啦吼。花桥班两元。
1: 哎，阿哥，过目睭的迄种金木地黄丸，哎，我来食几啊罐，啊，到百了的，食食
0: 目睭啊，
1: 本来我四万毛啦。啊！我爸去手术，去运动，手术了转来，过一阵段开始消化咧模糊。啊，即卖我拢又甲药房买，啊，继续食恁的产品，食了袂歹。啊，大家
0: 继续来。啊，目睭部位有差无？目睭部位有差无？
1: 有差。
0: 有差啦吼。
1: 哎。
0: 好，有差，继续食一阵嘛吼。
1: 嗯，你睇下第一做健健康，大家拢买来食大通加速，含伊个半圆丸，含伊个。
0: 明目地黄丸，
1: 我目睭诶拢真好。明目地黄丸，
0: 好，大姐，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多谢你，好，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食花椒板娘丸，放椒较白，臭椒香，白较清。食大通加速讲手有一丸，怎一个消气？白酒正补，食花椒冰薄地黄丸，讲豆豆白酒有较清。酒准红，花椒。冰雹地方环老白球驾坑驾风看物件灰灰目睭丰富目睭大涉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到酒准风花桥冰雹地方环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 N-Fun 啊各种目睭病金马来吃酒准红花桥冰雹地黄丸以上广告

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9继续安排七档台湾科技店

日本有一个44岁查甫人，一年收入达到1300万块的支票，差不多台票255万。因为正细汉的时阵，爸爸破病归翁，造成因家家境困难。伊相信讲，会当保护家己的只有金钱。为20多岁开始，伊每个月都会固定欠钱兼投资，加上进前继承的遗产，伊的资产伫咧44岁时阵，总算超过1亿的日票，大约新台票1964万块。但有一天意外发生啊，让伊重新来思考，我一直欠钱有啥意义？日本媒体报道，查甫人为着要欠钱增加财富，牺牲社交生活，假一时啊优先处理工课，拒绝朋友吃饭的邀请。连30多岁交往真久的女朋友，已经来到嫁娶的程度，也因为想要专心工作来选择分手。父母都已经归乡了后，伊含住伫咧外县市的大姐，一年只有联络一遍。就算安尼，伊嘛未感觉寂寞，甚至认为讲，即卖状况自由自在，无比关系来束缚，是伊上介好的生活。就算资产达到1亿的支票，伊一天暗时啊，查甫人一个人要拍开壁炉庆祝，提起手机啊，想要和别人分享快乐，刷找无真好会当联络的人，最后只好点点啊将手机啊收起来。大约一个月后，一个半暝，巴肚是痛甲精神，而且毋是普通的痛，痛到变青瓜。伊赶紧的起来网络上问讲，即马这个状况爱安怎？网络上大拢甲讲，爱赶紧去看医生，但伊唔敢叫救护车。原因是如果无遐尼严重，叫救护车会感觉真见效。何况去用送到病院了后，也不知道要通知谁。十多人决定忍耐到天光，才在这愈来愈痛的状况之下，坐计程车去到病院。医师检查过后，要求他按马上带伊治疗。医护人员问到紧急联络人是谁的时阵，伊完全讲不出来。虽然有写下大姐的电话，虽然对方的住址和工作地点都不在遐，也因为安尼，伊想讲，就算资产达到1亿的支票，又阁安怎？真正需要有人帮忙的时阵，却找袂到真好会当求助的人，开始怀疑家己进前到底拢伫创啥。根据日本的调查，有高达5.7%的受访者讲，无会当挖苦、会当参详的对象，就算日常生活看起来。

来真正常，但一杯含意瓜定定，互因表现出高低无关的现象。后来出院了后，伊开始主动单独大坐，开始含公司内底信任的同事建立紧急联络方式，并主动联络过去学生的时阵的朋友，恢复每个月一遍大家小酒来吃饭。虽然无钱是万万不能，但钱嘛不是万能的。除了钱，还有啥物？就是咱的身体健康第一要紧，顾身体才是伫咧顾家会哦。

林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接下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继续安排，杨泽爱着播音馆。

0: 进广告。
1: 喂，你好，嘉禾哈。
0: 嘿，你好。
1: 啊，我做做一个见证诶，我今食高档，我毋捌。
0: 食咱多一项。
1: 做见证，我食了几多项哦。
0: 五花条。
1: 有关啊，食啊，就到即个驾驾所、保险班，哦，啊个大中一盒嘛拢有食。
0: 花条班用完了，改善虾米？
1: 改善我以后像我食高档，我毋捌断呢。
0: 这段时间不感冒不？
1: 唔
0: 得啦，唔得感冒啦吼。
1: 系啦，
0: 我叫翻你话。
1: 你感感未起来啦？
0: 你感感未起来啦吼？
1: 系啊，啊，就最近即我感觉就有好无歹，我就拢继续叫我唔得动啦。
0: 脚头脚有力无？
1: 有啦，
0: 有啦吼。
1: 诶，
0: 继续好行路的吼。
1: 哟哟，你像我着驾驶吼，我嘛唔得动咧，我若代志我着去食两顿，食三包。一包嘛不接，啊那平常时拢是一包啊。
0: 驾驶改善啥物无？迄当阵？
1: 驾驶我做拢食保养的。
0: 你食保养的啦吼，安尼你这上解巧呢？我都好好的时阵就知影讲爱食保养的。
1: 有啦有啦。
0: 啊，你讲保险单
1: 吼？我迄阵啊有食针吼，啊直接即摆放弃，啊放弃我即摆迄日啊吼，阿妈本金多安尼感觉怪怪，我就去到买来食，食食就够好食啊。
0: 大通一号。阿妈关金丹会生食歹法，介好用。天龙保险单够改善啥物？
1: 天龙保险单哦，改我上济，我已经四十单的头壳疼吼。
0: 四十单的头壳疼。
1: 四十单哦。
0: 有食好起哦。
1: 哎呀，食到拢好起啊！
0: 恭喜恭喜，头壳疼的食云南天龙保险单，介好用。
1: 啊，佮即个痰啊，咱讲呢，气痰我较早是拢食迄中医的药啊吼，安尼调，医生看调袂好呢。
0: 一心化掉
1: 就好。但是保险单食食的吼，我拢改善啊，所以我拢继续食。我逐顿逐日冇食，安尼就对个啦。恁的产品逐日都。
0: 咱这款云南天龙保险单的化痰单。
1: 哎呀哎呀！
0: 今年几岁啊？
1: 哦，我这八十啊呢。
0: 这八十啊啦吼，身体够用就足欢喜的啊。
1: 哦系哦。嗯。啊，普通人啊，家己顾啊。
0: 安尼吼。
1: 对。
0: 多谢你哦吼。
1: 好啊。
0: 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根据吃花甲反应丸，功能较袂感冒，脚头加正向，继续好行路。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头壳疼好去，定定这个有一个痰嘛化掉去。包吃大通一盒，讲阿妈关紧眼，会生正快活，嘛吃好去哦。各位你若受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盒来吃。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吃的血管有弹性，我们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给我倒小宝阿妈滚金安会生阿妈滚吃歹法，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若有较快活才开站，吃好好给你阿妈滚金安吃歹法，中好的前调赶紧家己就好。大高酸管、三酸甘油脂、上血管、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的疤，大通一盒，吃两三克啊，血道清清清就白疤。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全会疤，赶紧家治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济中风。有只大通一盒。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无奈清血油、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路行袂过，吃大通一口才袂疤。中风过，无奈紧吃。要求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更加顶，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膨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几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更加顶。今日中风，脑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打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打未通，就带一卡一手。打过船，关注者就是会加多， 三生甘油子关注者就是会有家当，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警察这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碟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起过都无危险性，一起真五块尔，唔通这个钱开人工开大条的才伫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丁，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合理，拍通血道。心脏一大，定定爱疼，迄真侪拢血伤过多，血油伤重，心血管另外较细条起后，上好去做心导管增肌压。心脏一大，定定爱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三顿，拢爱对对食。较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吃正好。老大人有诶袂惊，我做运动，大通一盒爱对你食。食饭后配杯茶吧，食饱大通一盒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盒较袂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无弹性诶，我那较会有食大通一盒，特别乌青金血。目睭出血，目睭是人讲讲，天后止血啊！食大通一盒，食你目睭去打，血更有弹性，连工则袂阁出血。大通一盒清血油、通血道、冷断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丁，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打好配的。大通一盒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给你泡通一通，较大块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键按一生吃歹法，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的吧，你吃紧紧啊！指定要办瓜，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千五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伴随我古井。

安全部接报，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销售、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高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号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
6: 每一个大件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然后要互阮给甲咱寄产品的朋友呢，啊，咱的现场的电话你甲伊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这个听众朋友叫做黄生，黄太太，不好意思，黄太太在咱的彰化市红星药局来购买天宝果南丸大罐的，啊，甲天宝清医明目丸。伊吼点播一首歌，啊，这首歌吼真心实，是安那讲呢？因为伊来这边的歌名吼，拄啊牵涉着三首歌啦。伊点的来这边的歌叫做《感觉情侣》啦，哦，《感觉情侣》。那么来这边甲感觉有关系，包含着感觉龙珠类、探觉情缘、探君情侣。就是无感觉情侣啦，哦，所以这个我甲看伊这个感觉情侣这条歌甲道的吼，应该啦吼，是探觉情缘啦，哦，那么这个探觉情缘，探觉情缘，黄太太，我若要到，哦，我若要到。啊，咱就迄个就照这条歌呢来播。啊，我若要无到，我若无要到，啊，你看是迄条倒一条歌，你较卡电话来改歌啦吼。这探觉情缘这条歌是主有将我滚来感觉来。

0: 好，吴太太，如果你若要听的这条歌是这首，那安尼你就免打电话来改歌。啊，你若是唔是要听这首，你会感觉情泪啊，探君情泪有啦，啊，探觉情缘啦，感觉龙珠泪啦，啊，你咧道道南南的，我都唔拿去得一条。所以那是我讲的那条，你就免去打电话来改歌，我直接给你播这条啊。啊，如果那是迄个八条歌，麻烦你打电话来跟我讲一下呢，哈。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改记起来，用纸写的。足侪听众朋友拢跟我讲哦，文杰，你咧念迄个，迄个念。电话念伤紧，啊！我心内想讲，逐天拢咧念的物件，那照你讲，你若用笔来写，准哦，你一天写一字，两礼拜嘛写完啦，哦。啊，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有啥物机关的电话，你就抓起来。话比如讲，我唔捌你啊，唔捌你，这两三十块是要到账，应该捌吧？应该会晓吧？哦，啊，阮公司的电话也无复杂啊啦，得二甲五，啊那无得空啊，安尼啊，那唔是二，啊那无五了五，啊无得空安尼尔，也无复杂啦，三种数字尔，那唔是二，啊那无得五，啊那无得空啊，吼，啊所以哦，听众朋友，你若是有要抄我的电话，我那咧拨的时阵，你得爱用笔写。爱牙笔起来写，你问我念啊用背用记的，你记不掉了，你记不掉了。我伫天宝公司做三十几年，我的电话都不一定记得掉了，还去看头前的号码呢啊！我那个东西都多大底下，好难看的呀、啊！我、哦、你想啊，你阿在打听呢，那我都用记记得掉，所以用笔甲纸写起来，老嘞，啊你家己抄，真侪听众朋友拢讲。你若要寄产品的时候，迅速把你公司的电话给他抄一下，爱、啊、就是等于完全都唔捌字的开始写的嘛。那这两三十块是袂够，哦，这两三十块是袂够空。那知影，迄无几号啊？你应该写就知影。来，阮只台南的电话啦吼，住伫台南市的朋友，你免去加空六，唔免。咱的电话你家记起来，二五二五空空，我你那写了有较慢，你又再加个听一届，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啊，头前爱加一个空六，卡手机啊嘛，先加一个空六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问你。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咧讲话，你有听到？
1: 啊，他也不声呢。
0: 你的电话无声吧？我有咧讲呢，你搞咧听？
1: 哈、啊。
0: 搞声。
1: 我听无咧。
0: 好、哦、啊，你听无？你可能耳孔重的款吧？你搞重听？喂。这个阿姐啊，耳康可能当听的款呐，吼。好来，听歌哈，安排首歌曲做《单军情泪》啊。《单军情泪》这个金花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青衣兵务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的听众朋友，另外个听起来。喂，你好。
1: 喂。
0: 嘿嘿。
1: 你啊，敢是文杰来？
0: 哎，我文杰对，是。
1: 你讲较大声无？
0: 嘿，我讲足大声，你的耳孔的问题啦。你如果，你我靠，我耳孔啦。这较细
1: 个声
0: 咧。对啦，你耳孔靠我，靠我电话筒啊，靠我耳孔嘿。喂。
1: 哈。
0: 嘿，你讲话啊？你讲啊？
1: 靠，很细声哦。
0: 你的本身你的耳孔的问题啦，不是大声细声的问题啦。
1: 我来买一罐迄落啦。
0: 嘿，啥？
1: 你问过来呀、
0: 啊？哟，你要做什么名啊？
1: 我来那个，我家，我家平 屏东加东啦，我来买一罐那过脑丸啦。
0: 嘿，大罐的哈。
1: 我叫做金鱼啊啦。
0: 金鱼啊，好呵。啊，你要大罐的哈，过脑丸大罐的哈。
1: 大啊。
0: 过脑丸大罐的哈，大罐的三千五的。
1: 啊，过脑丸敢是大罐的呢？
0: 要大罐的好，安尼好哈啊，三千五啊，三千五。三千五啦、啊，好、哦，好啦，三千五啦，
1: 哦，
0: 好，安尼好啊，系啦，而且啊，这啊，银行啊，当啊，我多，来听歌啊，单军情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那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我的电话你要压笔起来写，未使用背，背你背未掉，爱压笔起来写哈。二五空空二五空空啊，一个姓张的在新桥都卖在路口去弄，就是在轿车家里弄东西，真可怜哈。这个少年啊，桥都卖徛在内线道了，所以我想那样讲吼，迄车爱分道。爱的是无要分道，我就无法度吼。喂，你好。
1: 喂，
0: 文杰啊。是我文杰嘿。
1: 我家庭小辉啊。
0: 哎，小辉啊，你好。
1: 叫关那个过目睭的。
0: 目睭的一关。
1: 哎，对。
0: 哦好，家庭小辉啊啦吼。
1: 呀呀呀！
0: 啊，你手机电话吗？
1: 哎，对对对。
0: 哦好啊。
1: 我关那个。
0: 好安尼吼，好，多谢你哈。
1: 啊，我即摆拢保养诶啦。
0: 哦好，食保养诶，就是表示食好起啊啦。
1: 哎呀，别别别。
0: 好，多谢你哈，谢谢谢谢，好，再见。这个姓张诶，大生吼爱翘多摆，啊有一台头前诶轿车伫路口要回转，啊这个路口要回转诶，这台轿车伊是挡伫遐，准备要回转。二十岁姓张的这个大生，因为直行徛足紧，啊，而且佮徛伫内线道内底，吼、哦，啊，为人的后边，为轿车后边人讲，哈、啊，砰一个，当场这个少年啊，很浪死啊。那么在浪死的过程中，吼、哦，这件事件，其中，跳倒摆弄到轿车，这两个人当事者。当然留在现场没问题，但是就在这个时阵的这个时间，有一台拖拉机为那个所在经过，好心停下来看看，一直经过哦，停下来看看，结果有一个停下来的时阵啊，看到这个少年的东西啊，你相信代志跟也没关系，所以他就离开了，听到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奉献呐，因为伊奉献，车停了来，阿廖了来看看，佮离开，去予警察当作伊有那佮这件车的有牵连呢，所以单佮这个拖拉机的司机佮当作伊挑事夺走，好朋友。这件案件，警察叫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做笔录的时阵，拖拉机的司机讲：“你唔咧看到鬼，想到伊安尼啊？因两个发生车的时候，我都还未到地啊。因发生车的这个少年仔弄死底下的时阵，我来到位看到发生车的，我调往停来看咩有当有上河会当倒沙岗咩？叫我看伊少年仔的弄死啊！当然我车过来走啊，到我有啥物地带？”警察讲哦，你安遐经过，甲你无地带，为什么你会停车落来？警察讲的哦，注意听啊。警察讲，你发生车的东西，如果呐甲你无关系，你为什么会停车落来？好来，这句话足，这句话内底含义足济啦。所以，这句话就是咧提醒人家好朋友，卖奉献。卖天顶啊！什么叫做天顶？什么叫做奉献？在我阿人要发生什么大事啊？你去啊探看麦啊，去啊看麦啊之类。家你都无地带，啊你都停得来，啊来看麦啊。啊警察才怀疑讲，这件事件家你有哪有关系？啊同我家你，家你做笔录做错，同我家你以上发班，哼，就可怜了。检察官。有个些拖拉机的司机起诉呢，检察官哦，一连调查都无调查， 照道理讲，正常来讲，调查权是伫检察官的手来哦，判决权才是伫个法官的手来哦。你也看咱台湾的检察官外两公，伊拢无调查哦，拢无，就甲这个拖拉机的司机起诉，这个拖拉机的司机用起诉了，讲真正有够衰，从今以后，伊绝对无爱听定啊。贴金的时候十插啦，人咧发生车的，啊你停来看咪拢啊，上瘾呢。结果，既然车的发生的时阵，拖拉机又伫现场，警方甲伊移送检察官单甲起诉，法官一个到底调阅电商的监视器，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讲，即台头拖拉机发生车的时阵，伊都还袂到位啊。啊，单甲判无罪，注意听哦。为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去予警察叫伊做笔录，搁去到地检署来做笔录，搁再去用起诉，搁来到法院的所在去用判无罪，啊，咧来来回回走五六抓，就干那为着伊这个，为着伊这个奉献，为着伊这个天顶，安尼呢？安尼相应啊？啊！伊来谈一个，结果叫人起诉，啊！唔好个，再法院个判无罪，一审来个判有罪，来个上诉二审呢？就算上诉到最后你判无罪，你个看你法院来走几抓？所以好朋友，伫这个社会吼，卖假咬啦，家你无地带，发生车的损人，因两个人就家己去处理啊。你无关系，你要闪到边啊！尤其人来发生车的时阵，你若按遐经过，看头前有代志，卖开瓦去，开到边啊闪过，安尼跟你无关系。那如果今仔日这件代志，向判有罪，看你的偌衰了，你也想看卖啊？看你偌悲哀的啊！为着迄、那个，为着迄个看到人发生车的，啊，一段去甲伊谈。阿尼啊，开车要回转，去予人桥都来弄掉这台车，因为后边桥都来人弄掉，迄个是专精嘛，钢卡是专精，就是讲你的车停里啊，桥都来甲你弄掉，钢卡是专精，所以桥都来迄人是专精，甲开车迄人无关系。啊，迄、那个拖拉机的司机，甲人家看老脸了，阿尼个谈一个有代志。所以哦，蛮计较哈。人家那人安那样，不管人安那样，家己拢无地带。到我前界发生车，到我前界看到路人有一个人啊，跋倒倒伫遐，这件事件拢一模一样啊，意思拢同款啊。有一界，我伫路人咧开车，看到头前有一个人翘倒来跋倒倒伫遐，我车停远远哦。今伊去用搞掉，我车停伫后边，啊，替伊敲电话，伊恐报警。我哦，这件代志，我本人发生的真人实事的，我永远都会给你去无啦，所以我从今以后我就无爱去计较啊。你认为你家己做热心，你家己做好意，结果无代无志，你也会伤心啊。我伫现场。动了，今日这人用搞掉，我车停远哦，伫遐拍四灯。警察见面来搞掉，第一句就问我：“你该弄掉呢？”我讲警察讲：“你倒一粒目睭看到我的车有受损，你甲我看者。”我警察讲哦，我讲我看到一个人倒伫遐，啊，今日危险用搞掉，我停车停伫遐甲动呢，今日用搞掉，我伫后边拍四回。我甲打电话好意甲咱报警，哼，迄个警察哦，按头刺尾拢无来背会哦，一见面甲问讲你甲弄个呢，拢无来背会，真人实事发生伫我身上，引导的人接到警方的通知来到地，第一句嘛甲问讲你敢弄个呢，我按头刺尾甲讲一解，啊伊倒伫遐。啊、我看到的危险，惊伊弄弄到，我替伊报警。 恁家有人讲话我无礼貌，那若无你敢弄着，你也去敢，你也去替阮报警。哈！我拄啊听着警察在甲问安尼，搁迄个人甲问安尼，我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啦，甲我无地带，我拢心甲远远，甲我无关系啊！唔是我无情啊，是社会现实，唔是文革来无情。我就来，我无代无志，我好意惊些人用到着，结果来见面警察来问我，问讲我是我弄着的。迄、那个对方因兜的家属也问我，问看我敢是我弄着的。事后这件代志正是讲因家己跋倒，跟我无关系。训练一个人来甲我回一句这个，还是说一句多谢了无？拢无啦。哼，你也看麦，我这个社会真正变相啊，够可怜的对啊。所以好朋友。无咱的代志，先甲边仔卖天顶啦，哦。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发生枪案，小人煞去用吹十外枪，规片的玻璃拢总去用弹弹破。那么这则的案件发生了后无偌久，这个开枪的歹徒随时枪炸的来到苗栗桃园的分局。来，迄个所在到案，好，这是基本的第一段，稍等下吼，咱第二段再个加加讲这段新闻的后续哈、啊。因为抓到了伊来这个所在，伊家己自首嘛，啊，自首了后，人就会甲伊问讲到底是安那样开开枪嘛，哎、啊，即卖吼，会有另外做解说，好，那么有另外做解说的时阵，当然这个解说到底解说了。安怎样？稍等下，后一点，哎啦，后一阶段，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好朋友问起来不是要教恁卖，我只是要跟恁讲吼，有当时啊，咱好心，好心不一定好报啦。哦，啊，咱啊，无看好了了啊。我讲啊，问起来你安尼个，感觉讲上迄落，我因为吼，咱家己本身有度过，所以我才会安尼讲。哦、我现在安尼讲，就是我本身有拄着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尽量上。啊，当然啦，是伊都急不急，啊，都真正爱当爱讲需要讲到三讲的，啊嘛不得已嘛是爱啦。哦，啊那是一种哦，人类已经伫个所在有人咧处理啊，那先较边啊。哦，网中的思念，这是咱的何女士啊，来到闽南太和药，叫我要填报清一边，无免两关，交代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网中的思念》。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家里的城堡好整完，十十二关啊，放两关四关啦。
2: 是。
1: 在新龙安关啦。
2: 啊，你当时是什么心头？你食城堡好整完？
1: 我在两骨路去转，为受伤啦。
2: 哎、欸，受伤。
1: 哎、啊，我有给你叫一关，过、欸、来我带去新龙安关。
2: 是。
1: 哎、欸，啊，食了都感觉差真多。
2: 嗯。
1: 啊，我这一关是人要叫我甲关。
2: 啊！你用过受伤，你有腰在疼，还是脚在疼，还是走路没舒适？
1: 啊，今嘛是有刚刚差真多啊，刚刚差真多。
2: 我是讲一开始你是安那迄个，
1: 无、欸，我是咧说平常啊，伊就刺劈落去安
2: 尼。
1: 啊，太热了，当我这个用骨的酸痛。
2: 哦哦哦。
1: 啊，当食你的天宝好整完。

0: 啊，贵三三无大劲，搁少。啊，咱填报公司咧用的古板，拢上关坎的，拢上顶级的，无够坎，咱无用。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填报好证完的，才好用呢。就是咱的落药材、落料有够迄个成分，药效才会很好。所以你若有筋络病、骨头酸痛症，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咱的填补好症丸，你甲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填补好症丸。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啊，走路脚头无力，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这里来甲买填补好症丸回来吃，就好就好用。啊，那填补过那丸，你等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按按硬正硬正，脚手爱麻，血也未悬，吃填补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来别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足侪人尿放未出来，挨个腰椎先膀胱，若无顾好，尿都放未出来。啊，这个放尿放未出来现象，你要填补养龙丸等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气，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热热泼泼皮皮，放了卡一点油，吃天宝养龙丸。到了，锉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勇敢的勇，啊，良好的良，良方的良，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所引起。啊，眼底若受损，咱来高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又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小骨明山鸡巴顶，即系汉药全部拢治疗目睭诶，有明目的作用，所以我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天宝丽金配，咱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咱来加吃咱的天宝丽金配。也是我熬夜高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江，来吃天宝丽金配。暗时啊晚困的，或者是你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拢困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啊，内底面有60粒，你啊只介敢买两罐，完成你3500。外面无得买，买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只歌曲，首歌曲叫做阿兄，你着最好囝。啊，选择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丸大罐的天宝养龙丸，甲云南白药，到底要听阿兄，你着最好囝。
1: 开门啦！没有，没有，进来开门啦！
2: 啊，是阿兄先，好，医生带来哈。啊，阿兄，你来之前可不会害你凶啦？你讲你干阿相拍哈？
1: 嗯，要着阮村的迄个细汉的呀，去我阿廖迄关的修理一个迷迷毛毛，我不才教阮斗阵的去切因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苦嘞。

0: 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1: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倒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产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0: 好，林勇，我要接受你的考核，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做一个有路用的查甫囝啦！

0: 来继续来甲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这苗栗的帮派，苗栗帮派一个37岁姓廖的，这个姓廖的来到着台中市西区台湾大道一栋商业大楼的，来遐共开枪。那么谁那开始商业大楼内底共开枪呢？因为这个商业大楼内底有一个私人招待所。这个私人招待所吼，这个姓廖的，伊讲伊伫个招待所内底人咧敲代志，伊嘛伫其中内面呐，伊人有哪伫内底？即卖因为双方面伫咧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出手，有相拍。即卖吼，有相拍的过程中，这个姓廖的伊起毛几摆？为什么起毛几摆？伊讲伊有捧酒起来讲敬酒，人无要笑伊。伊心内想讲，暗煞看我无去，一段离开了后，车开一段来到现场，拿一支冲锋枪，啥人硬扫，扫下弹15000啊！意思就是要甲内底人呛声讲，你唔茫看我无去，我是有实力的。穿一个开开了后，车开到苗栗的所在自首。伊甲警方讲，讲我就是看伊袂爽，所以我要开枪。当然，伊讲的口径，警方是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伊的枪机啊，又炸来，警方先该没收伊的枪机啊。那么，将着这个姓廖的，伊叫枪炮加枪械以及着毁损的罪名，将伊啊来该依上法办。好，你家在伊对玻璃开枪的时阵，伊无开着任何的人啊。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伊是枪炮嘛，枪炮差不多4-5弹起跳了。强来甲毁损的罪名吼，即卖已经从医生发办啦。那么有人咧讲，讲这件代志甲台中市市长有牵连呢。那么有人咧讲，这件代志甲台中市的市长有牵连，所以这件代志即卖啊，外口面风声，风声安那，讲这件代志中年幼稚，中年幼稚本偏僻呀。敲标是咱洪博持续延烧啦。那么台中市的商业会理事长拄啊打发出了着公开批评着市长卢秀燕完全拢无关心着市民健康甲权益，讲想未到过两天就发生着上班大楼去用开枪，因为敏感时机，所以有人咧外口面咧风声。讲是要甲这个理事长警告，结果这阵个代志经过调查了后，讲这个商办大楼甲台中商业会根本都无共地址啊，网络乌白讲啦，吼吼。那么这阵个案件，姓姚的，伊是天德明的啦，吼。伊来到着这个商办大楼私人招待所的门啊口啊，连开13枪，伊加一支 MP4 的冲锋枪，开13枪啊。那么人已经叫我们抓起来，现在目前也是收押当中了吼。这是有人黑白外面的风声啊，风声就有当时就黑白现在黑白公共的也有啦吼。你说你说我控控但是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遍，后一次要关客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卡不叫买不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啊！咱天保公司啊，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吼，我咧做药，你会当放心呢，会当100%安全呢，爱当放心吼。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 龙哥用光环，他全部人家做完，有啊，他全部好做完。
2: 啊，你嘿，我正讲四种嘛，
1: 哎，是，
2: 麦子啦，
1: 麦子啊，好做完。
2: 啊，
1: 阿达迄个，
2: 啊，光油啊，佮加迄个黑加做完。
1: 我五年加做完，用光环。
2: 我是讲，恁哦，湖南别个不得叫我的，咱叫一罐迄麦子啊，阿姐你喜欢刮子，加一罐好运呐。
1: 哦，安尼哦。
2: 我是用中环光啊。
1: 啊，我
2: 哋身边拢食得未歹，系啦，哦，啊，中环迄头边嚟，我拢食得噶，我家拢食食晒啊，
1: 而家啦，
2: 而家，一班挂挂喺贵人口诶，
1: 哦，系啦，系啦，
2: 系啦，
1: 系啦，啊，大龙食食，嗯，
2: 诶，哦，咁未歹啦，都未歹啦，系啦，
1: 啊，
2: 我阮头都诶，阮头咧，阮头家伊咧政府会照啊，
1: 诶诶，
2: 我食食挂药啊，含
1: 加药挂完加药就五年
2: 嘅啫，啊，阮
1: 啊，即班嚟食好药咧。
2: 有较差啦，
1: 较差哦。
2: 啊，伊阮个郑老先生做咩班哦？我讲我叫在食黄油啊，含面。
1: 对对对对对
2: 啦。
1: 啊，我咪班食，用过完刚你该做，对对不唔对
2: 啦。啊，食了我得个管，食了个管哦，
1: 变成
2: 食安尼啦。
1: 好啦，多谢你啦啊。
0: 规家伙啊，拢有咧食阮公司的产品呐，对阮公司的产品是相当有信心。天宝清医名无完，这关是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虽然那是视力检查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佮像个影，啊个变形，这就是咱的目睭的眼底来受损。啊，天宝清医名无完，伊吼有足些特殊的营养素，你相信我，你吸收袂着。啊！食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就当甲你补充些营养素。哦，你亲像讲枸杞多糖、原花青素、哦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成分非常的好，啊，当甲咱高眼底，啊来保护咱的目睭五瓣波水晶体，用白妈妈净白来增加五瓣波白白。如果我们就会当清金明吃我们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如果天宝好生丸够筋络够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我那个腰酸痛的朋友手要压关压不起来，我要压后没动压后腰脊骨压不下寸不直，脚头不力，脚床头腰酸痛，那个脚头不力，我们是要这样走路这样走两步呢，哦啊，很腰酸痛的啦，我这款腰酸痛的现象，咱这款天宝，和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得了酸痛症、筋络病，和咱的骨头含烧怕、骨胀、骨精脆、流失骨头侪，吃天宝好正丸。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请卡手的麻烦也未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现在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起的，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你等下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腰子的功能无好，啊放无了，放未出来。哦，过滤水气的功能有问题，啊，就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看水，水进水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高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镜头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两丸。我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得检体，面色青顺顺，嘴唇好流利，做好搞运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代二西搞得意，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个刚开苦本素苦一次，每一次苦本素都苦一波苦的，这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买回去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 一卡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卡，我省你3500。25255，当然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咱白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探戈情缘》。吴太太，吴太太，伫咱的彰化市的红星窑，叫国美天宝，过那万大关的甲天宝情谊名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探戈情缘》，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莫道戏对面信息又叫赶叫天宝好春晚，天宝过那晚，天宝情谊名无完。生活高站美好台又叫赶叫天宝永龙晚，天宝永兴晚，天宝过那晚。咖喱菜车内面穿合规，安又叫赶叫天宝好春晚，天宝过那晚，天宝情谊名无完，甲天宝永兴晚。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小弟伯仔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
7: 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浪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稍微来讲一个风台的动向，再过来讲气象哈。这风台的动向跟讲一下后再来讲气象。红霞风台逼近台湾，那这个今天的阴暗红霞风台就会离开台湾往中国的方向去。那这个红霞风台的风力一直不断的增强，北方的半径嘛越来越大。那么为明仔载远离台湾了后，加减会带来雨水。那么伫挖进中国的时阵，就会增强为中度风台。所以明仔载啊，这个为今仔用暗到明仔载透早是风台上挖台湾的时阵呢。台东、恒春半岛、花莲南部爱注意核物，核物就是比大火更加大的核物。那么南部地区嘛爱注意着局部的大火，哦，就是迄个风台的动向。为今仔用暗到明仔载透早是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间啊，所以咱两个朋友。你们啊，在应该有那会落雨，那你家提出来家和平爱特别的注意明仔风台的动向啊。来来来，个报告着咱的气象的部分，这个气象，我看明仔气象的部分呢，明仔全台湾各地大概啦，大概拢会落雨。台湾呐，吼、哦，啊，包含着花莲、台东、甲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落雨会较持续，爱较明显。那有局部大雨或者核雾发生的机会，西半部就是台中以南嘛，有完同款炎热。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啊！哦，那么这个气温的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3至36度，东半部是31至33度啊。那么受到东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的高温会当来到36度以上，出外爱补充水分啊，离岛的天气。配合这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至31度。金门乌阴这云27到33度，马祖这云27到31度。这个部分，刚才好比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要查阮公司的电话，朋友笔甲纸准备好势。甲纸准备好势，除非你完全唔捌字人，这两三事都拢未晓写，安尼我就无法度。安尼若是这两三事会晓写的朋友，我咧讲电话时，啊我讲你爱写，啊我念你爱记起来，安尼吼，你只免讲我咧，我你讲啊侪解我拢记未起来，无用，无法度用头壳记啦。我住天宝公司住30几年啊。厝囡仔就来遮大大个，结果大个几卖啊！啊，你个看我到几卖，有当时电话了，佮有当时也袂记起咧，恁较有可能记掉诶。所以听众朋友，我咧讲电话的时阵，你用纸甲笔甲写起来，安尼较免讲啊！我咧讲啊，有当时啊，恁足侪人讲问起来，你咧讲电话速度上紧。咱咧现场的电话啦，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是2525000，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系06型卡，来安排歌曲做流浪的人生。罗律师，罗律师叫阮公司寄天宝好生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 东港中心路东华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吴小姐，也做来听这首歌曲。喂，你好。
1: 哎、
0: 欸，你好。听歌，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流浪的人生》。

天宝公司已经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啊，咱听众朋友，你若听闻过来咧主持节目，若听会合，咱的产品都爱敢多多的支持听收，加减敢捧场鼓励咧，哦。啊，所以咱这空中好朋友，你若是听我的节目，你就听会合。啊，若平常时啊，想讲要买一个产品来保养一个身体，哦，咱买当安尼敢加减加减听糖，加减支持安尼，哦。我朋友拢想讲啊，有破病先开来吃药啊，其实这观念都唔对了。你想我长期拢吃保养，好好不安怎嘛咧吃？过来十当来，我就是拢保持安尼，哦，没等到有镜头先来吃啦。咱人身体，咱的健康，咱的爱保重啊！哈、哦，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在2023年参选了哈，参选的当期第一选举区的立委选举，当然你选不掉啦，选不掉，这个叫做马迪米啊。这个马迪米选举选无掉，爱输东西咧选举的过程中吼，因为无钱无经费啊，啊中国这边呢有该赞助选举的经费，赞助105万，这105万除了代表以外，一个美金，一个泰达币。那么咱台湾人咧选举的时阵，你袂使去摕中国这边的政治现金，袂当。这有规定的啦，哦、有规定的。那喏、哦，台湾有一个叫做反渗透法。这个反渗透法就是讲，咱的选举无论你咧选啥，选举的过程中，只要那是跟中国有关系的资金，拢总未使收啦。那么这个马迪米，伊来参选的过程中去收。中国的政治现金105万，这阵的案件向查到了后，这个马迪米叫法院改判决2年8个月，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驳回了，驳回的是专案确定啊，判2年8个月。那么今仔一波已经叫人改送到桃园的查某家格立家来执行了，哦。啊、这我相信这政治人物应该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都会了解、啊、想不到他竟然会去拿中国 的这个资金来选举，实在啊不是做有头壳的，2年8个月至少也要关头1年8个月才能开单报加息的，所以、哦、政治这条路要较认真小看，波波行行拢总爱说你，什么事、什么钱是会使收，什么钱是未使收的，家己拢爱清楚。另外，那个讲到代替南树那站，这南树那站，伫迄个今仔日发生着火车去弄着人的事件，那么这个树那到山家啊。有迄款火车咧进行当中，拄啊伫迄个下班的时间，啊有一个人跋落铁架路的所在，啊掉伫个铁架路的车卡。那么为什么会跋落去？千万不成呢？要搁咧列车当中啊，啊这个跋落去车卡的这个人啊，哦到底千万不成有安那样，无拢无拢无人知啊。啊，伊这个火车吼、哦。5点1点钟啦，就是延误时间，延误10点钟。或者是迄个代替南树那站所发生人过落去迄个火车卡的事件。另外，咱咧好朋友拢认为讲有效，就是开钱，何时大人有够开，安尼叫做有效。我咱咧好朋友来做参考啦。这件代志虽然发生伫日本，但是。含咱台湾有足济家庭拢差不多啦。这代志发生伫咧日本，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大和啊，
大河，这个大河哈、哦，伊有一个八十三岁老伯，这个八十三岁老伯，伊每一年哎每一个月拢固定汇一万块的代票，和这个大河都是哈哈的日票，哈日票啦吼、哦，伊个算等于可以日本钱一个月回头五万块下代票，差不多一万。在这个十五档，将来都唔捌断。有一日，伊去该汇钱去的孙，因这个老爸啊，甲大河讲，讲阿河啊，你吼、哦、两工唔免搁再甲汇钱来啊。因家听老爸讲安尼了，伊切一个讲啊是安怎？阿爸，我要得失你也无安奈哟。阿贤啊，那叫我卖个汇钱去啊！因老爸讲唔是啦，迄家你无关系啦。就是讲哦，我有够用啊，钱我有够开，阿、啊、你卖个汇钱来啊。那么这个大河啊，听老爸安尼讲了，吃一个，伊想讲这无半工，等下甲老爸看一抓袂使。这样代志吼。迄当时，大河因老爸、甲因老母有开一间店，咧做生意，两个阿公阿婆收入稳定稳定啊。伫十五当前，大河因老母过身呢，剩大河因老爸甲一个人变成孤单老人啊。迄当时，这个大河的老爸因为退休金，逐个月拢有差不多两万块的代票，差不多两万块代票的钱，下日票差不多得十万左右啦。一个老人的生活费用两万块，伫日本来讲是无啥够的。所以这个大河啊，伊知影讲因老爸钱无啥够开，一段搁再汇一个五万块的票给伊老爸。希望因老爸生活会当过了较灵一刷，卖安安动动。连续花十五年的时间，因老爸拢总无讲安怎，结果这一天，大河因老爸甲讲吼，你卖个汇钱来啊，大河啊吃一个啊。即卖这个大河啊，拄啊调工半工，等于看老爸。简单讲啦吼。大河啊，除了逐个月拢汇钱还老爸以外，将来也毋捌去老爸遐行脚到一当乐乐堂，差不多去看了一转尔。伫这十五当来去看老爸，未超过十五届啊，甚至包含着过年的时间嘛，无等于看老爸。安尼日子经过十五年，这一天，大河啊，等于出林看老爸。一个门开开，看到因老爸规间的物件拢总无半行啊！什么橱啊啦、烫书啦、桌啊椅啊，拢无半行空空，干那剩一块门床。啊，简单的几项啊物件，日常的生活用品。叫这个大河啊，看一个吃一条。伊当我个问因老爸讲：“阿爸，啊你啥呐？”出来开无半行，这老爸甲大河阿公阿爸哦破病啊，这个病未好啊，剩无外久人活呢，所以我先甲你讲，叫你钱买个回来啊，阿爸哦已经申请好安宁病房。为着不爱增加你的负担，所以我决定要来安宁病房来度过我最后的日子。啊，出来物件我全部拢处理了啊，该讨价我拢讨价啊，该唬人我嘛唬人啊。啊，我就存一挂日常几项啊用品，咋咧？要来安宁病房，本来无想要你知影。啊！就等到我那往生的时阵，你再来给他修刷就好。
啊，就是讲你咧回去呢，不爱跟我你回来啊，想袂到你会等。大河一个听了，双脚断跪落，但老爸讲你来等家，剩无偌久的时间，人我的时阵，你才要跟我讲。这个大河啊，目屎流目屎滴，大河因老爸甲讲吼，因为你咧无用啊。我嘛无啥想要甲你执着啦，我连要离开的时阵，我嘛无啥想要你知呀。那是讲的不得已啊，要去安宁病房啊，你个回钱我无什么作用啊，存了遐钱我无好，所以啊，我决定家己要来安宁病房。这个大河甲知影讲，原来人生的过程中，不是钱和事大人。安尼就是友好啦。许多人除了钱以外，伊希望你会当时时刻刻来陪伫伊身躯边。所以吼、哦，囡仔较含慢一丝啦，不要紧，唔免外教，万免陪天兼算地拢免，乃当安尼对伫咱的身躯边，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互咱安尼问小问令，啊，甲咱安尼啊，问小问令，啊，甲咱注意，来甲咱关心过后，安尼就足够得啦。较早吼，阮老母安尼甲我细细念的时阵，我拢会甲应。啊，即卖阮老母安尼甲我细细念，我拢无爱甲应啦，因为我知影讲吼，一旦相处的日子唔知偌济。把握每一天就像大河啊，他老爸这边王生要安宁病房要等死啊，他才知道他老爸没多久啊，想要跟他老爸相处的时间也存不多啊，要在安宁病房，他这个后生也没办法在里面顾啊，三五时你要看一下。所以空中好朋友，树有精你风不济啊，树有用你亲不待。所以咱会当有闲的时间半工，等于甲咱的许多人看一下，啊，来甲关心一下，甲问小问令一下，嘛袂歹。因为毕竟一个甲咱执着的时间嘛无介久啊，吼、哦。来，讲完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好听的歌曲，请你保重。啊，这个王太太来到着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今日新期条情本科隔壁好听的叫各位天宝好生丸林生，田太太来到着咱的新期啊，好三个对面庆丰药局，各位天宝青叶冰丸，做来听这首，请你保重。

0: 来的那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天保过来玩家四五年哦。
2: 哎呀，是都不是吃保养的娘啦。
1: 啊，你玩底在吃安怎啦？
2: 他们玩底就是跟你讲头壳疼啊，困不起安尼啊。
1: 头壳疼困不起哦。嘿
2: 啦。
1: 啊，今麦吃了有较会困的呗。
2: 啊，吃药啊，今有些大家无得管，冇得管啊。
1: 好会啊，冇得管。
2: 哎，啊，我吃好些丸嘛，吃几十罐呀。
1: 啊，吃了有较好无？
2: 有啦，好些丸吃了较早背不起来哦，今天吃就该好背啦。
1: 今麦该好背哦。
2: 嘿啊！
1: 啊，你几岁啊？
2: 我四十岁安尼。
1: 八十岁哦。嘿
2: 啊！
1: 安食药解好白安尼好。
2: 哎呀，今日古日八日起来，先是白啊！你古日是八起来安尼啊。哦，
1: 啊，你住喺三哪里啦？
2: 系啦。
1: 安尼哦。
2: 啊，今嘛啊，嘛只啊，我食四项啊。
1: 食几项？
2: 食四项。
1: 食多四项，好正丸、过哪丸。
2: 哎。
1: 啊个啥？
2: 啊，两两丸啊，过。国官呀，
1: 哦，用官玩的呀，
2: 哎呀，哎呀，都帮有吃了，有开吃，吃了国靠困，
1: 吃了靠困，
2: 哎，嘛是靠困啊，都吃了头壳壳未讲，啊，过，今麦就较久无去注射，无，两三天啊，四五天来注射安尼啊。
1: 哦，你关键也无吃。

这款头壳疼、头壳戆的现象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头壳的黑暗片的这天宝果脑丸，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吼，爱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天宝果脑丸也当哦，啊，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的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才喝冰。那是要咱的血路循环来当通透，天宝果脑丸你个袂当来吃。阿妈赶紧按你正卡手的吧，血压袂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的注意力袂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我那是讲咱这个，那是咱这个迄、那个暗时还袂困起来吼。咱的天宝果脑丸，这款的价足好用的。啊，那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凹，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较紧。行路完咧，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遐。有哩，咱朋友三阿位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阿拢个食一罐天宝活生丸。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食天宝活生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等那放尿袂顺失，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啊。我迄个高尿现象，食天宝养龙丸。啊，那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清里边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两粒目睭。啊，目睭是咱人诶灵魂之窗啊！啊，若看物件看无，你诶行动都无方便。阿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食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成分有够好，专门咧顾目睭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你等下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水准好滴滴，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胸口慢慢不白，心肝老在在心中皮不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啊，迄、那个心火大，做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用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坚持。现场的电话是2525。空空2525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没有玩假产品的朋友吼，咱的记住哈，电话要用笔甲写起来，用草的甲抄起来，安尼你较袂叫啊，迄、那个白记住，哦，你记袂掉了哈。来，坚持。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堂长收听。来个讲到这个，你那是骑车、骑多摆，还是开车的朋友哈？现在最近警方有一种车牌辨识系统。这个车牌辨识系统只要你那是吊销，还是注销，吊销车牌，还是注销车牌的车辆，只要你那是伫路边有去用到迄个吊销车牌的车辆，或者是注销车牌的车辆，伊随时用到这个车牌监视系统，就会当甲你查到。所以即卖迄个注销。啊，是迄个吊销的车辆，你那边乌白单路人乌白骑乌白开，你点面向杀掉。高雄市南麻坑的分局啊，启动着即时车牌辨识的系统，用一个月时间呢、抓到466件注销还是吊销的车辆啊，甚至于在迄、那个。遮阳军校路甲世文大道，抓到一台普通的动机，普通的奥多拜啦，吼，动机奥多拜。那么抓到这个毒品的通缉犯，所以哦，你都唔免怀疑啦，都唔免怀疑。得你只要那是骑奥多拜开车，你的车牌是吊销还是注销的？隆重会去给人给你抓到，所以你不要叫这样行行啊、你想说啊，注销的车牌没人知道，这随查随知。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到性交金业，这个性交金业非法吸金181亿，我说有够厉害啊、有法多人这吸金吸181亿，这个人那无相当的身份地位，要安那样，我都能吸金181亿。因为公关长叫做陈启明，这个启明啊，过去担任记者。那么，嘛有透过立委陈书明向着承办的邦桥分局来施压，要求啊，爱回事的，性交金额甚至哟。个叫乌德兄弟人来强悍媒体的记者，而且个假冒被害人啊，啊自救会被害人自救会寄迄个贺卡和承办本案的北检吴金所的检察官，我要要求解冻靠爱资产甲账户，要干扰办案，你看我干，就干。这个记者吼。伊叫人恐吓的时阵，伊讲记者记者人恐吓，讲这阵的案件，因透过的黑道帮派，透过的黑道帮派，甲这个记者恐吓，因为这个记者长期拢报道着性交经验、性交经验的新闻啊，那么。这个社长的记者，伊当叫帮派的兄弟人，甲强悍，讲要死啦，要安怎样啦，要甲毒做肉酱啦，要甲安那都安那。这个社长的记者会惊嘛？啊，警方哦，警方，你若无发生代志，伊袂当提早预防性来甲你，来办这个案件，伊袂当，伊袂当提早办呐，无。就是一定爱吼，代志发生啊，伊才会当去办呢。所以这个社长的记者一段闭起来，唔敢红山也行停，假讲叫黑道的该安那样。那么这阵的案件，刑事局专案小组啊，透过着第二大队的队长出面呢，来个只黑道的敢讲，讲话较客气的。不是恁黑道的罗马咧做人诶，是阮警察咧甲你处理诶。拄啊，甲因枪，迄落甲只枪下的人，甲因提醒，甲因警告， 讲叫伊啊，唔好搁在咱白目高头了。那么这个乌队枪啊，每次部分是由这个第二大队长啊出面给因警告了，这件代志都要气的嘞。所以你个看麦啊，看这金，看因外干，伊是啥物拢干呢？家己穷啦，家己安那样，啥物拢干，伊拢干哦。所以这在案件，即卖啊，有足济勘察在内，伊内底面哦，性质经验嘛，长期拢总有要关警察的警备车啦，还是要警方车啦呢？好起来人吼、哦。敢那亲像甲境界的交情真好，所以即阵的案件案头至尾拢总有人认为讲是迄个警方甲因有挂钩，结果实在是无啦。因为要关车的时阵，咱唔知影讲因即个企业到底是甚么款的情形啊。啊，事业做啊大，啊因咧吸金的过程当中嘛，不能知因咧吸金嘛，所以应该加遐大。啊，大家人拢当作讲，哎、哦，即间迄个企业是大头家，所以关车是正常的。想袂到讲哦，因关车是要甲警方来，敢若亲像讲甲警察有交情安尼就对了哦。阿妹啊，因为因在关车的过程中，因在的人拢阿袂出代志嘛，所以说关车的代志，当无人有人一直当作讲警察甲因挂钩，结果唔是啦，就是讲因伫阿袂发生代志进程的关车。所以伊要甲这车关出来的时阵，就互因无一开始人是怀疑嘛，阿妹啊，甲查起来都无啊，我无这个代志。所以哦，这个警方已经将着这个性质金额，甲因内底面拢抓起来啊，那么全部的人拢该依上法办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放尿啊！
2: 很多用人话就是管尿的放尿啊。
1: 哎、欸，啊，我今嘛我伊个。小公尿酸，要问你看尿酸的
2: 情况。尿酸吃天不用两碗。
1: 我那小讲安尼
2: 呢？哦，
1: 安尼我搁咧尿酸最后旁边。
2: 啊，你买尿酸啊，挂得好呢。
1: 有，我那
2: 尿酸。哦，好啦，好啦，你尿酸啊，挂得会使
1: 啊。有啊，我之前都我那尿酸挂。
2: 哎，哦，啊，我甲尿酸挂得会使啊。
1: 哦，我叫食迄个。
2: 无啦，尿酸吃天不用两碗啊。放尿还是吃天不好正碗啊？你放尿袂大补袂大降的，嘿，吃天不用两，你进前不是讲医生甲你开二条你吃？
1: 嘿，
2: 这个愈吃愈袂棒，对不对？
1: 有。
2: 阿伯啊，买啊，食我的田埔永良丸拢会棒嘛？
1: 没有，啊，今麦是要食药酸呢？
2: 对啦，我知影，我准备来讲一句是讲，我的田埔永良丸就是药剂了，都膀胱了火酸，闭了下当全部拢是吃这款啦。
1: 哦，药酸那有好嘛？
2: 药酸加方诶，
1: 药酸对啦。我等出来大哥来。
2: 有，好啊，好啊。
1: 谢谢你。啊，我拢在听你咧。
0: 药剂的功能歹。过滤的功能出问题，所以才会有一挂只药剂方面的毛病出现。啊，咱呢这个药剂新膀胱要改过好用天宝永良丸那个吃，啊，因为天宝永良丸是汉药，伊咧治疗的过程伊就是慢慢啊，啊，甲你调整你的体质，啊，好你药剂的功能慢慢啊恢复，那么自然你放尿就会顺舒了。哦，你那是要棒棒无，暗棒紧紧啊，紧棒棒结束啦。下行灌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看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永良丸。这个天宝永良丸也当给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水气呢消袂你卡得的汗，得的肿。啊，咱得要水气下的利，咱卡汗肿的现象才会好。啊，你那放无了的朋友，迄就是水气下袂利，天宝永良丸你甲吃。啊，那高了啊，错了头，闪了尾。坎家少怕家求出来的陷料，那就是我们的心气不足下元之料，所以才会搞料了。我们的天宝永良丸你把买回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晚上在睡一晚起来放料放过六百天宝永良丸。那如果是我们的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坏，血路循环不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 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平常安尼哄哄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未起的，歹困歹落眠，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当来吃。就合影嘞。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是你敢提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变形，惊光的老白油，青着红的老白油，那目睭症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那走来走去，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因为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啊，暗疮面泡生龟面，迄、那个嘴大口臭，身躯白浆，腰生头发尾的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恩尼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解胃头痛开，开胸利肝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对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就会过久，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串串淋冰水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伫咧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英靖发展出真独特的英靖腔，有英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英靖人来讲话，英靖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就是充满着英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仔，三良是第一的英靖，一直是农业研发的重要据点。日据时代，台湾唯一的老朽的市场也设立了永靖。有一句永靖的歌谣的讲：“种老花，烧全省，槟榔叶拿银票。”永靖人靠着老叶来致富，浪费存款的金额也不管大家就专江华第一。历史学家林兴都到永靖做调查的时阵，伊把俄罗永靖是台湾。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兜来就收听伊着望你看成阿妈囡仔好。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阿翁啊，你这个跟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因为这实在是报纸台、报纸新闻这两天啊讲个安尼啦吼，都、就是咱这个疑问问题啦吼。啊，我搁跟咱讲一下来，迄、那个检验单好啊。好来，这个那我搁跟你讲过啊，你甲阿翁买到的烤地油啊，是咱台湾的烤地籽。哦啊，我只有 SGS 检验报告。在我要做这个油的进程啊，是这个 SGS 的检验报告甲测试，甲第三方的这个啊，做啥检验公司吼、哦？来，我跟你讲，我看一个哈、啊，我是安那卖？
1: 嗯，来，
0: 哦，这个啥？这个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吼、哦，一定拢爱我，我才有内卖啦，啊无我无爱啦。哦，我要让恁吃着安心。好、哦，食到安心，和恁买到放心的物件。好、哦，伊这是第三的这个检验报告是，这个咱这个啊做一间，这个啊做高阳的公司哈、哦、来检验的，哈、哦，所以咱拢爱，咱在这方面啊，咱拢足注意的啦，哈、哦。希望恁食，恁买到，恁唔免惊，哦，你唔免惊啊。咱拢有一款来，我跟你讲，这也做啥物公司？我说，因为伊这做设计的。
1: 我看。
0: 哦，这详细啊。哦，这第一个公司就是咱的。
1: 欧陆食品哦。
0: 哎，来，咱第一间公司就是这个 SGS 甲咱检验，第二个公司就是叫做欧陆食品，迄、那个检验检验的。检验公司啦吼，这都是第三方的工程的，诶，另外一间的迄个检验，吼、哦，咱一定拢有，一定会看迄个写出来拢未检出啦吼、哦，你放心啦吼、哦。啊，我即卖甲咱这些爸母啊讲啦吼，恁今仔恁所接到恁讲在新北市迄间啊，我来讲我今仔只注意个更加看报纸，伊即间的烤地籽啊。实在是咱的政府真奇怪啦吼，咱嘛唔知道这是安怎申请的，伊写写有机的，你听哦，有机是非常的严格物件哦，哦有机啊是非常严格物件，就是未使全农药，未使有化学肥，未使一般只有诶无诶物件，结果这个伊这间的烤地籽啊，你接到这间的烤地籽啊，伊是对大陆之外。对中国入来烤地籽，伊唔是用咱台湾的啦，吼、哦、啊，咱唔知道这样那请的啦，吼、哦、啊，但是我就跟你讲，迄、那个要用到有机真困难啦，吼、哦、来咱台湾来我所在啦，但是这一道请一道早请咱嘛唔知啦，吼、哦、啊这当然啦，人这间公司家己有自制。家己有检验，就是讲伊发觉到这个问题，随向到咱的乡新北的乡卫生局随去家己检，唔是讲家己检举家己，有问题你一定要随通报就对啦。吼，伊咱台湾呢法规就是讲你一定要随通报，
1: 有啦，
0: 吼、哦，咱要通报去啦。
1: 你若有问题，佮无通报，佮讲第一遍
0: 吼。第一遍，但是有咩注意哦？
1: 这条
0: 你新北乡面的人应该，然后你食生机因素的人，家己注意一下吼。啊，我这是拢有检验报告的，你最用心。无检验报告，你讲退来叫我甲你买，我嘛无爱啦吼。啊，所以阮这是阮平，我都甲你讲过，我这唔是一般恁所想的讲，迄个啊做人乌白做乌白这类物件啦，我这拢有检验报告吼。啊，而且我这朋友家己本身咧做，人家己嘛拢咧食，我嘛咧食。哦，我嘛，咱刚才看到咧，咱嘛会惊啦吼，咱家己本身嘛会惊。哦，所以你放心。哦，你放心，阿芳这个物件，佮甲恁讲，佮甲恁强调一遍，因为昨我有讲啦，我惊话人无听的吼、哦。我阿你讲吼，我这有 SGS 加一间叫做 SGS 检验，确定无苯偏比的含诶诶个含量啊，无检查出来啦， 检查无迄个物件啦吼。过来第二间叫做高雄一间叫做欧陆食品检验中心，哦，咱嘛拢提去检验过啦吼，你放心哦。来啊，有需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下，免客气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咱这中辈时代哈，这个有需要咱服务的你个卡啊，咱你来听咱的节目的时阵啊，你也讲啊要找阿峰、找阿华，哦，要当然啦，恁做节目较无时间，当然你负责开讲啦吼。啊，你也讲啊有需要有啥物要需要询问的吼，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啊，过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真侪人拢是讲啊，我那要找恁，我那有啥物代志要问恁小姐，还是讲要甲你要请教的吼、哦？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你甲你每一工下早时的这个
1: 九点
0: 加暗时的10点。哦，我弄专人你要上班弄一个啦，吼、哦，啊，有当时啊，那给你接不起来，是因为伊叫一通电话来啊，吼、哦，啊，你当然一个人家当接一通电话啊，无可能同时含两三人做讲话，所以啊，有当时也给你接不到，吼、哦，啊你，伊有当时也给你回啦，啊回的时阵啊，你也记了去，咱回哦你的电话唔是0800的，是这个2561的，吼、哦，对，台中控诉的，安尼知无？好、哦、来。啊，即个咱哦，咱所推出的这啊，我有甲你讲过，因为这即卖有可能后边，我今仔个接到因这个公司的通知啦，吼、哦，这个罗啊，这个产品啊，有可能后会起价啦，吼、哦，啊，因了伊这可能足真正是作战的原料，吼、哦，我说这个产品我甲卖足久啊，哦，啊，伊这啊。伊这是三种的落啊上盖好的物件，吼、哦、啊，过来迄项，迄个物件吼，咱昨推出安尼已经无啊，吼嘛无啊，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过啥，过咱的肠啊，哦啊过咱的肠啊，大家拢会想到啥，想到讲啊过肠啊都食益生菌，其实啦，我跟你讲吼，即卖你捌听，即卖你捌听过一种毛病叫做。肠燥症，等下受尽哦。肠燥症，即卖咱台湾是非常的严重，哦，非常严重。结果啊，恁拢甲食一般的益生菌尔，哦啊，恁食有感觉无？我跟你讲啦，其实无法度去，你要食到有感觉是足困难啦。哦啊，所以咱这支产品啊，台湾即卖目前我所在除了阿峰家，咱全部是有研究出来以外。噶，咱台湾也无人用这个物件啦。好来，啊，咱啊有需要服务的吼，对咱的产品无了解，你拢会使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还是甲卡咱的25610013
1: 0400-6100013
0: 来，咱即卖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请专家吼，咱的汤老师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是咱这对台南北区吼，这个黄大哥吼，俺陈东兄吼所点的吼。讲要听往事只能回味了哈，往事只能回味，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吼拥有中西医完整学历的博士，临床实际经验30年，因为有开过诊所，阿妈妈带过大病院，哦，专长伊是日本生活习惯的习惯病医学，美国用医学、免疫医学，德国抗老化的再生干细胞医学就对了吼，基因精准医学。这是咱台湾足少的啦，拥有中西医的背景的医生啦，澳洲自然医学认证的博士啦，或者有30年临床的经验。所以啊，伊来你讲咱的节目，你讲这健康的常识，拢依照因较早这个临床所拄到的一款的，你甲咱讲，哦啊是安要安怎保养？伊即马唔是要甲你讲医疗。因为我那你讲的，伊家己做医生做30几年，你即卖叫伊讲食西药，伊卡不卖卡，我无骗你。
1: 唔怕，
0: 好来，这是病理、医理、病理、药理，拢中足精通的一个博士哦，嘿，就是咱的黄康龄黄医师、黄博士来博士了。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咱今仔听好势好嘿，今仔我要甲博士问的，这绝对足侪人足关心。来，博士，我请教你，这等于替每一个长辈时代，包括咱家有囡仔人，拢在问的问题。奇怪咧，我身体都好好咧，啊，都那不是皮肤会痒啦，无就是刷刷湿湿的，即个啥物毛病有够侪啦，那未感冒我就感冒啦，那未安怎我内底，当安尼讲的啊，那。咱内底有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大项毛病几乎伊无一样脱得过啦。哦，这是啥物原因来造成诶？
2: 那我咧讲吼，
0: 哎，
2: 这足重要诶。那你讲病从口入
0: 哦，哎，
2: 那为咱的嘴吼，甲咱的这个肠啊吼，
0: 哎对，
2: 或就是大肠啦吼，
0: 哎，
2: 为嘴甲大肠这个管道吼，
0: 哎，
2: 常见的癌症吼。有七项，比如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胆囊癌、胰脏癌、大肠癌、直肠癌啊，咧上无七种。
0: 对。
2: 伫这个肝大肠胃科哈、哦，常见的疾病哈、哦，都有38种啊。啊，咱呐较有了解哈、
0: 哦。对。
2: 咱再讲咱的人体，咱人体上大的免疫器官哈、哦。就是咱等下都，因为70%以上的淋巴系统都附着伫咱这个肠道，吼、哦。啊，咱人我咧讲，80%的人拢是叫做慢性自杀。这个慢性自杀的第一个源头吼，就是你的肠仔内面有排无清气的，咱叫做宿便。
0: 宿便，嘿。
2: 这国外拢有做研究吼。哦就咱下早时八九点食早顿哦，比如咱用这个红菜，吼甜菜、红菜吼，甲做研究吼。你下早8点到9点食早顿，有食着红菜，一般你伫暗时的8点到9点伫咧放屎吼，都会大便出来。你屎内面都有这个色素，这个甜菜的色素
0: 吼。对，
2: 表示咱的肠啊吼，下早吃的暗时爱放。中昼暗时吃，中昼暗时吃，下早爱放，刚放两遍吼，是上健康的。就是你肠仔咧排出来垃圾物件吼，肠仔也有力排出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吼，一般人拢是一天才放一遍吼，其实是拢放无清气，而且放无清气的，即个垃圾物件蹲伫你的这个肠仔这个凹槽内面吼，超过48点钟了，就叫做宿便。什么叫做宿便？就是讲咱出去佚佗，暗时要带队带民宿，所以这个垃圾物件在咱的肠仔若超过48点钟，叫做宿便。而且这个宿便，伊跟咱肠仔的50%的这个歹菌，就是有毒性的歹菌。
0: 哎，对。
2: 变讲伊的食物就是这个宿便，所以伊食这个宿便这个垃圾物件了，
0: 对，
2: 伊分泌出来什么？分泌出来毒素。啊，这个毒素伊伤害着咱肠仔的这个壁，叫做肠黏膜。所以长期这个肠仔内面吼， 有这个毒素，你甲这个破坏的时阵哦，伊就得等到发炎，等到发炎久，伊就等到就开始就是会糜烂、会溃烂、会损伤。啊，久就是那像病感嘛嘞吼，
0: 即、欸、
2: 等到伊就有。
0: 诶诶，
2: 壁诶老房，那是有那个床啊，个床啊，诶湿水，就是有这些壁用这些小洞，这个叫做肠漏症。
0: 哦，肠
2: 漏症你无感觉，因为你把睭看袂到嘛。啊，我有这个一二十年的经验，就是拢咧看这个用这个大肠内视镜哦，咧看人的这个肠啊。所以日本上权威一个这个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哦，伊。在这个职业开这个大肠直肠科的这个诊所哦，伊一世人行医要到四十年吼，看过两万几个人的肠啊吼，伊讲一句名言啦，讲人有面相，肠有肠相，啊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个人吼，唔使讲肠啊内面吼，拢无健康，啊无健康的时阵吼，平均来讲吼，依咱台湾的统计吼。咱台湾的平均这个长年龄哦，长啊的年龄啊，就是讲你今年你来三十岁，你的长啊的年龄就是老化二十年，就是五十岁。
0: 五十岁
2: 长年龄，你来今年四十岁，你的长年龄在六十岁。
0: 你的长啊都六十。
2: 你来五十岁，你的长年龄就是讲拢老化、老化久、老化退化，就变成白化，白化了就变成癌化。所以你个像大肠癌前那这十年哦。拢是癌症内面排第一名，
0: 会
2: 使讲诶是全部全部伫遐。
0: 来，博士，安尼你讲就讲，咱人其实我讲即卖闭结的人是足济啦，
2: 真
0: 济。哦，闭结的人伫咱台湾是非常严重啦。后来我请教博士啦，伟人啦吼，接着老，紧张着老，吼、欸、啊无病的毛病一来来，啊你就你咧讲诶，哦我等下就。都破坑都老胖啊，有老胖啊，啊物件食都啊未啊吸收，老对污染就等于污染就咱的胃嘛，伊老对外口处理嘛，是不是安尼讲？
2: 只要大肠癌吼，伫所有癌症内面吼，几乎被讲叫做癌中之王吼。
0: 对，
2: 就是我哩讲，因为伊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肠啊内面吼，无啥物痛觉神经。
0: 对，
2: 啊都爱家哩。放晒已经有灰啊，
0: 有灰啊，
2: 啊是放晒有咧烧嘛，那偏烧。
0: 啊对，
2: 你个小较偏者吼，你感觉伫日本这个专家咧研究这肠癌专家，
0: 伊
2: 有讲过，这个偏烧内面，这个物件内面吼，有三十几种的毒素，所以因有做试验过，甲这个放晒有血便，啊是放晒有这个
0: 偏烧
2: 的人吼，有这个偏烧吼。但用这个水哈、喔，但稀释哦，稀释二十倍哈、喔，啊用这个水哈、喔，这尿气啊，你研究的尿气白老鼠嘛，
0: 对，我知，
2: 或者这尿气拢差不多滴两点钟哦、喔，都中毒就死啊，
0: 哦，
2: 所以我毒素发完我毒，对，这尿气啊，吃这个宿便的内面那个皮
0: 屑，
2: 那个分泌物啊、喔，
0: 对，
2: 两点钟这尿气啊。研究的尿气啊，拢死了了。
0: 在这里啊，
2: 这叫做慢性中毒。
0: 哦，
2: 慢性中毒会再来。
0: 啊，
2: 包括即摆上新的研究，你若看有咧注意看这个全世界上新的研究哈。
0: 哎，
2: 这个叫做肠漏症，就是这肠仔内面已经是病了嘛，那就病了嘛。
0: 对，会老嘛。
2: 已经有血胖啊哈。而且咧，肠仔的毒素为这个血胖潮流咱的血经血管内面，
0: 对，
2: 断裂走哈。
0: 哎。
2: 上经受伤的第一个受伤，就是咱的肾脏。所以这个
0: 肾有气
2: 的人，跟肾有关的哦。一上受伤就是，因为就是你二十四小时你肠仔在闹嘛，
0: 对。
2: 啊，然后这个毒素走去肺，啊，非常要经过这个肾脏要甲下毒吼，下不完的心，等到肾脏给你受伤，造成到尾啊，你还肾有气。
0: 哦。
2: 这专家叫这是。专业名词叫做肠肾浊。
0: 哦，对了，
2: 对，肠肾浊，这个这边最近电视
0: 讲真多，
2: 就是那个电视无一个名医叫做江守山，
0: 哎，
2: 就是你讲这个肠肾浊这个问题。
0: 哦，好来，
2: 真侪人
0: 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了。
2: 是，
0: 譬如讲啊，我有这个问题，
2: 是，
0: 咱一定爱食西药，才有解决嘛。
2: 西药无多。
0: 啊，那无爱食西药，我要安怎来保养？
2: 我跟你讲，咱全部都一个重点啊。什么叫做肠漏症哦？有四个过程。
0: 对。
2: 第就是讲，等下又开始咧分泌遐毒素。
0: 毒素。
2: 遐皮相啊嘛。
0: 哎，对对。
2: 啊，分泌的时候，伊就引起咱等下黏膜吼。伊就发炎，
0: 发炎，
2: 发炎了，伊就开始受伤，等下变受伤，受伤了就开始溃烂，开始烂，溃烂个糜烂，溃烂个糜烂的时阵，伊就开始那像个变癌哦，
0: 伊
2: 就色胖，哎，啊色胖就是色色胖啊，色胖哦，然后胖愈来愈侪，因为发炎你无甲处理，伊就即个色胖会愈来愈侪嘛，过就是即个肠内毒素，就开始为即个色胖。三分之咱的血液里面，
0: 对，
2: 啊，血液里面第上影响的，就是咱第咱肝的发炎，第咱在咱老有医学有医学较捌的人，咱人体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
0: 嗯，
2: 就是咱的这个肠仔里面吼，
0: 哎，
2: 胆汁是肝在做，不是胆在做的，啊，所以这个胆汁以消化咱这的油脂物件
0: 以后吼，
2: 伊伫肠仔时有一部分。也经过肠肝循环，也都登来肝，都来做胆汁，所以肝一天来做胆汁，做600cc 甲800cc， 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你等下来一根受伤啊、发炎啊、毒素啊，都回收第一，你的肝就是会长期造成肝发炎，
0: 发炎，
2: 第二就是造成，到尾要走伫肺咧走上尾站，就是到咱的肾脏的时阵。造成肾脏发炎、肾脏损伤，造成肾脏的急性发炎，这个地层一点来猜，
0: 哦，安尼
2: 唔知
0: 道，对，安尼朴叔今仔讲你饿掉啊，
2: 是是，
0: 打架唔是打你做的，是肝你做，
2: 肝你做，
0: 哦，你来爱知哦，嗯，哦，这听安尼你，安尼你就
2: 知道，哇，
0: 拢肝你做，
2: 一只，我咧做打架，打是成果咧咧，
0: 哦，打是成果的啊，打架是肝做了交互伊，
2: 对对，
0: 哦，会管理的。诶，单位就对了，顶干管理署啦。来，朴叔啊，安尼讲啦吼，因为即卖其实足侪人拢就是讲，我要来保养，但是要找到专业捌的，我都甲你讲甲遮详细。
2: 真少，
0: 真少。好来，这个我来讲，其实足侪人唔知什么叫做肠仔老，拄着肠仔老了，要安怎我都无爱食药啊。哦，像你讲西医嘛无多。咱要安怎用什么物件好啊？去甲保养，
2: 甲这
0: 垃圾的物件，甲这康补起来，过来拄我咧讲到一项，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若大肠癌一定会加血，对吧？
2: 诶，你有肾霸瘤？
0: 系啊，你讲
2: 那个想都会血便
0: 哦，對
2: 對
0: 對對啊，迄个想，
2: 诶，
0: 咱家己嘛爱注意呢，
2: 对，
0: 然后迄、那个。那我那个想大便出来，那个想都要注意啊、
2: 哦！我你讲你啦，放晒有迄个安尼皮相哦，
0: 哎，像咱的皮啊，
2: 你来用卫生纸甲切这个皮看嘛，有一个臭生皮，臭生皮，嘿，这伫日本因专门研究这个肠胃科，诶，这个资深的权威的博士哦，
0: 哎，
2: 伊有讲过啊，大肠癌的一个元凶吼，就是你放下晒吼。有皮臭，
0: 哦，
2: 臭生味，
0: 哦，
2: 第二就是你放的屎，你个屁的味吼，有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叫做 scato， 这个中文名叫做粪臭素，粪就是咱的米田共嘛，粪便的粪嘛，啊，粪臭素啥的，就是咱像咱的肉吼，
0: 都
2: 肯变臭，
0: 肯变臭
2: 以后开始烂，开始发臭，就是迄个味。
0: 啊、哦，
2: 一种味，
0: 哎、哦，
2: 叫做混臭素，都、哦、造出来。
0: 好来，啊，这咱讲在，大家都想要肠仔健康啦，肠仔健康，当然这肠仔健康，身体就对健康嘛。
2: 肠仔跟咱的免疫系统
0: 哦，
2: 有足大的关系。你包括你真侪这皮肤病吼，其实也关上吼，就是因为肠仔吼破空嘛，
0: 对，哦，
2: 下盘嘛，
0: 对，
2: 对对对。我咧讲肠漏症，伊的四个过程啊，对，等下发炎嘛。
0: 对。
2: 伊那个等下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名词叫做黄金比例。
0: 对。
2: 一个健康的等下吼，伊是爱80%爱有好菌来个保护。
0: 对。
2: 20%叫做中间菌，但是你的等下也是讲50%的好菌，50%的歹菌吼，这叫做无健康，这叫做菌虫。那你讲肠道菌虫失去平衡。
0: 哎。
2: 正常的黄金比例是在80% 好的菌来保护你。20% 是中间菌，西瓜挖大便，你若是好菌较侪，
0: 伊就挖好菌；
2: 啊，你若歹菌较侪，伊就挖歹菌。所以咱咧观察正确咯，唔是讲你好菌50%，歹菌50%，歹势，即种会叫做无成功诶肠道菌虫。
0: 哦，来啊，即款诶问题，咱讲在大龙仔食益生菌嘛，对无？来啊，老者问题，咱要用啥物内容？
2: 啊，来我咧讲吼。这个观念一定要给大家教育，
0: 给建立起来了。
2: 那是讲对迄种初期哈，初期就是讲可能毕业一两天，无法度顺利放的。
0: 对，
2: 啊，伫我的诊所内面，我捌等过迄小姐哈，一礼拜无法度放。
0: 啊，你啊喂！
2: 再来看看嘞，一礼拜无法度放，伊嘛无法度吃。
0: 对，
2: 因为肚拢安尼那一个小腹便便咯，
0: 吼，就
2: 出掉了嘛。我用迄、那个。扫描哈，用个扫描的灯啊哈，灯啊挂椅，咱的磁场，咱的。

0: 林溪哦，
1: 对，
0: 是安尼来，长溪路就是安尼来。大林啊，大林那较严重的吼，就我一个亲戚，伊是校长退休哦，伊退休了，伊是发现家已经有血便哦，再去做迄个扫描的时阵哦，发现讲伊内面的肠啊，迄个肉瘤吼，已经五公分啊，
1: 要
0: 来手术，要甲迄个一节肠啊，
1: 嗯，
0: 规个都剪掉。
1: 安尼，
0: 啊，不
1: 要
0: 做化疗，
1: 安尼。哦，啊来，咱即摆讲重点啦，吼，就是讲，我要用什麼，我医生即嘛食足济啊。
0: 哎、
1: 欸，
0: 就，
1: 是啊，是啊，那也无够。
0: 那我你讲，哎、欸，咱早期过去，外口咧接触诶益生菌吼，
1: 嗯，
0: 专有名词的，咱叫做 Aspergillus， 甲中文讲叫做尼神菌乳酸菌。
1: 哦，乳酸菌啊。
0: 所以外口咧咧看什么八益菌什么菌吼，其实伊个来一种。叫做乳酸菌，所以伊后边比方举个例，伊个头前名叫做 Longan， 就是讲啊，这个人伊外国人伊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伊个名叫做 Longan， 还是讲伊这个名伊叫做 Chris， 好、哦、后边一点东西 Aspergillus， 所以是发明的人伊用伊个名号名，
1: 号名啦嘿。
0: 后边拢是叫做尼神菌，
1: 啊、哦，但尼
0: 神菌本身伊对肠仔一个发炎吼。伊无得处理，因为伊是温和的，伊是防卫型的。
1: 防卫型的，
0: 伊无法度无攻击，攻击就讲伊无法度杀菌，无法度消灭。
1: 对。咱
0: 肠仔的这个杀菌病毒，伊无法度消灭，伊是防卫型的，无够，无够力。
1: 哦。
0: 哎，是安尼嘿，所以你要有够力，你得爱
1: 用啥？
0: 防卫型的，
1: 对，攻击型的，
0: 我都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病菌。病毒，
1: 对，
0: 我都给消灭掉。
1: 嘿，对，
0: 这种诶，
1: 这款菌一定要有这个菌吗？
0: 这有，这就是爱杆菌类。
1: 哦，杆菌类，哦，
0: 是乳酸菌类。
1: 哦，不是乳酸菌类。
0: 杆菌类是一个专有名词哈，那英文叫做 bifidus， 中文叫网叫一个双歧杆菌的说。
1: 哦。
0: 这个菌哈，伊的那是签嘛？
1: 哎，对。
0: 就是 Y 字形。
1: 哎。
0: 那签嘛，啊，这签嘛里面哈。到目前为止，所有医学博士科学家就讲，大肠癌最严重嘛，吼、哦，排第一名嘛，吼。伊发现这个菌内面，伊个命名讲，这个上厉害的讲，就是讲，人讲诶，群结先秦王吼、
1: 哦啊，对，
0: 上厉害这个菌吼，伊叫做 RU 吼，
1: 嘿，
0: 五十八吼，
1: 嘿，
0: 这个菌才发现讲，这个菌实在太厉害了。伊本身就是讲，伊有法度把咱这个肠仔发炎哦，诶，这个病菌病毒，
1: 诶，对，
0: 伊有法度甲杀死，
1: 甲杀死，
0: 诶，甲杀死，
1: 哦，光体型的菌就对了，
0: 诶，对，就消灭这个发炎的
1: 菌啦，
0: 肠仔发炎的问题嘛，哈。第二就讲，你肠仔已经有湿胖啊，有小有漏洞啊，时阵哦，都要修补嘛，
1: 对，
0: 修补那边伊即摆就是有两种真主要物件，
1: 对，
0: 除了甲这个。病菌病毒消灭
1: 消灭掉
0: 哦，哎，第一就是讲伊一个福西安酸加阿拉伯胶，
1: 好、哦、阿拉伯胶，哎，
0: 就是阿拉伯胶加这个福西安酸，就是要重建咱这个健康的肠道哦，
1: 啊，
0: 把这个血胖，把这个小小的坑哦，它补起来，
1: 啊，
0: 补好就是这个重建，就是靠这两个物件，所以伊爱伊，等下困伊这个杆菌，
1: 哎，
0: 伊除了伊爱伊爱，唔是讲干了防卫，伊爱都有。攻击性、消灭性，
1: 啊、
0: 哦，这个坏人问题，你等到登记坏人哦，你都糜烂了，你都溃烂了，你都下盘，你都有小洞啊，你都干啊。
1: 好、哦、啊，就是要靠呼吸氨酸加阿拉伯胶，
0: 把
1: 这个康补起来。但是你补这个康进前，还有 HU58，
0: 哎，
1: 这个正道型的菌，
0: 哎，正道型的，
1: 正道型的菌，把这个歹菌消灭掉。然后才有这两项物件，把你的康补起来了。
0: 哎、我解释一下，这里有三个步骤。
1: 对，
0: 第一就是把这个病菌、病菌、病毒
1: 消灭。
0: 哦，就讲肠病毒、诺如病毒，哦，得爱个消灭嘛。
1: 嗯。
0: 所以你要有攻击性嘛，哈、
1: 哦。对。
0: 第二就是把它修补嘛，好、哦，修补咱就是讲叫做重建嘛。
1: 重建嘿、哦。
0: 啊，重建在里头就是讲，你爱和你等下会好困。啊，占80%，啊，中间性占20%，这叫做健康的肠道的菌虫平衡
1: 啊。
0: 这个观念足重要诶。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讲吼，一个健康的人，伊咧放个屎吼，伊那就会金椒颜色淡黄色。

0: 淡黄色，
1: 哎，龟雕，
0: 哎，
1: 哎，龟雕。如果你放晒吼，得有这个生桂味、臭生味，
0: 对，
1: 吼、哦。嘿，我讲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去做大肠内视镜，内面一定有肉瘤，
0: 有那那几条毛啦，嘿，
1: 有三四条毛啦，
0: 对
1: 不？哎，所以你等下环境无好的时阵吼，伊肉瘤咧大汉吼，会足紧的哦。你为半公分变一公分，变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我跟你讲，差不多半年至一年都无啦公分啦。
0: 安尼哦，嘿，
1: 因为你的环境就是坏环境嘛。
0: 因为咱时间的关，咱时间的关系，博士这点精神讲到这，咱后点钟啊，才够好啊听博士，要安那好啊过你这个灯啊，因为博士讲到，恁咱这拢乳酸菌呀。拢乳酸菌啊！你要真正过你的肠啊，要修好，要打败歹菌，内底一定要杆菌啦。
1: 好杆菌，
0: 啊，佫有一支叫做正道型的 HU58 呼吸氨酸，啊，加啥？加阿拉伯胶一定爱有啦。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听详细吼，真系了解讲哇。较早咱咧食拢是一般保护的啊啦，你要食正道型的，要有法度修好你的肠啊道的。加拿自己 HU58， 加内底你俩老个专门的补脑的，诶，这个阿拉伯胶加呼吸氨酸，
1: 好、哦、来，
0: 所有的菌拢一定爱安怎，爱用杆菌啦。
1: 对对，
0: 好、哦，安尼你听下无？好、哦、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来。

0: 来，拄啊听有详细无？啊，若听无详细哈，你会记了嘿？下一点钟，咱这医生啊，黄康宁啊，医师啊，会阁甲恁讲较详细。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甲你讲吼，即卖做肠啊摄政，还阁一个名叫做肠啊老政。当咱的肠啊完整受损的时阵啊，你敢知影肠啊会安怎会破空、会泄膀？足济人会定啊，食物件巴肚肚肚，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好、哦，咱今仔就拄啊伫外口咧开讲一个
1: 对啊，
0: 阿边啊，
1: 阿隔壁，
0: 我敢问讲你买安怎处理？我来讲，迄存过来，存有够济济人，啊，就去找某某人煮一几啊虾咧，啊，就较快活。我甲讲对啦，但不当就注射。我甲你讲吼，肠漏症啊，是一种非常咱台湾即卖非常严重的毛病。即卖人食炸鸡啦，
1: 嗯，
0: 食水手杯啦，食这個罐头的咖啡啦，食这这有诶无诶，拢总是咧受，拢总啥食这拢啥物咧介绍，你的胃甲你的肠啊。哦，所以为人你甲看哦，皮肤会作歹。哦，消化系统会胀气啦、便秘啦，啊，若紧张就老啦，吼、哦，这叫做肠啊受症。来，啊，人做安怎？过来，你注意听下，为人食着一寡物件，下早是食咧啊，也八个暗啦，一个肉肚肚条条，人足艰苦。像我今仔含只别这隔壁咧开讲时，伊就是安尼，啊，无法度就是去注射，哦，就是去注射。好来。过来就是你身躯啊，皮肤做个生一粒一粒啦吼，要讲条啊，唔是条啊，就生遐有诶无诶，啊会做个湿疹、打疹、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身躯不是有一个，那人较早来讲臭老人，
1: 老人健安尼啦，
0: 其实拢你诶肠啊出问题啊哈，我来。这个人做个长期疲劳，感觉安尼不管安那困都困未饱。哦，起来都嘛是同款啊！安尼做人感觉足忝足酸，过来关节做个疼呀，这种含你的肠啊老症有关的哟、哦。肠啊老症，你那俩无好势，肠啊受症，你那又控制无好势，你目睭会肿，做个拍个像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后、哦、来，我、哦、所以这爸母啊，足侪人讲，肯有影无影来，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你若敢食一般益生菌啦，伊是保护你的肠仔呀啦。伊去我敢讲一项了，你不是你不是你胃一切生物无去检查，内底是幽门杆菌，一般益生菌都无法度对付啊、哦。一定爱食啥？拄啊黄康宁黄博士嘛，甲你讲，一定爱杆菌，一定爱杆菌啊！杆菌才有法度去杀死即落啥？这个幽门杆菌杀死了后，我跟你讲，咱的肠啊，一俩做啥？穿一俩做通透性较高。你常常你食西药的人啊，做爱啉烧酒的人啊，食薰的人啊，暗时歹困的人，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这支。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除了这以外，咱的肠啊，有咱人是安那，有人讲我三酸甘油脂足悬啦，我的血克血流啦，哦，我是安那生生遐有诶无诶啦，皮肤无大无一个过敏啦，你敢知影？拢是因为你肠啊破空，肠啊，咱胃食物件对甲胃对甲，迄个胃酸甲你
1: 分解
0: 了后，对甲你的肠啊是液体哦。
1: 嗯，
0: 你这个液体，这个中间啊，你的肠啊会涩。已经有胖的涩，直接涩对你的血更去，所以你的皮肤会歹，会粗，包括着你的便秘，会生只有诶无诶无明肿瘤诶，这你一定爱食。啊，每一支产品都同款，无人有法度做甲亲像咱这支安尼。食落了后，果你有胖，你的肠啊有涩胖啊，又用一支阿拉伯胶啊，要甲你创啥？要甲你这个
1: 肠啊？
0: 包起来，
1: 哦，
0: 甲你量起来，来，你注意听下去，内底拢总有21种，诶，20种诶杆菌，哦，20种诶杆菌以外，内底藏一支 HU58 亚 牙孢菌，哦，你也使去问外口，甲问讲恁有藏一支无？一支是阮的专利，一支啊专门咧杀歹菌，杀只恶性的歹菌啊。来，你注意听，咱的补肠乐。补肠乐啊，可以爽快，让你肠子爽快，让你肠子开花。来，我来讲，这支你绝对要吃，一天只要一包得，我一天只要一包得。来，你咱今仔日啦啊，推出吼，因为我来讲，这支产品外口你无啦，我有你吃益生菌啦，有啊，你别甲看，你拢什么龙菌菌啦，这有诶无菌呀？我这全部你转甲看我顶头诶内容物啊。全部拢是干净，大人一天吃一包就好啦。其实这拢有够啊啦，吼、哦，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啊，咱的补肠乐一盒内底是30包，吼、哦，一盒内底30包，一包是3克，一包3克，内底拢总有20几种的这个啊，做那个干净，啊，内底个阿拉伯胶啦，吼、哦。啊，这个 HEU58的这个牙孢菌呐，吼，啊，这个啊，搁一项叫做啥，呼吸氨酸呐、啊，拢总甲你放伫内底啊。来，一盒内底有30包，一天只要食一包。一盒因为你2600块，吼、哦，因为你2600块，两盒爱5200，咱。今仔同款啊，咱即个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如果你今仔去找着讲亲像即个产品就对啦，莫讲一盒2600啦，佮5600你都要甲买当来食啦，我无骗你的啦，你食落你就会感觉讲，哎、欸，我虽然年岁济啊，但是我的皮肤袂安尼粗粗厚厚，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哦，即有诶无毛病拢袂在你身上发生，来。两盒5200，因为你3500块哦。好、哦、来，这个咱年会济啊，一公甲吃一包，哦，一公甲吃一包，啊，一盒甚至吃多一个月，两盒吃2个月啦吼、哦。来，要一个疗程，你注意听下。阿芳甲阿华用我两个诶业绩，各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你，好、哦，一盒来送我你，阿、啊、你收到几盒？三盒。优惠你3500块哈，优惠你3500块以外吼，今仔日你电话啦靠通，等下要健康啊，咱你洗碗足重要，卖去用迄化学的啊，卖去用迄落化学的界面活性剂，用一粒啥，咱台湾真正摕到环保标章的洗碗精。洗桌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吼、哦，咱的环保洗碗巾送一罐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阿婆要吃，包括阮的孙嘛会使吃，来你注意听啊。3盒3500，6盒7000的，6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少几啊？
1: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好、哦、啊，送两罐环保的洗碗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长期你食西药的，食慢性药啊，食这有诶无药诶物件，人你绝对爱食一包。过来一项啊，你若有糖分诶人，你绝对爱食啊。我无骗你，有糖分诶人食了绝对不要你饿了甲得志。来，我见到诶，咱诶补肠乐，干啦。这到底有几组我嘛也唔知啦吼，但是有可能做一工尔啦吼。来，这体重你甲食看卖啊咧，你不时也巴肚会肚肚啦，消化歹啦，感觉讲啊，身躯那食些物件咧，身躯全遐味啦，足够白，足够脏，足够尿的啦。吼、哦，大肾的人啦，我系讲你较久来甲食咧，一工只要一包得啊，一工只要一包，0800-318-009，哦，啊，过来，有人吃到物件足够过敏的，较紧张的就你老啊，也叫做肠漏症，啊，人讲肠啊受症，即卖医学上啊，足侪医生一直咧针对这方面咧研究，但是我来讲，迄款的食药啊嘛无一定有感觉，唔过食这支敷了类甲你调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你若袂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呐，一旦去哦，你体内啊，这个 等下老的物件，惊入你的血内底，对你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哦，所以你会记得，你一天哦要饭前吃，饭后甲吃拢无要紧，只要一包得哈，只要一包。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袂卡之外咩？哦，卡之外咩？因为我跟你讲，等于你都甲提这个起来看，看内底成分，你都甲我讲，哎，真正无同哦。因为我跟你讲吼，这黄康林黄医师袂乌白跟你讲，伊对这是非常的内行。这个吃，我跟你讲，你肠仔免惊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安尼你就记得了啦。过来一项啦，咱为人，你甲讲这为人唔爱相信，跟你讲，你肠仔会老空，会亲像咱诶厝诶壁癌同款。外口你就好奇怪，我诶壁倒来淡淡水会渗入来，咱诶肠仔会安尼哦，哦会地安尼，阿变安怎？唔是讲啊，我食阿拉伯食来个报道呢，迄无啊嘛，一定爱先用这杆菌，甲这个肠啊顶头遐歹菌抬掉，抬掉了后，迄个血胖椒摘掉，阿拉伯椒对后边倒倒，甲你补起来，安尼你听无？来，你若袂电话起来，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下，你若有这个腰纹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嘿。腰纹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哦，咱每一个人都同款，身体要健康，哦，一定要对肠啊道开始。即卖足济医生拢咧研究这类物件，是啊啦。
1: 专救些大剂，伊讲叫医生看，医生解讲。哦，你的肠仔老症真严重，吼、哦！伊安尼听来，安尼个紧张感。
0: 我讲啊，真侪人做这个肠燥症的，啊，家己本身唔知啦，阿妈未晓要去医用，
1: 对啊，阿妈唔知要。你打电话来，你打电话来问啊。
0: 唔知道要食啥物类预防啦？我阿你讲，你今仔有听到？你爱电话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等下你听黄康林博士讲，你就听有啦。这支产品你也逐天甲只肠仔癌绝对做无你啦，你免惊有大肠癌在你身上发生的问题啦。安尼你听无？伊这预防佮兼杀菌啦，哦，伊本身这个杆菌啊，内伊这个菌啊，足歹。会去甲你啥？你肠仔内底啊垃圾菌拢总抬掉，好拢抬掉。所以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卡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这你那边买，你那边买顾你的身体无多啊，因为国内。咱全国内底，包括药房内底，大家你卖拢是叫做益生菌普通的菌尔，要照顾咱的免疫系统尔，要有法度甲你内底菌垃圾菌汰掉的，要甲你肠仔都顾甲完全的健康的，即卖目前拄啊干啦，淡薄时间就即支尔，你若袂电话紧卡号的，电话紧卡，后来啊等于一天只要一包，我阁甲你讲一下，囡仔若足够感冒的啊。小朋友，读国小的哦，这旁的囡仔，幼稚园大班甲国小这旁的囡仔，足够感冒的，你一天我食半包了，你一天我食半包了，你会感觉，咦，啊，阮孙即摆在无啥，在人咧感冒，人伊也未去胃着，过来一项，拄着肠仔病毒的时候，你就知影一支物件好甲啥物程度，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我跟你说，你回去吼，咱的囡仔食半包，大人一天食一包。哦，因为囡仔食啥叫食半包？因为这种健道菌，哦，唔是一般益生菌啦，吼、哦。你那一般是益生菌，拢跟你讲，就你保护肠仔道的健康呀。这是健道菌，因为就是啊，咱人的感冒就是你。歹菌伤过侪嘛，啊，歹菌伤过侪，你用一般益生菌类是无效的，一定爱用这个啥，用这个芽孢杆菌，才有摘掉种子垃圾菌、病菌，给你消灭掉了吼。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阿个电话金卡卡，因为咱这真正好，你会学到一个啦，来。

中炮馆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算鲜花鸡。
1: 来，这个文雅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了哈。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这支产品啊，是阿峰跟你讲实在，你拢会。我会当甲你讲，这无用心去研究的人，绝对无法度做这个产品啦。哦，而且后壁你即摆转去，你甲看吼、哦，我来这支产品内底所含的所有的菌啦，无一支是这叫做益生菌，吼、哦，唔是一般益生菌啦，伊是啥物？伊是落全部拢是杆菌，就是我即摆安尼甲你比如啦吼、哦，益生菌啦、啊，就亲像咱一般的百姓同款俩。做工的，咱这的百姓，会做工课的人，同款尔。要保护啥？保护着咱家己的土地，保护着咱家己咧种的农作物，同款意思呀。你听无？啊，但是啥物叫做干净？干净就亲像警察同款。哦，除了恁这的普通的益生菌，而且咧顾咱的肠啊，顾咱的胃，顾咱规身躯的免疫系统以外，有歹菌啊，大肠癌啊，迄、那个啥物癌啊？即系恶性嘅肿瘤啊，造成你皮肤感染啊，皮肤发炎啊，造成你有皮肤病啊，即系困伫喺遮，益生菌是无法度伊嘅，益生菌是无法度伊嘅，爱用啥？爱靠即个做药，也做杆菌，杆菌就是亲像警察同款，拄到歹人，我会使来甲你抓，但是若去拄到较作歹嘅，你有牙签，我嘛有签嘅啊，你有武器，我嘛有武器嘅啊。警察无法理的时阵，会变啊，会调动咱啥军队来，吼、哦，亲像外国，吼、哦，咱南边来拍人，咱会调动咱的军队，对讲叫做军队，就是咱的 HEHU58， 这支是阮的注册哦，吼、哦，阮顶头你注意下看。咱的产品顶头写一个阿里啊，那是阮的注册。你要人这支物件，一定要爱阮的爱过阮爱对阮家买，但是阮这无你卖出去的啦。哦 ，HU58 这支叫做剑道棍。你无多时阵，你就是爱靠这支棍。安尼你听无？啊是啊啦，我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你一定爱吃。哦，你一定爱吃。我相信恁去恁澎湖靶场啦，你的老啦，是安那你的身躯会有味啦，是安那你的皮肤会有白有诶，你都食较遮少，较早都毋捌过敏，是安那你即卖去钓钓荨麻疹啦，钓钓异位性皮肤炎啦，你我来讲，拢含肠啊老症有关的肠漏症，这是过去所有医生无法解的问题，甲这两年啊，大家正咧讲。肠燥，肠啊受症，肠啊老症，吼、哦！你爱知哦嘿，咱人的脑肠啊老症会安怎？人的大哭、脂肪肝、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糖尿病、忧郁症、自闭，拢总这个甲这个肠啊老症有足重大的关联哦嘿。过来，咱大家拢知吼、哦，困啥物困？一项叫做人类的胃部的啥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物件啊，钓到人的腋下酸，拢是暗时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最主要就是使到咱人啊，带着什么病？你敢知啊？带着胃炎的一种菌，非常的歹治。你甲食这支二十种的，这叫做啥？哎呀，做干净的产品就无唔对啊！过来，你常常咧食抗生素啦，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啊，阿司匹林的，食这个长期你食这个药的药酸的，你长期你食处方签的人，我跟你讲哦，你绝对爱紧食这個，因为药啊食久会去伤害到你的肠啊，致使到你的肠啊肠啊老。吼、哦，肠啊老，足侪人也唔知影肠啊老严重性啦。吼、哦，所以你今仔你等下爱阁注意听后嘿。过来，你有你啉烧酒的人，烧酒是上歹，人体会研究发现，啉烧酒会抑制着咱的内底肠啊内底一个好菌，会生起来好菌，会怎啊袂？吼、哦，所以来过来一项就是啥，你知唔知？你注意听啊、哦，这项非常的重要。果糖，对甜就对啦。家你常常你食迄罐头的，即个甜的饮料， 都会去输到你的肠子通透性去要安怎去要卖哦，增加着咱肠啊肠啊老性，一个三星的这个做这个关联哦，所以啊，这拢总有做研究的吼、哦，这人拢总有做研究的。来，啊，咱今仔日来，我来讲，除了阿红，这几年啊以来，敢那阮大胆敢用这个物件，甲你讲，肠啊受精，肠啊老性。一定爱靠这個，啊，不是讲这困度好呢，一定爱有阿拉伯椒。啊，有人讲，就拄啊，拄啊，有人讲，阿拉伯椒不是咱哩人诶大陆哩控诶，迄尼亚迄款家嘛，我甲讲迄不是阿拉伯椒，伊是伫沙漠内底一种树啊。树啊，你甲皮甲挂开，也留一种汁，摕起来就是阿拉伯椒啦，吼、哦，就是迄条胶。迄要搞种啥？咱的肠啊有破空，有漏空，爱靠这个阿拉伯椒甲补起来。内底搁加淋啥？淋富硒氨酸啦、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甲你烫加有够好，好、
0: 哦、
1: 来又食咱的补肠肉啦，吼、哦，啊，要甲咱见证一下无？
0: 见。
1: 再
0: 讲见证一下无？你有要见证一下
1: 咩？要讲讲一下无啦？
0: 讲一下，感受一下。
1: 你到食，食了感觉看会安怎？
0: 感觉怎？安尼吼？
1: 安尼有听下无？
0: 嘿，袂啦，袂啦。
1: 哦，
0: 嘿，
1: 这人有食过吼，有食过。来，啊无来，咱这爸母啊吼，咱这长辈时代。
0: 对啊，迄种正常啊，正常
1: 的
0: 啊。
1: 来，咱来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因为我来讲。
0: 无介好啦，嘿。
1: 来，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这个歌啊，等下吼，我来讲吼，咱听过来，恁听详细吼，再过来听黄康莲黄医师，这真正医生啊，好做三十几年的医生。即卖拢你唔敢，我系讲做三十几年西医哦，即卖唔敢食西药啦。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男儿的心情》啊。

0: 咱这的长辈时段哦，等下爱去听较详细了嘿，因为咱要邀请到黄康年博士做歹邀请到啦吼，因为是安那咱有当时啊，这较专业的物件一定要有因有临床的经验嘛，哦。像你讲的大肠镜，你看干卖看，这有啥物问题，伊拢知哦。所以咱用这个专业的来讲，和咱这爸母啊了解，唔是像咱你想的讲啊，人你讲医生真食到偌好，拄偌好啊，我就买来吃，好不？真正袂歹，但是博士就是甲你分了作先，伊讲这拢叫做保护型的，防疫型的啊，就对啦。甚至讲有病菌，有时甲你。家你有法度家你顾你啊，你无法度去拍死只个歹病菌啦。
1: 诶，请我补充一下。
0: 好来，
1: 因为肠仔甲肝吼有上大个关系。
0: 对，
1: 就是讲打结是肝在做，不是胆在做。
0: 好，这咱一般人无啥了解。
1: 咱打结是讲爱做600cc甲800cc个，即个打结就是要消化只个油脂嘛，
0: 对，
1: 物件嘛。
0: 对，
1: 所以咱伫咱个即个。等那时阵吼，有一部分变胆红素的时阵吼，伊还都回收入去肝内面。啊，肝伊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跟癌症有关的，叫做干扰素。
0: 啊、哦，干扰素。
1: 你看上早期得到大肠癌吼，特别就是做干扰素嘛。
0: 对。
1: 啊，其实就是你肝长期受伤，你家己无得做干扰素嘛。所以你等那前期肝若无发炎，你家己就做干扰素。你本身都抗癌力嘛，
0: 好，
1: 干扰素的关系哦，
0: 这观念爱知啦，
1: 这观念啦，把你
0: 有好好观念就对了。原来这那听咱讲，咱就知讲
1: 哦，
0: 伫个家里念啦，每隔就是这里念啦。所以咱人啊，身体要健康，当然啦，你我咧讲诶，你讲我困觉有轻无慢啊，都我都甲你讲过啊，都啊。朴素嘛，讲啊足详细。咱咧食诶，拢叫做保护剂啦。
1: 保护诶
0: ，保护咱诶肠仔道健康诶，保护咱诶肠仔道呀。拄着歹菌伤侪时阵有无？你无早去消灭你诶歹菌啦，对无？你都讲保护呀嘛。
1: 无攻击能力吼，是讲你即个病菌甲病毒下咧吼。你无个消炎，一定会发炎嘛。
0: 对，
1: 啊发炎久。伊就溃烂溃疡嘛，
0: 对，
1: 啊溃烂溃疡时，伊就那像咱咧，迄肠仔甲肠仔都涩胖嘛，
0: 对，
1: 啊都有坑嘛，小洞嘛，啊这个肠仔的毒素，就是胃啊一直涩入去咱的血，啊咱的血就污染嘛，
0: 对，
1: 啊污染第一个受伤就是肝吼，伊就发炎嘛，
0: 哎，
1: 不要就上尾就是咱的肾脏，嘛引起急性的肾脏发炎嘛。
0: 哦，你甲看这，你
1: 甲看，都真大关系啊。
0: 你甲看这，你注意啊，看讲。看这个偌严重，讲肠啊偌重要，讲。
1: 那是一般人唔知的呀。
0: 对，一般人未。叫你讲。
1: 大场电视镜头。
0: 对，
1: 哎，看电视，那边就是你肠啊，那那就变样咁款啦。
0: 安尼哦。
1: 哎，是。
0: 啊，你啊惊死人！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朴叔佫甲咱做较深入的解说。啊，因为咱人体内啊，逐工食的物件。哦，我个十年咧是还好，你看鱼肉啦、三边诶，有诶无同安尼食，歹困绝对拢比咱人较济啦，绝对拢比好困较济啦。哦，所以伊造成咱诶肠啊，像你讲诶，会溃烂，啊以后就是糜烂了，就是有一个胖，啊胖了，这物件有坑啊，就捞出来，捞出来污染着咱的血，啊血对咧规身躯一路行，哦像你讲的肝就出问题，胆就出问题，腰子就出问题，拢含这连带关系啦，哦所以伊这边你讲的就是讲，拄啊我主要提供你甲看这几物件。内底所藏的20种菌，迄20种是拢叫做杆菌啦，
1: 双歧杆菌，
0: 双歧杆菌哦，有那敢那有炸一支歪柱形的武器哦，对，所以伊这款呢，到目前你无当看，你若有当看到一个菌内底啊，藏两支啊、三支啊，都足厉害啊，这藏20种，啊，这各种专利菌，各种专利菌，只要准把这歹菌汰无掉，后边又搁藏一支叫做啥 ？HU58，这支是专门的小镇的，好，专门的小镇的，啊，你讲白了， 破事的意思讲，你无甲这歹菌杀掉就对了，你食较济菌类，你就无再落甲你这泥盘破起来了。无在了，
1: 光棍型的
0: 无够，无够力啦！
1: 你这病菌啊，吼，病毒型的吼，你得那有攻击性的。
0: 对，好来，所以破书啊，咱今仔日讲讲，哦，你若无食攻击性的，你食一般的菌，哦，就亲像你拄啊火锅仔嘛，吼，大肠息肉嘛，肠燥，
1: 对，
0: 肠燥症嘛，
1: 对，
0: 十二指肠溃疡嘛，
1: 对，
0: 大肠恶性的肿瘤嘛，大肠积食嘛，吼，可以。溃疡型的这个肠癌炎，你根本都拢无效啊，对不？对这几种拢总无在无帮助啦。
1: 那是对消化系统，
0: 消化系统
1: 嘿。温啦，温讲初级的吼，初级比如讲漏塞啦、闭结啦、消化不良哦。
0: 对。
1: 防卫型的也有帮助啦。
0: 对。
1: 但你那是感染型的，你有这白菌的、白毒的呢哦，啊是已经生肉瘤啊吼。
0: 对。
1: 你要给消灭，你要有法度。抑制发炎，消灭发炎。
0: 哎，
1: 这发炎啦，长期发炎，你就是损伤嘛。
0: 对，
1: 啊，就造成糜烂溃烂嘛。啊，糜烂溃烂的时阵，你等下就开始泄胖，就有这撑嘛。那像病干嘛呢？撑嘛。
0: 对，哎、哦，
1: 啊，出来时阵，这会等下毒会毒素，就走入咱的肺里面，咱的肺就受到污染嘛。啊，污染的时阵，咱肝咱就发炎，腰子就发炎嘛。所以严重就严重在这嘛。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拢爱听详细。肠啊，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袂少发炎啦。上起初你就是要我都低动脉发炎啦。
1: 但是老都爱播啦。
0: 对啊，你哪发炎啊？一旦发炎啊，你佫继续食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变到愈严重哦。
1: 你食抗生素，伊是好困歹困中台。
0: 中台，嘿。
1: 所以你看囡仔哪多出生吼。那吃玻璃呢？哈，前半年伊有免疫力下，叫做垂死传尸，妈妈的免疫系统哈，会传到囡仔。啊，半年以后，伊就家己爱做免疫系统嘛。
0: 哦，伊要家己做啊。
1: 囡仔伊那是手握白去弄物件，伊有一段时间会足够闹晒。
0: 对，
1: 啊，一闹晒落吼，像那奥迪呢，医生都开只抗生素要甲消炎的时阵哦，等来好困，全部太大事。
0: 哦，安尼咱这长辈是大听有哦。你咱一般啦，就这白
1: 肠炎，
0: 拢是用抗生素较济啦。啊，抗生素类你所谓困都拢袂啊，
1: 拢
0: 在。
1: 哎，
0: 对。
1: 好细胞，白细胞。
0: 对。好，所以我即卖重点来讲，咱家己本身肠啊出问题，咱一定爱了解啦。好啊，无一定医生拢嘛跟你讲嘛，你都那。大便有咖啡，对不？就差不多内底有洗物件嘛。
1: 有洗巴尼嘛。
0: 对。哦，啊，今仔博士甲你讲，唔是干那那样啦，有迄个偏向。
1: 对，嘿，那就是迄、那个有迄个病菌哈。
0: 哎，
1: 一感染的时阵哈，
0: 对，
1: 伊就开始有分泌物，啊，分泌物内面就是有毒素的时阵，
0: 对，
1: 去跟咱的肠子的黏膜哈，
0: 对，
1: 啊，黏膜就生增生嘛，增生就洗巴尼嘛。
0: 对。哦，来啊！所以咱若要预防讲，规身躯没有较无毛病嘞。其实我所在哦，肠漏症我定啦，捌看吼，
1: 就是作者个肠燥症，
0: 嘿，作者啊，这个物件吼，我的感觉啦吼，肠漏症的人啊，皮肤弄会较歹，
1: 弄皮肤病，
0: 嘿，弄皮肤病，嘿，弄皮肤病较侪，
1: 荨麻疹啦，吼，皮肤炎啦，
0: 对。
1: 啊，是肝血、牛皮血哦。
0: 对，
1: 其实跟你的肺气污染有关系啦。
0: 哦，啊，再来一点，除了安尼以外，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你讲我去调，我身躯的皮肤病，来去有医生看，来去这里做啥皮肤科看，其实伊唔知道你什么原因啦。一般拢跟你讲你这个过敏啦，
1: 抗组胺
0: 哦，你这样
1: 啦，抗生素啦，哦。啊，抗生素吃嘞，等下好困，材料都都严重，
0: 啊、
1: 所以指标都无法度指标。
0: 对，哦，所以咱这把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日有听到，有听到，你爱听好详细，来博士，咱一般啦吼，咱安尼来甲讲啦，咱人身躯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恶性的细胞的产生，哦，过来， 进什么上济大肠？大肠上济。我、是安那，足济人像拄啊济阿姐嘛咧问啊，啊我都食医生真食足济呢。什么足济？什么白？我都咧食呢。是安那？我去检查，内底共款有事咯，对不？啊！你博士都拄仔又甲你讲啊，你食诶拢是防腐型诶。
1: 伊你外口你来相信，你去甲比较吼，伊这研究足够才研究出来，伊这有世界专利诶。
0: 对对对。
1: H 五十八吼，伊是有法度杀菌诶，消炎诶吼，有即个菌，而且伊是用菌杀好菌杀歹菌诶，伊毋是抗生素，伊诶处理方法是无共，伊是安全诶。
0: 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要吃这拢爱捌啦，哦拢爱捌。过来我跟你讲哦，你要吃菌哦，吃到内底二十种菌拢是干净的困难啦，
1: 足少
0: 足少的少啦，只有会当讲无。
1: 种类上多，
0: 对，种类更上多啦。
1: 啊，上厉害上厉害就是迄个 H U 五十八，迄支。那就是王啦，
0: 哦，迄支算王者啦，吼，这支算上好的菌啦，吼 ，H U 五八芽孢菌啦，
1: 好，
0: 这有专利的哦，嘿，
1: 我，干了这家有，
0: 对，你外口你应该外口你要吃到这无啦，哦，绝对无啦，
1: 所以三重奏就是讲有这支攻击性的吼，
0: 对，
1: 有杀菌杀病毒，第二就是讲有法度抓老捕老，
0: 对，
1: 第三都真真重要。以这个菌，以这个 Y 字型的哈，这个杆菌类哈，以有法度耐强酸跟强碱，所以里面有色保护跟金球。所以我跟你讲哦，不是讲你吃偌济菌的问题，就讲这个菌有法度穿过你的胃酸，穿过你的胆碱，有法度跟你的肠道，有法度活落来，有法度定植，有法度繁殖。所以里面都有益生元、再生元，就是好菌的食食物。伊冇得个补充，所以伊是全方位
0: 的。哦，全方位的，伊这正有法度个
1: 隔离。益生元、再生元，
0: 吼、有益生元、甲再生元。
1: 混合混要食是不？
0: 对，拢有，啊，佫会当摊，哦，佫会当一来摊
1: 来。
0: 来，所以啊，朴叔啊，你甲看，肝嘛、胆嘛、腰子嘛，
1: 啊，脑嘛应用
0: 掉，脑嘛应用掉嘛，
1: 哦，规规个无量的时阵哦。你关骨被安尼个摆动吼，
0: 对，
1: 摆未掉啦，
0: 因为
1: 做、做较紧啦。
0: 对，好、来，这个你甲看啦吼，因为我拄啊嘛讲过，你那等下有老的人，你第一个表现绝对是你的皮肤啦，吼、关你开始过敏嘛。
1: 我讲咱现骨吼，一个隐形的地雷就在啥，就是你肺内边吼，拢有在发炎的物件吼。
0: 對
1: 走不远古的啦，啊，走到倒位就攻击倒位安尼吼，走不远古的，所以你爱把这个肠漏症、肠燥症吼，爱紧甲处理好，就是讲上安全的方法，就是讲用有战斗性的菌来甲杀，才会歹菌，这是上安全的方法。
0: 对，啊，杀完了后，你都爱记哩，爱搁甲遐
1: 修补啊，重建。
0: 对，好、啊，要重建。要修补咱肠啊内底，
1: 哎，
0: 爱原料，
1: 所以有益生元、再生元。
0: 对对对，好、啊，过来就是爱原啦，要修好遐空盘啦，
1: 空盘诶，
0: 哦，爱个特殊诶物件，
1: 对，
0: 哦，爱个特殊诶物件，都、就是啥物？富硒氨酸加阿拉伯胶，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也听朴叔安那甲你讲，你就知讲哇，原来咱你这菌是平常时你这拢是你甲你保护咧啊。好、哦、一旦去拄到细菌型的、病毒型的，这个菌拢无法力啦，真正无法力啦。哦，只有啥，只有就是咱的杆菌，加芽孢菌，哦，这两项。
1: H U 五十八哈，
0: 哎 ，H U 五十八，哎，一抓头。
1: 啊，这就是我咧讲的吼，就是讲叫做陆海空吼，
0: 要
1: 加特种部队，要加这个海霸。海霸部队，
0: 对，我
1: 喺美国一个海霸部队，
0: 海霸，好，
1: 我讲海空喺度掉下，
0: 哦，这就是圣加拉公脑即专特，专方位就是当修复你肠啊道的上皮细胞，防止你老肠啊老，甲改善咱的肠啊老的问题，一定爱靠安尼就对啦。哦，你我来讲哦，其实咱人 吃这么多菌你不要听过这样啦、
1: 欸、
0: 真的不要听过这样啦、啊、每一个人我给看看你、喔、你如果很老的人几乎都是啦，很老的人啦，皮肤不好的人啦、喔、你的腰子不好的人
1: 啦，肝不好啦，腰子不好啦，肝不好啦，肝不好，皮肤白啦，其实他的源头都是肠络症，
0: 都是肠子出问题了，都是肠子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些长辈时代，你今天有听到这个，真的是你福气
1: 了，
0: 让你了解原来我们吃的菌就是都保护型的，那你吃的菌敢有法度，准有法度给你抵抗外来的那种啦，你的肠子老胖你没再来去收啦，哦，噶一般的菌是无造死哦，
1: 无法度掉老补老，
0: 对，要掉老补老，一定要富硒氨酸，
1: 对，
0: 加咱的阿拉伯胶，哦，阿拉伯胶这两行啦，吼、哦，来，阿、啊、咱今日真感谢咱黄康连黄博士来咱现场，甲咱讲这详细，诶，这个健康常识啦，互你了解原来咱这菌叫做保护性的，哦。除了病毒细菌型的菌，你一定要吃正道型的菌，爱吃干净。过来，你若有这个皮肤的问题，暗时歹睏的，人闹一大摆的，肝摆、胆摆、腰子摆，哦，啊，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你会记哩吼，你爱赶紧落去，爱用啥物？即个菌，佮兼富硒氨酸。加这俩做阿拉伯胶，先把你的肠子有老胖的所在先补起来，太要紧啦！哦，补老俩老，拢爱有啦！好、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蔡宜迪所唱的，叫做《一粒瓜》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中辈时段哈，你注意听啊，嘿，这个拄啊啦哈，咱有一个大哥啦哈。伊一边叫两大组啦，我阿你叫是安那叫遐济，来，伊讲一个重点，伊讲哦，因太太啊，顶刚去感染着流感，
1: 嗯
0: ，OK， 顶刚去感染着流感，啊，伊用啥呢？当然流感食啥你敢知啊？食抗生素，医生一定特效药就给你啊，伊要杀病菌嘛。但是因太太一个派一个长老这习惯，只要吸着蛇害啦，食较济咧都袂放，避忌，迄叫做长肠燥症啊，迄叫做肠啊燥症，
1: 肠
0: 啊燥症，好啦，
1: 肠燥，
0: 伊啊用安怎咧？伊下早伊讲伊下早时候，因太太食一包，哦，暗时饭前过食一包。人讲一般那流感啦吼，加这个抗生素爱食几礼拜啊。人因太太吼，讲食到第三天，迄、那个感觉就酸骨头酸痛啦，哦流感大拢在骨头酸痛啦，啊那喉痛啦，迄、那个感觉都拢袂啊，迄、那个感觉拢袂啊。平常时因两个阿公阿婆，哦因退休了后爬山啦，啊无就上台北。像你讲，足济人拢坐台北里，老岁拢坐啥物啊？悠游卡，
1: 悠游卡系啊。
0: 坐因啦，等下对家坐来堆，坐来堆，人拢安尼哩坐。伊我甲问，伊讲吼，你老你食这支菌，真正较袂去用感染着啦。哦，过来，阿峰甲你讲，阮的孙啊，你感冒，我捌甲恁讲过，阮的孙啊，你感冒啊，平常时拢食益生菌哦。土的脚，啊，因为一个偶然啊，迄个中间我发现着，阮孙的感冒，我怎啊用半包的，咱即卖即落，予伊安怎半包哦，套一粒啥？
1: 好来落来，
0: 迄个伊林盖，
1: 伊林盖，
0: 嗯，甲拿做伙，你甲食看卖啊咧。暗时囡仔啦，足够少的，包括咱大人都同款，你甲食看卖，好。我大汉查囝同来讲，甲我讲安怎呢？

0: 平常时哦，食益生菌吼，都半包的这个杆菌。
1: 对，够惊你，半包惊你这。
0: 姐姐，伊讲吼，你下好学生啊，都上哦，喂来喂去啊。
1: 对啊。
0: 真正鸡做袂坏掉啦，你那过敏嘛，较好过啦。我差足济济啊！来，咱来进广告啊！今仔日咱所推出的这支叫做补偿乐啦吼，咱这爸母啊，我唔知恁安怎想啦。来，你都无大无子，巴肚都会加疼，啊都会闹诶。这叫做啥？你知无？这叫做肠漏症，哦，叫做肠啊漏症。你啦，当不当就做到安尼一个啥？肠癌发炎，肠癌发炎的，哎，这我来讲，这拢叫做肠漏症。啥物叫做肠啊受精？你知无？我都亲像我拄仔咧讲，食了药啊，伊就袂放啊。
1: 嗯，
0: 一旦紧张，哦，比如讲啊，咱等下要来对啊物件较紧的，你如果甲催咧，伊人会紧张，会人紧张的人会发生两项经验的，这叫做肠燥症。啥物经验？紧张着就你闹啊。加紧张就想要变数，就闹家呢啊！迄款呢叫做肠燥症，为人紧张着会安怎？唔是闹哦，
1: 闭结，
0: 伊闭结，
1: 对，
0: 伊怎啊紧张一个？为人，咱只爸母咧注意听，为人出国出去佚佗，
1: 嗯，
0: 出去五天无走变数，
1: 对啊，
0: 迄叫做肠燥症，迄叫做肠啊受症，迄是一种足严重的毛病哦，嘿，足严重的毛病，所以咱自己。补偿乐，哦，补偿乐等于你需要减的减肥症等的，你的肠啊黏膜啊不是出问题，会啊做啥？李胖的拄啊黄康林甲你讲到足详细哦。这支物件你若肠啊有问题，你的百病是对你来哦。哦，肠啊常常你袂爽快，食饭饱做到胀的，这个爱紧食，好来。过来对着你作呕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较早我都无以为先皮肤炎，是安那即卖了了就尿干呢？迄种你的肠啊已经有老胖啊，哦已经有老胖啊。后来长期便秘的人嘛，同款作爱食肉的人，你一定爱食咱这支补偿乐，会当安怎用大肠癌？来，啊有当为人吼，无代无志，像我咧讲的安尼。哎、欸，等下要咱要出门啊，物件较紧的啊，啊，甲公安咧一紧张啊，差嘛去旧个变做了闹啊，这叫做肠啊受伤。有人你甲讲一下，就亲像咱咧讲出国，我要来外国佚佗，去五天会食袂放的这嘛拢叫做肠燥症，爱靠啥？靠补肠肉啦吼。过来，肠啊无力，啥物人叫做肠啊无力？你敢知啊？即卖即个病作济呢，肠啊无力。食物件类，咱的胃消化类了类甲肠啊，伊无受控制，就直接就像迄啥，人咧讲啊肠啊感觉，
1: 啊肠啊，一只肠啊透牙，
0: 一只肠啊透牙，真都食了，老了啊，就开始老，
1: 就
0: 要就随便放掉啊，迄叫做肠啊无力。后来食饭饱做歹消化的人，过来年岁济人，物件无啥爱食，无迄个食欲。你一定要吃补偿乐。足够感冒的人，足够感冒的人，阿峰跟你讲，这支补偿乐你甲吃看卖嘞。你即卖你感冒，会记哩，早暗拢一包。你即卖你感冒的人，你都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要创啥你敢知影？因为感冒就是困嘛。啊困，你吃一般的一成困是无在去太遐困的。来，我来讲，你甲吃这支。腺道型的益生菌，内底全部拢干净，佮附带一支世界专利的，迄个做啥？迄个 HU58 的芽孢纳多菌，伫个内底啊。过来，你的肠啊，要甲你修复起来，要甲你保护起来，内底阿拉伯胶、富硒氨酸，拢甲你藏咧内底。你别去对食这個，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拄啊黄康林博士嘛，坦白甲你讲，你外口所有啥物益生菌、啥物有诶无菌，内底拢是乳酸菌，要放杆菌诶，甲你放两三支啊，就足摇摆啊。我这内底吼，拢总有 20种的杆菌啦吼，佮包括一支 HU58 的剑道菌，你也来对啊。来，今仔日你哪讲？我人你感冒，你即卖退转去，退掉啊！透早一包，暗时一包，你甲食看卖。过去感冒爱食咧十外天，你甲食这支菌一天个，你感冒中间呐、啊，才食两包，啊那无拢食一包得，拢食一包得。然后你那个补，你那这支补偿都长期个食，你较早那紧张就老，无就食了西药就闭结嘞，这个问题就改善掉呀。好，就改善掉呀。来，咱的补偿都好嘿。你长期你吃西药的人，阿方给你拜托啦，真正爱吃啦。你身体要健康，我劝你一句话，一定爱吃。尤其是糖分的糖分高的人，你绝对爱吃。哦，糖分高的人，你吃慢性的处方签的人，绝对爱吃。你足够感冒的人，你绝对爱吃。你即马已经有大肠癌，已经去啥？去有医生给你切除啊啦，你做化疗好个呀。要甲修补起来，我来讲，你一定爱食这支啊！过来，拄啊，博士嘛，甲你讲，大歹人你嘛爱食，吼、哦，人这医生拢袂学袂甲你讲，就你讲的，我一来和我访问的时阵，你讲啊，伊伫日本啊，敢为着要看这个肠啊，要研究这个肠啊，要一直行入去，要安那看咱的肠啊内底是毋是有大肠癌啦、啊？有破坑啦、啊，有一款人伊讲家己啊看几年，你敢知影？看七年啊，看七年，之后才来判断讲伊自己看累了，目睭看过，就知影你肠啊对出问题啊。这个医生30几年啊，到即卖退休啊，伊已经退休啊。佮咱你讲讲，伊真正唔敢食西药，食甲会惊啊。但是伊嘛讲一句话，无西药佫袂使。安尼你听无？发烧的时候你无食西药，你退烧阁未使，对无？好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咱的补偿了哦，一盒内底有30包，优惠价2600，两盒爱5200，优惠你3500块。你电话若靠通，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党的争取一盒来送予你。所以细组收到拄啊偌济，拄啊好3盒。三盒的补偿乐，优惠你3500块。来，我来讲，真正人要健康啊，爱用环保的物件啦。哦，所以你咱的碗盘，咱的碗盘，咱的碟，你逐天爱用到的物件，阿峰送你啥？逐天爱用爱洗嘛？我送你环保的洗碗巾啊，咱的环保洗衣巾，这有环保标章的哦，唔是靠我一支带只甲你唬人的哦。这真正环保标准诶，这咱拢爱政府发的哦。来，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来。你若要大组诶，3盒3500，6盒1000，
1: 对。
0: 阮公司搁加送两盒无哩，
1: 哇，
0: 这两盒就价单。我来讲，这拢超过这个价单诶啦吼。8盒，因为你7000，搁送两罐环保诶洗碗精，0800-3189，
1: 0800-3189。
0: 这卡朴树公园呐，拄啊朴树公园呐，电话都也未停啊。未来两大组、三大组安尼体，是安那一拢接过啦，好拢接过啦。啊，有人说啊，我也无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好、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过来，你最爱啉酒的人，你绝对爱吃。因为你的酒会破，
1: 对，
0: 最爱食甜的，
1: 对啊，
0: 最爱食饮料的人，最爱食甜食的人，你绝对爱食，是安来食？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你看你的囡仔啦，最爱食小蛋糕啦，最爱啉水果杯啦，不但了一罐头的饮料，你的手的边啊人，你注意看，你拜托你叫他去看伊的药效好来歹，我甲你讲一下，你叫去看伊个药效好还歹，安尼你就知。爱食啥？爱食这支补偿乐啦，一天平常时一天只要一包得，一天只要一包得，会当保护咱的脑啦、肠啊啦、咱的肝啦、咱的胆啦、咱的药效、咱的药剂的一支菌啦，吼、哦、一支补偿乐内底有20种的，叫做啥杆菌？哦，来。 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后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你这我跟你讲实在，你若搁带蹲顶考虑，连敢出问题啊？我跟你讲啦，连敢叫医生跟你照灯啊，吼，看来讲啊，你内底来死路遐济，你就开始烦恼啊！我无骗你，这支你甲吃，真正你甲吃，保护，把你的肠子的黏膜啊，给你补起来，把你肠子耳旁的所在，给你补起来，安尼你就解答了啦。好，来，咱来听一首歌啦。好，来，阿妹，电话机啊卡，电话机啊卡，吼。

0: 来，这首啊，做圣地的乱歌，陈立农所唱的来。阿峰甲恁讲吼，啥物叫做长啊老情，你注意听吼、哦。你嘛会使临港你去看医生，你甲问讲，看阿峰你讲安尼对唔对？来，你注意听。咱的长啊，正常的长啊是黏膜啊是白龟白，足清洁。但是因为咱年岁侪了，乌白食乌白沙，食到尾啊会。等下萎缩，容易一个胖，吼、哦，一个胖，吼、哦，有一个胖的小分子啊，诶，营养物质经过消化了，会经对咱的肠啊、黏膜啊、绒毛，咱的肠啊顶头膜嘛，会叮当，会叮当，吼、哦，啊，存是进入咱体内内底，等咱这黏膜啊已经萎缩呀，已经出问题啊。会对着有胖的时阵啊，一寡消化无完全的大分子甲毒性的物质，会对肠啊这个食胖进入通过咱的血管进入咱的身体、咱的人体内底，哦，会反会造成啥？体内物质会被人体免疫细胞视为敌人甲攻击，哦，产生咱体内发炎，哦，产生咱体内发炎，啊，这是安怎？我都甲你讲过，你的皮第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皮肤啦，第二个表现就是你身躯的味啦，第三表现就是安怎？就是你开始，你会开始，你去检查，你会感觉人足够疲劳，足够酸，啊，食饭类，迄个食物会减少，啊，若无。但不当无代无志，啊！你话无食了垃圾物件，还是安那度咧闹，啊！无就闭结作严重，无代无志来闭结作严重，这拢总叫做肠漏症，无就肠燥症。台湾为一支以着保养的方式做出来，要预防这两种毛病发生，就是干那这样。吼、哦！啊！啥物人一定爱注意呢？爱啉酒的啦，吼、哦！食乳制品的啦，食迄个高油啦、高糖啦、加工食品的，诶，即个甲精致淀粉的人，拢有可能导致着咱的肠啊发炎，吼、哦，过来慢性的压力，吼、哦，慢性压力的人嘛有可能，过来食药啊，吼、哦，食药啊是上奥破坏咱的肠啊的内底迄个平，迄个细菌的平衡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伊啊。你注意听好诶！你肠啊，如果没有用，没有用，一天，你若我着人正常，当然感冒是每一个人拢加减诶啦，吼、哦！你着人啊正常，你一天啊食一包都。哦，阿宏，甲你遮特别提醒，如果咱诶孙啊是读幼稚园大班，到国小诶一班，咱诶孙咧感冒。爱是讲，哎，等来讲，哎呦，阮同学有人感冒咧，来我来讲，囡仔哦，你拢食半包得，一天我食半包，你就会感觉讲，嗯，人别人的囡仔就你也听到同学有人咧感冒了，只要胃规定啊，是啊，阮孙未着，因为有食着正道型的菌里内底，有法度胎死只恶性的坏菌。安尼你听无？啊，咱大人嘛同款。当你咧感冒的中间，你食西药，你就是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这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吼、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记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你讲实在呢，我的孙啊，台北这两个啊，卡扎，那不是过敏啊，就足够感冒，搭抓灯啊，我嘛你讲，侬搞查囝咩？啊，你做来囡仔啦，伊款的灯啊，大家特别做你感冒啦，我甲讲你要灯，你若要等于台北，你一定爱这两项，一身菌。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笑眯眯，欢欢喜喜，健康平安快乐过每一日。你好，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二四点钟拢会当卡的电话，0491523455，0491523455。迄天啊，有一个哥哥卡电话来啊，来我的电话就对啊吼，哥哥就甲我讲吼，开始啊。啊，我的电话嘛控诉九，你的电话嘛控诉九，我的二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二三四天啊，拢卡未通，拢嘟嘟嘟，你电话是断机哦。好，你加载啊，我巧，我去换手机啊来二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安尼就通啊呢。好，你加载是不是你的电话用手机啊二才会通？叠加叠加。我慎重甲大家报告吼，恁兜恁兜厝内底电话那是控诉九的，啊个我的电话同款拢是控诉九的，啊咱控诉九唔通卡哈，咱得卡二五一两三四五，安尼就好啊。恁兜嘛控诉九，阮兜嘛控诉九，啊咱得唔免卡控诉九啊吼。咱就唔免卡控诉机啊，唔是讲我的电话爱用手机啊，伊才会通，是领导的控诉机，啊，就唔免去卡控诉机啊吼，哎呀，给你，所以，哎，给你吼，咱控诉机，中部的，就是咱控诉机是伫咧这个南投哈济，南投草屯这边的好朋友，南投草屯集集，也是讲伫水利那边的好朋友，拢是控诉机的，咱全部拢唔免去卡。只要卡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无吼，你安尼个控诉叫加落，你卡咧一个月，同款嘛是未通，卡咧一个月，同款嘛是未通。咱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葡萄成熟时》，过来要甲你讲一个葡萄的故事。食葡萄之前爱洗，无会安那会中毒哦，是安那会中毒，连咪我等下甲你讲。这首歌《葡萄成熟时》，凯奇吼非常非常爱食葡萄，唔知影你有爱食无？我爱食的葡萄吼，是一款有籽的，咱家己种的哦。咱台湾家己种的一款大粒的飓风葡萄，上好食。

无头那好的时阵哦，我一定会买安尼一两大箱倒来食，因为我非常非常爱食无头。不过无头有诶农药洗了真济，为着要水，农药洗了真济，所以倒来会记哩爱用水来清洗，唔是掺物盐、青菜、撮撮个就好哦。上好用这个洗干水，小解冲一下啊，冲一下三分钟、五分钟嘞，吼、哦，而且用盐来解洗洗嘞。安尼较清气，啊无这个农药的毒，就是你丢癌的开始，爱非常的细致哦。都像我讲到，食葡萄中毒是安尼，安尼咧，真正哦吼，食葡萄中毒啊，有一天啊，住咧这个阮庄卡有一个阿公啊，我住咧阮庄卡有一个阿公啊，啊，伊雄雄哦吼，手骨迄两粒这个大拇指跟食指哦，你提物件这两支就对啊，翻乌头前翻乌，过来嘞，嘴唇嘛翻乌，啊人开始小看雾白泡，啊小看咧艰苦，唔知影是安那，紧嘞哦，紧嘞哦，因厝内底人就紧甲伊送去要急诊室啊，甲要检查出来，阿伯安那中毒，阿伯中毒，伊就问阿伯啊，阿伯啊，你有食啥无？是安那中毒？阿伯说，无啦，我就吃两粒葡萄而已。医生说，吃两粒葡萄的中毒，啊你那葡萄是去哪里买？我，他说不出来。那两粒葡萄哦，就是去那款阿公店后面的巷子底下买的啦，阿公店里面那两粒葡萄啦。医生就问阿伯，阿伯啊，啊你开多少？啊！我的老大人哈无钱，我开300块买迄两粒葡萄来吃。甲尾啊，这个警察咯吼，因为这有关系，有可能咱要个阿伯啊落毒啊，要个下毒啊，啊警察就去调查，走去迄款阿公店啊，迄、那个某某茶内底，某某茶你知影咯？某某茶内底去找迄个小姐，啊小姐就甲检查迄两粒葡萄，哎呦喂啊！小姐，迄两粒葡萄同款有毒呢，检查落什么毒？农药毒。就问这个小姐啊，小姐，你这个做这个事业吼，这个服务业的，奈较无良心，把你的葡萄抹农药，你这款葡萄洗农药，敢会加较大粒？这个警察讲，甲小姐问讲，你的葡萄洗农药，敢会加较大粒？敢会加较水？这个小姐讲，我无洗农药啊，啊！我知影啦，伫个下晡超五六点的时阵，迄、那个阿伯啊七八点来的，啊五六点的时阵，嘛有一个阿伯啊来，哦一来的时阵吼，规身躯拢浓油味，啊小块臭臭，哦，我得改服务员有可能迄阿伯啊伊的手有毒，有这个浓油的毒，啊兼伊迄个嘴嘛有浓油的毒，伊这个手搞我摸完我的葡萄了啊吼，迄两粒葡萄就中毒啊。啊阿伯啊，再来吃迄两粒葡萄吼，当用蒙的阿伯啊用吃的啊，所以吼、哦，伊洗农药的手去蒙到迄两粒葡萄了后，过阿伯啊第二个怎个吃落去？阿伯啊才中毒，阿伯啊才中毒，所以会记哩吼、哦，那去摸摸茶咧吃葡萄的时阵，会记哩爱洗洗才吃哦，啊无咦，有可能头前迄个呐去蒙到农药，你着农药中毒。啊！你头前个咧，啊，那个摸唔着，晒无晒，啊，你拄好食着，嘿，摸唔着，你都拄好食着晒。爱洗衣，爱洗衣，食葡萄进前，尤其要食迄两粒大粒的葡萄进前，爱家洗洗，安尼啊清气，还袂像说阿伯啊同款会中毒哦吼。讲个大家，猛笑一下，猛笑一下，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什么歌曲嘞？咱来听王世贤的这首歌《爱你的人就是我》。啊，爱你的人就是我，啊，爱我的人是不是你？我听一下，哇，无人搞应，但系无我稍等下再去问，看你有爱我无？

爱你的人就是我，就是我凯奇啊，你有爱我不？好，我看，好，赶快无人搞音乐紧，无我连面这个门。我看要问几遍哦，我看要问几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咱的五脏是心、肝、脾、脾、心，这就是五脏吼。啊，五脏佮啥物？五行有关系。譬如讲心，就是火。但侬讲心火，心火，心就是火。啊，那木嘞，木就是肝哦，木就是肝。你肝也无好吼，规个肝会打起，跟他查打起同款哦，跟他查打起同款。啊，你这个心嘞，心就是水，最好记诶。你看心，加这啥物？糖尿病，糖尿病嘛无好，就是规个糖分，规个糖水，甲你诶心。爆掉咧，唔是你的心歹去，才有糖尿病哦。哎呀，吉利，有人讲我就是心歹去，才有糖尿病，这是唔对的，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是你的糖尿病、糖分、你的糖水，甲你的心，吼、哦，甲你的心浸掉咧，爆掉咧，所以你才有糖尿病。所以这个心甲水有关系。啊，那气咧，气甲金有关系吼。加什么金白的救血散，气跟金都有关系。啊，那脾咧，脾跟土就是有关系。所以五行啊，跟咱的五脏六腑是有关系，是有关系。譬如讲，心火那多，加食一寡啥红色的物件、苦的物件，这在这一档来帮助到这个清热。凉火下火哦，清热凉火下火，尤其心火那多的人，你规个人会真油，佮会生条啊、生痘啊，到底是痘啊还是条啊，啊拢同款。所以心火多的人吼、哦，你的油哦，你的手，你的规个人会足油的，爱生这个条啊，这就是心火多。一旦就是我苦的物件，还是讲哎。红色的物件，红色的物件有真多哦，像即马马铃薯啊，那有红色的呀、哦。过来，肝那无好，会当食啥？肝无好，食小寡酸酸的物件。其实肝无好吼，伊会带动着你的血压会无稳定。你的肝那无好，你的血压会无稳定。所以肝无好，你的小寡食一寡酸酸的物件，譬如讲汤，咱来掺一寡醋。还是讲水果食一寡酸的柑仔、柳丁这款的，烧一寡酸，这个酸会让你的肝肝会出现，有这个肝水有涩，这个酸甲涩，伊就会当解安那解中和掉，帮助消化，哎，帮助咱的肝脏。所以吼、哦，有的人肝无好诶，这个肝吼、哦、会一直流一直流，甚至啊个一直流屎。肝无好，一直流肝，佮会一直流屎。食小块酸酸的物件，小块会佮有帮助。啊，那脾无好嘞，这个脾无好吼，你的气血对无好，你的气血对无好，人嘛大哭。我跟你讲，大哭唔是讲你食真济物件，才会大哭。第一，你五脏六腑伤湿，伊嘛大哭。你的脾无好。气血用了无巴甜，也安那也大哭，大哭好看呢。迄款叫做大哭好看头，也阁有哦。你困眠那困了无好，压力伤大，迄款的卖大哭。困眠困了无好，压力伤大，迄款的卖大哭。所以大哭唔是干那食物件呢，唔是干那食物件。譬如讲咱气血无好，咱得一当来食啥？来食像咱的这个粉工。我、哦、来补咱的气血，补咱的脾。这个粉工有小夸甜甜的味，小夸甜甜的味，还袂去影响到咱有大口袂大口。加食甚至哦，甚至把这个脾气血补足了，甚至哦，你愈来愈散哦，因为你气血无巴甜，赶快买大口，赶快买大口。气血无巴甜，你就会想要食啥？食物件，
气氛无拍定，你就会想要食物件；压力伤大，睏无好，你嘛想要食物件。这加食就加大苦啊！所以要安那改补气氛，改补好补饱，用分工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分工是一个真好的物件。过来，气那无好嘞。爱要咱来调戏，食物件时阵，小甲掺一挂辣椒，小甲掺一挂胡椒，小夸咸咸。这个戏咧，那该调戏调了好，小夸好会老干，伊就会当帮助戏哦，帮助戏，佮会当预防这个感冒。所以食一挂挂咸的时候，唔好食伤咸哦，食伤咸伤胃哦，食一挂就好啊，对戏是有帮助的。佮来。人若讲心爱补啥，小可爱食一瓜瓜的咸盐花啊，一瓜瓜尔，袂当伤济。这个心啊，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器官，伊需要盐分一瓜瓜。啊，若伤济，你会造成伊的负担，就爱安那洗心。所以这个盐，咱逐工拢爱家控制哦好。这个盐爱家控制哦好。阁有真济人拢讲啊，大苦就是食伤济。啊，有的人讲，我都真正无大苦啊，不是无大苦，我都真正讲吼，无食物件，就敢那数空气的大苦。第一，伊的气血无够巴甜；第二，压力伤大；第三，睡眠无好，这拢会引起着大苦。所以有人讲，数空气大苦，甲这三项有真大的关系。咱气血一定爱甲保护巴甜。气血一定要给补充的，分工是最紧和最好的东西，然后需要的电话再卡来控诉救25123459。咱这边分工没有要讲介绍，前三名卡起来的，前三名卡起来，我要让你非常非常优待的介绍。这个分工非常非常优待的介绍，以前是卖5000-4000块对不对？今天卡起来要让你欢喜，真正要你欢喜，所以那需要分工的电话才卡嘅。敢那今仔日前三名尔，超过的歹势无啊吼，三名尔，三名尔，因为我分工嘛存无济啊，分工存无济。阮即马诶，这个新品就是分工新，一个无真济，啊无够做阮的分工分嘞。阮来等真济，才够有法度做后一批。所以我的分工大部分拢咧用送诶，啊，尽量拿好诶，即大哥大姐想讲要放一挂伫厝诶，为人咧听会当食，血压咧悬诶时阵会当来调理，双向调整哦吼，血压悬、血压低，拢会当来做一个双向调整，也搁有补气血，人头咧戆诶时阵，随食随有效。想要即、這个分工想要了解诶，前三名买。我特别的优待，以前是5000-4000块，今仔日买到，买予你非常的欢喜。这首歌《爱的记号》，电话金卡，刚好三个名额尔，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咱两个缘同款，嘛是袂煞，永远永远吼，拢有缘。做会落去，欢迎登来咱的这部现场，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讲听开始的这部，第一，我收集无同款的资料。比如讲，我袂干那讲报纸头顶、电视头顶看到的代志，我会讲一寡无同款，较奇怪、较趣味的，伫这部头顶，甲你来做分享。也阁有，阮的公司有专业的医疗团队、营养团队，也阁有检验团队、医术团队，所以有一寡问题，拢会当伫这部头顶，伫遮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做一个说明，所以台湾这部有真多好处，欢迎你。然后时间也若困未起，无去嫌再来听吼，无去嫌再来收听。上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相信真多人拢会问。开始啊，啊，伫热天的时阵吼，我明明在吹电风，一个吹冷气，个结冰，啥呐会掉沙嘞？我冷气嘛吹，电风嘛吹，哦，冰嘛吃，是安内掉沙。第一掉沙吼，就是你体内底你血温度嘛是个真高，你食冰的落是熊熊去冷掉你的啥，你的点八卦，你的胃，你的肠啊尔，啊，剩的你的血内底敢有拢降温？无吼，拢无降温哦，也个咧流汗。迄时阵，你的血对真渴，甚至血压无汹汹降低，血会真渴，血压汹汹降低，啊，所以就安那，所以就中风。即马热天中风的人真侪，因为伊安那，伊感觉啊，我即马啊时代买冰的真简单啊，我若烧热，我就买冰一直甲食，一直甲灌，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凉啊。过来，我热热，就来吹冷气、吹电风，安尼就好啊。同款哦，吹冷气、吹电风，同款是会掉沙。冷茶咧食，同款嘛是会掉沙。尤其是冷的食伤济，愈容易唔拿中风呢，唔拿讲会掉沙呢，也个会中风，互你热过头抓中风，所以爱非常的细意。过来，水啉了无够，同款哦吼，水啉了无够，同款。会掉沙，唔呐掉沙，水啉了无够，你血内底伤渴，中风的几率，佮比别人佮较悬，哦，佮比别人佮较悬。有时啊年纪大，咱咧啉物件的时阵，感觉啉物件，尤其咧啉茶的时阵，拢感觉讲奇怪，那会渴，会怪，哦，佮来咧一啉就想要变瘦，所以伊拢无爱啉茶，迄款的血会愈来愈渴。爱特别适宜，水分不管安那，嘛是爱补充。安那那讲，一般的茶咧啉有苦味，有怪味，咱互厝内底别人啉看卖啊，是不是闹迄款感觉？那无，就是讲，你的这个是那啥啊，喙齿，咱的喙齿咧感觉者同款的退化。我讲过啊，退化唔是干那脚骨、手骨尔，五脏六腑、耳啊。咱咧听会愈来愈动听，咱这个鼻啊咧呼吸，有时啊吼爱喘真大个，才吸空气。过来像咱的喙齿感官的退化，退化的时阵，明明都白加无味的茶，你嘛感觉有苦味、有怪味，所以爱特别的注意。过来糖分千万唔通啉伤济，有诶讲啊，我也无啉糖啊，我啉果汁，吼吼。我跟你讲，果汁的糖分吼，甲遐珍珠奶茶差无偌济。果汁的糖分甲珍珠奶茶差无偌济，糖分也真高，同款哦。热天掉沙的几率嘛真高。咱那血愈来愈渴，糖分伤济，血会渴嘛。血愈来愈渴，咱人体水分就会愈来愈少，掉沙的几率就会愈来愈高。啊，那个无去紧去改。讲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同款哦，伤严重，伊就唔是掉沙，伊就变作啥？伊就变作中风啊！吼，伤严重就唔是掉沙，伊就变作中风啊！所以，会记你，加啉一寡水，唔好让你的血伤渴，血伤渴，热天中风的几率是比一般人更加高偌济，更加高，
六十倍哦吼，会上课热天中风的几率是比一般人搁较悬六十倍，也搁有唔通啉伤冷，你感觉讲哇，即马真热，我可能掉痧，我得来啉冷茶来洗冷水。有的人洗洗了，那感觉我家嘛乌青，黑嘛乌青。其实你的血管熊熊都已经崩起啊，好你家在是崩碎掉的。哦，这下冷个冲落，好你家在你崩碎掉的，啊你那崩大掉的嘞，一卡一手，阿婆就倒咧面。

的林上令上刺激有关系啊，尤其在台湾又个热啊，又个湿。哦，身体的不舒服，身体的艰苦，有的头晕头痛，一个加上到这个湿，规个四肢关节，哦，四肢关节，伊就开始酸，开始痛。所以，伫个热天的时阵，咱体内的水分会较侪；热天的时阵，体内的水分会较侪，五脏六腑会较湿。甚至关节也湿，要安那把这个湿气来给排毒嘞？土龙精，土龙精会当提供一个真好真好的解决的方式。湿气那排毒，你就感觉讲奇怪，我今麦那也无咧断，定定咧掉沙，啊，我嘛无感觉讲吼北顶北挂去杀掉，哦，这个气喘未起来，嘛无感觉讲吼手压未起来，这有诶。诶，血管去缩起的时阵，手会举袂起来哦，会感觉这个肩胛头真硬哦，人真艰苦哦吼，所以土龙精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唔啦，安尼尔，我阁要讲一个真重要的，同款，这是咱台湾新赢的一个姐姐，甲我问的，开始呀、啊，我吼即马常常拢去用这个口刷。我就感觉讲，我着掉刷真热的时阵，我着咧用口刷。有时啊口的时阵有效，有时啊口完身体感觉吼加较艰苦，无口无打劲，愈口愈艰苦。是安奈安尼？我有去问阮的中医师，有去问阮的医生，哦，去问阮的医生，甚至搁去网络查这个资料，看医生讲的对还是唔对。医生讲的无唔对哦，阮的团队医生讲的对。阮团队医生讲，第一，每一个人的体质拢无同款，反应嘛无同款。你的毒素哪哈多，体内哪哈湿，火气哪哈大，听好哦，毒素多，啊，咱的体内哪哈湿，湿气哪哈重，火气哪哈大，你的刷一口，你就有啊，过来嘞，毒素多。火气大，吼、哦、啊！同款，你的这个嘛真实，啊，唔过人足虚的，人足虚的，这个筋络，人湿噶吼，体内的这个湿气已经湿噶筋络拢未通啊，哦，湿噶筋络拢未通啊，哦吼，啊，佫足艰苦的，火气佫足大的，你若佮伊敲的时阵，会疼，非常的疼，唔那个疼，愈敲佫愈艰苦，是安奈安尼，第一。第一，毒素伤多，湿气伤重，火气伤大，过来嘞，你的筋络去慢掉嘞，你的筋络去慢掉嘞，所以一敲嘞，你就开始咧疼，啊，愈敲嘞，筋络慢掉嘞，你愈敲皮愈疼，啊，你的肉嘛愈疼，规身躯阁愈艰苦，湿气愈大，火气愈大，人就会安那，愈来愈虚，吼。人就愈来愈虚，所以你搁安那敲，你就感觉愈敲愈艰苦，啊，愈敲人愈虚，火气愈大。啊，这边呐，同款用土龙精先解这个湿气，解排出来，也搁有土龙精会当安那，会当来放松咱的筋络，哦，先解咱的筋络，哦，先解放好松，过来。咱当然对轻松啊，筋络放好松，湿气排好出哩。这个掉沙当然靠靠的，咱人就已经会当舒服啊。哦，这个问题就会当来解决啊。你若筋络无松，内底湿气就真重，搁安那靠，你嘛是艰苦；搁安那靠，你嘛是掉沙。啊，湿气当个咩啊来分别？你的目睭那嗲嗲静静的，阿妈棍，尤其是阿妈棍迄包富贵包。愈来愈大包的，啊，脚盘定定正正的，嘴足大的，嘴足臭的，人感觉拢足新的这款的，就是内底湿气伤重，火气伤大，就需要用土龙精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土龙精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若口刷安那口口袂出来，愈口阁愈艰苦，就是你的筋络慢掉了呀。你筋络若无放松，吼，你阁安那口。嘛无法度，你的湿气呐无排出来，你的火气对愈压愈大，人对愈来愈神，愈来愈虚，
愈来愈艰苦哦。脑以上啊，这些竞争的，脑以上这些竞争的，建议你会当来使用这个土壤精，解决这些艰苦的问题。

尤其是热天，渐渐的热天，那要进的秋天，进的冬天，湿气那无排出來，你甲寒天的时阵一冷，你就知影讲你的关节会有热疼，一冷一湿。你就知道你的关节会有多痛，所以需要头两间的电话，请你就要紧卡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头两间你若使用过一天只要两粒就好了，你若较艰苦的两粒保养一粒，一天只要两粒，真紧，尤其三天就好了，三天你的筋络特别好，你会当撩人，你的筋络特别好，你放松，你烤刷你就烤会出来。再来经过一礼拜以后，你的湿气已经排出真多啊，人就开始有精神啊，吹得袂打袂苦袂臭，火气大，人神神啊，头两针甲这个镜头哦，会当解决，非常非常紧的来甲你解决。而且真紧，特别好，你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身体，所以电话爱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头两针是开始独一无二的哦，头两针是开始独一无二的，要安那吃，要安那用，经过着检验，爱真正有头两的检验，也阁有头两甲其他的配方，要安那配。这是黄金比例，没有你这三天四天好过得出来，这是我们的团队研究出来的，我们的团队才有的专利，大家头两针不一定有这款的好过哦，有好过无？有可能有，爱吃咧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遐开的钱都比开起的钱更加多啊！过来，咱要吃就希望讲会当更好、更轻松，开起的头两针会当达成。你这个要求，所以只要你的一通电话，只要给你给你一遍的机会，真紧，你就能恢复一个健康的身体。独一无二，开始吃的土龙精，真紧，效果特别让你看啊！吼，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定位爱金卡，头量真爱把握，数量真少啊吼，咱这边真的会，根本无啊吼，数量真少，所以爱把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始吃，效果真紧，效果真好，绩效更不要你真满意的，独一无二，头量真。

六一无二，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过来，咱们讲到啥？足侪人啊，最近真侪人咧讨论这个关乐音，关乐音到底是啥物？有危险无？这无一定啦吼，这无一定。关乐音。伊其实要开始进行，你袂当挂手指，袂当挂破链，袂当挂手表啊，含这个钱呐、啊、手机啊，你用过的物件拢爱摕来，甚至你的鞋啊、钢圈嘛爱脱来，上好袜啊嘛是该脱来吼，啊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嘿，那是我去关录音，叫我贵的物件拢摕了了了后。我刚好可能保持着轻松，当然嘛是真紧张，啊，不过尽量保持着轻松。双脚放在拖开，啊，那手嘞放在大腿的，过来也用啥？也用欧布，还是用红布？啊，有诶，会搁放这个金爪，把你的目睭砍掉嘞，把你的目睭砍掉嘞吼。啊，过来这个道长还是法师，伊得写一张符啊。写一个符啊吼，放在你的布，甲你的目睭遐，写一张符啊，放在你的布，甲你的目睭遐，就是要你落下骹的时阵，会当看到物件。啊，开始啊，伊就开始哭哭哭哭，我这无物件哭，安尼啊，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开始念经哦，啊，就叫你开始行，就叫你开始行，一直行，一直行，有诶，佫会叫你坐马啊，吼，一直骑马，一直骑马，一直哭，一直骑马，真正就是这款声，哦，啊，一直哭，一直哭。啊，有人会问讲开始，咁所有诶人拢一定会关掉，其实无一定，这个法师啊，师傅有讲。十个吼，超有三个、四个，才会当成功来观落音。有时啊，全部的人拢无法度看到，这个心境啦、啊，啊个体质的影响真大真大。也个有的人，这个譬如讲厝内底，唔是诶，伊、要去观落音，要去看过身的迄个人，那是因为冤枉过身去，也是讲拄啊过身去，哦，你的心情也个非常的激动的时阵。法师嘛，未予你参加，因为参加的过程有可能你会发生着意外，你的灵一直想要去，迄时阵救袂回来，啊那救袂回来，我打得害啊，男是变怕歹，男就会出问题，所以爱非常的细意，心境一定爱静，爱放好轻松，哦，爱放好平，哦，唔通讲你要想真济，还是讲你一直讲。真执着要去看到啥哦，啊！你的这个执念非常的深的，这款都唔通啊，心情轻松。你要有外伤，就有外伤，啊！唔过伤伤的呐，困去，所以钱开落啊，唔好伤甲困去吼。啊，两件的过程，然后看到什么物件，啊，是有拄到啊，什么款的代志，师傅拢会讲哦。紧嘞，紧嘞，紧嘞！紧甲手举悬，紧甲手举悬，啊无吼，你机会可能会怎安尼失去，也是讲你会出现什么问题？过来，然后拄到心灵啊，啊是拄到吼心灵边啊，譬如讲诶虎啦，啊是讲有诶蛇啦、蛄啦，有现身的时阵，你得要紧诚心啊，手合十。哦，手安尼合十，甲拜拜讲哦，啊报家己的名，生死的话，地址，请伊保庇咱一切顺利顺心。结果有诶观落音，就唔是要去看讲过往的人啊，伊是要落啥？要落换花，啊，要落补灾库诶，哦，要落补家己的运呢？有诶是即款呢，这是无同款的观落音。啊，那观落音敢真正看到家己的亲人，这嘛无一定。有诶，真正看家己诶亲人，有怎样看到哦吼？啊，家己诶亲人起来也讲话，你甲问啥？你甲问啥？伊拢会甲你讲，甚至哦，这个师傅讲诶，有人关录音，就是要落去问因阿爸，迄时阵过身去，啊，金妈可能倒，啊，奈拢找无，找无迄个金妈呢？阿爸你上爱诶金妈，啊，你过身去啊，无交代啊，拢找无，就落去问阿爸。迄条筋啊，听讲吼，两筋重，两筋哦，两筋唔是两两哦，两筋重。人因阿爸去关落音的时阵，有影看到因阿爸，
啊，因阿爸就甲伊讲吼，啊，伫个眠床头诶吼，啊，你爱甲掀起来，甲掀起来了吼，拖骹这个地，有垫这个茶帮，茶帮佫甲掀起来，掀起来遐包一个笼啊，笼啊内底都迄条金链啊，人半信半疑，等去吹。真正有找到那条金链啊，真正有找到哦。所以这个关老印这真的也是假的，咱嘛唔知道。太多不可想灭迷信，阿妈唔可唔好吼想轻视，不可迷信，嘛唔好想轻视，唔通无尊重哦，唔通无尊重，因为每一个是这个宗教。拢有每一个无同款的啊，伊的方式、伊的方法，咱拢爱家来尊重，咱拢爱家尊重吼。啊，瑞关了因的时阵，有诶讲开始，人阮个瑞去食豆花呢，什么豆花？我甲问，因讲食迄人脑的豆花，瑞去第一站，尤其又要去换花啦，要去补财库的啦吼，啊，要去补你家己的迄这个要补运的这款的吼，第一站伊会请你去。食这个人脑的豆花，啊，过来就去恁家去阿咧煲菜壳换花，啊，煲米、煲茶、煲水，让你的命会当愈来愈好。煲完有差无？有加啊好无？20%的人讲真正命运有改变，敢若20%无吼？80%有诶，阁愈来愈歹。80%有诶，阁愈来愈歹，所以。千万你唔通去想迷信这款的物件，啊，唔过一定要抱着一个尊重的心态，唔好迷信，尊重每一项的宗教。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有的人啊，常常啊呐会感冒，过来有的人常常吹气的噗。这个吹气花会真痛，吹气噗，吹气花真痛，痛到无法度食物件。过来，有的人无法度讲吼，甲人同款，常常来去外口食外口的，外口那小瓜鱼也无青，虾也无青，菜无青，油无青，哦，你的便所一直弄啊，一缸弄咧一二十遍嘛有诶，这款哦，过来，这个常常发炎。发炎真侪款哦吼，有诶头壳疼发炎，啊有诶咧血管会发炎，啊有诶就是真咧关节发炎、手发炎、脚发炎拢会疼，有空嘴诶，这嘛是一种诶发炎。啊，咱上惊诶就是肝发炎呐，肝发炎呐久啊就是肝癌，啊过来药啊就伤侪，上惊诶就是细菌迄款诶发炎。啊，这要安那会当来预防咧？人讲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哦，咱即摆预防哦，可能开10块、20块，逐工10块、20块来预防，后摆生。真正爱开大条的，一工1000块、2000块、3000块拢有。所以预防性的治疗，免啦预防，人民爱注意听咱的健康常识，会甲你教，免啦来预防。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925123456，0925123456。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即摆咱台湾吼，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因为咱是这个海岛气候，湿气呐重，会造成着身体真济毛病会造出来，哦，真济毛病会造出来。就这人来问讲，开始湿气重会造成什么毛病？尤其那是看中医的人，中医拢会开这个毒湿气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材，互你来调理身体。哦，调理身体。今天咱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
2: 谢谢。
1: 咱体内底湿气，嗯，要咱来调理，
2: 谢谢。
1: 湿气啊，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2: 啊，感谢咱凯奇，包括对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哦。谢谢检验师。
2: 今天去凯奇所准啊所收集的哈、哦，嗯，而且一挂听众朋友的疑问
1: 哈、哦，
2: 啊，我嘛有请教到咱的一个中医部的这个张医师
1: 哈、哦，
2: 啊，伊非常。专业
1: 是
2: 啊，我本身嘛是一个检验师，
1: 是
2: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的哈。
1: 感谢，啊、
2: 对着咱一寡汉方的运用非常的了解哈。
1: 是，
2: 开始你讲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1: 哈，
2: 啊，这个湿气带动
1: 哈，是啊，
2: 所以造成咱真侪老大人有迄款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啦。
1: 有影，落雨天就疼。
2: 对。天气那里变化，
1: 嗯，
2: 啊，就恰恰酸骨轮、痛骨站啦，
1: 对对对，
2: 恰恰咧手脚袂惯啦，
1: 对对，
2: 恰恰咧腰脊骨酸软痛，
1: 对对，
2: 恰恰咧脚头无力无力啦，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叫做风湿，拢叫做湿气，
1: 湿气来产生
2: 来产生诶，
1: 哦，
2: 啊，所以讲咱要都湿气
1: 哈，
2: 伫咱中医的角度，
1: 是，
2: 干那一味汉方汤的使用，
1: 多一味汉，
2: 叫做土龙井翠醋，
1: 土龙井翠醋，咁、哦、是以前人咧讲的，
2: 是，
1: 那只要是南部的好野人，
2: 是，
1: 因都拢有浸一红这个土龙酒，
2: 啊，是
1: 土龙井，
2: 是，但是哈、
1: 欸，
2: 但是我讲哈，土龙井一定要选定五两以上，
1: 五两以上，
2: 啊，低温萃取，
1: 低温萃取，
2: 哦、那么咱。这个土龙井的萃取精华，
1: 伊
2: 会当安怎呢？
1: 是
2: 相对着咱的气热啦，
1: 气热。
2: 好，比如讲你常常酷酷少，常常咧喘气也感觉拿喉烧烧。
1: 嘿，
2: 这个土龙井会当毒湿气，以及话，佮兼会当清除细胞的烧气。
1: 哦，气热。
2: 气热
1: 涩哦，
2: 帮你做排毒，
1: 气涩
2: 对，
1: 会帮你排毒出
2: 来。是啊，那个感冒酷酷少的情形，会当较紧改善，
1: 较紧改善。
2: 包括土龙井的萃取物，一个会当明目，
1: 明目，
2: 明目就是和咱的目睭银，
1: 会当
2: 乌银甲白银非常的分明啦，
1: 非常的分明哦。
2: 是是是，
1: 有的人真正老去
2: 啊，是啊，
1: 老久就看无啊。
2: 而且哦，而且咱。低温萃取的这个土龙井的精华
1: 哈，
2: 佮会当疼心水啊，
1: 疼心水，
2: 和咱较袂下气的老朋友啊。
1: 哦哦哦哦。
2: 但是我强调一个，一定爱每一只拢五两以上的这个重量。
1: 所以你爱要求到这个土龙，
2: 是，
1: 伊、哦、一定爱五两，
2: 是，
1: 而且这个土龙
2: 是。
1: 土龙是无多吃的，
2: 无多。
1: 土龙真正无多吃哦，
2: 是。
1: 伊一定爱野生，有专门的人去抓。
2: 是。
1: 这个世界无人饲。
2: 啊，绝对爱急速冷冻干燥。
1: 佮爱急速冷冻诶，
2: 佮来
1: 吼。先本真管。
2: 因为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吼，
1: 嗯，
2: 咱真侪老大人血压较袂稳定。
1: 对。
2: 啊，血压咧袂稳定，伫咱中医的概念
1: 吼，嗯 嗯， 嗯，
2: 就是采取着穿刺咧做治疗。
1: 穿刺做治疗。
2: 啊，穿刺有分两种咧，开始。
1: 穿刺分多两种，
2: 穿刺一分春穿刺甲冬穿刺，
1: 啊，多一项较好。
2: 春天的穿刺较好，叫做春穿刺。
1: 春天的穿刺
2: 是
1: 对咱有什么帮助？
2: 而且春穿刺对着咱的凉血，
1: 嘿，
2: 哦，咱血里面的温度那伤少
1: 吼，
2: 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会破坏。
1: 啊、
2: 所以你的血压那拢未稳定，
1: 嘿嘿嘿，
2: 哦，包括着讲你长期间咧食降血压的西药，
1: 是，
2: 愈食愈重的，
1: 嘿嘿嘿，
2: 检验师建议你，
1: 是，
2: 来补充咱土龙井，
1: 嘿，
2: 因为咱内面阁有添加着春川七，
1: 春川
2: 七，而且咱的这个春川七，嘿，伊是采取着第一级二十粒头的，
1: 二十粒头的，伊爱分激素，
2: 是，
1: 啊无是无迄个效果的哦。
2: 所以讲，你真真正正要防止中风的产生，第一步就是血压爱稳定，
1: 血压爱稳定，
2: 啊血压要爱稳定，除了春川七。会当做代替，以及我其他无啦，
1: 其他无法度啊。
2: 所以你若要互你降血压的西药愈吃愈少，
1: 是，
2: 我拜托你春川七一定爱补充。
1: 春川七其实爱凉血，
2: 是，
1: 袂当用迄个西药硬压啦。
2: 是，
1: 拄只有讲着爱凉血，卖去破坏着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2: 嗯，
1: 血压主人一定稳定，
2: 是，
1: 所以爱用。一级的春川七，
2: 啊，血压那稳定，中风的几率上最少减轻掉50%以上，
1: 50%减轻掉嘞。
2: 过来第三点哈、
1: 哦，
2: 开始我唔知影你有这款感受无？
1: 是，
2: 你有感觉咱台湾做者女性朋友哈、哦，一款妈妈早期拢安怎主攻去提掉？
1: 哎、欸，有吧？足济足济。
2: 啊，咱台湾因为早期咧医疗水准无够，
1: 是
2: 真侪咱查某人住着初经到天经，
1: 是
2: 这段二三十冬的时间，
1: 嘿，
2: 你的子宫壁内面加减拢有卡一挂乌来血角，
1: 有啦。
2: 啊，这个血角一定爱做排毒、嗯，
1: 一定爱。
2: 啊，这个血角若做排毒，咱的子宫较袂发炎，
1: 是
2: 子宫生恶毒症的几率才会当降低，
1: 是。
2: 所以咱土壤精这个配方内面佫有添加着一项成分，叫做红血甘的萃取物。
1: 红血甘的萃取物，
2: 啊，这红血甘的萃取物也当代谢子宫的乌来血。
1: 代谢咱子宫以前排不出来的乌来血，
2: 和咱查某人的子宫未来较未产生着恶毒症，
1: 较未产生着恶毒症。
2: 过来，包括着咱查某人下身，
1: 嗯，
2: 赤白带，包括着下身。附近人的问题，
1: 是
2: 包括困觉，
1: 是
2: 拢甲恁做排毒。
1: 当然啦、啊，遐恶就是遐排咪呀，而且卡底下卡真久诶。
2: 是，
1: 你若排出来，
2: 是
1: 真济毛病，
2: 都减轻，都无去。
1: 对啊，
2: 过来，哦、咱补充红血甘，伊个会当活化着咱的微血管的循环。我简单讲，请请目睭看人筋，
1: 目睭看人筋，
2: 莫怪你叶黄素咧食效果歹。
1: 啊，有人
2: 就所以咱土壤精内面添加红花甘，会当活化微循环，
1: 是，
2: 互你的目睭较袂看人筋，
1: 是，
2: 眼暗啦降落来，都袂带青光眼啦。
1: 有影，像讲咱的叶黄素咧食，有的人虽食虽有效，
2: 嗯，
1: 有的人可能爱食三甘食四甘，
2: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嘛，
2: 是，微循环改提升。
1: 改只循环提升。
2: 那么红花甘的萃取本除了改善着目睭看人筋以外，连咱查某人铺卡筋、
1: 铺卡筋，
2: 伊也当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
1: 啊，这是真的哦。
2: 是，
1: 包括哈，哎，咱有一个人客铺卡筋40年呀、嗯，
2: 是，
1: 足困了
2: 是，
1: 啊，唔过人一即嘛，跟他保养一个疗程了后，
2: 是，
1: 笑甲真欢喜。
2: 包括咱的红花甘萃取本，佮会当活化着大脑的微循环。
1: 微循环，大脑，
2: 咱大脑的血管，然后迄款血管所塌掉的所在，
1: 吼，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包括暗时的歹困，
1: 是，
2: 咱若要做改善，红花甘的萃取物，你更加补充，伊会当帮助着大脑血管的循环做提升，
1: 嘿，
2: 降低着你的脑压，
1: 是，
2: 减轻着咱的脑中风。
1: 这个红花甘会当降低脑压，脑压若降低，拄只咱的这个检验师讲的加。肝苦症就会当减轻真济哦，
2: 是是是，
1: 尤其是脑压大吼，真正规工戆车车。
2: 过来，我阁补充一点吼、
1: 好，
2: 咱台湾吼，迄款心脏倒颈啊的患者非常济。
1: 那倒颈啊，阁倒电池的咧。
2: 是啊，
1: 嘿，
2: 啊你敢知啊？咱人心脏的血管非常的幼，
1: 是
2: 比头毛丝较幼，
1: 是
2: 心脏血管阻塞。你得爱看西医去倒血管支架，
1: 是啊是啊。
2: 啊，但是呢，在咱这边土壤精内面，佫有添加着丹参的萃取物，
1: 是，
2: 伊专门针对着咱的心脏血管，甲咱做拍通。
1: 拍通。
2: 啊，安尼咱的急心症，咱的心肌梗塞的几率，无形中甲你降到最低。
1: 哇！不怪哦，这个好客人拢爱有这个土壤陪伴在你的身躯。
2: 是是是，
1: 哎、啊，你土壤不是安尼浸凉，一定爱个参加才有效。
2: 是是
1: 哦，一定爱有这个配比才有效。
2: 当然，
1: 过来上重要啊！有诶，有这个骨伤呐，
2: 是
1: 哦，骨伤呐，
2: 哎，
1: 故乡这款的，
2: 这款的问题哈，
1: 是。
2: 咱过去比如讲你打当地当，
1: 对啊，
2: 工过做真济，
1: 做过头去，
2: 啊吼，拢对死也做到来，
1: 对。
2: 所以咱的北来五脏六腑，而这个气脉循环可能都有阻塞，
1: 是。
2: 所以咱补充土壤精，一个会当将着咱的十二经脉做拍通，所以你过去有骨头骨伤，
1: 是。
2: 包括着啉凉水的水伤，
1: 啉凉水水伤，
2: 包括着去散掉，
1: 是。
2: 而这个散伤少，
1: 散伤少，
2: 包括过去有骨头的骨伤，
1: 是骨头骨
2: 伤，拢总甲咱做疏通。
1: 对，尤其是在出车祸过、摔倒过、啉凉水捌去杀掉过，常常唔知影是冷扫热扫，就是一直安尼扫的迄款嘞，就是去杀掉。
2: 是，
1: 这款嘞是无法度来改善的，敢会当来调理？
2: 是，
1: 会当靠着土壤精来做调理。
2: 啊，咱这边土壤精吼，我补充一下吼。
1: 好，
2: 早暗两粒个补充。
1: 是，
2: 早暗两粒补充，十天内绝对要有你见功效。
1: 刚来有气功哈，
2: 你过去的暗来伤、骨伤、北来伤、啉凉水的水伤，
1: 是
2: 包括着咱查某人子宫壁内面的乌来血角，
1: 是
2: 包括着女性朋友子宫感染、下身感染，以及一寡妇人人的问题，
1: 是
2: 拢总甲咱做听查。
1: 哇！
2: 过来，伊内面阁有添加着丹参的催促物，将咱心脏血管做拍通，
1: 是
2: 安尼，咱的血管、心脏血管较袂阻断，
1: 是
2: 你就较袂产生着夹心症，啊，加着心肌梗塞。
1: 是
2: 咱内面阁添加着纯纯剂，要让你血压来稳定，血压若稳定，你中风的几率就减轻着50%以上。
1: 纯纯剂非常的重要，
2: 是
1: 阁有这个丹参。嘛是非常重要，对着男性、女性伊个器官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回春再一遍，
2: 是
1: 哦，拢是爱靠着这哦，拢是爱靠着这哦，尤其是都像咱检验师讲的，咱以前农业社会，大家拢是为死做倒转来的，迄款的伤是十年、二十年累积的，
2: 是，
1: 甲即马你要来调解。哦，要来啊，要来看
2: 做疏通，
1: 做疏通真正足歹用的啦，尤其是这个点八卦，
2: 对，
1: 有时啊拢八条咧，穿未起来。
2: 包括哦，开始，恰恰迄卡只片吼，拢安尼闷闷，
1: 嘿，
2: 啊卡只片吼，腰只骨拢压未得咧，
1: 是，
2: 吼、哦。我感谢着咱这个啊，做中医部吼，诶，所有各大中医师，
1: 吼，
2: 啊，甲咱指定这个汉方配方，和咱药厂来研发，
1: 是，
2: 啊，即阵吼。啊，目前咱临床会使讲每一个患者所使用的吼，效果拢非常的紧，
1: 效果真正非常的
2: 对十天来，互你见功效的就对啦。
1: 真正是、哦、因为咱这支吼，咱这支产品，唔拿讲哦吼，伫咱的通路有咧卖，
2: 是
1: 通路卖了上济是伫中医诊所，
2: 是
1: 其实中医诊所伊嘛是爱业绩的吼，
2: 是啊是啊，
1: 因为伊那效果会当紧的。人客一直等来，一直等来，一直等来挂号。
2: 中医诊所哈，中医诊所的这个住费价格哈，
1: 是
2: 一克也是
1: 2000块，对，
2: 好一克也是2000块，
1: 对对，一点也一克也都是两千。
2: 啊，最近咱这个春川这个原物料可能会较欠发
1: 啊，
2: 好，所以讲有可能连伊会起价。好，你阿咪也记得，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如果你过去捌使用过咱的土壤精，爱把握机会，
1: 爱把握机会，
2: 安尼的对啦。
1: 咱土壤精以前够强，叫做这个安徽甘。
2: 好来，安徽甘就是咧活化着微循环，
1: 和
2: 咱的大脑血管通透，和咱的目睭血管通透，目睭较袂看人紧，和咱的心脏血管呢啊，这个循环提升，
1: 是
2: 包括着咱的这个登肌肝性哈，有迄个静脉曲张，有迄个。镜头啊，买麻啦，包括你有糖尿病的患者，绝对要补充土壤精。内面这个所添加的安徽甘，会当降到咱目睭血管，包括镜头啊买血管，迄个葡萄糖，甲咱做一个代谢。
1: 应该代谢出来哦，
2: 啊，安尼代谢出来，你的糖分就较稳定啊，
1: 哦，
2: 啊，就较袂。卡袂卡手啊，麻痹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这个安徽甘真贵的萃取物，会当帮助到这個，尤其是咱的叶黄素，咱大家拢是随加随有效，你爱食三工四工的，其实你爱把这个循环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
2: 当然，当然。
1: 啊，你改善循环问题的时阵，唔哪讲加改善，咱食叶黄素的循环效果较紧尔，脑部的循环。 手部的循环、
2: 目睭的循环、
1: 目睭的循环、
2: 心脏的循环、
1: 心脏的循环，
2: 是
1: 拢会当做一遍，
2: 是
1: 来做调理，
2: 是
1: 在咱的土壤间内底，
2: 是
1: 也够这个春川气对咱身体的帮助哦，也够这个以前的骨伤。啊，卡胸、
2: 暗内胸、
1: 暗内胸、
2: 啉凉水的水胸、
1: 啉凉水的水胸、
2: 哦，包括去散掉、弄掉的骨头骨胸。
1: 对对对，尤其吼、哦，你那常常去哎闹掉的啦，吼、哦，常常闹掉的啦，
2: 常常去闪掉的、
1: 闪掉的啦，吼、
2: 哦，啊腰酸背疼、
1: 腰酸背疼、慢掉的这個，真正非常的紧，因为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内底，足济间就是靠这味。人客非常的多，开三公分给吃而已，开三公分哦，会知道下暗这样而已，
2: 是
1: 他就觉得说哦就好啊，比起红桥更有效，
2: 所以开始我们说了更保守的、哦、十天见功效哦、是
1: 这是中医诊所给他回馈，
2: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对，我就是说中医诊所他也是这个中医师，他也是这样开的、哦、
2: 是
1: 因为现在都科技中药了嘛、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土壤精上尾啊有台的机会，
2: 是
1: 再来春川气
2: 可能起价、
1: 哦、还有担心，因为我们要求爱多一个激素诶，
2: 拢爱有机诶，
1: 爱有机诶嘛哦，啊，搁爱二十粒头诶，
2: 是是哦是，
1: 所以这个激素诶，伊嘛是会起价。今仔日检验师来是要甲我讲，要起价
2: 啊。所以讲吼、哦，希望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比如爱把握机会。
1: 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相信吼，咱的人体脑发多补充这营养素，对咱带来这么啊济好处。以上的单元是检验师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原来补充一寡特殊的营养素，会当改善咱真济酸痛的问题、艰苦的问题。只要该补充的好，咱就会当做一个改变。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感谢，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独家哦。这首歌完，我那袂讲完的哦。
1: 好，开始真正对咱这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0: 因为我知影，这个成本一直给它起起来哦，一直来起起来，
1: 是
0: 一压2000块。嗯，你已经对这个，你都只搞过嘛？
1: 我限十个名额。好、哦、啊，因为我无聊要起价啊，哈，所以是爱把握机会啦。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前一次搞过哦。伊对这个中医的通路全部拢已经起价啊！
1: 是，
0: 咱家一个干那下当含十个名额尔，
1: 当然
0: 一盒2000块含十个。
1: 十个名额，十个名
0: 额。啊，你今天干那犹太？
1: 啊，我犹太就是一克啊2000块啊。
0: 犹太
1: 含十个名额啊。
0: 啊，一克啊2000个含十个，无啦。都只你就讲一克啊2000啊。
1: 是啊，
0: 你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
1: 安尼哦。
0: 十个尔嘛。
1: 啊，好啦好啦。这个要起价进前吼，咱原价一盒2000块的这个土龙精吼，咱十个名额犹太1500块啦。
0: 所以十个会当一盒1500块。
1: 是是是。
0: 啊，敢会使佮你要求一个？
1: 无啦，嘛佮要求啊啦，开始。哦，我唔知道你的要求遮济。
0: 因为我土龙精其实我一盒咧卖吼，有时啊拢是300-400盒咧卖啦。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所以我这么
1: 当然我是会了解啦。啊，但是无你有啥看法？
0: 我看法吼，咱要起价进前，
1: 是
0: 犹太先卡定一个五个，好不？卡定一个，
1: 卡定位起来五个
0: ，
1: 啊，一盒拢1500吗？
0: 一盒1500，买两盒搁送一盒安尼，五个咯，
1: 安尼
0: 十个1500嘛，
1: 嘿嘿，
0: 啊，五个买二送一的嘛，
1: 安尼唔得爱三盒3000。
0: 欸，差不多买二送一啊，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对啊。
1: 啊，几个名额你讲？
0: 五个，
1: 你
0: 敢好？
1: 啊好，五个，要起价进前最后一摆，
0: 最后一波，
1: 好不？
0: 好不？
1: 好，啊，蛮超贵哦。
0: 电话咱来金卡，0295-1234-5，犹太的只有5个尔，这5个今仔日卡额搁特别加码，你会当加1000块买大组的，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嘞，加1000块，佮加两盒，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这五个你会当佮加嘛？所以今仔日卡定起个，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伫起价进前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龙精的机会。然后这个听听有筋络的问题，骨头你安那吃都吃袂好。你爱去想看卖啊？你是不是有筋络去慢掉？筋络安安的问题，筋络只要那放松，真济所在你拢会当轻松。听听腰酸腰痛，其实这都是腰肌筋去慢掉。所以咱的筋有这个腰肌筋、大板筋、胳膊筋、脚筋、手筋，只要去慢掉，你伫咧春灸的时阵，你拢会足痛，尤其腰常常无力。腰常常闪着，有听过一句话无？阿妈筋紧去闹着，足侪人阿妈筋紧嘛无顾着，安安酸酸痛痛，常常去闹着，这就是筋络无放松。咱伫个这市面上唯一一支放松你筋络的产品，唯一一支真紧对你的筋络都有效果的产品，含真侪中医诊所嘛是用咱的土龙精来改善。也患者，遐个酸痛，遐个筋络的问题，有真好的效果。患者嘛拢非常的欢喜，讲这个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其实就是土龙精对咱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前五名，卡电话个，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而且可以当加码，那加1000块，40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今仔咱若买一组土龙精，因为逆症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龙精，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龙精，开始佮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会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那安尼前五名，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予你以外。也个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今天 特别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照送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独立的湿气，也够针对着龟岩区的金路做一个放松的。土龙精，今仔日买大组的，佮送你一罐一条金药膏，大家买。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佮另外佮要加啥物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袂起油漆。喂，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常常吼，食西药食袂惊的人，因为药啊少济，药都少济，你的胃袂堪住啦。食袂惊的时阵，土壤就咱来给补充哦，咱会当增加咱食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吃的药的吸收度，安尼咧吃才会更好。咱则唔免食哈济，食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肾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通食伤济，所以脑子食药食袂惊的，拜托你，土壤精一定爱来甲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肾水无够巴甜，常常下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所以输得你的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啊，会济。敢有虾米替代的成分，会当唔免互你药啊吞甲遮尔济？土壤精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再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伫遮带着病症，互你今仔非常的艰苦，感觉讲哇，那常常咧酸，常常咧痛，甚至有诶，那去撞到咱这个顶八怪，规个拢拔掉咧，肺拢一直喘袂起来，要安怎来改善？找无方法，遮侪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啥物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遮啦。土壤精，你补充看卖啊咧。是啊，咱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内拢一定有一盎的土壤精。伊闹啥物，靠着捂着撒着，拢是咧啉迄人土壤酒啊。浸真久，就是要讲艰苦的时阵摕来啉，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一盎才几啊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回来，今仔日唔免，唔免进，只要逐天甲伊补充，效果非常的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赶紧去拽掉的啦，腰去拽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拐掉、闹掉、闪掉的，你今仔日土壤精做一遍，你该食三粒甲四粒，隔天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天好个你就出来，隔天这闹到闪到的这马上就改善，让你先去红桥遐钱，省真侪钱。你若常常去闪到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去用到腰的，或用到手的，用到脚的，会去闹到闪到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更加大。土壤精一定爱藏伫个厝的，因为你去红桥一遍三四千块，啊无上无嘛一两千块，咱藏在厝的。一遍咱就当省起呀。今仔日食三四粒，发生的时阵你该食三粒四粒，隔天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多，你唔免去用敲啊吼。有时啊，若拄到两公三个一敲，哎呦，袂叮当的嘛是有吼。所以咱经络的问题，咱家己会当解决。就敢那进一盎几啊万块的土壤酒，伫厝的同款。唔呐讲改善咱经络的问题尔，过来。咱的妈妈小姐常常甲伊补充，以前生囝的时阵，为死的做过来，还一个排囝，还一个顾囝，也一个煮饭，也一个做工课，真正这个子宫拢无去顾着，未来拢无去顾着，即卖子宫非常的烂，常常苦累爬起来，头拢晕晕，目睭拢乌暗去啊，这就是咱的血拢无够去，以前做过来。不做好，所以留下来吃的，自己爱去承受。对你母好的，对你的妈妈好的，以前若生囝讲若生会过，满油加酒香，生未过四体香，就是安尼来的。因安尼好不容易，才甲恁立个哈大汉，才甲这间厝顾个这么好，这个家庭维持个这么好，即马老外的艰苦，家己疼惜家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嘛爱疼惜对你打拼这么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性命替你生囝生来，伊用伊的性命，用伊的身体打拼替你生这囝来，让你有一个真完整的家庭。即马你爱来给伊弥补，即马你爱来给伊顾好，要无这你看，拢是伊家己一个爱承受呢，土壤精。会当对你的妈妈、对你的牵手，补充上济的力量，可以恢复健康的身体，
卖让以前的艰苦，甲即马阁予伊来承受更加侪的拖磨。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咱家己用，厝内底用，尤其是咱的妈妈，咱的牵手，予伊用更加搁较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整个名卡起来的，会当加1000块，搁加两盒，所以是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补充着咱的薪水。好，咱的薪水会巴甜，常常去闹着、闪着的，诶，这款的筋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紧加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土壤真是效果真紧的看的，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的看的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土壤精，唔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肌的土壤精。今仔日咱若买大组的，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刮刮的就有效果啊！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天你才有哦。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罐药膏，佮加上你一包药布，今天你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起锅。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疼，你食这骨头油啊，哦，不管软骨、硬骨的油啊，你安那吃，拢食袂行，你安那吃，拢食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会跟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还没夹起来，提头顶的物件，你拢提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骨筋硬只硬只硬硬，有这个阿妈骨筋，腰无力，真正卡咧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久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搁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癌。酸疼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讲咧割骨头，割骨头，你将来拢无去割掉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改改善。规身躯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关筋安尼硬正硬正的。头两钟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钟来甲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底下行，唔免搁底下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让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侪中医诊所才会用咱这支头两钟。再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的什么药草啊，安尼无用去吹、去贴、去买，等下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贴遐药草，我那爱真侪钱，几来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健康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天、二十天，开开的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奈歪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阁未做。

药性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若去扑掉这个农药，你搁怎来吃？好啊，歹，家己承受。你讲是不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壤中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起，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即个配方类。你看，咱若补充土壤中，唔若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佮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佮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惊的问题，经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壤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济带来的这个困扰。所以，请你真正爱把握这本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9257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背起敲电话，是毋是要徛迄个真痛真酸？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痛，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莫让你家己逐天活伫迄款的痛苦内底，真紧都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92571234，

有人吃这个酸痛的，啊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来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吃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感觉骨头有关的。唔是，开始甲你讲，你买这些电台的，吃骨头的，哦，吃酸痛拢无效，你得爱知影。这可能是筋络慢掉嘞，将来无一支是针对着筋络的哦，将来无一支针对着筋络。你看，起码咱的头两针已经卖几年啊，已经卖几年啊，对不？起码开始吼、哦。我的电视通路嘛拢出来啊吼，当然我大部分嘛是拢做中医诊所的通路哦，真侪中医诊所、中医师来教我做配合，因为骨头的足侪人咧食，啊唔过筋络的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干那土龙针尔，含中医师家己在咧食的安全食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教阮的土龙针卖遮侪年啊，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拢是进这支土龙针。你来去带看中医的时阵，伊就未开西药肌肉松弛剂予你吃。伊若知影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的，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椎筋慢掉的问题，也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個肌肉松弛剂给你吃，水吃水有效。也若去看中医嘞，伊就是拢给你开这个土龙针。唔呐，讲改善着你筋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淡薄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给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吼、哦，保护甲照顾，无像咱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也当照顾的物件收济啊啦。过过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那过筋络唯一一支，就干那土龙精会使尔。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干那土龙精尔。要不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啊。你若常常讲吼，哎。只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是安那足侪人唔敢食，因为食落虽然讲吼食两工落袂痛，也唔过伊是甲你的肉甲你放互轻松，放互轻松，你就感觉规个人你拢会安尼神神，规个人拢会爱困，人咧讲啥你拢无法度注意来甲听，所以。真侪老伙仔吼，医生拢唔敢开肌肉松弛剂予食，拢叫伊讲你去看中医，食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食了后，唔就讲啊，人的神经无法度注意，走路就危险。足侪人因为安尼跌倒，本来讲吼酸痛，来食只肌肉松弛剂袂痛，啊唔过一跌倒，骨头就拢断去啊，甚至有诶一跌倒就爬袂起来啊，哦跌落就拢爬袂起来，倒开始倒。一世人啊，我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对老伙仔来讲。所以真济医生伊拢不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得食土龙针，这是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啊，那肝心较无好诶，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的胸胸一个可能都要洗身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老个咧食这个饮酒的啦，食安眠药啊啦，你那个食肌肉松弛剂呀，哇，两个药性叠来底，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啊，那土龙针无同款，伊个这你食的这药啊，完全伊都拢无冲突，完全。都拢无冲突，而且佮会当保护着咱的胃，吼、哦，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个开，卖个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的，就是咱的土龙针。唔呐，讲筋络佮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佮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骨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疼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著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诶酸、抽、疼、麻。哦，经络造成的酸痛疼嘛，所以你爱把握这边，咱土壤间有咧犹太哦，土壤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壤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间，因为逆症，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都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日两杯做土龙精上一罐，男的，我头给我讲，再追加，要追加什么？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贴布。哎，有时啊出门，哎，有胳膊方便，对当什么用大的？这个贴布用大的哈，酸疼的贴布内底佮加穴道按摩，哎，这个电气石。而且未起油漆，未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未因为老瓜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未。甲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又高又薄，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龙精，开始就送给你。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个去食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慢掉咧，有够痛，关骨足酸痛。爱去注射，爱去食肌肉松弛剂，唔免，只要土龙精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经络产生的酸、抽、疼、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遍土龙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日个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让你较袂听咧，要加速，让你较紧好诶。咱咧一条筋诶，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内底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做一档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以及偏远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加雨。天，我澳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有火烧风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包括南苏列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偏有长雁发生的几率，请注意。2026王建熙会节将于8月8日到9日盛大举行。龙岩出来表示，王建熙会节好康无长，活动时间甲王建福海宫、千年巷蚵仔区或者是王建熙港完成了趣味改变，得当去甲王建熙港主舞台、副舞台兑换着活动纪念品。另外，天下的门更阿哥当有滴着摸彩更，大众 iPhone 17大钢条，赶紧叫朋友来参加，甲好礼通通带回家。另外，在活动现场还有给人期待海洋嘉年华观环境布置，灯区横跨着王建熙港区、熙港路、王建街啊，还有福海宫等等的所在，结合着音乐、舞动设计，加多因为海洋生物造景，营造沉浸式的夜间光影场景。本次展期自8月1日到9月14日，每天暗时6点半准时到场，让每一位来游客拢会当对夜色当。中感受到梦幻甲美丽。中华县政府在新港乡庆安水道办理着115年度庆安水乐园 SUP 公益日体验活动，活动到8月2日，每礼拜六、礼拜日的中昼点半加暗时6点半留在现场。本次公益日活动规划的 SUP 历史划桨、双人独木舟、龙舟板、水上自行车以及水上卡达船等等多元的体验，并且安排着专业的教练以及救生人员。暂停陪同，除了增加了囡仔的职业安全常识，嘛唔嘛透过着活动进行了自信。活动开始之前，先进行了职业安全宣导、救命衫、清查教务以及基本操作说明，协助参与家庭建立了健康的职业安全观念。结果透过着实际体验，享受了生水的乐趣。在五教五乐当中，体现了自我保护能力，共同打好了缤纷的暑假会议。为了协助的民众这样的就业机会，并且促进了企业人才门下，中华管政府将在马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在京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了第4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请多家优质企业现场人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和求职民众甲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了门下效率。面对着产业快速变迁甲就业市场需求的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了丰富这块以外，更加结合了职业探索、AI 劳动、创业咨询、形象提升以及新兴支持等等多元服务，打造兼顾实用性和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邀请有求职、转职需求民众踊跃参加，把握跟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为家己开启更多职业可能，共同影响了美好的未来。空气品质跟民众的健康息息相关，尤其对于民族族群来讲，更加是真重要。为了全面守护着市民的呼吸权，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深耕着智慧环境治理，在全市29个行政区全面布建总共1220台空品微型感测器，透过结合着物联网科技，建构出强大的智慧感测网，24点无灯守护着台中市的空气品质。此外，针对着火灾等等突发性的空污事件，空品感测器物联网系统会当主动分析周边感测器的数据变化，并且结合着中央气象署的风向的资料，推算着污染物扩散走向，并且在污染发生的时阵，就广播散出着分析图卡，透过着官方脸书粉专台中好环保发布着警示信息，提醒着下方村民众甲学校、病院等等面对族群处。及定业量早拆除关门窗，挂着马斯克顶顶防护措施。
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响应着祖父母节，八月二十三号上午将伫台湾民俗博物馆举办着幸福干妈店祖孙会议、甘甜宝会中庆祝活动。现场除了有古早味小食、经典童话，受到邀请的市民祖孙三代，我想着怀旧的造型，伫复刻场景当中翕下上吊的跨世代家族相片，做伙建立去时光饭坑，重温着家庭温馨的回。教育来表示，阿公阿嬷是家庭当中上个重要情感大条，也是生活智慧和人生经验的传承者。教育部将每一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日定为着阿公阿嬷节，鼓励着家庭珍惜着祖孙相处的时光，透过着陪伴和互动，深化着世代情感。今日活动以着真侪人共同用我干妈店为主题，唤起着长辈细汉的时阵的记忆，也和年轻世代熟悉着早期台湾的生活文化，在共同体验当中促进了跨世代交流。为着提升的市民之间用气安全，降低着液化石油气、汤镇的驾驶、外漏引发着火灾、爆炸和气爆等等事故风险。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推动着115年驾驶漏气抓断器，推广提前计划，优先补助着台中市低收入户以及独居老人增设着驾驶漏气抓断器，透过着科技设备强化着期间安全防护，降低着驾驶事故发生风险，打造更加安全。新的机大环境，相对的表示啊，驾驶楼开俩灯器，会当第一驾驶因为光线破损、路距故障、因为疏失或者地动等等的因素，大量挂漏的时阵，自动侦测着驾驶浓度，并且赶紧俩灯着气源，有效降低着火灾、爆炸和气爆等等事故发生风险，为机件安全增添一道防线。你是不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改善着家庭生活条件以及经济环境的？但是面对着求职通知，你是不是真紧张？听听在面试当中无法度好好做表达，赶紧来报名参加着南投县政府所规划115年度促进特定对象以及就业弱势者就业服务逆风飞翔结伴同行系列第二波课程，协助你勇敢开嘴争取着好工作，为你在求职的路上加分各加分，逆风飞翔结伴同行系列第一波课程，随着家庭聚的促进活动马上要开课啊！取消接受的报名当中，第二波课程再度为中低收入户以及低收入户甲离岛就业户路开办的就业促进活动。活动课程内容多元使用，包括讲面试礼仪、沟通技巧、实践演练，学习面试当中如何自我营销，在面试当中和面试官。好印象，出尽成功就业。真侪人习惯伫严下架边家来销售，但是这个看起来无害的动作，其实可能温总健康的警醒。食品批是吼欠体性变化，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常常看到的症状。伊属于一种广泛的异食批，讲是持续想要食非食物物质的行为。目前医界上个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加边家会当暂时改善着脑部血流，缓解着欠体所引发的疲劳感跟脑。虽然边个本身无含铁质，我都直接保障着身体所需要，但是唔忙加边个，其实是个人讲哦，我需要铁质，欠铁所引发的温性变化，多项电力看到的表现，包括讲肩胛变了薄，容易蹬，是撞甲，按下卡波莫名其妙无松快，不宁腿症候群，大量落头脏，或者头毛大，容易蹬，随即表面筋根骨变下膨胀痛感。看起来是头晕目眩，注意力无多集中，以及明显的脑雾感，等等高中容易叫误认为工作过劳或者是困眠不足。研究显示，当当病人欠铁问题得到治疗，体内铁有够了后，这种异食癖的行为通常会改善甚至消失。以上新闻由刘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Oh,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3: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3: English，
4: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英文单字哦，咱今仔日要教的单字是进退两难。你若感觉通常吼，感觉有代志互你足为难的时阵吼，迄种感觉进啊唔是，退啊唔是，这都叫做进退两难。啊，大家来想看卖啊哦，伫一个地雷区吼，到处都是地雷啊，有两只马啊，伫个顶头，有一只马啊已经崩起啊。啊，另外一只马啊，表现个足惊吓的，一只脚举起来，唔知要啃还是要走，吼、哦，底下真紧张。啊，伫个地雷区的马啊，真暗时、太暗时，叫做地雷马、地雷马、地雷马，就是咱的进退两难。D I L E N N A， 地雷马、地雷马，就是进退两难。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穿着高多多的衫裤容易有体味。立冬降温冷机机，真侪人拢会穿吼，即紧身裤或者是内刷毛裤，搭配着高多多的衫裤，可能会和私密处长期处于着湿热潮湿的环境，增加着一味甲感染的风险。营养师建议着多多摄取着含有益生菌的食品，会当帮助着平衡着私密处菌群，减少着细菌滋生的机会，买当促进着泌尿系统的健康，可以当预防关键部位的感染。尤其适量吃着植化素，会当调节着生理机能，会当帮助着整体健康，减少着一味的产生。另外，冬天穿着厚嘟嘟的衫裤，容易抵触个讲排汗减少，新陈代谢变慢。这时阵应该加摄取着水分高、维生素 C 的蔬菜甲水果，唔干啦会当帮助补充着水分，可以当提升着免疫力，并且减少着一味的产生。同时尽量避免高盐、高糖甲加工的食品，以免加重着身体代谢负担，进一步影响着体味甲健康。透过着饮食的条件甲适当辅助营养品的补充，好女性就是讲伫寒冬，买当展现着自信甲健康。公司管理着私密气味困扰。

0: 大兄何焕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上帝讲人之初是性本善，有真侪人伊脚步打叉，做了违背良心的代志。但是那是事后，伊会检讨家己，伊会晓改过。人讲知错必改，都是圣人。上界可恶的人，都是知错再错，一错再错。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化贼为善》。在清朝的时阵，四川嘉定府有一个大贼哥，这个大贼哥伊的名叫做吴廖虎。吴廖虎这个大贼哥有一天，伊阁想要作案啊，伊想要去偷摕人的物件。伊飞行走壁轻功是真好，伊作案的手法有那真特殊。伊会跳上厝尾顶，对厝顶看倒落来，但是这次伊找了唔着镜啊。伊伫厝顶看倒落来，伊看到有一个老妇人人甲一个小妇在讲话。迄、那个小妇是安尼啼啼哭哭讲：“宝宝，你无应该逼我阁改嫁。咱家庭虽然是真善恰，但是无论如何，我会孝敬你。就是我做乞丐，我也甘愿分来饲你。我绝对无爱阁改嫁。人俗语有讲：讲忠臣不负儿子。”好马不配良鞍，烈女是不嫁良夫。虽然我是无读书，但是我知影三从四德，我知影爱上敬公婆，下敬夫君，爱敦亲睦邻。再佫讲我翁婿出外做生意，三年无倒转来，生死都还佫唔知影。就是翁婿即阵已经死去啊，我嘛无爱改嫁，我甘愿抚养囝大汉。伯伯，请你唔通逼我嫁予金王威做后手。金王威伊虽然是真好嘢，但是我一定要等翁婿倒转来。吴廖虎这个大贼哥，伊听话听到这，伊伫厝顶跳落来。伊拄只看到迄幕情景，伊真感动。世间这款的节妇是真歹找，伊一生做贼，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今仔日伊一定要来做一件好代志。伊贼仔做无成，伊的良心已经发现啦。伊想要做善事来帮助人。伊过天光就探听厝边隔壁， 原来伊昨暝所听到的，就是周文杰的某所讲的话。周文杰这个人，伫三年前去金陵做剥皮的生意，三年来拢行风不明。这三年来，这个家庭拢是靠着伊的某，甲人捧些织布、种菜、饲猪、饲鸡来伫维持家庭。遮久啊，大好业人金元辉看到周文杰的某生做真水，金元辉伊即阵过死某，所以就叫媒人用金钱做公事来伫买收伊的宝宝。伊的宝宝看到银娘安尼白色色，佮因为后生三年来拢无消息，所以逼伊的新妇佮再改嫁。谁知影伊的新妇讲死都唔愿改嫁。我了后，这个大贼哥探听详细了后，伊就准备五两银、两块布匹，佮加一张周文杰所写的批。伊就叫做周文杰的朋友来找周文杰的某。周文杰的某甲伊的老母看到有人客到位，有那真好的招待，就捧茶热伊啊。我了后，这个大贼哥伊讲，伊是周文杰的朋友。周文杰因为还佫有真侪小也未收。听候少那是收完了后，就会倒转来。所以周文杰有交代，大先提五两银、两匹布，佮写一张批。五了后，伊代志交代好些了后，伊就离开周文杰的厝啊。周文杰的某佮伊老母知影有周文杰的消息了后，拢真安慰。但即阵周文杰的老母，伊唔敢佮逼伊的新妇佮改嫁金元辉啊。周文杰的批有写讲，因为生意做了无顺数，所以无寄钱转去；，佮因为无爱互四大人甲某囝操心，所以无寄批。遮久啊，生意已经做了真顺数，所以唔免偌久就会倒转来啊。人讲浪计会成真，这事实是有影。周文杰经过无偌久，真正倒转来啊。照道理讲，大家见面拢爱真欢喜才对，但是欢喜都无半点真久。周文杰伊煞翻误会，误会伊的某来讨客声，打一声嗨啊！周文杰的某安怎解释都解释未清楚。周文杰伊讲天下诶，才有遐尼好诶代志。五两银，两匹布，这毋是小数目。有啥物人要做无目的诶代志？你讲是我诶朋友摕来，即款代志我根本都拢毋知影，我嘛无拜托朋友摕钱倒转来。我都唔相信钱会对天顶家己挂落来，伊的某安怎解释？周文杰都拢唔相信，心中拢嫌疑是伊的某偷窃啥？伊坚持要离婚啊！我了后，这个大贼哥本意是要帮助人，谁知影一片的好意，煞害人要离婚，弄散人的家庭，弄散人的姻缘，这罪上加重。我了后一生拢做歹代志，但啊，这摆想要做一个啊善事。就去遇到这款的情形，我了后，伊想过来讲，到尾啊，伊决定也是由伊出面来解决这件代志。好一个我了后，自从伊良心发现了后，伊已经改邪归正，伊亲身来拜访周文杰，伊甲周文杰讲，我一生唔捌做过好代志，我是一个大贼哥，有一天我想要来恁厝偷银两。才发觉到你的老母在逼恁某阁改嫁金元辉，恁某不但唔肯，阁甘愿为你照管抚养囡仔大汉。我了后，伊将迄一暝所听到的话讲给周文杰听。我了后，伊阁讲我的一生是真规律，我偷人、抢人、劫人，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迄一暝，我互恁某贤惠情节感动着。所以我才假做是你的朋友来帮忙恁一家，我也有对天就抓，以后收脚洗手，不爱阁做贼，不爱阁做匪徒啊！周文杰一听了后是非常的感动，一个大贼哥本来要偷摕人的银两，银两摕无成，反倒转来过来帮助人，就安尼，伊两个人结做真好的朋友，共同打拼，共同做事业。经过五年了后。两个做布匹的生意，拢做了真赚钱、真成功。但是五了后，过去伊有犯案，被官府通缉。五了后，伊接受周文杰的苛刻，主动去自首投案。官老爷看伊是主动投案，阁有周文杰改做保证，讲伊确实是改过自新啊。即阵已经是一个大好人啊。 管老爷伊就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无聊好，伊这五年来不但安分守己在做生意，佮时常在帮助人，最后管老爷网开一面，判伊坐狱六个月。六个月出来了后，吴廖虎这个大贼哥已经变成自由身啊！伊正认真在做生意，到尾啊，伊娶某娘婿，佮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是一个大生意人，我也是一个大善人。一个大贼哥变成大善人，这完全出自于一念之间。人讲一善可破万恶，过去总讲有做歹代志。只要伊会当改过，一心向善，这款人原来是国家、社会、家庭的栋梁，同款会受到人的尊敬。上界惊都是低错再错，一错再错，唔知影回头，唔知影悔改生做安怎？那是安尼，就无药可救啊！人讲拗茶不可雕，就参像安尼，做错代志是人人会，低错不改，这都是圣人。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活过来万年。乌熊这种树啊，伊唔惊风霜，唔惊寒雪，搁较寒的气候，伊有那是活到真青翠。熊的树啊枝，有啊名叫做熊杂；熊流出来树啊梁，有啊名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那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赶出去体外，干那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款的药效。海观音是生伫深海、正深的一种植物，那专门伫深海伫采珍珠的人，拢会晓买一挂回来使用。伫深海采珍珠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因唔惊风寒，因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就是靠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太改好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药草会当让采珍珠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都好像像观世音菩萨在甲因保庇同款。所以这个副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泽、海观音、道中、当归、黄芪、泻心、麝香这几味药啊合作伙，来炼膏做药丸，得打掉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的都有那医的好。那是旧年的风湿酸痛症，气血湿。拢比较卡死，人拢比较较无抵抗力，所以才用香泽、海观音这两味药来做主药，搁再加道中来固肾气，加当归、青芪来固气血，用麝香、泻心这两味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治疗风湿酸痛症都万无一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宫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代应台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诶，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诶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诶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诶。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人会去治着肝病，大体有两种的大因素。第一种大因素，就是家己疏忽来致成的。该当会当注意的，伊无去注意。参像长期饮酒，日日饮酒，夜夜饮酒，有的是为着事业交际应酬在饮酒，啊，有的是头路做了无好，心情郁卒在饮酒。有的是家庭无圆满，夫妻失和，心情无介好在饮酒，嘛有人是失恋在饮酒，嘛有人将饮酒当作是消遣，夜夜伫厝里在饮酒。好的酒那是逐日甲饮一撮啦，这有好是无歹，但是呢，逐日饮过量，夜夜甲饮过量，这对肝无好，这肝会害气。这到尾会变成肝病，变成肝硬化。另外有三种人，有那比较较容易治着肝病。第一种人就是时常失眠、困不起的人，参像时常在后面跋脚，有的是在做暗工脚，时常剃头暗时啊日时才来得困。有的是无法度上夜班的人，这种较容易来治着肝病。第二种人就是做粗重工课的人。个时常伫日头下长期劳动曝日，即肝有那较无好。个参像伫做翻刷，伫做大厨师，时常下火，即肝有那无好。第三种人就是农村人，长期过头劳动，时常曝日伫铺农药啊，即嘛较容易来治着肝病。其他参像咱只青菜、果子啊来无清气，也是水质无清气。食物无新鲜，这有来会来治着肝病，这有来使肝脏来受损，来变成肝炎。希望大家爱注意，即马大声来听好听的歌曲，接过来讲肝病是安怎样传染。

大家拢知影肝病会传染，啊，肝病到底是安怎样传染？请大家即阵爱听好详细，千万爱注意。咱的一生上盖好，唔通去治着肝病，安尼则袂。

要将火大声检查过，才袂因为关火救人，煞来变成关火害人。肝病传染上界紧的路线，就是对嘴暖传染、甲性交传染。你甲看即阵的大学生、高中生，查甫的女朋友是愈侪愈好，啊，查某的交男朋友较侪，有若无嫌侪。尤其即阵的时代，讲是性开放的时代。查甫是安尼甜言蜜语，在打动女朋友的心。啊，即阵的少年女性，因有那无正确观念，因好奇冲动，因认为这是时代的潮流。因讲青春不留白，因唔知啊，嘴烂甲性交会传染着肝病。因一个真过一个，尤其是少年人、青年人，因身体是长样，因那是无去体会检查。因根本都唔知影因有肝病，因为因无感觉因有无爽快的所在，因都会食，爱会困着，甚至因嘛未感觉疲劳亚身，因嘛未感觉嘴苦、嘴焦、嘴臭。少年人因只要加啉一撮啦滚水，因连小便都那未黄，因此因感觉因真健康。但是好佳在即阵的青年男女，因在斗阵的时阵，因阁会晓使用保险套。那是无去使用保险套，得着肝病的人会阁增加。我一只呼吁大家爱重视肝病的传染，一定爱小心注意。安尼明日啊，才唔免食肝药啊，才唔免食麝香利肝丸。另外一种人是一出世就有肝病的基因，是安怎样才会安尼？这都是做老母的人，伊唔知影伊有肝病，伊唔知影母体会传染着肝病。伊结婚生囡仔，这个囡仔80%会去传染着肝病。肝病传染的路线是真单纯，但是有那真复杂。有时要注意，有那注意未到。尤其是青年男女，情窦初开，因欲火难禁，大部分的人拢控制未掉。大家的心理上，拢是想讲大伤冲落，以后才阁拍算。空中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得着肝病，你要搁嫁爱人，还是嫁某囝斗阵？那是徛在良心道德的份上，徛在真爱的份上，你安怎斟，这两种不要紧，你就是唔通嘴多嘴。伫最后的一关，上盖好是要用保险套，安尼才袂将肝病传染予对方。过去伫节目中，我真保守，我唔捌讲到遐尼详细，讲到遐尼清楚。即阵我发觉到肝病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我的肝药啊，有那愈烧愈大。有人一家五口拢来治着肝病，有人一家两个人以上来治着肝病，家庭是不计其数。这都是大家对着肝病的传染，因的常识无够。即阵我讲予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爱小心、爱注意，唔通予肝病来担心。安尼，咱的人生才会美满幸福，才袂遗憾终身，终身来遗憾

有一种上界可怕的肝病，叫做免疫性的肝炎。免疫性的肝炎实在是真可怕。有人今仔日好好，伊只是平常时有肝炎而已，但是忽然间却发烧、昏迷、腹肚痛，就是马上把他送到病院。有时有那无救来死去，这就是免疫性的肝炎。热天天气炎热，有肝病的人唔通伫大日头下曝日做粗重的工作。有肝炎的人嘛唔通无眠，搁再饮酒，因为安尼才会产生免疫性的肝炎。但是遮久啊，有发生过一件免疫性的肝炎，是真令人不可思议。有一个38岁青年人，伊再来身体是勇勇，伊拢无感觉伊无爽快的所在。伊甲伊老爸拢是咧做建筑，因是头家，因根本无在做粗重，因只是交际应酬，较熬啉烧酒而已。有一天，这个青年人伊看到电视，讲即阵病院在欠血，血无够用，希望大家去捐血。因为捐血一地啊救人一命，这个青年人隔天光都有拿去捐血，可是检验血专员讲伊有肝炎，伊的血未用得。迄个38岁青年人伊唔相信，因为感觉真好，伊只是有啉酒，伊只是感觉放尿小块黄黄而已。这个青年人伊隔天光伊就甲伊的某参详，讲伊要入院做身体大检查，可是这入院的第一天，伊忽然间腹肚会痛，真奇怪，连急救都有那未赴，伊就来死去啊！医生讲这是免疫性的肝炎，但是某囝甲四大人是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青年人是真优秀、真认真在做事业，对待父母、对待丈人、丈母拢真友好，对待伊的某囝有那真体贴。真尽责任，这款的青年人无张无弛、无风无摇，都来死去，这像想会到嘞？爸母当然是真伤心、真唔甘，母囝有那真悲伤，靠家呢，未食未困的，丈人丈母那讲到惊死，那后更多甜，亲戚朋友拢为伊惋惜、流目屎，这又果是啥物因果嘞？空中的好朋友。肝真正是爱讲，千万唔通伤过提气。平常时酒唔通啉过量，唔通啉伤济。咱的困眠一定爱过好足。平常时若是发觉嘴会苦、嘴会焦、嘴会臭、小便会黄，人会感觉真疲劳、真亚神。伫这个时阵，肝药啊都爱加减过、加减使用、加减食。若是七少年、八少年。就来放母放子，这是真可悲。平常时对着身体疏忽不爱照顾，到时肝病拿来爆发，甚至来放母放子，这伫风传地下，咱疑心又何忍嘞？

0: 听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话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忠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黄雨丁说到来光切小滚滚亮扁扁
1: 亲爱用亲地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就发快乐，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啊，今仔日伫咱南部则是小看即个风台天啦吼，也是讲天道的即个风台吼，伊的名叫红霞吼。啊，最近有来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吼，伊的中心位置吼，今仔日五点的时，伫即个北纬20.4度吼。东经118.7度啦吼，啊，就是离乌兰边的西南风280公里的这个所在了，对啦吼。根据上新的气象的资料显示，讲第12号的风台过去3点钟，而这个暴风圈吼，小可有来扩大吼。中心目前伫乌兰边西南风的海面吼，向西北西来。转西吼，啊西北来移动的天吼，啊伊个暴风半径吼，会使讲已经吼，接近着咱台湾南方的近海啦吼，对着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跟台湾海峡造成着这个危险吼，预计这个风台强度啊，唔爱搁再继续增强吼。啊，而且这个暴风半径吼，会当扩大的这个曲线的天吼。
0: 风台的强度讲有小看的增强。
1: 对，所以咱大伫恒春半岛的啦吼，啊，大伫台东花莲的乡亲和朋友吼，爱特别注意吼，这个雨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调和平做一个参考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吼，都唔免客气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啦吼，啊，伫即个中部以北的吼，行动不方便的，住伫外岛的吼，咱拢袂要紧哦吼。啊，今仔日拜六起吼，拜六爱较早定下2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台当收着药啊的对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的，对啦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阴暗的9点哦吼。欢迎下趟个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兵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若要找你们舒康交流的吼，啊，利用咧报关时间吼，咱的关啊报出，啊，你电话就赶紧卡起来吼。啊，看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吼，还是讲咱的好多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要唔交流来三个测探讨的。咱都唔免客气吼，啊！利用咧报挂时间，咱电话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啊，即马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今仔日会使讲花莲台东吼，啊，有即个雨就对啦吼。啊，佮有咱即个屏东的恒春半岛啦吼。啊，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啦，伫外口咧做工课吼，啊是讲去海墘啊吼，啊拢爱较注意吼，会使讲对着这个风台虽然是轻度的啦吼，啊但是咱嘛是讲尽量会当的话，莫去海墘啊吼，遐大大蛇安尼吼，比较较好了对啦吼，啊南部地区吼。啊，拢总吼，拢总是落雨吼，即个有即个大雨吼，中昼以后，新竹以南的地区 拢有局部的大雨会来发生的几率咯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各边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5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25吼，旧历是6月12，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啊，今仔日的日子吼，会使讲合定啦吼。啊，这个日木啦吼，拢会动啦吼。啊，今仔日咱对着这个日子方面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差不多啦齁，所以对着咱上好，咱呐是讲你做什么代志齁，是讲喜上事的齁，啊咱尽量的爱叫在地地理书来甲咱看一下安尼齁，比较较好了，
0: 爱合理个人的背景，
1: 比较较好啦齁，安尼较别一点打掉了对啦齁，啊各位的是讲对着咱台湾齁。啊，这个美国的三零一的这个劳动调查的新的税率啦吼，台湾10%吼，啊，无必搁再叠加吼，会使讲比日本、韩国吼较低啦吼，安尼就较有竞争力啦吼。哦，啊，这美国吼，啊，大概做啥物做生意吼，啥物做生意吼，啊，拢总用因的一个什么条款啦吼。啊，要来增加着你的关税啦吼、哦嗯！哦，安尼真正我感觉讲，全世界80个国家吼，啊，讲增加10%到12.5%的对吼，啊，咱台湾即届还好啦吼，台湾即届增加10%尔吼，啊，尤其咱即个美国的即个税吼、哦、税率起改以后，咱一寡民间的介侪即个中小企业嘛有诶。就拢已经冻未掉，拢关门啊吼，所以这波吼可能较未影响到现咧大了对啊吼，所以你也看讲对着这个美国吼啊，不只是讲含这个吼伊朗咧战争了吼，啊我讲等于含全世界的这个国家吼啊，对着吼这个经济竞争了对吼，啊你也看。好唔好吼？好唔好的有一寡，即个真严的手段吼。啊，你啊看，法院来判输啊，哎咪要阁继续做呢吼，要继续做吼。所以你啊看，即个川普吼，这是正港的，是生意人，
0: 生意人
1: 对吧？啊，伊个生意人就是为着利益尔吼。啊，死也无死着冰刀啊吼，拢死得意话无死着冰刀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吼，因拢以因家己的国家的利益为先啦吼，啊，咱台湾啊，开嘛是安尼啦，啊，以咱台湾的利益为先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单一龙所带来歌曲，用性命所爱的人，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神仙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秒叔你好。
2: 哦，迄、那个帅哥你好。
1: 你好。
2: 我嘿，我哎呀，张太太，我今麦借问你吼，迄、那个高雄的南麻溪油枪遐要去对下边。
1: 油枪建油油局。
2: 哦，建，这是迄、那个。
1: 嘿。建建油。
2: 建是建筑的建，
1: 哎、对对啊，右是一个人字旁，而且右边的右。
2: 哦，建
1: 筑。
2: 因为我迄个家计划，我伫遮桂林东买。
1: 哦哦哦。
2: 啊，我怎啊甲伊即卖迄个爱食嘛，是咧叫恁食哦，派派食，派处理啦。
1: 哎。
2: 是啊，问题我派处理，啊，我怎啊搭车买来食食。
1: 哦哦哦。
2: 啊，遮食过吼，伊讲食是几日啊里啊有差啦。
1: 哦。
2: 啊，遮有差，我是讲若食了。啊，佫要问你看，你卖你公公诶，啊，有阵时阮这老人，咱总拢袂记得俩。
1: 好、哦，啊，你家寄虾米药啊？
2: 啊，我咧寄同位咯，加。
1: 哦，七八千啊，五八千减不完呢。
2: 我加寄一罐药，加上桂林冻面。
1: 哦，
2: 寄过啦。
1: 安尼哦。
2: 寄过伊只，只只桂林了公公以外啦。
1: 有。
2: 啊，另外我讲拿好拿料吼。你说啊，当要南麻溪遐
1: 好
2: 啦，
1: 要
2: 因为他在门口对一间，
1: 要建牛啦，要建牛，要
2: 好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谢谢你啊，
1: 感谢你啊。
2: 谢谢谢谢，我
1: 长期也在吃，
2: 我
1: 长期。哦哦，安尼啊，啊你吃了拢真稳定了哦。
2: 稳定。
1: 哦，安尼吃。
2: 因为我不敢讲，我这久我就拢吃，啊，但是拢会较早叫你吃。
1: 哦。
2: 啊，我就讲啊，有哪里我即卖老人啊，有哪里拢去社区嘛。
1: 哦。
2: 啊，这样来吼。要卡袂少啦。
1: 哦。
2: 啊，我怎啊当唔要贵贵运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啦，我来我那去吼，啊那你要上来吼，我
1: 好
2: 地村，
1: 好啊，好啊，
2: 一站攀石啦，好意思啊。
1: 没。
2: 啊，我就讲吼，怎啊当贵运动？要免费的好啊。
1: 好，
2: 谢啦，我都差不多可以做些两个拍。
1: 没见，没见，对，感谢你啊。
2: 好，你要感恩你。
1: 没，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台南。营养的江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食了真好，啊，过来寄予因高雄的仔囝食啦吼，啊，因仔囝住伫油厂啦吼，油厂就爱来万岁府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就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含八仙健补丸，啊，咱也住伫高雄市。遮阳区遮阳大路阿金阿开的红银药局，新庄阿国小的对面银银药局，啊那三明区是信捷东街必好，另阿区是东信中美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街三号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搁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旺抓上对面红银药局，内围新永安。蛤蟆星是快安，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啦吼，美林寺也开的，啊，搁有良心堂药局，搁有仙光药局，天王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好上仙的速八千，康八仙健步丸。

0: 台龙所带来歌曲《流浪的歌声》，是咱住伫中华园林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群星甲咱提供，我群星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跟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说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带你配合是马健康新联合药局阿超开的这间吼，大东区三台花村，还有李兴药局啦吼，红沙是中华。国家一心同各和平药局，啊，各好好药局，各闽南的分店吼，公司另外区吼，啊，这个消防队的对面三道路东信药局啦吼，广州二街是三和药局，啊，各潮州是东良，各信安吼，那边明兴李江李江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丹药局，啊，这个邦寮吉川啦吼。香港是建营各东华药局啦吼，啊，这个高丘叶药局，屏东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只是大埔，各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这个立法院有来通过讲，这个儿少吼未来定好条例吼。三度来通过啦吼，三度来通过吼，和这个囡仔吼，会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吼，出世到18岁就会当领到114万啦吼。人咧讲第一桶金就是100万啦吼，啊，即马114万已经超过第一桶金啊，对吼。所以你话即马大家不爱生囡仔吼，而且政府安尼开2000几亿啦吼。啊，对的。
0: 讲啊，政府吼，我那用心
1: 良苦，用心良苦啦吼。
0: 啊，看看用什么办法，有法都来哦，这少年的
1: 啊，啊，我刚就听讲啊，姑啊，你们两个两对人啊，我得讲啊，讲啊，等。今嘛都未生啊，无吼，这好比家话，过来生一个呢，来拼一个吼，不是未生，查甫未生啦，查甫都会生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对着咱这个囡仔的福利吼，咱的政府嘛是容易在咧拼吼。啊，大家少年的都唔结婚，啊结婚都不爱生吼，我多啊吼。所以你啊听听的吼，一口罩吼拢。有诶，三四个拢总无结婚诶，吼，无嫁无娶，无
0: 嫁无娶就多。
1: 啊，是大人拢爱到
0: 超过40岁去哩啊，无嫁无娶，就多。
1: 就多啦吼，你啊，你增加些，你啊，听听诶吼。所以对着这个诶囡仔吼，啊，咱的手吼啊，尽量就是讲甲这个教育来较教好安尼啦吼。
0: 你跟我同一个太太咧讲啊，讲一生四公。
1: 哦，四公。
0: 对啊，找不着是四公。哦，讲无一个。
1: 啊，即卖一挂少年的吼，咱唔知你想啥货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个红白会所带来歌曲《稻香》，是咱大地家己当地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哦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2: 好、
1: 嗯，我是咧食，因为我迄个卖啊食你的金少顺
2: 啊。不是，
1: 阿今嘛就是小可有咧闭结，阿去买恁的胃，迄个胃，不合胃肾啊，等来食。
2: 嘿，
1: 阿这样哦，阿因为今仔日哦，对啦，你感冒，讲你感冒哦，你来吃鱼羹麦会少哦。
2: 嗯。
1: 给我提来点歌哦，点歌吹一下，麦控水，多个打打啊个坑嘞，啊个鱼嘞，啊等下调个，这个吃吃了呗。啊，吃一下哦，刷半盆哦，刷拢到那上面出来，出这个西灰啊呢，看拢多淡淡啦。
2: 哦，迄个我甲你讲，你感冒唔能吃，
1: 感冒唔能吃，
2: 唔能吃啊，你小看啦，讲你便秘，你胃酸吃一时啊，半点早餐吃三时啊，
1: 我
2: 啊做伙吃就好啊。
1: 啊，我食胃酸吃一都已经较无咧便秘啊吼。
2: 对。
1: 啊，无大无事，直接甲我食。
2: 对啊，伊我别甲伊讲诶，物件我别讲啊。然后伊什么平衡诶拢唔对诶，咱咧少本来水果就未使吃啊。
1: 哦。
2: 好好甲吃啊。
1: 哦，好好甲吃。
2: 哦，要。
1: 啊，无我普通，我规张恁的电烧算了，我冇整诶啦，因为我、哦、我的胃哦，我的气管哦，气管较歹啊。
2: 哦。
1: 靠会痰烂啦。
2: 哦，会有
1: 痰。所以恁的电烧。算了，无我就买，我不等你就对了。
2: 哎，刚才清油啊，他们搞不好物件清出来
1: 啊。哎，就唔得等你。
2: 对。
1: 哎，好谢谢啊。
2: 没
1: 啊，
2: 你到底对？
1: 我到底对人嘛？
2: 啊，那请我哩。
1: 我姓杨，
2: 杨姓。
1: 哎，红哎，姓杨。
2: 啊，你拢里对金咩？
1: 我。
2: 嗯。
1: 我都拢伫大吉啦。
2: 哦，大吉哦，你得好啊，好啊，要哦。
1: 好
2: 谢谢啊，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洪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哦。咱若有在扫的听众朋友，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咱一挂冰的凉的，佮有确定的水果，像柑仔，咱这先慢只食。咱天头咱的扫治疗好啊吼，确代家己食就对啦吼。啊，咱的乌象山的薄荷为善。是专门咧顾着咱的胃肠的吼，平常时啊，咱食物件要想着引起的漏塞啦吼，也是讲咱的胃肠两个肚肚吼，啊胃肠无好的情形，拢会抑制生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乌象山的薄荷胃散，咱空白食三时啊，叫三顿来个食，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公路信泰药局、德高处龙台、万里花生桂圆药摊、安南区北安路龙津、中州寮安和路龙津，阁有即个本源寮中丰药局、南区新营路大吉、海淀路圣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龙安、鲁龙路后街药局，都会探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咸鸭文所带来的歌曲《亲情海岸》，是咱大地家己当作为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苏甘交流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8-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吼，哎使讲独有的这个食安的风波不止啦吼，啊今仔日这个国民党的吼，啊讲要来上这个凯道来示威啦吼，啊这个食安吼来怒火的掉吼，啊讲。那些的呼吁人民爱徛出来的店吼，还会使讲那辈吼分进合集啦吼，还会使讲现场讲诶看有5万的人无吼，啊要求总统来道歉吼，啊这个左轨吼来落台啦吼，还意思讲那无真相吼，啊不准上架吼，不准上架吼。啊咱南部中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你若有要参加游行的，你家己爱注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啊有当时你也看这天气这大吼，天气这大吼，啊迄有当时啊遐游行吼，
0: 你爱遭罪啦，啊一定爱遭罪去
1: 啊。啊无有当时爱掉沙啦吼，所以这吼会使讲这食安吼，食安这当然是介重要啦吼。
0: 对咱人每一个人的身体拢足重要。
1: 啊希望讲。咱的政府爱赶紧吼来查出吼，查出这个粉笔吼，到底吼到底是为对来吼，啊到底是
0: 光头是为对来，
1: 光头是为对来，看这到底是歹刀啊无见解，还是讲温？

0: 都想管理起的吼，啊，和咱老百姓来查一下真相安尼吼，啊，你也看咱因遐的吼，油厂的大老板拢有出来，董事长拢有出来回事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
1: 刚刚唔通弄可怜，卖刀啊，有就方便哩，方便这样快无建起来，
0: 好安尼哦，
1: 对吧？温度上过关，
0: 还好，啊，所以吼，所以就是讲咱老百姓吼。主要就是讲，咱对着这个食的问题吼，啊，爱让咱食健康吼，食身体好啦吼，啊，忙食到有一挂这个慢性病啦，还是讲食到不也先一挂这个肿瘤啦吼。
1: 那你是讲老百姓安尼辛辛苦苦赚钱，啊，为着要身体较好诶，啊个想啊买些较好诶油来食。
0: 好安尼吼，
1: 啊，结果嘞，结果。
0: 结果食到安尼，滴滴答答安尼。
1: 啊、
0: 所以吼、哦，这真正太重要吼、啊、但是咱去示威游行，这嘛是一个民主啦吼、啊、但是咱一定爱看到咱的安全的问题啦吼、啊
1: 嗯。
0: 啊，帮安尼乌白冲撞乌白动啦吼，啊，弄啊老火老地
1: 安尼就好吼，
0: 要爱保护着咱家己的身体哦吼。所以伫遮吼。啊，来讲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白歌曲哦，是咱大地高雄区的林都书所点播的天的歌曲，谢谦所带来的歌曲《哭弦》。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乖乖老师你好。
2: 啊，你咩事？
1: 我的秘书。
2: 我想好要请教你啦。
1: 好好啊。
2: 我有食胃药啊，食两三罐。
1: 好补胃酸。
2: 啊，烧药啊，我哪有食？什么大件拢食？
1: 好是。
2: 今麦我是要速八千。
1: 好。
2: 速
1: 八千，嘿。
2: 我有买一颗啊，食啦。
1: 哦哦。
2: 我是要去请教讲这个速八精哈，这部分呢，伊是过什么迄个位？
1: 伊的清肺油、通肺都过心脏、过肺根，去甲你过脑啦。哦，咱若气脾较不好，也是头壳会晕、头壳会晕，迄拢会使啦。
2: 哦，那我是讲吼，食这个速八精，我本来我就是在食迄种。迄种迄个病体种，迄种或者什么病，或者
1: 纤维的对吧？
2: 纤维嘿，
1: 哦，薄肌，
2: 纤维嘿，迄个，
1: 嗯，
2: 这个名讲不出来
1: 了。好安尼哦。
2: 啊，我想讲嘿啊，食嘿个食嘿，唔知使袂哩。
1: 不要紧啦，阮这盖啊盖安全，你放心啦。
2: 那。
1: 咱这盖安全，你放心哦吼。
2: 啊，这食强袂困起安尼。
1: 对啊，迄就是，迄就是脑神经较衰弱。你若袂困起，下早起了，因是要困来吃两粒，就会较好困。伊有过那元素 DHA。
2: 有，
1: 下
2: 只困的有效吗？
1: 有效，有效。晓。
2: 我是拄啊食，我唔知影啦。
1: 对啦。
2: 对困的方面唔知有效。
1: 有效啦，有效。
2: 我是感觉耳腔吼，拢像弦啦，会积烟啦。
1: 哦，迄就是退化，迄个吃嘛有效。
2: 迄嘛有效。
1: 嘿，嘛有效哦。你有食过咱的补尔维善？咱食过咱的丁硝酸，你就知咱的药啊做较顺咧。
2: 我儿子嘛，十八斤，我十八斤就是。无了解啊，食、过安尼。
1: 对啦，对，啊，你拢伊家里。啊，
2: 我拢迄、那个，啊，你。
1: 听个笑，遐买啦吼。
2: 我拢迄阵啊，家己咧买啦。
1: 哦哦。
2: 啊，伊讲我老啊。
1: 哦哦。
2: 讲叫我拿伊电话吼。
1: 哦哦，对。得卡电话啊，听个笑，听个笑嘛，来解送伊啊。
2: 啊，送个，把那叫阮查囝伊咧买。
1: 哦哦，安尼吼。
2: 对。起啊，你啊，一斤。
1: 中山路遐一间啦吼，
2: 对，
1: 好，啊，你来甲吃落去，甲伊过脑会较好困。
2: 我拢袂爱困啊，困袂起啊，讲食这个爱困药啊。
1: 好，迄唔好，迄个念开啊，吃少寡钱，
2: 晓。你唔好头啊，都唔知要食哪啊
1: 对。
2: 哎，大家拢规暝无困，都拢无法度。
1: 哎啦，你说八千个出头好困啊？
2: 嘿嘿，好困。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0: 餐啊。
1: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都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真简顺的就是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电话所带的歌曲《欠安姐》，是咱当地平东区公馆的安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我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的直播。嘿，朋友的名书跟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天的是新历的七月二五，古历的六月十二，礼拜六。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为健康快乐，你好，
0: 你好。
1: 哎、欸，请讲来。哎、欸，
2: 就是要你咧讲，老人年金，一个月得一万吼。
1: 老农啦、啊，老农，哎、啊，得爱得半年通过卡会拨得来啦。
2: 也无食。哈、
1: 啊。
0: 啊不会啦。
1: 啊不会，啊得爱有迄个得半年的医生通过卡有啦，唔是无也无食来啦。
2: 那讲我就一个月都有啊，不要。
1: 对啦，还是也是大约安尼甲你讲的尔啦，晓吼？
2: 即老人，
1: 嗯，
2: 人讲骗食，懵骗你。
1: 无啦，未甲恁骗啦，政府未甲恁骗吼。
0: 骗食还过安尼。
1: 好未啦，你问我白想啦。
0: 较慢尔啦。
1: 吓啦，较慢尔。较
0: 慢尔。
1: 下方会对叫倒来啦吼。
2: 较慢有诶，底会收都食未着啊。
1: 未啦。
2: 哈哈。当心
1: 食
2: 啊。
1: 哦。
2: 一个老人，
1: 哦，
0: 啊，所以你那个身体够好啊，
1: 身体够用啦，
0: 嗯，
2: 老人都无顾起来，顾下个要死啊啊，
1: 好，
2: 啊，但那那个我昨去农会讲，明年我讲，今明年有人会不得食得掉，
1: 系，好安尼哦，
0: 安尼你个个身体够好哈，
1: 啊，你进前说不家己春节就开，
2: 啊，较早咱都住在。
1: 啊，拢
2: 要
1: 被缠
2: 到
1: 囝
2: 哩。
1: 哦，
2: 安尼哦。啊，都变
1: 无呀，那个。哦，缠拢好囝以后。
2: 都
1: 被缠，被好囝啦。哦，被缠
2: 被好囝啦，吼。啊
1: 啊啊！靠下村。哦，安尼哦。哦，啊，这母亲真伟大吼，阿母真伟大啦哈。
2: 你计算人啦。
1: 哦，好啦，因啊，过我是直接不讲啦吼。谢谢哦。
0: 嗯，好，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3: 我祝您呢周末愉快。
1: 哦，你嘛愉快哦。
0: 赖先生你好哦。
3: 啊，因为律师哦，莫一闭关啦，啊，你有可能，
1: 嗯，
3: 一两千块啦，有就好啊，无就无要紧啦，莫讲就袂丢。
1: 安尼哦。
3: 不然就过得快
0: 乐咯。
1: 啊，较早讲存的钱，讲买土地哦，因后生啊，即摆无钱啊啦。
3: 无钱，搁订到欠啊，看我来啊！
1: 好安尼哦。
3: 系啊，你咪说你知有咧报这个今麦少年咧哦。
1: 嗯。
3: 啊，无爱结婚。
1: 哎。
3: 好啊，
0: 无爱嫁，无爱娶。
1: 哎，
3: 我的看法啦，大家做参考下。
1: 好啊。
3: 你较早吼，你咪说你遐年啊吼。
1: 嗯。
3: 从较早你遐年，拢会想讲啊，今日来找一个长期换票。
1: 嗯。
3: 啊，找一个归宿，有一个归宿。
1: 嗯。
3: 在路上拢安尼想。
1: 对了。
3: 啊！现在女性唔是啊呢，伊只一个月赚三四万嘞，伊那就去夹红的鸡，
1: 安尼哦，
3: 红的鸡你敢听？
1: 有诶，红
3: 鸡咧，但那像你描述啊，那鸡贵，鸡贵也唔要紧。
1: 嗯，
3: 啊，你像迄大川路啊，迄个鸡价是要创啥？
1: 没啦，
0: 你也讲好，
1: 你也做便当，我太太吃偌好个啊，
0: 你讲好好说话。嗯，
3: 还讲阿兰讲话，佮讲完头，讲话佮纯天两讲哦，即个生囡仔完全无关系啦。
1: 哦，安尼哦，
3: 我袂给你骗你。哎，伊个女性啊，你看有诶，迄女孩子吼，骚男骚女个啊，
1: 嗯，
3: 迄有诶生两个囡仔啊，
1: 哎，
3: 我看看嘛，佮做水有诶做阿妈
1: 哦，
3: 啊，佮看下做水有个少年。
1: 哦，安尼哦，
3: 即今天我咧讲焦如啦。
1: 哦，
0: 你咧看我，嗯，
1: 你也蛮看到你。
3: 叫我加入你的 line 度，看到你的相片。
1: 安尼哦，
3: 假如做要试一下，可能好咯。
1: 安尼哦，
0: 谢谢。
3: 那讲话纯天良，你没有说你讲话哦。
1: 嗯。
3: 啊嘛，实在，你莫讲我细路啊，咁遐歹听。 啊，你就讲我这个老。我落来就拢在海边咧落落树，
1: 无啦，能无会啦？
0: 跟我咧讲，
3: 哎，现在讲红太要来咧，能海边啊落落树，
1: 对啦，那个安全问题。
0: 有讲到有讲到迄个落啦吼，
3: 有啦，有啦。如果这样计，但是是卖计落啊，因为落还未定性，会落落树啊。
0: 我安尼吼，
3: 我计落，
1: 计落还计好啦，计落还计好。
0: 做总统呢？谁落来做总统呢？
3: 可以啊，
1: 对啊，
3: 啊，祝周末愉快，
1: 好啊，好啊，好，谢谢，再见，为健康科普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们是你好，下午长高，
1: 小雪你好，你请讲来，
0: 小雪你好，我来请讲，
1: 哎，
4: 那个小雪工作在农部的活动办过呀，
1: 哎。
4: 你发现贵哈，贵一贵万元贵，我们都一贵。
1: 嗯，
4: 啊，东东卖贵，东东啊，等于那就叫你
1: 们。哎啦，哎呀，贵相中的算
4: 不。对啊，啊，不一定的啊。
1: 没。
4: 不一定找贵，贵贵贵，当我就工资更换啦。
1: 嗯。
4: 厂长贵，总经理吼，啊贵当副经理，叫他有他升官呢。
1: 嗯。
4: 啊，意思更换啦，你东东无贵嘛就无效啊，
1: 哎呀，
4: 是啊。啊，诶、嗯，日本一定贵些啦，还是边讲要八成，大家用一定看你一班未歹啊，但我诶一班是无啥无唔对啦，无人哦，啊一班都多好，你晓得，一个月就几千外块啦，
1: 嗯，
4: 对啊，都几家好啊，啊就对啊，大家一帮一帮啦，东东，你那个等着去 ，OK， 拜拜，
0: 好，拜拜，
1: 我要听到啦，那你空调那边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
0: 大家都拿起来讲哦。
1: 啊，咱对事忙对人哦，对事忙对人，都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9的电话甲卡入来吼，就事论事吼，对事忙对人的对吼，电话拢欢迎吼。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0: 你好，
5: 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5: 诶，拄阿你讲即个咱的国。家的吼，
1: 嗯，
5: 一家人鼓励讲，这下人爱生，这个方案我是一直感觉讲，就讲进前有通过这个同性恋的结婚，这个方案我是感觉讲吼，
1: 嗯，
5: 这个嘛足有需要考虑来改进哦，这个同性恋的结婚的政策来改善安尼，
1: 哦好。
5: 诶，加减啊有效啊！
1: 哦，好啊！
5: 这个生囡仔诶，竞选诶，加减啊有效啊！
1: 哦，
5: 哟，
1: 好，
5: 我是我咧想诶，诶，工作咯，
1: 好啦，好啦，
5: 忙讲，参考，
1: 谢谢哦，嗯，再见，再见，
5: 好，谢谢，
0: 谢谢你，
1: 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6: 喂，你是林兆龙高山？
1: 哦，高山，
0: 林生，
1: 林生，你请讲来。
6: 你讲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啦，哈，这起码是社会的环境吼，所地数的。你讲什么人？你讲个你将来话者吼，可以讲啥？别生啊，别生，唔生啊，唔生啊。
1: 嘛
6: 的氛围就是安尼啦。
1: 嗯，
6: 起码都少年，你做主都唔是你老的，你做主啊，你老的伊讲别生，叫伊生，叫伊结婚。公子卖掉少年，
0: 拢叫你家己去生啦。
6: 这嘛少年嘞，主主管比咱较早，那唔是咱较早，咱少年了过会听老话还会呢？
1: 对啦，
0: 进步啊！
6: 这卖人无你爱听你这样嘞，
1: 嗯嗯，
6: 对不？所以讲，这个氛围甲大环境就是变安嘞。
0: 大环境，
6: 可以等甲这个大环境的氛围了。就是讲有战争，佮死足侪人诶，啊了，伊迄队人足头足侪人来生啊。
1: 对
6: 啊。日本战争了诶时阵，第细个代人了，你看因少侪人生啊。
1: 嗯。
6: 哦，对唔对？迄人口就佮倒转来，所以即你用啥物话说？讲讲你啊，指标无日本啦，迄是一个奖励啦。
1: 嗯。
6: 奖励了嘛是爱看少年人愿意啊，唔愿意啦。哦，都起码讲个少年人结婚了，啊，过来都是无担当，无个家族啦。
1: 他就惊艰苦啊。
6: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享受啊，无爱艰苦啊，吼、
1: 嗯。
6: 啊，第二点诶，你讲这个一万块，这个农保一万块，调起一万块这個问题啦。其实这行政伊都已经拢有上机啊，讲因为你即马要调钱要加用发。一水要你光你通过，啊！你光你通过就一定的事实，那有可能讲其他个讲，人拢乱总统，
1: 对啦，
6: 就卖听你话，你话总统都总统都唔是总统家己你发的，那是行政有这个有这个要做条例出来，行政有编的加
1: 一个医生啊，要
6: 医生有加出来，你立判你啦，只要通过发啦，
1: 对啦，
6: 总统含总统头关的啦，卖谈到砍花你总统去啦，他早蔡英文你之前是被当美被当美总统也关的，啊，伊即马下令嘛，即马哇美啊做偌清的。咱来看对待事的真实看。
1: 对啊，所以我讲爱就事论事，就是安尼啊，
6: 哎，唔当党拢总乱意啦，讲咩啦，总统无脑啦，即个较早咪对者啦。
1: 嗯，
6: 那对者就总统讲得顶一个头啦，对不对？
1: 嗯，
6: 即嘛都无一定是安尼啊，所以讲唔通起来党就乱安尼啦，对不？
1: 嗯啦，
6: 很负责啦，
1: 好，谢谢，
6: 谢谢，拜拜，
1: 再见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1: 哎。加工，
0: 来，我咧讲话。
1: 他大声的来，
0: 看我电话当的哦。
7: 这个政府拢无公平啦。
1: 政府无公平，安那，你念无对呢？
7: 无咩，我好大。
0: 看我电话当讲话哦。嗯。
1: 哈。
7: 拢基本拢都拢无呀。
1: 拢无伊，那有可能的拢无伊。
7: 拢无，拢无讲好安尼啊
0: 你。你要去问些看什么原因呢、
1: 啊？对啊，无你听你要看什么？你是报什么会？报农保啊，劳保的啊，还是国民年金的啊？哦。
0: 有
1: 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吼。啊，那要加油啊！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啊，你呐，明仔载要拜日，你得卡手机啊吼，手机啊，我来夹啦吼。啊，你秘书的校长兼讲义啊吼，人才的话，空九空五又去拜空二点吼，一电话你个卡来当。找到我吼，找到林妙书啦吼。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来请讲。
8: 老，食老吼，家己辛苦边啊，老挂唔到老病病好笑嘞嘞。
0: 有啊，你辛苦边啊，老挂住。
8: 真啊，你家己吃药，家己吃，唔家己吃，你唔爱出笑伊啊。
1: 哦，安尼啊。
0: 都够见
8: 啊，
0: 看不起。
1: 你哪爱讲春冬秋的事，你就知影。
8: 哎啦哎啦，哎，家己唔怕神啊，得多。什么要未发一万块安
1: 尼嘛？对啊，你就欠几多个啊？
8: 系啊，系啦，家己一欠
0: 过
8: 啊，
0: 未使拢
8: 全部拢掉去啊！
1: 哦，好啊，谢谢。
8: 爱情家己赚。
1: 哦，对哈。
8: 系啦，未使安尼做。
0: 等你开春咧，哈。
8: 上无你再上上无马老三级去。
1: 哦，对啦。
8: 系啊，三级要开走去
1: 啊。哦，好啊，
8: 系啦，安尼走一个孤城啦。
1: 是。
0: 嗯，你安尼讲个对啊。
1: 嗯，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回见，我们老婆你好。
9: 今天是小主的呀。
1: 你好。
0: 你好哦。
9: 今天是小人是。山啊，这个时代潮流啊，
1: 哦，安尼啊，哦，时代潮流啊，
9: 哎呀，时代潮流啊，你无到啦，你咪你咪入边一万五嘛，你唔山就唔山啦，
1: 好安尼啊，
9: 好谢谢，
1: 谢，再见咯，
0: 拜，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1: 嘿，
10: 他是他正不要打了，
1: 你里面单身，
0: 你好，
1: 车工。
10: 哎，八千块哈，
1: 嗯，
10: 都未歹啦。
1: 哦，安尼哦，
10: 我阿都要坚持较好啦。
1: 哦，阿都有啊，都有迄个，有迄个，即等下电话你通过啊。
10: 阿都迄几下电话，我阿听讲拢伊拢有鸟电话啦。
1: 哈，
10: 迄个我拢是手下咧，自家讲有鸟电话啦。
1: 哦，安尼哦，
10: 我你免骗啦。
1: 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应该是阿伯。
10: 你别好人就好人，那不好人，你别诈骗，不要偷。
1: 想好想，想好去家己啦，哈，去家己想好。
10: 我两日一个我万六来啦。
1: 哦，安尼哦，哦，安请好，请好，请请。
10: 啊，台湾有晒来啦。
1: 安尼哦。
10: 啊，这生意来问题哦。
1: 嗯。
10: 这这回看这一个生活落来嘞。
1: 哦，安尼哦。
10: 嗯。我这话说。
1: 哦哦哦。 没
10: 事。哎呀，我那做出来，伊都讲那十年呢，300万吗？
1: 哦，安尼哦。啊，别那闲话，闲事我，别那闲话，哎呀。
10: 啊啊，这我第代表个一个是。先交嚟，
1: 哦，先交嚟。
10: 即系点解有发发嚟报新闻嘛？
1: 哦，系咧。
10: 你讲咩？先交未声啊？
1: 哦，先交未声啊？
10: 啊，都先报嚟，啊，个达不到安尼啦。
1: 哦，安尼啊。
10: 啊，医生佢讲，佢接先接先切开啊啦。
1: 哦，安尼啊。
10: 嗯。
1: 接先切开啊。安尼啊。
10: 嗯。
1: 好啦，医生，医生，医生，挂哦。
0: 过几日再听咧。
1: 安尼啊。
10: 那先就先咩先啦？
1: 哦，好啊。
10: 好
1: 啦，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再见哦，再见。
0: 拜拜。阿兰姐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1: 喂，林老师你好。
12: 哎，
11: 我林秘书问过你的键盘收到未？
12: 啊，未咧。
11: 啊，未哦。哦，反正反正安尼，我你较慢咯。我再取一个哈。
12: 我是讲哦，那今仔日拜时我都有会报告得住，后明仔拜五哦。
11: 哦。
12: 我会。人要请食饭，我会较晚返来。
11: 好好啦，
12: 我有甲，来看一下小姐。
11: 好好好好好。
12: 对啊。
11: 谢谢啊，拜谢啊。
12: 我要见啦。
11: 再见再见。
12: 我是不吃，三罐食了有较差
11: 哦，
12: 我就想讲，搁加搁食两罐啦。
11: 对啊，好食好家己的。
12: 哎呀，
11: 啊你卡是拢安怎样？
12: 因为是我伫面床运动哦，那打体袂酷酷。
11: Oh.
12: 啊，即马就是未哭啊，就是那咧安尼不久了吼，脚头乌开疼。
11: 好安尼哦，会哭哭的，就是骨质疏松、骨质退化现象啊。
12: 即马是未哭啊。
11: 对啊，食啊食两罐都较好啊。
12: 食三罐啊。
11: 哦，食三罐啊。
12: 是啊，啊，这就是等于上好我食，我是讲我食掉，我过去。
11: 哦，
12: 我叫你也来吃。
11: 哦，朋友起来送你啊！好呀，好呀。
12: 三罐吃掉，然后朋友起来送我，嘛是吃过卡过的，我吃掉啊！啊，我加吃两罐。
11: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
12: 是今麦是古咯，卡卡乌卡一片。
11: 好，好，来继续个吃就好啦。
12: 继续吃。
11: 继续吃哦，安尼就改善啦哦。
12: 有啦，即摆考考是好啊，啊，
11: 但
12: 是骨咯吼，较爱疼。
11: 哦，好啊，好啊，好。啊，
12: 我嘛是退化
11: 啊。对对啦，啊，你今年是几岁啊？
12: 我过啊，过年都过两个都八十吧。
11: 哦，两个都八十，啊，你住伫丰原呢？
12: 嘿。
11: 哦，安尼哦。
12: 我伫丰原甘蜜所吼，
11: 食食。对，安尼去继续个食点咪就好啊，吼。
12: 我迄天又讲，我迄天我家都，唔是你食，我都较晚。
11: 好，好。
12: 一透早我都无听你，一出来那困呢哦，我那无去讲，你才有听啦。
11: 好，好。
12: 啊，那真，
11: 好。
12: 算讲卡，出来个事无算一
11: 件。好安尼哦。
12: 我无我那早先先就。
11: 好，好，好啦，好，好，谢谢哦。
12: 你爱到哪？伊到个另外较晚，
11: 好啦，
12: 厝也无人住。
11: 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好，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1: 真感谢咱住伫丰原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脚咧行路，拢会曲曲叫，拢会别别叫啦吼。迄就是典型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已经发生啊。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食三罐以后，啊，就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八仙健步丸，对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0: 红颜红做回来挂起温柔的山色，
1: 温暖的，
0: 温暖的山色。嗯，啊，我爱秋冬的多少些温柔哈，健康的是温暖的山色。是咱大地中华六港的丁小姐所点播爱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有事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给您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减播完，
0: 好，你给您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需要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带在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湾林是光鲜够热心啦吼，河美万春够春生，鹿港燕杰溪湖是庆华够志祥，宜林德明鼻头有足，宝岛光景够福伦，秀水是福伦啦吼，啊这个花坛嘛是福伦，田中是银春，下头好乡新港信安。啊，眼睛金河同又叫阿坤阿姐，甲咱卖上最吼。万丹小皮古商店场边啊，铺林又叫万丹中街啊，进店吼。屏东只是大埔又叫，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铺林又叫，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不要紧，咱的乡亲的朋友，拄啊搁有人买上山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07-88电话赶紧啊查一下吼，啊，拄啊咱有诶听众朋友讲，以前话拢无念吼，啊，有啥话拢无念，啊，你就是讲，啊，这农保吼，你就是爱搭吧，啊，健保咧，嘿吼，劳保爱搭，还是国民年金爱搭，你把这个退休金唔再当念。
0: 可能你一大行拢无报，
1: 对哇？你拢无报是变作孽嘞吼。所以有当时你爱讲我清楚吼，讲
0: 咱爱有付出。
1: 啊那啊那无，你得去公所问一下较好啦吼。去用公所问一下吼。喂，健康辅导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今天时代无同啊啦。
1: 嘿，无同啊。
2: 你想咱爱查嘞？咱讲拜托大哥，你给他生个病。
1: 嗯。
2: 我介意换人。
1: 好玩哦。
2: 当时拢一直
0: 甲
2: 咱高姐爱好胖，
1: 哦，
2: 安尼，我无介意换啦，安尼
1: 哦，
2: 安尼哦，甲咱
0: 呛安尼，嘿
2: 啊，都
0: 甲
2: 你讲时代都
0: 无共款
2: 啦，超级遮
0: 大
2: 嘞
0: 吼，
2: 啊，有变侪啊，嘿啊，啊，只是高姐咱好胖，啊，只是，啊，前日讲诶，你若生囡仔，我呢只要拄啊，我讲啊两斤生一个，
1: 嗯，
2: 啊，今日要甲饲哦，
1: 好玩哦，
0: 是安尼哦，
2: 哎呦。甲咱印一句，咱拢真个老个
1: 印啦。哦，对啦，你太改啊，对啊。
2: 啊，都改讲时代无个，啊，我拄只白头白到死，安怎俩？我拢食你个十八斤个健步丸。
1: 哦，谢谢哦。
2: 叫，我叫啥东西啊？
1: 哦，进攻
0: 进攻个，
2: 那拢三只四月份，
1: 哦，哎叫啥东西啊？你看好啦，十八斤几斤？
2: 因为我以前拢食惊啊。
1: 哦，安尼哦。
2: 拢食惊唔敢食啊。
1: 哦，好啦。
2: 啊，我安尼一只白头老轻松个，拢有种背听。
1: 安改好，改好，改好一堆。
2: 哇，陈总。
1: 安怎穿好哩？
2: 陈总，我都姓吴啊。
1: 吴老师啊，你拢去银春买？陈
0: 总啊。
2: 啊，我家我银春买有啦，金宝堂你买
1: 呀。哦，谢谢，谢谢啊，吃个干豆小包啦。
2: 哦，我家种白蜡的啊，
1: 算
2: 不
1: 能，
2: 我拢会报人家。
1: 哦，好，谢谢哦。
2: 嘿，我家拢在。
1: 好，以上是广告啊，
0: 谢
1: 谢你哦，再见。
0: 好，拜拜。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请讲的你来，
0: 我你讲话哦。
1: 嘿，
3: 因为吼，
1: 嗯，
3: 一番过，行政那无过嘛是无法度啦。哦，那恁屏东嘛是农业关的无？
1: 嗯。
3: 啊，咱高苗偌久无去过，你知影无？
1: 哦，我唔知啊。
3: 一年多第十八年啦。
1: 哦。
3: 啊，去年一番才通过。
1: 哦。
3: 要起五块啦。
1: 哎。
3: 这个行政伊嘛唔啦，
1: 好、
3: 啊，这款的不是讲跟什么人都无关的，就是这是行政院的问题，不是立法院无过，立法院过，行政院无过，你就无法度啊，好对不？
1: 嗯，好，嗯。
3: 这不是讲什么人的执政的问题，这就是讲因为行政，咱台湾是行政权呐。
1: 嗯，
3: 好对不？因为啊，你讲道路建设，这些嘛是同款，立法院嘛通过啊。啊，立法院嘛通过，但是伊嘛无法，但是现在个当时哦，因为反正个民在发达，因为这个都无法，应该是民在发达。
1: 嗯。
3: 啊，这个一定会发，我们就但是伊会拖久呢啊。
1: 好好啦，嗯。
3: 嘿嘿，这是农民上悲哀呢啦。
1: 哦，好。
3: 咱个个呢，咱农民做一年大项目啊。
1: 嗯。
3: 哦，你再看，几个嘛上啦。
1: 哦。
3: 啊，几个嘛上啦。
1: 好，安尼啊。
3: 土豆嘛上啦。
1: 哦。
3: 我可以。因为伊这个公民，你若无去。
1: 嗯。
3: 民间煤气呀，
1: 哦，
3: 嗯，咱台湾的设备拢少，
1: 嗯，
3: 哦，因为什么扶持品足多，
1: 哦，
3: 供应就一定爱去，因为政府唔去就是唔去啊，行政权力就唔嘛，
1: 哦，好啦，好，安怎样哦，嗯。谢谢你哦，
0: 嗯，谢谢谢谢，
1: 晚点多啊，晚上啊，可能要上山，赶紧吼，
0: 电话跟他挂的吧，
1: 然后免付的电话0800-007-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吼，欢迎咱的好朋友吼，新的听众朋友啊，旧亲的听众朋友拢好，赶紧上山吼，赶紧上山吼，啊来讲一下吼，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嘿，请讲。
0: 喂，我你讲喂。
1: 嘿，刘丽啊。
0: 阿伯伯，我来了，我来了。
1: 喂，你好。
0: 你好。
4: 阿弟苗叔个条路小姐，健康俱乐部请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谢谢你请众来。
0: 你好哦。阿
4: 弟苗叔啊。
1: 嘿。
4: 我想看下各拢有个人的看法的。
1: 对啦。
4: 其实讲的，你农保的时阵，立法院是还未通过呢。
1: 嗯。
4: 因还未三读呢。
1: 嗯。
4: 啊！因咧创什么代志的时阵，像讲咧讲，诶，下咧领个十八岁的时阵，应该有经过立法院三度，因今麦当三度，敢有经过行政院吗？
1: 哦，伊今麦是立法院有通过啊，
4: 有通过。
1: 嗯，
4: 今麦嘛是因较大啦，因为咱就事论事啦。因济人的时阵，你要阿妈阿咪会行，伊就是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啦。你不管任何代志，如果今仔日龙岛，伊若化工啊，龙岛来办办的通过。我相信嘛是通过了啦，
1: 嗯，
4: 但是伊都无提起，因立法院都还无通过啊，
1: 嗯，
4: 所以嘛是咧拖啊，正一寡有重要啊，伊唔通无重要啊，拖咧一直舞，
1: 嗯，
4: 是同款。你讲油的代志啊，你讲起码咱就输论输，用你这油伊讲咧烤地油大把去，
1: 嗯，迄
4: 油咧就是准伊讲家己去报，结果伊原料是来自中国95%呢，
1: 嗯，
4: 你如果那无标的时阵，是唔是伊讲啊，就是台湾做，你敢会哪讲？迄台物件就是用大陆原料，就是用大陆来的。
1: 嗯，
4: 我咧等媒体报道拢报，应该伫报承认讲，因为原料来自中国95%。
1: 哎，
4: 啊！你今麦要去台湾，要去台北台南大道，要去乱，要去抗议，迄是咱民主问题，民主的社会，
1: 嗯，
4: 大家拢有权利通去抗议啊。
1: 嗯，
4: 但是你在黑白都爱就分分得清啦，你一听。因在有人要去选举的人，在人去坐伫个地主抗议，那讲嘛，网络嘛是咧个批评啊，讲你在找迄林峰山个革命叫皮伫咧找电风，
1: 嗯，
4: 啊到底是咧抗议还是咧要地主的抗议？抗议上好是咱公公民正大的代志，去行街头去话经，咱理性的抗议，和政府打讲这声音。但是你唔是政府打声音，你地方的时阵。你像台中啦，伊讲八年才检查一届，
1: 嗯，
4: 因迄个副市长的时阵讲，因有检查过一届，但是因是用因的绩效落来算的啦。啊，你如果中央甲地方，伊到底这工程是伫地方，你中央敢有可能逐间去甲你管着讲你地方几间工程伫咧做？我，哦，啊，这咱是不自理的呀，
1: 嗯，
4: 因到底因的看法，因的凶的是安怎伫咧检查，安怎伫咧从这，咱是唔知道，是讲那是就事论事。讲，
1: 哦，
4: 你应该是地方先做，还是中央先做？啊，今嘛大家拢怪中央。啊，中央的时阵，伊一个人也是中央，全省较侪工厂，敢有法度人去 完全去控制掉、管制掉嘛。所以这是中央甲地方医生、医生管还是医生管？这咱是九叔，就是讲的
0: 事情。好，
4: 来拢周末愉快。
0: 谢谢，拜拜。
1: 喂，电脑哥老婆你好。
0: 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1: 请讲来。
5: 记性好。
1: 哎，没啦。
0: 能做各位。
5: 我要跟你。你是听讲对事忘对人，对不对？
1: 欸、
0: 是。
5: 啊，他住在屏东的咧，迄讲迄伊完全唔办呢。迄你发农保发一万块，迄是一万年拢总总以上拢到即阵拢无通过呢。啊，佮你副理应经理、副理总统去，安尼佮唔对话咧。
1: 哦，
5: 好。哦，对无，你是是拢爱讲对事忘对人。
1: 嗯 嗯, 嗯，谢谢你、哦。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5: 对。啊，作妖。电影较重要是中央，
1: 嗯，
5: 咱都爱知影这个理由啦，像他做这个中华这个大哥讲的就对话啦。
1: 好、哦，谢谢你哦，谢谢啊，再见哦，
0: 拜拜。
1: 有啥我做，不会都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先生，
2: 哦，
1: 我林先生，我你不如上你收电话。
2: 有啊，有收电话。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给请问一下。
1: 好。
2: 那是啊，那那个搞的卫生是什么原理？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的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多，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多。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个食，夜三时啊，叫三顿个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多啊啦。
1: 哦，差足多吼。
2: 哎，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了，就有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人生老生气，吼、
2: 哎
1: 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啊
2: 哎，
1: 较急性诶人，拢卫生会较侪啦，吼、
2: 哎哦，
1: 对
2: 啊，好啊，
1: 吼、哦
2: 哎，
1: 啊，你甲食着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伊、哦、本来嘛做下放血，即摆嘛较袂啊。
1: 哦，即个饲诶，就是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咱的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哎哎，哦哦，你今阵啊，你放胃足臭啊，
1: 又要，哦，安尼哦，
2: 刚放放二十遍，
1: 哦，对吧？对，哎，种的物件。

0: 这里咱的体内无好啦，好、啊哦，啊，所以
1: 啊，差点这样啦，
0: 安尼哦，
1: 好啊，
0: 对，安尼你得爱继续调好哩吼、
1: 哦，
0: 哦，因为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好、嗯哦嗯，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0: 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几工就到啊，
1: 哎，老实系，因为我。我把过得不快啊，
0: 好、
1: 哦、人啊，
0: 好啊，你哦，
1: 按
0: 好，
1: 开
0: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南岛我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到咱的卫生会较多，会来刺激到咱的胃壁，刺激到咱的肠仔壁，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尔维善，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伫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青鲜的保和为善，那把遐个歹物件来个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你南投关系是公馆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经营，民间是献旗，第三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东区新兴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对李兴药局，光明路惠春药局，平和马京新兴路药局，都会当买到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你林秘书呢？
1: 诶、欸，我是。
2: 哦，我五楼五太太啦。
1: 哦，你好。
2: 啊，我有迄个啥，今仔日才出来吼。
1: 嗯。
2: 迄、那个今仔拜二，今仔才出来。啊，我想讲，迄、那个安尼来食迄，食迄种。
1: 造油
2: 啊！
1: 哦，定造山啊！
2: 我以前在无甲你借一罐，你就食了呀。
1: 哦，
2: 你食丰富的。
1: 哦，十八千呢。
2: 对对，啊啊，食了要去，就讲买羊羊啊肝吼。
1: 嗯。
2: 哦，啊，煞种啊掉啦。
1: 好安尼哦，哦。
2: 对，啊，种啊，安尼规整只个拢无食，啊只卡吼。
1: 嗯。
2: 种啊安尼，这这卡种卡。下冬季落来，只能做大工，拢好，拢像咧种田咧，
1: 好，好安尼哦。
2: 啊，这个草哦，
1: 嗯，
2: 会安尼安尼麻麻死的死的。
1: 哦哦，那是神经啊。
2: 嘿嘿，啊啊这啊，我这边那骨头拢捌安尼像咧血血筋哦。
1: 嗯。
2: 血路有咧像咧，像唔得迄，我家是唔得是血呢啊。
1: 嗯。
2: 啊，拢爱是安尼。两转的凉凉凉的咖啡的，你搞好做样，
1: 好啊，那样，
2: 凉凉凉嘛。
1: 嗯。
2: 可是我家乡是可能在会用烧啊凉。
1: 嗯，对吧？
2: 哎呀，我。
1: 嗯。
2: 我吼，我是讲，也烧鱼，我我是，以前在钓的时候。
1: 嗯。
2: 以前我捞皮水的。
1: 哦哦。
2: 捞皮水啊，加迄个，也烧一段时间。
1: 哦。嗯，
2: 啊，我是那种感冒了，我就是养养呀。
1: 哦，
2: 把你口罩的时，要把你一罐的
1: 治
2: 疗的。
1: 哦，电烧伤啊。哦。
2: 没啊啊啊！我我迄、那个，你那好呀，我讲起来。
1: 嗯。
2: 你拢是做直播嘛？
1: 对啊。
2: 啊，我是讲你来
1: 做。嗯。
2: 啊、
1: 哦，对。
2: 啊，个食迄个，啊我，
1: 就
2: 讲今仔日买来养养遐个看。
1: 哦。
2: 叫恁小人家我，我拢会去福建无事的啦。
1: 哦。哦，好啊，好啊。
2: 船啊，拢无事的，一上车。
1: 哦。
2: 啊，我是讲拢遐买，那咸的遐买较好。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对啦。
1: 对啊，你说那买无，你较早讲，我去改行吼。
2: 哦。
1: 对啊，那买来遐买就好啊，哈。
2: 我食的起码好啦，食的至少算哦。
1: 哎、欸，对。十八千，
2: 了，
1: 十八千，佮少佮袂脑部会脑雾啦，了。
2: 嗯。我这种钱，
1: 嗯。好安尼哦。对啊，你讲那借钱了，拢会影响着细胞，脑部拢会跌，了。然后对啊，对啊，对啊，爱关心食。
2: 嗯。嗯，
1: 要啊，十八千你发到存款，你嘛拢会麻会鼻炎，像你讲的凉凉，你改通我过来，拢会好啊。
2: 哦，
1: 哦，嗯、要。
2: 我是较早食迄健，你来食迄健步丸迄啦吼。
1: 嗯。
2: 啊，是无食，就说我今下我买，现在要甲恁借一罐食咧。
1: 嗯。
2: 食了讲买来养养看。
1: 上好两人做伙食较好啦。
2: 嗯
1: 嗯，好安尼哦，十八千一条健步丸，对了，叫啥拢吃安较好。
2: 啊，我是那只做出来。
1: 嗯嗯。
2: 一个。
1: 哦，好。
2: 一个摆啊。
1: 好安尼哦，好，好。
2: 食
1: 食
2: 这啦。
1: 哦，食这对，要食这哦，哈。
2: 哦，啊，我
1: 较
2: 晚养
1: 好，好，金少山十八千健步丸，这双做伙吃得好哈。
2: 哦。
1: 好，好，谢谢哦，谢谢，谢谢。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家特别来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格清，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啊哦，你也去见到金太，不是是的，两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唱过一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一年唱 K 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呢，无法多处理神法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一年来做功夫人，上官子先生的双方互用张查询咯。期待功夫人写信后。果然这股不是笑，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情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蚕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蚕尾是台湾是最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
8: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阿南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